0: 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各位十方善信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修行者的心灵应该像太阳一般慈悲普照大地，不管众生如何回报，只要你的心时时的普照，给他们光明，你就不会陷入自私小我的苦恼境地。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在我们的创教宗主开山祖师的教导之下，都是用这样光明的心情在开班授课，来传扬易经风水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元恩讲师是一个非常努力精进的讲师，他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他新的开班讯息。我们欢迎元恩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陀佛，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
0: 讲师，哎，您现在开的班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我现在开的班是在新竹市哈，东区新中华路一段105巷2弄3号，是第一班初级一班。这边电话0930582188，0930582188，谢谢。
0: 讲师，你开班一共开了几班？
1: 哎，这班我算第九班。
0: 哇，第九班了！我们讲师的经验丰富，要开设他的第九班，但是其实是我们新竹中华初级一班，在东区中华路一段105巷2弄3号的第一班。这个新竹当地的朋友有机会一定要来上课来报名。我们先请元恩讲师跟我们讲一下，你是怎么进入宗门，为什么想要学易经风水？
1: 我就在早期哈，有一个这报纸叫《新生报》，在那边呢，师父有一个专栏，叫做《易经风水面面观》，这样跟师父结缘的。啊，后来因为知道说他的法会，啊，就自己有开车来这新兴面，就找到了，然后开始跟玉立大学那个结缘，很高兴。
0: 是，就是看到报纸《易经风水面面观》。然后觉得哇，妙法！
1: 它是连续的，连续连载的哈。阿叔就很白话文，就好像非学不可的样子，就有这样感觉，这样子。
0: 是是。然后就进来跟随师父学习。
1: 然后很奇怪，那天我第一次来参加法会，然后我在抽什么墨宝，有什么天乙贵人，还有什么那个六法财神，那个六法财神有六部。我想说哈，天乙贵一步，我可能没有那个那么好的运气。我说我抽那个六法财神好了，结果我怕说我会不会太贪心，我到圣殿了去宝贝哦，老祖答应我你可以抽哦，啊，我就放心的去报名，结果报名号码是68号，我说六发，但我一定会有，就很有信心，就后来给我抽中了，15天是颁给我，他跟我说我们哈慢慢花，慢慢花。我当时不懂意思哈，后来我还是把它接受。后来以后真的，后来我买那股票哈，大概7-8年，我说中间跌到一半了，我还是没有放手。后来涨了10倍，我说师父讲的真是慢慢花，我还是花了，谢谢师父。
0: 所以讲师你很有法缘呢，那时候来到仙佛寺，然后墨宝马上老祖就答应要给你，
1: 对对对，
0: 然后后面保佑你很稳定。
1: 嘿，谢谢。
0: 对，法师，我们现在要开新班，

0: 后呢，一定很多朋友很有兴趣，他们可能会想说，哎，易经不知道会不会很难呢？老师会怎么教？讲师你觉得嘞？
1: 哎，其实不会呢。师傅讲得好，易经就是变化，就是那个立场变化而交换而已。啊，你不要想，把我想了。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一有人要教我易经，那时候我也不敢去学哦，觉得好难哦。我现在接触的，我现在一样，哎，不是，怎么这么简单？怎么这？反正我学不好，那个老师已经是圆通禅师，是我的启蒙
0: 是
1: 老师，
0: 大师
1: 他也
0: 兄。
1: 不会说。啊，你不会，那会不会骂人？慢慢来，慢慢来。你只要有心就学的话，可以学得很好，没关系。学部分你只要懂就好，记不起来，关键你只要懂就好，听得懂就好啊！不要怕说记不起来啊，我就很安心。好，你这边学，学下去，已经连着25年
0: 哇，25年了，哇！我们来学易经吼，就是给老祖保佑，
1: 就是
0: 给
1: 求
0: 天
1: 平
0: 神
1: 安，
0: 保佑，
1: 接平
0: 对，
1: 安回家，
0: 对。
1: 孙子接平安家。嘿，我曾经我在家里，那时候没有热水器，是用烧瓦斯烧开水在洗澡。啊，我家是透天厝，啊，我忘了，好像没有关住，怎么忘记？哎，后来醒的时候，哎，对，我在烧开水呢，然后下去楼下看，那个水刚好干了，啊，蒙蒙的，啊，也没有，就是为什么没有水？哎，我也没有煮东西，水也不会黑掉，是干干的，刚好这样温温的。哎呦，我说老祖保佑，老祖保佑，
0: 哦，好险没有发生意外。对，老祖都会提醒说，哦，有事情。
1: 还有一次哈，我儿子在楼下开那个修理汽车哈，啊，他在插电，他在充电，哦，睡2楼，他们睡3楼，啊，睡，哎，怎么闻到有一股什么味道，奇怪，啊，我就要下去，哎，什么都没有，电灯有停电吗？我就摸摸摸下去，哦，下面跟那个，我叫儿子起来。我只管拿灭火器去灭，
0: 哇！
1: 啊，真的是老祖保佑，
0: 哦，好利嘎仔，
1: 可以好的保佑啊，真的很感恩老祖。
0: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哈、哦，开示我们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宗教修行其实就是请天神来给我们加持护佑，所以我们家里都会很平安。
1: 对，师傅讲的话不行，没有骗人，真的是这样。
0: 是。讲师，你有没有什么案例跟我们分享？
1: 案例很多了哈。你刚刚讲到宗教，对不对？啊，就是讲说，听得进来讲了哈。我有一个学员啊，他叫他朋友来问事情。他是在新竹上班啊，他想要换工作，在私人工作，想要他妹妹在那个什么公家机构，想要换个工作，啊，他问说能不能有这机缘去上那课，上那个班？结果普及好像没有。我说哈，这样好了，如果你信我们的话，你就好好的诵天德经。那你跟老祖哈许愿，你要诵几部？啊，看老祖让你能够满愿。就他自己，我不知道他一下发说一天要系统诵50部，我就吓一跳。老师，我跟他讲，我知道这样不可能。我说跟你讲哈，你如果诵不到50部，你不要担忧，你知道说哈，按时工作，按时什么？哦，你没有贪心，没有去玩就好了，按这样算哈，老子一定会给你满人愿。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唯心圣教各分寺道场。
1: 结果送一送，那个例子说只要取一个，啊，他好像是口试第一名，啊，那个笔试第二名，刚好跟另外一个搞相反，啊，说怎么办？又在问我，我说你要继续送应该可以哦，啊，后来他妹妹就想办法去跟他主管讲，建议说两个人都录。

0: 去。其实公家机关不可能这样子的。阿迪丘然后就，老师说可以的，你可以的，没关系。后来就两个人录取的，他好高兴的感谢老子啊！这所以送天的君真的是能够消灾化解，能够满你的愿。
1: 是真的，老祖很慈悲
0: 对
1: 哦。
0: 呀，
1: 哎呦，我们只要有诚心，好，诚心发愿诵经，而且要去做信愿行，
0: 心愿行，对，我
1: 嘿，
0: 要讲
1: 老
0: 到
1: 祖就
0: 心，
1: 会很慈悲，满我们的
0: 太
1: 愿，
0: 高兴了。
1: 真的。
0: 还有一个例子哈，是俄国的辅导一个养父去，他在做，做吃的，做一种外国人的小吃啊哈，他以前有个朋友，他会易经，可是他要找地点，他不会会风水，他就来找到新闻，就来找我，跟我讲，我说你这样子好了，你把你要找的地址先抄给我，我先来占卦，这个行不行？这个行不行？再联络。后来好久都大概半年都没有消息，我说你是不是你的价钱太低了，所以找不到？后来说。那这样好的了，你来跟老祖宝贝问老祖的事情哈。结果他就跟他说哈，他说他本来一斤6万块要租，6万没有，再7万没有，他8万就要有。我说那你就照老祖的话，然后他自己又接着说，我能不能更详细一点？我可以在东区找找店面吗？我说可以，我就缩小范围。他说我能不能在中央路附近找店面吗？是老祖要当然可以，他好高兴的，后来再去找一个店面，然后一张卦，有财哦，有财哦，我说好，这边可以，然后他就去问，要8万8，我说没有关系的，8万8，老祖带你就可以，应该会那个会加持呢，哎，然后他又后来又第二次再问说，因为他要那个装潢嘛，开大概300万。啊，就说，然后说，我说300万能不能在3年把它挣回来？他就答应他，挣回来。哦，后来更有信心。哦，就做。后来做什么？那个，你在排，不是在吃饭嘛？外面排好好的，要2轮才吃得完，才能够把它消化完毕。他说我要不要再扩建？因为还有3楼嘛，这不增加什么设备是吗？我就问老祖，我说不要随便那个。我说不行，不行。我说那不行，那算了。他就这样，就是让客人等就对了，就让客人等。结果刚好遇到第一年、第二年，对，结果他3年以后赚回来了，钱赚回来了。好，然后刚好遇到疫情，所以就还有他没有再扩大投资。哦，老子真的很慈悲，该赚就要赚，该收该停就要停，
1: 对，
0: 就是这样子
1: 对，
0: 好棒。
1: 这个路老祖都帮我们铺得好
0: 对，
1: 好
0: 好好
1: 的，
0: 的，
1: 对，不用担心，哎，
0: 我也没有想这么多。还有到后来，他要去开发东部，他要去台东，我说这个就留给他的员工去发展。啊，那我说他赚够了，也给员工发展，啊，就转手给他的员工。他去东部说，要去买房子啊什么的，又来找我，我说好，你去看一看，把住址给我。可以的话，我就可以。后来占了三家四家的哦，那个卦好好啊，青龙得位
1: 哦，
0: 好好哦。我说这个大吉大利没关系，他就买了。啊，现在在台中发展，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也是很努力，也是很信老祖了，这样子啊。然后那时候我新竹教室哈，他们还有供养一对那个什么。长明灯了，哦，那长明灯一对，有就说他要供养神桌，你知道吗？我说那好啊，那就你去看看嘛，已经订好了还没送来呀。后来那个圆朝法师说，信用教室不要再租了。我说这怎么办？已经订好了。我说你跟看看能不能取消，以后再跟他买。还有那个老板也很好，就退他钱呢，要回来就这样子。圆满县，然后就在台东发展，我很高兴，把它辅导成功。而且这桩他要找员工要找好卜卦。然后我说这个员工会提你的话，你就找他没关系。啊，这个员工怎么样？他说好准哦，好准，真的是 好准好准，要开歌啊！
1: 真的真的，我们用意占卦，
0: 对，用意占卦
1: 真的是太好了。
0: 对，
1: 凡事皆占，嗯、什么都可以占。
0: 对对占，对对 对，真的是，好主不骗人。
1: 对，真的神不欺人，不骗人。对，我们自己学用意的方法，学起来。学多少算多少，因为老祖出卦给我们，会让我们看得懂，会让我们知道这一步应该怎么做，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如果各位还没有觉得自己学卦没有学得很好的时候，没有关系，你可以问老师，老师都很乐意的来帮忙。
0: 可是要有一个前提哦，你不可以问你的朋友，你可能问你自己的那个什么，你的亲戚，你的自家的人，你不能问朋友，不能。要到他自己来问，不能隔空，这个要注意哈，不然的话传话会传错的。
1: 是，
0: 哎，对，这样子
1: 是求
0: 到了。是，还有一个例子哈，就是文昌笔的事。有一家人哈，他有生三个儿子，那两个是有两个，前面两个是双胞胎，啊，很会读书，啊，现在在就是在英文补习班补习，啊，他要考什么什么证是吧？嗯，
1: 是考多益。
0: 不是，就是有一种什么什么检定考试是吗？
1: 全民英检。
0: 全民英检，嘿，是考试。然后说自己，说妈妈也可以来念的啊，妈妈不收钱了。嗯。啊，妈妈是不是没他那么好？啊说啊怎么办？一样很没面子的，小孩子读这么好。我说那你让我跟我去求那个文昌笔要不要？在那个三宝寺后里那里。今天一起过来哈，啊，一起去哦。然后老祖给他文昌笔哦，我说好棒哦，文昌笔很不容易得嘞，他就求回去，然后那一天那一次考试，他考得比那两个孩子还要好，哇，开智慧，智慧开了，
1: 真的
0: 是这样子，所以文昌笔啊，还是念经啊，还是什么易经风水，我们都有用到，所以一定要学易经风水，宗教我们都要学习，这是我先生家的三宝。
1: 维新圣教妙法太多
0: 太多了，讲不完。像什么，像说这个，这个我跟这一段我也多少讲一点哈、
1: 妙法普传，
0: 对，妙法普传，嘿，还有这个，
1: 阳宅风水学讲座，
0: 小阳宅，这很实用哎，这名字都很实用哎，都讲一个例子的哈。我们风水学院有一个那个，等于是个教授了哈。名字忘记了，他是在下探，他在学什么？有什么宗教方面的？然后他公公要找房子了哈，啊找到又要跟他讲，跟媳妇讲，你知道吗？我这房子是参考这一，参考这个哈，参考100多房子才找到这一，再找房子。
1: 对，是。
0: 他说那个就是我们师傅的嘛。
1: 是，
0: 对对对，很高兴了。
1: 是，
0: 所以找房子这一本很重要。
1: 对，
0: 看什么方向啊什么的，嘿。啊，你像上一个禅华语的哈，就是树的华语。你如果家里不平安，看到后面有什么啊，前面有什么挡住啊，龙边有没有高一点啊，尾边有没有昂头，这个都要注意，这是很小的都要注意。
1: 是。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申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申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0: 我们师父的功德力、威德力太大
1: 太
0: 了。
1: 大了。
0: 你看，一本小小的这个样，在风水学讲座教我们基本的风水法则，都很容易懂，也容易看，也容易去读，也容易去印证，帮助太多
1: 我们
0: 人
1: 还有白
0: 了。
1: 话，都很白
0: 对，又
1: 话。
0: 很白话。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在新竹市东区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元恩讲师的开班资讯哦，我们再请袁恩讲师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开班地址啊、电话这些资讯。
1: 好，新竹市哈，东区哈，中华路一段160巷2弄3号啊，电话是0930582188，0930582188，谢谢。
0: 我们袁恩讲师跟师父结缘很早很早，对不对？
1: 90年到现在，
0: 真的，
1: 25年，今年是第26年，
0: 是，
1: 然后。有时候想一想，这一路走来真的很平安啊！虽然说不要说大富大贵了，平安就好。然后想我的儿子哈，他曾经发生车祸2次严重车祸，哇！我说好那个啊，还好。可是哈，第一次是怎样？他路上的时候啊，车子好像抛锚，抛锚啊，他不懂，他就刹车，他翻筋斗，筋斗以后，还好没有四脚朝天，是刚好正面。啊，他都没有受伤，他旁边那一个受伤，哦，好紧张哦。其实那一次哈，我有一个前兆，我们家里的那个什么，是神明炉化炉还是什么化炉，还是那个竹间化炉？我那时候我还没升讲师，还不太会，就问一个师姐，师姐说那你升过来看看。她说，这样子好像只是你要去东边的土地公去拜拜，啊，求平安。我有去拜啊哈。拜完以后，说一个礼拜哈，过掉就没事。他那刚好最后一天了哈，过了一天的晚上10点多发生的事情，我告诉大老师上课，我是9届的学生，一上课，上课回来到家里，然后我打电话来，刚刚听他讲话哈，好喘，好像很紧张还是什么，妈妈，要哭要哭的，妈妈，我怎么样？从那时候起哈，我都给儿子哈，每年点元神灯。给他眼神光强，大家不要这么冲动，这样开快车。现在有小孩子，他不会开快车，也是搞一些老祖翻跟斗，那啥无伤，你知道吗？那是很奇迹耶！吓坏了，是
0: 对，
1: 老祖保佑。
0: 真的，我们人生在世哈，有时候发生什么意外不知道，在这么大的意外里面可以毫发无伤，哇，真的是老祖威德力。
1: 对，我得力所以说。有时候我也见我的学员，如果他的什么事要跟那个，今年的什么，像今年是15嘛，是那个龙，也是那个马嘛哈，有中午一定要点元神灯，保佑自己，花一点钱啊，因为有时候也保护你的家人嘛，
0: 是，
1: 所以花事情不会用你身上，花在家人身上，那不是很痛苦嘛？
0: 对呀，
1: 要跟他讲
0: 是，
1: 啊，有的听我劝哦，就点元神灯哦，虽然是花点小钱，可是哈。总是说，没有后遗症这么多，是不是？
0: 所以混元禅师传给我们的妙法，其实都很简单，
1: 很简单，
0: 也不用花什么钱，
1: 对，
0: 但是效果就很
1: 对啊，
0: 好。
1: 你要有信，要
0: 对，
1: 诚信，要信，
0: 对，
1: 心诚则灵，
0: 是信愿行。
1: 信愿行，
0: 你要先相信这个老祖师尊，相信妙法，然后你愿意去做，
1: 对，
0: 然后行就是真正
1: 真
0: 去
1: 的行，
0: 做。
1: 然后说凡事皆在。你
0: 对，
1: 做到这样就好，
0: 对，真的很棒。
1: 不要怕，不要怕麻烦，不要什么。像每年立春，我跟你说，你们要回来那个粘流年了哈，流年粘但不好没关系，我们知道在哪里不对，我们赶快去补强，
0: 对，
1: 对不对？就这样说最好不要怕说征兆不好的，
0: 对，
1: 有时候说你如果在那挂不会解的时候哈，你来找我们如果说我也不会解的时候，没关系，我们可以跟诸佛菩萨讲，你这个卦哈。我没办法解，你出简单一点的，
0: 对，
1: 就让他出简单一点，给你去悟去那个，
0: 对。
1: 都是这样子，
0: 对，佛菩萨很慈悲啊，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嘿，所以都不要怕，学易经不要怕，
1: 还
0: 对。
1: 有一个说，以前就是有比较早期的讲师跟我讲说，老师来吃果，哪多多啊，这个寄生这么说，对不对？ 刚好是县长山的话，没关系，你要把那矿拉起来哈，在那一直跟他涂，然后一直念，看念老祖也好，老祖的法号也好，念他设计句也好，这个消灾化解。
0: 对，
1: 消灾化解。
0: 对，我们在占卦的时候，我们有请神嘛？
1: 对，
0: 请神到现场占出来的卦不好，那赶快拜托老祖师尊、诸佛菩萨来帮忙消灾化解。你就这个卦，然后你在上面祈求老祖师尊帮你把这件事情化解掉，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威德力。嗯，是。
1: 我们有曾经有经历过，说真的有效。
0: 是。我们圆能讲师有很多正道的案例，现在圆能讲师在新竹市的东区要开设新班，我们最后再请圆能讲师来跟我们分享开班讯息。
1: 好，开班日期是115年3月11号，是礼拜三晚上7点到10点，住址是新竹市东区一段105巷2弄3号，电话09305821888 5821888，谢谢。
0: 我们今天很谢谢圆能讲师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故事，谢谢圆能讲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
0: 各位十方善知识，易经心法妙难闻，这句话真的有它的道理。易经就是心法，这个心法很妙，但是这个世界上能够学到妙法的方法并不多见。我们的法师讲师每次开班授课，为的就是要来传妙法，把维新圣教混元禅师跟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的妙法传出来，让社会大众平安。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介绍亲朋好友，还有当然也是你自己要来进到易经大学来学习妙法，因为学习易经，大人小孩都会聪明，家庭也会平安顺利。我们今天谢谢圆恩讲师，谢谢讲师，
1: 谢谢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正奇班第13届的张美英贤士，师姐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她个人的学修经验，还有亲身的经历，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师姐。
1: 美丽的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易经大学第13届正奇班，张美英。
0: 师姐好，师姐好，
1: 师姐好。
0: 我想又是一位非常美丽而且精进的贤士同修。在您家里面，宗教信仰的情况是如何的？
1: 这个在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家庭里面啊，算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记忆，但是呢，也蛮深刻的。
0: 怎么说？
1: 对，从我懂事，我就发现就是所有的长辈每到节日吧，节庆或者是说有婚丧喜庆这些节日的时候啦，大家都会很忙。那忙的情况就是说会准备什么一些祭品，大至行类啊，小至糖果饼干啊，这个都是我所看到的。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礼仪来讲啦，就算是应该是我们的基本的信仰吧。那这些信仰呢，我发现它对我们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凝聚我们家人的团聚，对我们家人的团聚的一个那个信心度，或是说大家的一个认知或是团结，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征啊。
0: 那个向心力就是真的非常必要的。
1: 对，所以这种信仰对我来讲，我觉得非常善的信仰，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应该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方式。对，那这个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我在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学校跟中兴大学是旁边隔壁的学校，
0: 是，
1: 对啊，那时候的那个中兴大学的一些大哥大姐们，他们会非常喜欢来小学找小学生去跟他们做互动，所以我们就一群经过老师的同意，是一定经过老师同意，然后我们就跟大哥大姐到中兴大学去，结果他们带给我们的是很多的一个欢乐。那最主要因为他们有基督教的模式来带给我们那些唱歌啦、游戏啦，然后分给我们糖果，最主要是这个部分。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呢，在这个参与的一个印象中呢，我很深刻。而且我们还会唱一些主耶稣说笑养而来，就是这些歌曲啊，对我们来讲，我觉得非常欢乐的童年。对。那再稍微再年长一点点呢，就发现说，邻居社区这边呢，他们怎么都傍晚有在拜拜。那拜拜的时候呢，准备的这些食材啊，包括一些我们好像觉得非常喜欢吃的一些食物，都上桌了。结果我也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拜，因为我们家族里面是没有的。后来跟他们聊之后，他们跟我讲说他们是客将，就是可能就是说叩谢一些兵将类的

0: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吧。嗯、所以台语叫做客讲啊。
1: 对
0: 对对。那他们拜完了，我们就非常欢乐的吃了这些食物。所以这个就是我在我小时候包括我成长过程里面我所接触到的这个一些拜拜的仪式跟信仰的仪式。对。
1: 在台湾这个地方就是很特别。

0: 让我们觉得毫不冲突。
1: 是，
0: 对。那也许一个家庭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信仰，但是也没有因此有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些什么不和谐还是
1: 冲突。是，
0: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是台湾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幸福，也是一个特色，这样子。
1: 是，没错。宗教来讲哈，在我们台湾目前呐，应该算是全世界吧，它是万教齐发嘛。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的任何的一个宗教，其实它都是劝人向善。那在劝人向善的这个当下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缘分，
0: 对
1: 对，所以呢，我们
0: 独一无二的，
1: 对，我们就是说以我们自己觉得我信这个教，我是觉得我舒服的，那他的教义对我来讲，我的认同度很高，那我觉得这个宗教对我来讲，它就是我想要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宗教信仰呢，它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说，让我们人都能够自我反省。然后能够自我提升，啊，再来呢就是能够大家和谐一同，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在我们家庭里面呢也会非常的和乐。
0: 是，
1: 所以这个宗教的信仰其实它意义真的是非常广泛。像我们现在讲的，我知道的有五教，
0: 是，
1: 这五教它谈的都是一，像我们讲佛教它叫做万法归一嘛，那我们讲的道教呢，它叫做报缘守一，
0: 守一报缘，
1: 对，报缘守一，是不是？那再来儒教呢？儒教它就执中贯一，好，那我们讲的耶稣基督，它叫末倒归一，然后再来清真的部分就是回教，
0: 对，
1: 回教它叫清真反一嘛，所以它讲的都是一。那师父常常开示，这个一呢，就是我们自己嘛，一即一切。一切呢就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呢法也在我们的心，佛也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对这个宗教的意义呢，基本上它就是我们内心的平和，那内心呢的善良，这个是最大的意义。对，是的。那在这个宗教里面呢，我觉得它对我们生活上面呢，其实就是我可以遵循它教义的善，教义的一个正确度，我去行走，那这样我就不会做错事。那再来就是有一个规范，让大家呢都能够遵守这个规范啊，大家都是很和善、很和乐的。对。那对于说这个宗教，我们在人生的一切里面呢，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信仰。那这个信仰呢，其实在我们人当中有信仰，绝对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个我一定很肯定的去了解到，因为有很多人他是没有神鬼论的，那这个没有神鬼论呢，当然他有他的生活模式，但是一旦呢，我觉得有发生了某种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宗教它就是我们最好的依归。
0: 是，
1: 对，
0: 是，
1: 是的。
0: 师姐，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哪一位贵人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事情，带您来到这个维新世界？然后认识了王禅老祖。
1: 是是是，这个真的话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0: long time ago，这样子。
1: 对，没错。因为在应该是民国93、94年那时候吧，我公司对面呢就有一家叫秉真传播公司。对，那我觉得秉真传播公司它不就是传播公司，它为什么一天到晚都有长期山仙佛寺的车子来到他门前，而且呢都在傍晚的时间点。对，因为我傍晚我就有空，我就坐在办公室这样往外看过去，我很好奇他们是在干嘛。生命叫做长期山仙佛寺，而且这名字真的很好听，
0: 准时就到点，这样。
1: 对对对，就是傍晚那个时间点到，而且长期山仙佛寺真的很好听呢，长期山，哦，好棒的名字。可是仙佛寺我们都讲佛在前面仙在后面，为什么仙佛在前面呢？我就觉得很好奇，非常好奇，然后呢就会到网络上去给他 Google 一番。那 Google 后来我发现，哇，原来他们有教授易经呢，也有风水呢，啊，好棒哦。那因为这个都是我以前非常有兴趣的东西，只是说不知道到哪边去学习才是正法。因为教的人一大堆，
0: 但是呢，秘密的，
1: 对，真的能够让我学到正法的点，我不清楚。 那士兵还有

0: 聊易经卜卦，我们可以了解很多人生的意义，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都是，八字、命理这个部分嘛。那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笼统，它没有一个科学的依据，所以我当下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去报名哦。所以就搜寻了之后，发现东山道场圆生法师，对，
1: 嘿，
0: 他有在开课，
1: 嗯，
0: 所以呢，我就第二天马上到东山道场去，他们上课的
1: 哇，
0: 时间，
1: 是，所以
0: 对，
1: 圆生法师也曾经在东山道场这
0: 对，
1: 边
0: 圆
1: 开
0: 生
1: 过
0: 法
1: 课，
0: 师，对对对，他开过
1: 哦，
0: 课，那我就到那边去报名，那报名了，那结果就通知我们哪一天上课嘛。所以圆生法师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他是教得非常的认真，非常
1: 是
0: 好的
1: 的，
0: 一位老师。
1: 是的。
0: 对，对，我们非常敬爱他。
1: 哇，真的是这
0: 对，
1: 每次提到这位法师，真的
0: 对
1: 是
0: 对
1: 大家的表情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对，但
0: 对对，
1: 是感觉我们就是看到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远方的这
0: 是
1: 个
0: 的，
1: 感觉
0: 是
1: 哈。
0: 的，是的，
1: 对，
0: 对，
1: 那我想如何真的我们能够追随到一位
0: 是，
1: 真的是一位名师，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位名师的后面又有一
0: 嗯哼，
1: 位宗主浑元禅师，
0: 是，
1: 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会这么的让人家觉得欲罢不能，而且其实是感觉豁然开朗。因为，就我个人还有我个人听到的这一些听闻，就
0: 是，
1: 是大家都感觉到师父在教授这些易经风水的妙法的时候，完全没有保留，
0: 对，
1: 而且
0: 无
1: 他的
0: 私。
1: 这个逻辑
0: 嗯哼，
1: 因缘果全部
0: 对，
1: 非常清楚。
0: 是，
1: 而且中间就是讲得非常的
0: 嗯哼，
1: 都、就是波看多几波
0: 没
1: 这样
0: 看
1: 子
0: 保
1: 啦，
0: 掉，
1: 对，
0: 没
1: 所以
0: 错，
1: 怎么来的，你一步一步一清二楚，
0: 是，
1: 所以
0: 对，
1: 你的这个学习的部分，这个功底就会比较扎实。
0: 没错，真的。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浑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因为刚开始我们在接触这个易经风水，以及我们的那个佛法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感觉就是觉得我要来学习，要那看命，要那算命，哦，就是我这种心态啊。然后呢，就不用去求别人啊。这一点应该是算是正确的，因为
1: 找
0: 师
1: 到
0: 父，
1: 自己，
0: 对对对，师父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都是内求嘛，不要往外嘛。那刚开始接触，当然是有这样子一个比较市侩的想法，学到了，我就一切就非常方便了。但进来学习之后，我发现说《易经》真的它很深奥，因为它是我们万经之首，
1: 对。
0: 而且它已经有应该算是7000年的历史了，所以它算非常的不容易懂，但是又很贴切的接近我们的一本经典。所以进来读的时候呢，我对它非常的认同的里面的所有的说法，

0: 我本来看书我看不到几分钟我就觉得我想睡觉，我看书是这种心态。
1: 是，
0: 但我当我看了我们的对《易经》这本书之后呢，我发现越看越有趣，而且呢每看都必懂。我发现 我好像对这个玄学有比较特殊的一个融入的角度，所以我发现我《易经》应该可以学得很好哦。我那时候的心态就这么想了，
1: 信心倍增，
0: 信心十足，一定可以学得很好。对，那再加上呢，圆生法师非常有耐心，他很有耐心的不断的在讲解这个《易经》法的一个来源过程，以及如何的把这个我们所要学习的卦学好啊，这个是他很用心的部分。对，那再来就是在风水的部分呢，哈，因为风水呢，其实跟我们很息息相关。
1: 对，
0: 我们以前没有接触到风水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东西这边后边我这掉三个物件，我得来看看虎边那这边是那个龙边龙边呢就是什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摩托车啦、汽车啦，通通放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以这个情况来谈的话呢，在我们风水里面是不如法的。那不如法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遇到很多莫名其妙的，
1: 而且不觉得两件事情相关，不觉得，
0: 不觉得，对，那可能就觉得不顺利，但是莫名其妙，我明明都没有怎么样，为什么会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不是我能预期的，那我也搞不清楚，也找不到答案。
1: 沙博，
0: 对，那当我们去接触了这个风水的时候，发现哦，原来龙边不能，龙边不能乱七八糟的，虎边不能高嘛。那这个就知道了哦，就知道了就把它整理好。整理好之后呢，发现就是顺遂度有点进步哦，所以对风水这个角度上面呢，就更加的有信心。对，那当然关于宗教方面呢，宗教其实我们刚刚也谈了很多哦，宗教的信仰是我们人最基础应该具备的嘛。那所以宗教它劝人为善，劝人向善。那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态里面，我们都想做好事，我们也不想有害人的心态，所以呢再加上宗教在我们的内心生根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的善心的表露会更彻底。所以我常常在跟人聊天的时候，我们谈到刚刚主持人有讲布施的部分，我常常跟他们谈到说三布施嘛，你如果觉得说你今天你觉得你没做坏事，你所本分就是善吗？就是对的吗？
1: 是啊，其实我是一个好人，我都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么我会遭遇这样？
0: 对，就是这个问题嘛。所以师父常常开示，这个叫做本分而已，它不是你有做善事的一个行为，
1: 是很重要的概念。
0: 对对，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其实你做不到没关系，你就先从三布施来做，因为三布施它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布施嘛，那也是最简单最容易积功德的部分嘛。那他们都有的人会很奇怪的问说啊，什么叫这三步是我觉得这不是很潜在的吗？当然，但是还有很多人不懂。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面呢，我就可以发挥了，我就跟他们说了其实三步是呢最简单的就是法布施嘛。法来讲的话呢，你今天学习的很多的一个，不管你今天是学佛法，或是学善心的教导，或是学你会的角度上面，你来做一个贡献，你来做一个那个传承，这就叫法布施哦。
1: 对
0: 对，那第二个呢？那他们就懂了哦，这很简单呢。
1: 对，
0: 因为我有所学嘛，那我就可以贡献嘛。第二个呢，我们讲的叫做什么？
1: 财布施。
0: 财布施它算是一个比较最下等的布施，但是它功德也很大。因为我今天我可能要上班，我可能没有时间哦，我可能呢家庭很忙，那没关系，我有多余的钱，我就来帮助别人嘛。这个就是财布施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叫无畏施，那无畏施其实最简单的，因为我只要我有时间，我有空闲，我就来做义工，不论哪边有需求，我就到那边去做义工，
1: 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对对，我的力量出现了嘛，那这个就是也在积功德。所以我就觉得三布施其实在我们人里面做积功德是最简单的，那也可以化解你一切比较不顺遂的一些零零种种的麻烦。
1: 是，
0: 对。在卜卦的部分哈，我觉得在这个《易经》的占卦，它是属于一横两点，也就我们常讲的叫做无字天书嘛。那你看得懂它，说真的，有时候。

0: 也觉得蛮神奇的。
1: 对，
0: 但是进入了学习之后呢，我发现说，哎，这个卜卦我可以解决很多很多我的疑难问题，所以呢，进而我就帮助到很多我周边的一些朋友。那在卜卦方面，我很多的朋友他们会来问的就是他在买房子的部分，他买房子呢，他觉得这间房子价格便宜，然后呢，他也很喜欢，那他会来卜卦，可不可以买？就发现呢，问下来呢，奇怪，为什么他这个房子里面的那个我们讲的诚实父母也要动？那这个部分呢，可能我们就会跟他讲，有可能是因周身进前没刷照哦，哦，那当然他就在一次的去追问之下，有啊，进前还是有供奉祖先。但是呢，为什么没有移走？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你的习俗要登记嘛。那其实这个就是有一个仪轨的问题，所以呢，他的仪轨没有把祖先整个请走。那当然就再进行一次仪轨的一个模式之后呢，再卜卦，哎，这个房子就可以买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占买屋的部分呢，我发现的一个蛮特殊的部分。对，连祖先没请走，伊都无伫遐嘛，扛住我嘛，我们也都知道。所以说，易经真的是很神奇。
1: 那所以当时那个仪轨是请教了法师，
0: 对，
1: 然后法师告诉我们
0: 对
1: 应该怎么样去做，
0: 没
1: 去准备这样子。
0: 对对，因为自己翻妙法普传没有信心啦，没有自信，所以一定要再搭配法师他告知我们说啊，你就是怎么样的程序，对对对，那我们就照这样子去走，对，然后就会非常圆满，对，所以这间房子也买得非常的便宜又圆满，对，是这样子。
1: 是是，
0: 对
1: 啊，所以其实，在师姐提供的这些资料里面呢，在用意占卦的这部分哈，还真的是有蛮多的一些应用的。
0: 是，
1: 那师父混元禅师在平时的给我们的教导当中，就是很多事情，我们遇到一些忧疑难决的情况的时候，就是要很大方的去凡事皆占，
0: 是，
1: 只要把我们知道的一些资料信息完整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起卦。来，当然是一问一卦，
0: 是是是，对，一件事用一个卦来问，
1: 对
0: 对
1: 对。那在这个部分呢，就慢慢的来抽丝剥茧，来梳理它整个事情的这个脉络。
0: 没错，
1: 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把一些我们平常看不见的地方，借由卦来帮我们了解。
0: 没错，
1: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就是解决，
0: 是是，
1: 对
0: 对,
1: 对，让事情真正的是顺利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占卦真的非常的好，
1: 很重要的是，
0: 对，非常重要，对，只有疑难杂症就凡事皆占，对，真的都能找到答案，对，所以很感恩师父。
1: 是是是是，我想很难得，就是能够来到这个易经大学，然后进入各地分寺道场，还有教室所开设的易经风水初级班了。
0: 对，
1: 我想我们最后利用一分钟的时间，给未来的这些贤士同修学员们一个鼓励啊，就是您在自己的这个思维里面，觉得最大的一个关键来学习易经风水，最大的一个关键，给大家一个建议。
0: 最大的关键点呢，
1: 对，
0: 就是我们可以开启我们不懂的部分呢，因为人啊没有办法一辈子非常的顺遂，那也没有办法你现在非常的欢乐，未来一定是保证非常的欢乐。所以呢，我们来学习易经风水跟这个宗教，进入我们的法门，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部分，而且呢，人生往后再走，你是非常的顺利的。
1: 对
0: 对，这是我最大的启示。谢谢。
1: 是，我想在节目的有限时间里面呢，张师姐来跟大家分享她个人的学修亲身经验呢，这是非常宝贵的。感谢您在《心佛在我家》里面贡献这些智慧，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在《心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希望每一位来宾的这些分享，还有很多关键的重要的人生的经验呢，都希望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希望大家可以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祝福您平安健康，心佛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再来，我们就是要请这个原慈法师，也就是我们屏东道场的住持，要请他来发表。我们这位原慈法师，他在高中里面当教务长呢，也不是普通的，非常优秀的。他今天能够一边上班，一边工作，一边来学习，来弘法利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我们维新圣教都是社会人士耶，自己不是吃饱营营没头路的呢，都是要像这样子，大家都有社会上有工作啊，一方面我们来维新圣教学习啊，学好之后来弘法利生，我们都是像他这样子的努力精进。我们再鼓掌，感谢他做发表。
1: 谢谢主持人云校长。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敬爱的师父混元禅师，主持人，还有两位处长，还有各位在场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坐下来跟大家做报告。我今天所要主论的题目就是以化解壁刀煞为例。那我在这个今天的报告大纲，就是依照论文的格式，有序论，然后相关的理论回顾跟文献探讨，那再来就是研究方法，正道的那个案例跟分析，那最后就是结论跟建议。好，那在序论的部分呢，探讨维新圣教如何透过易经跟风水的理论来解释灾劫的成因，并探讨它的达成如何达成消灾化解的目标，那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来探讨宗教对个人信仰的实践和社会价值的影响，回忆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弘法利生的使命，能为社会带来和谐与和平。那第二节就是研究目的，探讨维新圣教对消灾化解的诠释，如何理解灾难跟结束，并提出消灾化解的理论跟方法。第二点就是分析消灾化解的现代应用，探讨这个概念在现代社会的适用性，对个人心理跟社会的影响。第三点就是研究维新圣教对消灾化解的实践，它的积极行为包括宗教教育、诵经、法会、公益活动，然后分析它对社会价值观的塑造，以促进人类面对危难的时候的合作跟共识。那在理论跟那个文献的回顾，里面提到维新圣教的法源，就是维新圣教是以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为宗旨的宗教团体。那它的终极关怀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世界太平，天下太平。融合维新圣教的消灾化解理念是一种宗教智慧的应用，以易经风水为核心来实践消灾化解的理念，能够帮助人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保持希望，并积极地改善自身跟社会的环境，进而促进社会和谐。所以在2012年我们维新圣教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入围，那在2021年荣获联合国 NGO 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第二点，易经在维新圣教当中是被视为中华文化道统的根源。混元禅师指出，卦中都藏有无数的天机，能够贯通天地人三才，也能够贯通过去、现在、未来，了知因果，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弱点，弥补过错，进而能够趋吉避凶。所以易经对消灾化解的帮助，体现在以下的面向：提升智慧，了解人生的轨迹，与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个人能够知己知彼，避免因无知无明而带来的灾难跟烦恼。第二点，应对变化，减少失败的机会，皆是天地间的万物调和的法则，提供看事物的全貌，减少烦恼跟灾劫。第三点，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以易经的方式告诉我们消灾化解的方法，开人觉路，启发内在的智慧。 所以学习跟应用易经是消灾化解重要的途径，它提升我们个人的觉性跟智慧，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自己跟周围的环境，顺应自然法则，减少因为无明违逆而产生的灾难，在面对挑战时能够做出明智的抉择跟决策。那风水学是在维新圣教视为跟易经同等重要的妙法，两者相互应用。风水学强调环境学如何在这个大环境里面融入并相互共存，是天人合一理念的一环。混元禅师的著作当中，亲近人间佛世界阳宅风水的奥秘里面就提到，开示居住平安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那所以在风水学在消灾化解的帮助体现在以下几个面向。第一个，调和环境，融入自然法则。风水的核心在于调和环境，使人跟自然能够和谐共处，尊重并顺应自然的平衡运行，使生命能够充满着活力。第二点，减少灾劫，促进世界那个平安跟和平。透过适当的调整比如说调整布局门向，风水学的作用被认为是我们造福人类的一个大道。那第三点，风水的精髓在于阴阳调和，真正的风水强调的是流通跟平衡还有适度。所以风水学可以让人了解环境跟自身的相互影响关系，我们如果积极的改善生活跟工作的环境，将风水的应用在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或社会的议题，可以减少我们内在跟外在的灾难，实现平安和谐，都是风水学在消灾化解的实践。第四个面向，宗教修行的实践意义。维新圣教成立的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的概念，我们有融入了八卦五行的概念，进而有一些的创发例如有反省、忏悔、六波罗蜜、持戒、行功、立德、布施等，源入易经阴阳五行的观念进行新的诠释。所以在调和提升个人的正向的能量，灾劫的形成往往是源于个人或者是群体的业力累积。那宗教的修行强调身心灵的一个和谐，透过诵经、持戒、祈祷等方式而修行，正是减少恶业、累积善果的重要途径。第二点，调整环境，稳定能量的运势的能量。宗教它也强调修行者应该要与自然共生，人们可以学习调整居住环境，使家庭的环境能量能够稳定，降低灾劫。然后也透过宗教修行具有积极的应用，我们在福报的累积，然后认为福报是可以推育我们的结束，使人们在面对困境逆境的时候呢，可以逢凶化吉例如布施诵经、当法工，还有学习易经风水学。所以宗教修行的实践，从个人身心灵的提升、环境跟风水的调整、善行福报的累积等多方面入手，使修行者在面对灾劫的时候能够转危为安，甚至远离不幸。然后第四章我们就进入案例的分析。我们这位师兄跟夫人他们来道场请法问事，就是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两年他们两个夫妻两个总共开刀五次，他觉得这个好像不对。那因为以前也在屏东道场有出入，所以他就来问事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我就透过易经来占卜了解原因，然后一个一个跟他厘清之后呢，再提供我们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创教宗主混元禅师所传的妙法，来帮助他们做圆满解决，然后帮助这个案主能够家庭能够平安。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 联络电话 049-220

0: 0492209418，0492209418。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那首先我就问说，因为他是问2年为什么开5次刀？那占的卦就是风山见之比卦，就是动第三爻跟第四爻。那神机造于动，所以第三爻阳爻动，所以要勘察阳宅；第四爻阴爻动，要勘察阴宅。哈，就这两部分应该都可能会有问题。那还有就是因为是子月亥日占的，他卦中的第二爻跟第五爻巳火父母跟午火父母。都破，好，一个月破，一个日破，一个零勾陈，一个零玄武，哈，然后所以就跟他讲说，应该我们要再到家中去勘察一下，还有他家里的神位，哈，也了解他家有安神位。好，那我们就再占啊，他们家里的吉凶如何？因为一趟路到了哈，就是把他家里能够讲的能够清楚哈。不要一次只去解决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就先占哈，要去之前就先占说他的家里阳宅风水吉凶，得到是火泽魁之风山谷，就动一三四爻哈，巳火白虎临巳火哈，就是父母爻动化兄弟，然后第三爻就是青龙，丑土酉金化酉金，然后第四爻朱雀酉金。化虚土，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应该家里的虎鞭有一些的问题，看是火星或者有动的物品哈，有动的东西。那龙鞭是不是有行凶？因为那个丑土化酉金是不是行凶？那朱雀就是前方是不是有壁刀？哈，因为酉金化那个丑土，那也可能就是刚讲的哈，它的第六爻巳火，好，它的屋顶好临腾蛇。亥水哈，那个巳火亥水破，那在或者是四方，是不是有一些的不如法？那都我们是先跟他报告说，用意占起来有这些的问题，那再继续占哦。他2年开5次刀，是不是跟他阳宅风水不如法有关？那确实有看到了他的龙边青龙方可以回应刚刚那个卦哈，他的龙边都动哈，那这个卦里面呢，第三爻兄弟爻，亥水动化官鬼爻，好，所以也是判断说他的龙边应该是有行冲哈，行罗冲这种水陆冲，然后又动化回头客，好，那所以再查他的床位，好，再查他的床位，那我们再来还因为刚刚讲有阳宅有阴宅，好，所以在阴宅的部分就占说，他的这个现象是否跟他夫家就是我们李氏祖先的祖灵不安有关哈。那我们得到是天地比动第一爻跟第五爻，所以白虎临父母临白虎哈，未土临白虎化子孙爻，然后第五爻的那个申金，临勾陈动化未土父母，那所以。可能要先去把那个家里的那个族谱，然后或者是去申请那个户籍誊本回来哈，因为有时候我们杨氏子孙比较不知道祖先辈的事情，那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记录跟记载。因为这位师兄，我后面会讲到，他已经是85岁了哈，29年次的，所以他其实对一些的记忆，除了他以外，子孙也不知道。那如果他不知道，可能没有从族谱里面，没有从户籍誊本里面知道的话，其实可能也很难查出这些问题的。好，那所以也有问他说，是不是有妖王儿或倒房宫？哈，那他有说，他有一位兄弟，哈，就是妖王儿。那再来就是他自己的孩子，哈，也是几年前就车祸就往生了。那所以就问他说，那您的神主牌怎么处理的？他说就是写在里面的。好，所以从卦象当中都可以印证这个现象哈。那还有要勘察他神位的位置，哈，要勘察他神位的位置。那就是从他家实体在我们内门站在里面哈，往外看哈，所以发现到说他其实庭院很宽哈，啊，他左右都有种树，虎鞭的树比较高，那是2层楼，那看到对面就是双壁刀，然后龙鞭有车库。对面的虎鞭也是有车库，所以刚刚的虎鞭也是有在动哈。那再来上到2楼是他的神位，就神明厅出去就看到说，刚刚我们这一个图里面哈，左手边这个图里面，在1楼看到的跟2楼看到的都还是有对到这个神明厅的位置，跟一个水塔都是正对的那个神位哈。然后家里的那个 龙边，就是一楼他们的隔壁龙边是一块空地，一块空地，然后所以目前是可以停车，但在过去就是对到人家两排的社区，那就是壁刀，就正对他家第一间，那都是双壁刀。然后他们我们师兄他睡在客厅，就靠龙边，那师姐是 睡在那个因为是透天的，那个房间他的床头就是靠走道，所以他其实睡眠品质很不好，精神很不好。那有叫他当天，师兄其实很积极，我们一起去勘察阳宅的时候跟他讲哪里不如房，能动他马上动。所以像师姐这一位师姐，她的刚好是在龙边，刚好冲到那个壁刀，冲到那个走道的地方就在龙边。然后她的床位背弃，而且呢她的床位下方还有那个放药酒，因为其实也很那个很随缘啊，就是翻开那个床下，翻起来就是有那个有救，师兄马上搬到客厅，就是不能放。那再来就是他那个床位，就是其实因为他已经靠墙了，又虎边靠墙，他枕头拿过去就好了，他其实他就马上动，就告诉师姐说你来就这样子睡就好了。他那时候去的话就是还在做复健，因为师兄也是开刀，可是师兄的体力比较好，他都说他的体力比较好，可是他 很在意，就很关心他自己的夫人体力也不堪负荷，开那么多次刀，所以他马上就帮他移，就告诉他说枕头放在对面去，他就龙靠墙，龙边靠墙，而且是纳气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到了顶楼，他的那个顶楼的水塔在湖边，所以他也马上说他会找人家把他移到那个龙边来，能做的就赶快建议他能够处理。那再来就是在宗门里面师父所传的那个壁刀的改善方法，其实非常的多，有说在我们挂那个平安镜，然后中间贴红纸，像那个面去做反射，像那个煞气的面去做反射。那还有就是说也可以改玄关，看你壁刀的那个影响到家里的距离。那也可以在我们客厅的龙边安水族箱，但是它是冻水，那所以如果没有养鱼，那也要有一个马达，有灯光，它就是有那个水蒸气平衡正负电，然后那个水族箱上面要贴 一张那个一元大小的红纸。那还有就是屋后的也可以做那个彩本，那个长宽和彩本尺寸的北梯亚品，那就是要面向那个煞气方。那我们在勘察他屋后的时候就发现到他有挂一个平安镜，他挂那个平安镜没有对煞气的地方，他可能就是比较好施工的地方就把它挂上去了，但是他并没有面对那个煞气的地方。那我们在我们那个地区看，我觉得维新电视台非常多的人在看，他也知道说就是有煞气有壁刀，他就挂个平安镜。可是他挂了平安镜我们讲易经里面讲的就气数相，那个数也很重要。看到有几家他挂那个平安镜是圆镜然后是某某百货买的那种化妆镜给他挂上去，其实都效果真的是有限啦，没有办法彰显说用那个平安镜去化煞的这个效果。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石。

0: 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所以我们就建议他要叫做这样的改变，就是我们要先用意，告诉刚刚那一些他家里最主要是壁道的问题跟神位的问题，那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刚刚师父所传的那些法，逐一帮他占卦，哪一个对他家里是有效可以化解的？因为每一个家里的空间环境跟周遭的影响不尽相同，那我们占起来的话，就是他要挂那个长宽和财本尺寸的白铁片，然后面向煞气的地方。那当然水塔一定要移到那个龙边啊，所以他就在他的屋前，他的屋前就是要在神明厅的外面哈，二楼那个屋前，然后再来就是在他家里的阳宅龙边，现在就是壁，因为他旁边是停车场哈，所以那个壁的地方还有屋后，从上到下都要挂哈，因为他之前只有挂一楼而已。好，就是要挂那个这个镜面来做反射，好，就是择日让它挂上。他先去找那个铁工做好，然后择日帮它挂上。那再来就是我们也择日打开它的拱妈牌，那第一牌里面就是没有写，好，就历代祖先那个牌位没有写，总牌没有写。那我建议他就是要写。然后导房宫他刚刚有提到的，他有一个兄弟，好，他知道没有写入那个内牌。好，祖先内排，那再来就他长子已经写入内排，但是父母亲都在，那所以就是，刚好择日那一天，我们就是把牌位抽出来，用红包袋装着，用祭祖的方式帮他圆满。那也告诉他就是要做，在我们的水陆法会要先参加第一次的水陆法会，有正副牌，正牌请回家，我们做高楼的仪式，这样把第一面牌给写进去。好，那再来也发现说，他们在家里在供祖先啊，或者是供神位里面，其实没有供茶。好，那也那天也就是现场就是告诉师兄说，就是沾杯茶，那怎么供？用圆盘子，然后温水哈，然后早上都要供茶哈，也要鼓励他，就是早上都要上香哈，每天都上香。然后就是要参加水陆法会，公测他们祖先的那个听经闻法灵位。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到他府上去做圆满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圆满之后，那个主人家案主他就需要去卜龟，看说那个祖先是否都能够圆满哈，心开意解哈，能够贼要问贼要主宅哈，很高兴这样子。然后那个。以前他跟我去过其他的那个同修家哈，他就跟我讲说，占卜，我说我们维新正教的那个法哈，三圣杯很快，他跟我讲说要三圣杯哪有这么简单呐？他说非常难哈。那第一次我们打开内牌的时候，然后告诉他有这件事情要圆满的时候，那我们就再把那个牌位放上去，照那个法仪放上去。他三圣杯很快啊，所以我跟师兄讲说，你看三圣杯没有那么困难，你只要能够依法做得如法，其实都没有问题。然后等到我们正式在帮他圆满那一天，就是有正副牌要罗要写进去的时候，那一天他在挂三圣杯哈，他其实有第一次的经验，他就非常的有信心了。那我们当天正式帮他做圆满的时候呢，他就一开始他。我觉得就是不太会讲怎么跟祖先讲了哈，但是求神佛菩萨做主。那当然他就是说我连续3年会在维新圣教这里哈，仙佛寺我们会老祖圣诞法会的时候呢，一定会连续超度3年我们的祖先哈。即使他现在神主牌位已经圆满了，他还是会继续做超度法会哈。那就是。

目前的情况是蛮稳定的哈，也没有像12年到现在，他也没有再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本来他去的时候，夫人是比较身体状况比较精神比较不好。那后来他都不，我们师兄很体贴，他都不让他们夫人哈上二楼，因为就说一背背起来，不要行背背起，然后就开刀那个伤口会痛。然后他我们去了4趟哈，勘察阳宅去看。他们的神位，然后去圆满的时候，他都跟着在跟着我们上楼下楼这样子哈，精神也很好。那他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有个特点哦，他对我们每一位在场的这些贤士同修都跟我们讲好话，他就说你们都很慈悲来帮忙我们哦，一点哈家孙就很呢，然后呢家家点弄就平安呢，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会有这种修口哈，会出这个善口哈，祝福我们在场的贤士同修。那我们师兄他很认真哈，他也就。来到屏东道场接法成为初级班的学员，然后都提早一个小时来坐在那里，你看他也是自己 骑摩托车来，有时候就像圆义法师校长讲的，就是坐计程车来，就是每次要来接法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非常的心情愉快。那我也鼓励他，因为他说夫人不认识字，所以不会诵经，我说那你就鼓励他，就是度他，就是称念佛号，然后那个在家里的时候啊，就是打开维新电视台，就每天看维新电视台，听师父所开示的这些经典也都很好。那就是后继啊，这个师兄跟我讲说，他一直跟我讲说他们家的虎鞭隔壁比他高30公分，他一直很怪这件事情，他说我没有办法解决。我跟他讲说卦象没有看出来这个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说你就是你的虎边，就是你的水塔在虎边，你一定要移到龙边。他跟我讲说，我听人家说要建立一个电线杆，让它可以平衡。我说基本上电线杆不够高啊，也不会平衡到你的虎那个虎边。你觉得你的隔壁邻居比你高啊？然后第二点说，我们宗门里面老祖师是所传的法，是家里面是尽量是不要设电线杆的，你只会想去设一支电线杆来。他说我在龙边，可是我说你，可是你旁边那块地盖起来的时候变成在虎边。其实这样的法是不慈悲的法，所以我就占卦给他看，我说你现在看不懂没关系，等到你进来宗门学以后呢，你大概一年后你会看得懂，我说你先把这个卦象留着。那后来他要打消念头，他没有去申请，这需要申请申请电线杆。我占得的就是说三峰谷洞134爻，你官鬼辞世，然后又巳酉丑三合官鬼局，我跟他讲说其实这个有很多的那个麻烦事千万不要。那再来，因为我们要解决忧疑啊，是否可以平衡啊，他子孙爻是伏藏的，而且是不旺的，因为是日破，所以我跟师兄讲说这个真的建议真的不要了。然后他没有，后来他有听话，他没有去申请这个，那他也放下了。那还有是在，因为刚好是在九运初嘛，那我说既然这样子的话，家里一开始的那个血光这么多，那我就看看说有没有这样的缘分，用悬空哀心帮他看家里的那个地方有哪个地方可以放水，然后可以让他家运可以再平安啊。占得就是在他们家刚刚讲的那看那个屋外的地方调啊冰放3桶净水，也都要透过用意才敢跟他做这样的建议。然后就是天泽旅，就是子孙要辞世，然后又望向，那我说如果你要的话可以放3桶水，他说那个很简单，给他择日，他马上又放下去了，这样子。因为师兄真的很积极，对于那个法他很积极的去改善，能够让家庭能够获得平安。那结论第五章结论就谈到说，维新圣教将易经是视为是最高层次的一个智慧指引，所以易经的核心原则就是在知天命知进退，让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跟选择，减少不必要的灾难。那维新圣教将易经的原则应用在风水学，透过阴阳平衡的法则调整空间的配置，让达到人跟环境的一个调适跟相辅相成，显著消灾化解的一个效果。那第三点，维新圣教强调修道行道弘道，透过诵经法会布施行善等方式来消灾化解，提升心性，远离烦恼，使人们在修行当中能够提升我们的智慧跟慈悲心。建议的部分，
易经应该要能够扩展到我们现在的社会，协助个人运用易经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0: 减少因为无名与固执所带来这些灾难。然后风水学是一门融合环境学、电学跟物理学的一个理论的学科，所以在消灾化解方面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需要能够去推动这个风水跟生态平衡的理念，使人跟自然和谐共处，减少这个因为环境破坏所影响的一个灾难。第三点建议就是修行不仅是个人的自我修炼，也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跟责任。透过教育跟文化的传承，深化易经消灾化解的影响，使个人跟社会在精神物质的环境上能够向上提升。最后感恩老祖师尊，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解，故我稽首顶礼。我的报告到此，谢谢。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解，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谢谢原慈法师啊，做这样子精彩的啊这个论坛。好，我们可以从他啊对这两位菩萨两年开刀五次啊，这样子一步一步为他来解决，这就是我们唯心圣教最可贵的啊，让他有生的机会，让他们有活下去的这种动能，这是唯心圣教最可贵啊。他讲到说这个壁刀镜子安的对不对，有没有安对，可以用意呀、啊、你用意，哎，你感觉放这里很准啊，到底准不准，你马上用意啊，放这里就可以吃到了嘛。哦，再来，你按祖先，按祖先又很小心哦，你按摩哦，会吹你，你就真的会有看。按祖先，你要把它按得很圆满，而且拔杯要有三杯，你才好转哦，无你拢伫遐处理较好才转，三个杯。啊，让他们的祖先啊非常的满意啊。我们对洋人都不好处理的，对阴的人你要更小心来圆满。再来他又

讲到放这个水啊，放水择日，他只有说在择日了，他没有讲说怎么择日。但是没关系，书有教怎么择日。

0: 在哪里要把它放这个水啊？放水，刚才有沾啊，说很好啊，好。放水的日子什么时候你就沾，放水的几日啊？那得话出来哦，跨啥你知不？跨灾爻为日子，子孙为时间，你的教啊那个坏落，真正无法嘛困难呢，知道吗？这是书教的，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做啊，传书真传天机给你们。再来，我们就是由圆场讲师，我圆场讲师哦，他这里写龙潭教室，我记得他都在大凡寺，我的印象啊，他都在大凡寺，他都非常用心，非常护持。护持到让我感动，哎，他是非常用心的来护持维新圣教，护持大凡寺，当然也护持，贤佛寺，啊，非常谢谢你，啊，我们今天就请他来，啊，做这个论坛的发表，好，谢谢你，
1: 谢谢校长的给我勉励，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师父，松柏长青无量寿。陈校长、杨校长、两位助长、各位法师、各位讲师，还有各位贤士，我刚刚坐在这边，我一直看，我看到下面坐了500罗汉、500尊者，哇，大家都法相庄严，所以我。阿弥陀佛，请让我坐下来跟大家来讲这个消灾化解之道。摘要：师父经常开示啊，太岁头上不可动土，明知啊会有灾，而他人在太岁上动土，亦会有灾厄、劫难、煞气来影响，致使本宅内的人丁不平安。维新圣教是弘扬鬼谷信仰，广传消灾化解之法，用易经、风水、宗教等教习等来化解冤业、施冤解除、度一切苦厄。今年乙巳年，维新圣教春节的活动突然取消，改变40多人宗教宗门在。我们的春节，师父会到各地四府喝春酒的活动，更紧急号召全体同修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仰仗神力活力为世界人类消灾化解。正月初九，师父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千佛长谈举办消灾化解大法会，法会中师父开示，这一次为期半个月的法会是为救劫大法会。师父在会中开示，乙巳年年运卦象是离为火，是爻是火，太岁加临，今天印九子离火，卦象离火，四爻离火，然后火焰过盛，世界各地啊，火灾不断，灾难不停。如2025年正月，美国加州大火，那个大火烧的。真的是人间炼狱。那二月的时候刚好有个天象我们的天文天象七星连珠，那灾难网路谣传灾难会有，我们维新圣教救劫大法会是为台湾平安，为两岸和谐，为世界和平来消灾化解，我们都在事先的防患未然， 祈求大难化小，

0: 小事化无，能平安吉祥。我们为什么要诵经典？文殊禅师开示，平时要多诵经典，用各种经宝，经典会转化为能量，所以每次的法会都要诵很多的经典，请诸神、圣神、活菩萨借此能量转化，为我们消灾化解、解灾难。这个是文殊是长龙阁的文殊，韦先生叫两岸和平一家亲化解消灾化解的文殊，我们请挂着文殊中请很多菩萨来为我们加持，那此文殊化于长龙阁世界和平消灾化解大天尊碑林碑文的那个圣座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韦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右边的文书是维新圣教已逝年，祈安消灾化解，两岸和平，大法会诵经祈求天灾永行，世界和平的祈愿文书。这张文书有别于我们普通的水陆法会的文书啊，所以我特别把它展示出来，让大家，我们都是诵经，都是为了要消灾化解。好，再下，太岁。师父在第二届易经心法研究班开始，太岁啊，非人非神的，太岁是太阳系九星围绕地球共同形成的磁势光能，是充了本人时空的能量而改变轨迹。有人说太岁与每年地支方位一样，可坐不可相。有人说木星在天体上的星座位置亦称为太岁方。上面这个三个图我是截图于台北市的网络天文台。1998年戊寅年，木星的位置在宝瓶座。乙丑年木星的位置在摩羯座。庚寅年卫星的木子在宝瓶座。我截图的时间都是在每月的朔，就是初一。辛丑年2021年寅月朔，这个是初一啊，正月初一。此时日月土星金星木星它相合一下摩羯的座位位置。那现在乙巳年，现在木星跟太阳位于我们双子座的尾脚步的地方。那因为网络截图只能截30年，所以我在网络上截了将近360多张以上的图。我再研究一下，正月初一是不是月亮跟太阳

都能相合。在木星的位置，子年在人马座，丑年在摩羯座，寅年在宝瓶座，卯年在双鱼座，辰年在白羊座，巳年在金牛座，午年在双子座，未年在巨蟹座，申年在狮子座，酉年在狮子座，戌年在天秤座，亥年在天蝎座。这是天体的十二星座位置。在此，只有丑年跟未年有实际到丑方跟未方。我们地面是有23方位，但天体是圆的，所以木星跟太阳一样，每天都经过我们的头上，所以每天都是太岁加临，我们要小心动土。我们的妙法普传里面是法宝里面有开示，修方动土星宫应避的冲方跟煞方。这个图我们每人都有，我们的记事簿里面都有。那当时我开示我们就是三煞方极为重要，不可不慎。年犯三煞，12年有灾殃；夜犯三煞，1年有大殃祸；日犯三煞，月内见凶灾；时犯三煞，当天灾祸到。我的信徒里面有一位，他因为动土了，结果跟在怪手的后面，结果他不小心就在那边不破了。所以动土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时间选好。我们妙法普传有三煞方动土后避煞的方式。我正月初九来这边参加法会，回到龙潭。我龙潭教室是坐南朝北，当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家右边的停车场上面有一台大怪兽在那边铿铿锵锵的在那边挖。我一看我烦恼到了，因为它的地方刚好是太岁方，也就是四方。那我第一个念头说，请菩萨加持啊！我就赶快回到教室里面点十二支香，在桌上摆盐跟米，给红花米就摆在桌上，跟老祖祷告，请老祖慈悲。因为龙潭教室我爸爸90岁住在那边，我的4岁孙子也会常常在那边玩啊。我动念一起，一定要请菩萨加持，因为太岁动土一定会有灾殃。那等隔壁怪手工人下班的时候我才到那个空地上，煞方左脚在前，右在走后，用右手拿起烟米，嗡嘛哩叭咪吽，在那一直念，因为没人管嘛，我就在那一直画，因为真的心里很紧张，因为我怕有灾难。因为以前我在做工程的时候，那新埔有一条路，他在动土的时候，在挖马路的时候，刚好他是南北向，结果那一条路还没做好，前面左右里面的丧事坛有4个，几乎都是老人家。所以说动土我们一定要很注意。好，那因为他是准备做牛排馆，所以我想说也好了，做牛排馆我就也可以，我没有吃牛排，但看人家吃也很高兴。那我就天天去画煞了2礼拜，结果他装潢以后变室内装潢，换在里面再装潢，我画不到煞。那这个第二的三桶水，这是应用我们的田校长在26届上课的时候开始如果长期动工可以去摆三桶水摆坛三桶水可以化煞，可以保平安。那中间这个图是从我们的通书里面截图出来的。
以色列太岁、三煞、

五房，因为今年是特别啊，七星连珠，它也是，三个煞都摆在东边，所以我就把它展示出来，我们可以大家看，因为都有时间空间的关系啊。你如果要动土，煞风在那边，我们就要特别的趋避。那再来啊，这个是甲午年四月十五日，师父在天台传的消灾化解的法药。师父用易经修行为消灾化解，用占卜来查病因，来查因果。那用易经来知道自己的业力病还是我们的普通病，因为我们生病有时候啊，病到了就乱投医啊，也医也医不好啊，到底是什么病不知道，好、哦。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我是在民国91年，师父呢派我到宜兰来弘扬易经风水学，因为我不是宜兰人啊，

师傅要我们来的话，我们学易经当然就从占卦先开始。就占出来是两个地方，一个是蕉西，啊，一个是楼东，啊，啊，结果当时呢，我们宜兰地区，啊，只有一位学员，啊，一位学员他是呢住蕉西，当时我们功德会呢有一位董事呢，他就住楼东，师傅就跟我讲说，你找这两个人来帮你的忙了，啊，哈，所以我的第二件事情就去拜访他们两位，啊，他们也很积极的帮忙，啊，帮我们找地方啊，哈，啊。找活动中心啊，果然呢，在那一年啊，民国91年啊的10月份，两班啊终于开成了。

我到宜兰第三年啊，开班还是蛮顺利的啊。他生意师傅呢，师傅就跟我说，你要赶快啊，找一个地方啊来建道场啊，然后呢，不要说每次上课的时候到活动中心啊，下课怎么什么都收起来了啊，这样子啊，宜兰地区三界万里不能安定啊，所以要建道场。结果找了一年多，哦，找不到适当的地方啊，师父跟我讲说，那不然你就先找一个临时道场，啊，临时道场先安坐，啊，他当时临时道场呢，就正好在郊西有个师姐她家，啊，她家三楼呢正好是空在那里，啊，我们就跟后来呢就是，租了啊，租啊，啊，他有55坪啊，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当临时道场。啊，后来就看到这一块土地啊，结果看到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啊，这块丁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后山呢，哦，是一个金星结线，它的龙边啊，哦，跟虎边看到虎星跟壁星，然后这个龙地的前面呢，还有个易带水，哦，所以我都啊，肯定是对的啊，哦，占卦出来看六合化六合，所以呢找到这个宝地之后。当时就很积极啊，当时很积极就把一定要把它买下来。

非常有缘的大菩萨，在宜兰降生，为共同来推动人间净土、世界和平，所以在宜兰地区呢，很多很多的佛菩萨。

0: 的龙天护法呢，在这里降生，所以必须要在这里建设道场。我们各位同修，你们省吃俭用来护持，所以大家共同的努力，共同的尽心给圆辉法师作为后盾，终于圆满了。这是硬体的一个段落而已，软体的建设、心灵的建设、妙法普传的建设，比这个建设胜过百千万遍啊！所以我们今天很感恩老祖龙天护法护法玉皇大帝给我们这个一年和机会，能够在这里又一个点在这里树立起来。当各位有烦恼，朋友有烦恼，可以鼓励他们来这里拜老祖，拜老祖最便宜，不要钱的，只要心。平安顺利赚大钱
1: 啊！大家一路走过来，到今天到今天六，就在下午早上的时候，咱有一个学员开清洁公司，自动自发来做这个打扫。啊，本来是讲开这个嘛，啊，所以这整个过程里面，真真正正我，哎，好啊，真的很感慨。所以呢，我今天呢，在红山路的时阵呢，他是我们，那我来。承接这个任务是万分的感谢，因为一个人一世人其实会当拄到这款机会实在是无所以然啊，所以呢，我秉持这个信念，啊，也希望说我们宜兰地区的学员，大家也较信佛，大家共同来努力，希望说不但是维新宗的这个法门之外，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利益更多更多的众生，所以呢，我是认为说，我们宜兰道场以后在宜兰一定会让花光花热，请期呢有更大的发展会从这里来展现。
2: 谈到我接触维新宗的过程哦，其实也让人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啊！他当时我是从事于制造业的啊，因为就是看到师傅的节目了，认为说这风水学的非常好奇啊，后来就跑到大环寺啊去请法。当时我妈妈就是身体非常不好啊，经常在跑医院啊，还有做不然就住院啊。后来就请到我大环寺的住持哈啊。的圆童禅师呢，来帮我们圆满，他就告诉我，他说您家的瓦斯炉，啊，冲到阳台门，啊，后阳台的门呢，正好冲到瓦斯炉，啊，所以呢，你妈妈的身体啊，就非常非常不好，灶台跟露台两个对调，那马上就闪过去了，啊，好被门都冲不掉啊，啊，不掉了，隔天早上呢，我妈妈竟然起床了。起床了，他跟我说，他昨天不知道什么人帮我，我把我胸口上一个大石头搬掉，所以我当时得到这个信息之后，虽然我很忙啊，但是我心里暗自发愿说，希望有一天呢，我如果有机会，来学习易经风水学，我一定要把它学好，可以帮忙很多人。他果然呢，就在84年的年底，10月份的时候。第二届新华研究班在五谷开课，所以我得到这个信息呢，就赶快去报名了，就是因为这。

我们当时建造的过程到现在我们都没有任何一点的违章啊。他后来又加了很多的硬体，那硬体是什么呢？像我们前面的啊维新通宝池啊，还有现在加一个凉亭，龙边加个凉亭。还有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竖那么多旗杆干什么？那个有什么意思？因为宜兰道上的湖边啊，湖边呢有一排公寓，那公寓呢就是白虎卧前啊，白虎昂头，所以里面包括宜兰道上当时啊初期的时候啊，这些花木呢，在龙边这边的花木呢长得特别差，一直换植栽呢就是长不起来，后来才安了七根旗杆在那里做画煞，啊，果然花木呢，各方面呢，包括里面道场里面啊。人员的相处啊等等啊都非常和谐啊，这个也是风水学啊造福人类的一个非常好的印证啊。

因为这里很空旷，哦，都是田，很空旷哈。好啊，所以你看人山而言，它就会藏风聚气啊，而且它的东边呢，都有太平洋啊，所以每次台风一来的时候，那个强风哦，16级就从我们的龙河边吹过来哦。你如果不是三合院啊来做护沙来保护的话呢，哦，所以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要记住也没有那么简单哦。啊，所以也因为如此呢，我们在盖造过程里面，师父跟我讲说，因为啊，你哦，我们来正道啊，你以盖造的整个所有尺寸啊，包来包花门窗啊，高度全部都要采本。我说好，我就这样。啊，结果我们真的圆满之后，结果呢，我们到目前为止9年，好，入伙安坐9年，我们宜兰道场还没有点过一个蚊香。所以我说啊，那有可能你增加个产量，那也无胖。嘿，我慢慢唔知。哦，这是风水法的殊胜哦。

我们初一十五呢，都有为这些点灯祈福的人啊，帮他用换备斋盐供养啊，要把所有点灯啊、点灯名册呢，要全部禀过啊。但我们今年大概点的灯呢，差不多7000多盏啊，太岁灯啊，点油灯啊，让它能够元神光强啊。还有呢，我们有信众服务啊，信众服务呢，就用我们易经占卦的方式啊，帮信众来找到他真正啊，造成不如法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原点在哪里，然后再去改善啊。啊，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呢，信徒或者学员啊，你们要祈福才能消业啊。所以我今生教啊，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这个宗旨要全民大家来共襄盛举啊。所以，道场在。

里哦，结缘的过程里面，我是觉得说很感恩的哈。在宜兰地区的乡亲呢，大家都很扶持。要感谢了，感谢老祖师尊给我这个机会。啊，其实人哦，年纪大了之后呢，到最后只有把你人生的体验，用嘴巴把它讲出来，让有缘跟你接触的人呢，能够得到哦真正的解决的方法。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我只认为说人生的最大功能啊。所以年老之后呢，哦，身体又有问题，其实肾的功能就是剩下这个脑袋瓜而已啊。哦，所以还好呢，我在这个60多岁了，今年67嘛，还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还是很幸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申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申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3: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躺，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阿拜未水男女朋友，哎，觉得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今天我们九九法会现场已经今天到第几个坛城了呢？
1: 啊，今天是第52坛的坛城，对，啊，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土城安心道场来做法工，啊，他们都很大家都很欢喜心，哎，早就来到坛城来忙上忙下，尤其是我们厨房的地方是最忙的时候，对，所以大家都忙得很开心。
0: 先进驻到我们的斋堂里面，然后刚刚呢，我看到我们的斋堂里面，我们师兄师姐在炒花生。这两天、这三天，师父特别开示，我们要供养花生在我们的法会坛城当中。
1: 是啊，这个是因为有一次我们早上在师父来到我们斋堂在用早餐的时候呢，啊，他突然说要来供养花生。那我们就说，为什么突然要供养花生？是不是要什么好事来发生？那师父他就开始说，不是美华在旁边就说，师父曾经有讲过哈，他跟我们81亿6000万的圣众啊，在天上有开会，那最后的结议是希望用花生的炒花生的花生香来熏熏法界，来供养坛城这些法界诸灵，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些法喜。啊，也同时呢，能够让好事大家同时发生，对。然后师父就决意说，要来用这个炒花生来供养我们所有的坛城，每一个炉前呢，啊，各有一盘，啊，尤其是我们大莲会这个区域呢，我们有81亿6000万这个地方，我们一共有13盘，来供养我们这些81亿6000万的这些法界啊，这些天人圣众等等的。大家来到坛城呢，都能够欢喜发心哈，然后好事发生这样。那所以师父呢，特别希望大家都能共同来供养啊，让这些81亿6000万的这些天人圣众来加持，让各位呢也能够在吃了以后，让大家都能够好事来发生，好事连连，是这样的。
0: 谢谢慧荣组长跟大家讲解，因为其实前两天我们的仙佛寺宗主办公室的讯息一发布就，可以供养花生，好事发生。其实我们每一位师兄师姐都抢破头，希望能够在这一次法会当中一起能够来供养，所以我们每一天供养的盘数分量大约是，
1: 我们每一天是供养只有34盘，所以是数量相当有限。然后我们从第50坛供养到第99坛，一共是1700盘，所以数量是相当有限的。那到今天呢，只剩下了50几盘，所以还没登记的，你赶快要向事务部来登记，以免像哦，是。
0: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圆满这一次的供养花生的活动，但是呢，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供养当中呢，希望我们的诸祖灵、祖先、天子帝王，还有我们的冤亲债主、祖先都能够享用这样的一个斋宴。那在今天的这一次的法会当中呢，师父这两天我们还有特别指示或者是开示的部分，请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今天呢他特别开示，他非常开心哦，因为有来开示说我们的法会呢，是跟玉皇大帝这边也相当的开心哈，等我们的法会是在天上做的，天上界也相当的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说机会相当的难得哈，所以他也赞叹我们这些全省的这些混世道长，大家这同修呢一大早大家都动员起来，来到仙佛寺来做法工，而且有些比较偏远地方要起来相当的早哈，非常的辛苦。大家很感谢各位的一个帮忙啊，这是今天早上的一个开示的大概的一个摘要内容。是，
0: 师父呢前两天在开示的时候也跟我们来祝福说，希望大家福报满满，福报带回去，业报留在我们的法会，来跟随我们的诸佛菩萨来修行。其实在之前师父都会祝我们平安健康福气满满等等，这时我们就要大喊说收到收起来，这是一个心法，因为我们将这份福气收在我们的心里了，不要拒绝，不要不好意思，
1: 是收到，
0: 学起来了，
1: 收起来了，对，我们收到心里面了，把福气收起来，是，
0: 这是第一个时间点的那个意念，我们将这样的一个福气意念收在我们的心里，收在我们的身边，这也是一个心法跟大家分享。那慧荣组长，你接下来要去哪边？
1: 接下来呢，我可能就是要到上面继续忙上面的法务。 对，如果还没报名的，还有一半的时间，希望大家赶快来报名。对，
0: 是。另外，我想问一下说。

0: 我们今年九九法会的会场，我发现冤亲债主的那个坛联位区位跟解冤坛的区位的，我们的联位已经排到走道了。
1: 是啊，因为这是因为我们今年初开始呢，我们特别增。

0: 新债主来做一个解冤释结，因为五千年来我们到底结了多少冤仇，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老祖特别的一个开了这一个坛城呢，让各位呢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个五千年来的一个解冤释结。明年有没有不知道，所以今年还没报的，希望大家赶快踊跃来报名。对，有这个机会来做五千年的解冤释结，相当不容易，是。
1: 所以只有今年的这一次法会才有解冤坛的一个设立。
0: 对对对，今年相当特别哈啊，所以有这一个机会呢来做这个解冤释结，所以到目前还是有人在继续来报名哈啊，可能他收到的讯息比较慢啊，希望大家如果知道这件事情有希望来报名的，我们赶快来报名，因为我们也有设了一张特别的一个文书，来到坛城我们就写文书，然后看你要画多少三宝师来跟这些冤亲债主呢来解冤释结。对，我们欢迎各位赶快来报名。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惠荣组长，谢谢。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尤师姐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
1: 十七届。
0: 十七，很资深哦。师姐今年贵庚？
1: 82。
0: 哇，我们今天的师兄师姐都看不出来，都是那个八字头的。
1: 我们年纪大比较有空啊，白天他们上班啊，年纪大可以做还就是做。
0: 嗯，很赞叹，都是年纪大了，但是我们的体力没有表现年纪大的样子。
1: 有、
0: 哎、
1: 王禅老祖加持。
0: 是，
1: 对，师父说的要做就是要做。
0: 嗯，
1: 师父开示的。
0: 所以师姐在每一次法会法工的时候，
1: 我都做虔诚，
0: 都有
1: 全程
0: 一起
1: 玩。对，二九那个三二六都虔诚的，
0: 也是全程
1: 做十几年的虔诚哦。
0: 太厉害了。
1: 不是，是王禅老祖给我的身体，我才有办法。
0: 也跟老祖师尊约定，我们法会就会回来，请老祖师尊护佑我们。
1: 我说身体健康，我会做到老。
0: 跟老祖的相约。
1: 对。
0: 阿师姐，今天的法务工作还好吗？
1: 可以。
0: 都守门守路。
1: 我们对，就一直在，我每一次都有参加了。
0: 现在师姐要到厨房那边来清洗我们的锅子。
1: 对。
0: 那边比较滑，要小心。你有没有穿雨鞋？
1: 有、
0: 欸。布鞋、纸滑布鞋都有准备。
1: 有，谢谢。
0: 好，今天谢谢师姐。
1: 谢谢，阿弥陀佛，谢谢。
0: 小心哦，来，师姐对多位来。
2: 我在中啊，
0: 在中。在真
3: 是
0: 本地
3: 的，
0: 本地，台语
3: 不？
2: 本地，
0: 啊，师姐怎么称呼？
2: 啊，
0: 叫什么名？
2: 就我是彭小姐。
0: 彭小姐，
2: 彭小姐，
0: 彭师姐，
2: 彭小姐。
0: 今天师姐登来我们仙佛寺道沙岗，
2: 来到老的，
0: 到老了啊！今日登来是进前都登来了，
2: 有啦。
0: 中午回来到沙岗啊呢，
2: 我到老家。

0: 今日要无用到位。
1: 这吼，精彩。
0: 这好哇。
1: 这伫只。
0: 哦，喺你啊。我们每一天呢都有进我们的斋堂进了新鲜的蔬菜，都有我们的义工同修一起来帮忙把它整理
1: 整理，
0: 然后把它洗清洗跟
1: 就煮好，就得摆后就大家吃，吃平安。
0: 阿师姐，我们今天拢伫厨房家吗？
1: 哪里就有了，我还不是啦，我十错白了啦。
0: 刚刚师姐很可爱，我一坐下来说：“来，这个给你。”我说：“哦，那我要拿这一只还是拿这一只？”对
1: 啦，
0: 对，其实这个都很要有功夫的。你看这旁边的师姐呢，在我们把它剖拌的时候，也是要很有技术的。
1: 对
0: 的。哦，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厨房师姐还有无用到位，安尼。就像一朵花，一束花献给你。
1: 好，
0: 祝你母亲节快乐。
1: 哦，母亲节快乐，大家快乐，
0: 大家快乐，谢谢，
1: 大家快乐，
0: 谢谢师姐。
1: 好，
0: 啊，师姐，你嘛是在地吗？
2: 不是，我是安心道场。
0: 哦，啊，你今天没有穿背心，比较认不出来，以为你在地。
2: 哦，都差不多啦，都可以啦，有那份心就大家都哪里都一样。
0: 是啊，你的手怎么怎么会贴成这样？
2: 哎，烫伤。
0: 哦，煮饭的时候。
2: 对对对对，自己不小心的啦。
0: 哎呦，阿弥陀佛。
2: 还好啦，还好啦。
0: 那师姐这一次跟我们道场同修回来已经是第三次了吗？
2: 第二次，这是第二次。
0: 第二次。
2: 哎，我们道场有三次嘛。我还有一次啊。
0: 嗯，每次都一起回来。
2: 对对对对。
0: 那师姐，您在最近当中有没有什么好事跟大家来分享？
2: 好事吧，最高兴就是来这里做义工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起同时完成一件事情，是很快乐的事。
0: 是很快乐。
2: 哎，对。
0: 是真的，有时候呢，我们在为了同一个目标上面一起并行。
2: 对对对，一起并行，大家一起完成一项的事件是很好的。大家同心协力，自己都分出一点那个自己的心意啦。虽然不多，大家都做得到。
0: 是
2: 很快乐的事情。
0: 在法会当中，其实需要准备的东西项目非常多，我们能够用自己一点小小的力量，就像我们这一次花莲的一个
2: 那个
0: 灾难当中，
2: 对志工有很多很多人愿意付出的，真是太感动了。
0: 也是能大家付出一点心力，但是不知道说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或者是在一个大事件能够做到多少，但是一点点
2: 心意，大家一点点心意了。大家小小力量可以完成很多的事情，真是很好的事的。
0: 积少成多，凝聚大家的力量，就像我们的法会当中，我们的所有的义工，今天非常谢谢师姐，
2: 谢谢辛苦了。
0: 阿师姐，您刚忙完下来，
3: 刚要下来一次
0: 啊，我觉得您很眼熟哎，师姐。
3: 哎，我每次都有来。
0: 我们之前有见过面吗？
3: 没有，
0: 所以也没有录过义工丽人天，对不对？
3: 好像有。
0: 那再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怎么称呼师姐？
3: 啊，姓郭。
0: 郭师姐，那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3: 二十届。
0: 二十届是跟刚刚我们的游师姐一起，是吗？刚刚的我们洗碗的那个师姐。十七届啊，那我记错了，因为我们太多师兄师姐，哦，界别上面都会记错。那师姐，你今天的法务工作是什么？
3: 打菜。
0: 打菜，在打菜的这个分组里面。
3: 对。
0: 是，每次法会的时候都有一起回来吗？
3: 对，没错。
0: 都有，是。师姐，您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宗门？
3: 哦，这应该是跟我师兄有关。看电视啦，
0: 也是看电视。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看电视。
0: 师兄看电视还是您看电视？
3: 师兄，还有另外一个师姐。
0: 所以师兄今天有一起过来吗？
3: 哦，没有，他现在在家里。
0: 所以看着看着，哎，跟师父想要跟师父结缘，就来到道场了。
3: 对，没错。
0: 那这十多年当中，您觉得在跟宗门、跟师父结缘之后，对家里或者是对您带来的不一样？
3: 哦，当然啦，也那个就是把不好的变成好的。
0: 这个就很厉害咯。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比较具体的内容吗？
3: 我现在记不起来那么多。
0: 总之现在都很好。
3: 早上没睡好。
0: 我早上没睡好。
3: 公公。
0: 因为比较早起，一起回到总本山。
3: 对，没错。
0: 那现在也刚好是中午的时间，用完餐好好休息一下，下午再继续。
3: 没有，我要上去的。
0: 哦，你要上到坛城了。好，
3: 啊，
0: 了解。那跟大家说拜拜，你再出发。拜拜，谢谢大家。
4: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院里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现在要去哪边呢？
1: 哦，我们今天是来这边做法工。嗯，对，等下要来收这些贡品的这些菜呀、拌这些。
0: 刚刚的时间刚好五供刚摆好，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看见师姐师兄们，哦，留了很多，还在忙完。
1: 对，对对。
0: 看见师姐，您正在写文书，这文书内容是？
1: 是我们今天从事法工，我们就把它写一张文书回向这样子。对。
0: 师父很慈悲，准备了这个文书，让我们每次来法会当中可以回向给我们祖先功德。
1: 对对。
0: 师姐是我们第几届？
1: 我是第31届。
0: 31届哦，才这2年的时候。
1: 对，我们是比较新进的，我在土城安心道场。
0: 是。
1: 对对。
0: 师姐是怎样的缘分来到道场这边？
1: 也是一个朋友带我进来的。对，因为他是第29届。对，29届的朋友带我进来。对。
0: 那时候是怎样想说，来了解我们的古圣先贤文化也不错。
1: 对对，对，就是想说多学一些，跟着师父学一些，我们这个先师的一些法门，然后我们就宗教嘛，哈，宗教还有风水，跟那个易经。
0: 是。
1: 对对对，
0: 师姐本来就有宗教信仰嘛。
1: 对对对对，
0: 是一般的。
1: 对，我们一般就是佛跟道教这样子。对。
0: 是。所以在这几年结缘这样大概多久？我们算3年4年。
1: 对，差不多，差不多4年。对对对，差不多4年。
0: 在这段时间呢，有没有什么正道案例或者是好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目前就觉得说，有时候诵经呢，就觉得心灵上会比较平静啊。然后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写一些超度我们的一些祖先呐，然后我们自己心灵就是说，让他们过得好，祖先过得好，我们自己就会过得更好，这样子，心灵就比较平静，比较平安，这样子。对。
0: 也跟祖先的心有相应，来感受这个平静，这个安定感。
1: 对对对对。
0: 是。那等一下师姐要去禀文书了，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就要做一整天，所以文书要晚一点，要回去才会禀。对对，做完成了再禀这样子。对，
0: 刚好现在是中午的时间，很多师兄姐正在用餐休息，这边在做交班。师姐下一站要去哪边？
1: 我们等一下，对，对，我们等一下就要整理这边。对，等他这个现在在诵经嘛，诵经完，对，五供完，我们就把他这些贡品把它收下来，这样子。
0: 原来师姐在待命中。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趁这个时间写一下书文，对。
0: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师姐喽。
1: 谢谢谢谢
0: 谢
1: 谢。
0: 怎么称呼师姐？
2: 刘丽香。
0: 我们刘师姐是我们土城安心道场第几届呢？
2: 20届。
0: 20届师姐。师姐呢，现在站在这边，其实在蓄势待发，准备收我们的五供的普桌，对不对？
2: 对。
0: 我有看到我们后面一票我们的法工们都非常庄严，在这里等待了。
2: 对对对。
0: 那师姐，您在这一次法务工作是主要负责哪个范围？
2: 就是普桌方面供菜呀，还有收。还有碗盘都是我们安心道场每个人都会帮忙，不会说你分配到什么工作做完就在那边，不会，大家都会一起做，所以我们做得很快，动作很快，
0: 也知道哪个时间点该汇合了，来该集合了，该准备这样那个时间点。
2: 对对。
0: 那师姐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
2: 很久了，十几年前吧，因为那时候我搬家，公司搬家，然后看电视看到师傅在讲那个风水阳宅，那就是因为我们家公司外面右边是虎回头，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那个机器常常会有状况，然后后来就看到了，就一直想说，那我来了解一下，到中门了解一下，一开始到树林的大安寺，对，那因为就是可能缘分不在那一边嘛，因为每次约都会错过时间。后来有一次，因为我们家师兄身体不是很舒服，然后住院呢，看医生就到台大住院啦，然后住了3天，有在那边 打针吃药不会痛，然后可是检查三天没有状况，后来医生说不能再住院，我们就出来。出来因为也是看到食物这一边，我就想说，哎，我们到鲜活室来看看。然后那一天又是台风天嘛，对，然后来的时候就连我娘家的妈妈、哥哥、姐姐、他弟弟、妹妹他们都上来，然后我儿子开车，因为我先生没帮我开车，然后上来就是刚好很巧，我们就碰到师傅，因为很难得我们第一次上来就碰到师傅。那我先生那时候用护腰用着很痛，没帮我上来，他就想说上来如果说那个痛感会好的话，他就进中门来学习。所以那时候师傅看到他就问师傅啊，然后师傅就跟他拍了三下说，你没有病要休啊就好了，
0: 拍
2: 肚子，对对对对，然后拍了三下，哎，很奇怪他肚子就不痛了，所以我们就这个缘分就进来了。
3: 哦，原来师傅在早期的时候都会拍拍我们，给我们加持。
2: 对，然后我先生也接受，哎，很神奇啊，为什么拍了三下就不痛了？然后我们回去，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台风天，可是我们上来的时候已停了。
3: 嗯，你们真的很勇敢，在台风天的时候杀下来。
2: 因为他肚子不舒服，我们就想说一定是有个机缘或是某个点，所以就上来了。嗯，可能是缘分吗？
3: 这个好缘分，真的真的注定的。
2: 对。嗯，所以就一直进来到现在啦。
3: 那师兄也有一起到正奇一经大学来学修吗？
2: 我们都是在土生道场，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有到一经大学来，可是因为工作嘛，我们本身是做工程的，
0: 是
2: 然后晚上时间有时候太晚，
0: 是
2: 然后白天又太早，他可能是有点年纪了，就
3: 所以就交给师姐当代表来接法。
2: 他目前也有。
3: 师兄也在现场吗？
2: 对对对，他是我们二十届的班长，
0: 是，
2: 然后我是副班长，
3: 很放心一起来担任法务。然后我们看着现场，我们的师兄姐已经往坛城里面去进行收拾了，
2: 那是我要去帮忙了。
3: 那个大家拜拜喽，
2: 拜拜拜拜。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好，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九星。啊，九星站在整个的风水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若是九星我们不了解，常常会误换哦，九星伤害我们。这个呢是非常莫可奈何。曾经啊，我们一位厂商，他盖了一栋房子，他的门出去呢很近一个呢，大大的九星，那个五曲星，他把门开到那边去，他认为说他的生气荒在那边。结果开过。

去了整个的生意，订单没有了，啊，里面的员工开始打架，啊，他的老婆呢，突然就发飙，很紧张，跑到先锅室来，刚好又下雨天，好，那我在大殿那边有人在问事。看他急急如律令，急得半死。我说什么事你先讲，将情形讲给我听。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我算一算呢，诶，你是不是动土？我说有啊有啊，我住家和工厂在一起，我把门移一个地方了。结果呢，前面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呢？我们一个大像瓦斯槽啊，瓦斯槽啊。好，上面圆圆的，那也是无曲星。无形中呢，他开关太那开过去以后呢，好，整个呢，好，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全部都乱掉了。后来呢，我把你把门移开，好，就没有事。他就是这样来。那一个的大的大水大潮哈、啊，啊，他住家在这里不错，原来是开中门，原来开中门，结果呢，啊，听人家说要开龙门，这边是龙门，这边是虎门，开中门呢，出去呢，刚好是在龙边，龙有利。他经营事业经营还不错，里面是他是做一些加工，结果门改到这边来的，好，改到这边来的，就是舞曲，前面是舞曲，一个很近的，就那个往里面，好，啊，那么这舞曲，它水晶，照到的金很好，但是太近。太近了，好，太近了，这是圆的，我们这个圆的近了，变成有圆形了，变成反弓，变成反弓，好，我们比如很近，你在这边近呢，啊，向过去的话，这么从由上而下看呢，这就反弓，反弓叫反弓，问了怎么办？很简单嘛，赶快把门移过去嘛。他说：“人家也笑我笑哎，笑他笑哎，原来好好的，怎么改过去又改过来？我现在你不改的话，人家才会称呼你笑哎。太太突然发飙，好，家里全部都不事业什么都影响了。那什么，所以我们的像出去有圆的圆球，你不要随随便便像圆球啊，那是反攻反弹。”知道吗？你由下看，这、就是一支弓箭，一支弓箭；由上往下看呢，这、就是一支弓箭，向这边来。好，由下看呢，好，由下面来看呢，这压迫感的压进来了。这个我们要注意。好，那叫舞曲，舞曲也很多，现在也能盖了很多那个。建筑设计奇形怪状。以前台中市啊，啊有一家这卖服装的，他的顶上二楼、三楼的四楼，他是做了啊一个人一只脚很大的脚，啊那腿没有旱腿而已，坐在正前面。啊，踩的像对面那一家呢，对面那一家就衰，十坐九倒，连着自己也坐不起来，那个已经伤到。哎，这台中市以前应该你没有看过，好、啊，台中市内中正路，这个奇形怪一只很大的脚，好像呢，脚被斩掉了，好、啊、那个
那个是什么星？

那是一个木星，木星呢往里面砍，但是眼睛所看到这个形，已经伤到人家，伤得很严重，对自己也不好。啊，所以我们在风水学里面来讲呢，大家形状好要注意。那五曲星这庚户丸，庚户丸，这是五曲星，主贵，它主五的。若是好，我们的背后靠着这个五曲星的时候。别靠着五曲星，出的人呢，身体很魁梧，做人很公正，做人很端正，他大公无私。好，若是你这一栋，你一坐这样来，房子盖这样来的话，好，盖这样来呢，变成白虎、狼头、三皇会很凶。啊，若是呢，啊，你这样来呢。好，那么这个一房这边是一，老大就比较好，中间也不错，这一点最糟糕。风水一样，住家也一样。好，那这是主贵，读书啊，那因为它是乾卦，五曲是乾卦，乾为首，乾为首，乾为光，乾为智慧。所以你这样是主贵也主武的啊，主聪明也主富，富有智慧就有钱。他的富呢和一般的暴发户不一样，他是省吃俭用的主富。好，然后呢依靠最好是背靠，背靠的不宜啊，宜照要远为吉。啊，如若是啊，你这个远点一个是远点小山，不行。那么你很远来的，你在这里，好、啊、要这样来，最起码呢要有300公尺，有300米以上哈、啊，那么这个就叫做月眠。夜眠或者峨眉，好、啊，这出帅，好、啊，出帅男和美女，很漂亮的女儿，好、啊，这个是峨眉，远了为峨眉案，近了是武曲，太近了有压迫。好，如果说你差不多100公尺呢，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呢，好，这个呢变成压迫感，沿着这个峨眉岸，啊，听师公讲啊，说这个宋美龄，好，他们的祖先的风水就是有峨眉，很漂亮的峨眉，难怪他们吃的啊女儿呢，宋家的啊女儿呢又有贵。啊，又有才，又有秀，贵秀，好、啊、才都有，峨眉，峨眉案，好、啊，所以五曲星哎，若是我们以后论 I 星，悬空 I 星哎，600的地方，悬空 I 星在600，而且又复合的三行的时候，那是主贵大发。大花富贵双全，但是五喜星的天运已经过去了。好，五喜星是第六运，天运第六运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走到九运来了，八运走到八运，八运是少男的运来了。啊，少男运呢，它属于贪狼星，啊，和辅星。那么辅星是什么叫辅星呢？开始一个土星，土星，好，然后再加一个金星，

土金、土星、金星。这还是户贵，它叫辅星，好，就丞相，左丞相、右丞相，一个文丞相，一个武丞相，啊，一旦做丞相了，当然会有钱，就富贵双全，啊，那啊，好多地理的法则呢，我们知道了以后呢。你会发觉，哎，很多很多不可思议。好，那我们再来讲哈，如果说如果一个穴，好，那么庙，金童玉女，昨天讲过了哈，我们化为文字，好，化文字金童玉女，好啊，左辅右左这个左仓右库。左仓，右库，好。那么左辅右弼，左辅，天底下要去哪里找这种大地理呀？啊，像这样的话，所有的富贵集于一身，老的时候又能成佛，啊，老了又能成佛，年轻的时候啊，还又有左仓右库，又有财，好。这是虎杀，好，这龙杀，龙杀虎杀，啊，若是我们选了，好，选了这个是任何一样就很好，金童玉女在前面，左仓右库嘞在中间，好，左辅右弼嘞在后面，好啊，金童玉女呢在前面，有三个能够完全记住的话。阿弥陀佛，不得了啊！我们认真找，看能不能找到这种好地理，但是可遇不可求。在美容呢，啊，美容乡那里一个啊，一间玉明爷的庙，那里就具足了，啊，具足了这个法则。左辅右弼，好，左仓右库也有，好，金童玉女也有，难怪那个玉明庙呢，嚯、哦，法都很好，但是呢，他盖错了，好，盖好了以后呢，好，那人把它搞错了，搞错了呢，该盖的不盖，不该盖的拼命盖，好，弄成就停下来。那么三分风水，七分作。我们的师公常常告诉我们说，三分风水，七分作。我跟我们庭园学院的张院长告诉他说，若是有一天我们有一块很大的地，我们也可以来这的左仓右库，啊，左辅右弼，金童与玉女。那么左仓右库金童与玉女的做法，我们用盖房子的方式也可以做，也可以做起来。好，比如说我们后面一个山呢，山这样来啊，一块地这样来，好啊，开始呢，我们可以这里盖一栋。左右厢房。好啊，这里可以啊，盖了两栋，左仓右库啊，那么这左辅右弼，好，左辅右弼的，这盖四方形的，
这个盖尖形的，左撇右撇，盖火星形的，盖土金形的房子。好，这边更盖高一点，这边矮一点。好，这边比例是10公尺，这边是8公尺。这边呢，你可以盖的火星跳机啦，翘的，这是左虎右皮，高度一样的高，一样的高，同高。好，这都10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盖个左仓。左仓，右库，好，这是左仆，右皮，好，然后前面呢，我们可以盖个2间，或者这里盖个2亭。好，这个也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叫什么？金童玉女，大门还在这边。好，这个，这金童玉女，那你这栋房子就很完整了啦，很完整了。可惜我们仙佛寺没有办法盖这样，因为我们都分散的，不是平面的。那这个盖了以后呢，会有什么好处？不是要求名利的好处，求平安，求平安就好。那么相对的，你们住家里面客厅，整个住家你要安排，你也可以本着这个法则去布置，左仓右库帐篷上左虎右皮金童玉女，你这边呢可以摆花瓶，是金童玉女，摆大花瓶金童玉女，这边呢左仓右库呢你可以排了不同的铁柜的，或是这个。各种的柜子，那么里面呢，左辅右弼的，后面呢，一个，然后是后面呢，你在这灶位都可以排，这个也是我们也要来做的。那么这个左辅右弼你怎么做呢？你可以铁柜，大铁柜、矮铁柜，大铁柜在里面，小铁柜呢，在这边呢。这边呢，你怎么排呢？要放什么？如果你的室内，你要放什么？衣架，衣架，衣架呢？接着左右皮是衣架，也是可以创造室内的风水空间。尤其呢。我看了很多人呢、到他家里排的乱七八糟，摩擦机，花了很多钱买的东西，没有去尊重他。任何一个东西呢，我们都可以以九星的方式来布局，九星的方式来布局。所以，我们这一节讲到武曲，武曲星呢，那皇帝殿，皇帝帝。火星来，那么我们在一个大平安、大平台，大平台再下了一个大金星，大金星，大金星就武曲，武曲星。那么我们在这里，

火、土、好、金，好、金，然后这个是属于大贵，好、大富大贵，大贵人家。在北部，很多的家庭后面盖的都是这么盖，啊，后面的一个大的圆圆的金星，啊，坐着，你先查，这花二房，这么一房，啊，这二房，好，这三房，这一定花二房。好，后面这边是二黄，这边是三黄，这边是一黄三黄，啊，那么如果呢，后面的火星这么出武将，出将军，一定出将军。我一个同学，国小同学呢，他后面好，就是一个金星，上面一个小小的火星，好，现在虽然官不是很大。但总是也是空军啊，已经中将。小时候我们看到平安老啊老啊，没有想到现在会当中将，哎，不敢貌相哦，老皮这一点。还有一位呢，风水不好了，人家鼻子哦，就是乌龙，好、哦，那乌龙呢一条就往进去了，啊，结果呢，当台湾第一位的外交官。台湾人第一位外交官也是由风水出来啊，所以地灵人杰啊，地不灵啊，人就不杰，出乌贼啊。还有呢，我们武曲星那是山行，甲子是水行。水沟，水沟，叫做水，这个水，好，是兔唇，唇。那我们盖的最好的房子呢？啊，就是这么盖。好，这是最上格的盖房子方法。这是玉带，这是金星。水啊，水沟也这个也有形，叫金星。好，这是玉带。啊，玉带呢，好会发大财。在我们台中东山路道场的地方，啊，我们有一位啊，这个出了一个皇帝。他结果风水做的，他住家盖在这里，好，水这样来，很漂亮哦，好，万车齐聚，这个山这样来，好，这个出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呢，什么皇帝呢？以前啊，人家呢，一个地理师，大陆的地理师啊，告诉他们说，这里做皇帝，这玉带水，但是这边都没有山，没有靠，也没有护法，也没有左仆右弼，没有左仆右弼，没有左仓右库，没有金童玉女，真的出一个皇帝，每次要做戏的时候，扣上皇帝。哈哈哈！真的做皇帝了嘞，落魄的要死了啊！上星期又穿的，哎呦哇，出来皇帝驾到，渐渐就坐到10分钟，皇帝就下来，5分钟就下来了。好，他每天做皇帝就做几分钟的皇帝，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啊，玉带水，玉带水，但是呢，没有左边都没有靠。

好，就是孤单单的，什么都没有，所以就不能这样。那么要做皇帝怎么办？好，你盖房子呢，要有方法盖。你这个呢，你必须要去盖起来，自己后天是做富有啊，不然他老也是很穷了。好，你混富有呢，然后你再问，要改从中正来。这呢，虽然不当总统，不当皇帝啊，最起码也富甲一方啊，富甲一方。可惜呢，好，这个我们很多人不会做，好，所以三分风水啊，三分风水，七分做，什么？三分风水，七分做，再好的地理做错了。也没有用，再不好的地理，你会做也会化煞为乾，懂吗？我们今天所要传的风水法，因为时代不同，建筑很多，任何一个环境，我们都要去改变环境。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呐、路不人转。好像我们一位师兄，好，他的工厂在大陆。两边都很高，门市也很高，怎么办？啊，结果呢？啊，公司员工很不平安，打架什么都来，这样，好，高高的，好，门就从这边出来，手一出在这边，好，他问了怎么办呢？龙这个龙虎斗里面出来。就龙虎斗，龙虎斗呢？我说在这里，你这个好、啊、厚厚的把你公司名字写上去，然后呢上面做一个大大的球，大大的圆圆的水球，双龙戏珠，不是抢珠啊，双龙戏珠，坐下来就稳下来。把公司 mark 画上去，好的公司名字，那么两个顶着就不会再吵架。啊，是三分风水七分做。啊，若是呢，好，我们知道法，你就可以超越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无，这是我们今天所要上的其中的一个法门。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到这里告一段落，祝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大家合掌。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共同合掌，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各位参加九十九天，啊，佛国色彩发挥上的中华民族，万圣众生祖灵降定。啊，咱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地经》。咱《天地经》呢，每个礼拜日讲解《天地经》。啊，其他的时间呢？咱由咱上皮山先是上经法师每一天，哈供养发愿斋饭，香花过传，啊供养供请诸天圣神菩萨加持祝福，将所上之经发愿来回向，吼、哦、啊三界万灵，啊回向予咱中华民族，啊国姓。万圣众生的祖灵，会当众生发愿，下往生极乐净土啊！咱顶节讲到往生之事，说到往生诶，咱有修行的人，什么修行呢？伫世间做啊，问心无愧。咱每一项事业尽职甲做，你就是大菩萨，拢会当成佛成道。各位，咱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好，有的人说啊，你不来修行，不来到去道场，不来出家创啥，要成道成佛是真困难，千错万错。啊，法界诸佛菩萨，因的心量，好、啊，只要大家在世间依法、依照良心做该做的工作，做好的事啊。拢是修行啊啦！即系当时释迦牟尼佛下开出八条路，八正道：第一正见，啊、哦；第二诶正确诶思维；第三呢，哈、哦、正确诶讲话；第四正确诶念头；第五啊正确诶工作，啊正确诶人命。正确的孝道，然后呢，才有真真正正的协定啊。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咱佛之妙法，是启示着一切众生，在世间依法八正道去修持的时，每个人嘛拢会成佛成道，证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所以各位啊，也是讲佛专工设一个规律，好、哦，那无照安尼去修行去出家时，都会累到地狱。那安尼呢，这无合理，这不是真真正正的觉者所讲的话。啊，觉者来到世间，为什么要来世间？为着世间的众生生死一代因缘而来。为了众生的生死一代一年，什么生？生起烦恼之因，你爱灭掉烦恼之果，爱和死掉烦恼之果，心才会清净。咱来生起呢，这个幸福快乐积极的心念、慈悲的心念的时，咱自然呢，好，咱就免去灭掉。即烦恼之过，无烦恼可免嘛，无生法忍嘛，无生起各种法合理合道的法，咱即忍耐，即忍着，免啦嘛。
所以各位，会记哩，咱每个人各行各业，甲做好，就会幸福啦。放心，咱真济，咱的做餐人，做餐人的慈悲，做餐人的伟大，胜过一般修行人的功德甲为了伟大的心。做餐人拢惊做大众无通食，所以风吹日晒，透早出门，暗暗入门。目的啥？希望农作物会当丰收，吼，大概有饭好食。但是做餐人因的谦虚，因的谦逊，人家讲伊自己咧，吼，无读册，受过教育无真悬，家己认命在做，在打拼而已。

0: 功夫，因的辛苦，无甲赞叹。对做工顶顶诶，无甲赞叹。颠倒咧，甲因看未起，看轻，是种诶，唔对起啊。咱修道嘛好，修行嘛都好啊，学道嘛好。咱所有诶每一工所过诶，所食诶，拢是大众众生所予咱诶呢，唔是咱家己搞呢。等下刷，我要一玻璃，一玻璃咧，都爱经过偌济人诶土地。那别人的土地咧，围墙扎起来，十寸你就跳未过，寸步难行啊！那么咱是安尼，未晓去做，感应着大众的这个念头、甲思想、甲行为。所以各位，咱今日哈，咱一只举行佛国色彩，诶，救大发慧，来讲解《天地经》，天地上众生平等。去力行众生平等，去实践伊的行为、甲伊的力量、甲伊的爱心，即是大菩萨，即是天之德啊！有一天，一位信徒先生，伊讲老师啊，啊，归国主伊的妙法是啥？归国主的妙法有三藏十二部经无？我无咧，几啊本尔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但是几个不住咧，啊，伊3、6字，无超过6字。第一修心，第二修口，第三养灵，这6字啊，修心、修口、养灵，咱的灵性，养咱的灵性，培养咱的灵性。点点一段修学就过了，老师，谢谢。三藏十二部经。嘛是干了这6字呢，哈，嘛是这6字呢。那么这6字呢？那南无阿弥陀佛嘛6字。哦，那6波罗蜜12字。所以一切法，咱来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咱会自在如如。假使咱一个人不了解一切法的时啊。干了接着就讲哇，什么种来修行才有功德的是千错万错啊啦！咱只是世间在做任何一件行会，咱一定要尽心尽力，看到家己行会来个做。咱做的行会，天地地看以外呢，家己的良心地看，咱的心地看。曾经人讲老师，还艰苦要死哦。你这样才出名啊！脚板寒，四处看风水、看地理，你足好过日嘞！啊，每一工阁是收各边开发票，哦，啊，各边开相机，啊，你上好尔，你是安尼就遐艰苦要死哦！我都是要遐，就是要死才遐艰苦。哦，有一工嘞，啊，那死的是死个心安自在，好、哦，我就是为安尼而做，大吉成人。心量打开，该做的呢，啊，咱认识就是认识天命，认识天运，认识自己该行的路。老马仕途，老牛还要拖咩？拖犁，老牛还要拖犁。到这时阵来，啊，今日就话你学到来，过这条路，这条道。

0: 有秒行诶，哦，家己在遐就来放无车单，各位爱注意，无车单莫放无车单，无车单你啊北开诶时要北调诶时啊，各位爱注意，业力现前啊。所以我含羞羞愤都毋敢羞，所以带着咱大众同共同努力来行，免惊，吼、哦，因为我行头前，若跋落地。地价的时啊，我会先一定落去涂骹来做肉垫，互恁跳落来，恁绝对骹袂闹着，你放心。这是安尼尔，啊，这是啥？咱一片心的净土。啊，咱因为经过各种各种的学道、学习、智慧，哈、啊，智慧就是天龙，无量功德的天龙，就是咱学习各种各种的智慧。叫做天龙妙法、显法、正法，哈、哦！各转法轮，何有天人啊？咱每个人拢是上天来投胎、来出世，咱真幸福，出世为人。好、哦，咱呢爱学到真正的法，了解真正法、真正道、真正善道，来转咱这。各转法轮，何有天人？何有咱家己的自己？所以，咱学习这道，咱传这道，一经风水的妙法，即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三句话，无什么较济好讲。哦，所以各转法轮啊，咱爱学着妙法，学着妙法呢。因就是拢是法轮，真正法轮在里转。咱一个人的身躯边有三头壳顶有33的智慧，33的智慧 IC 盘，电脑 IC 盘就对了。咱每个人，你员工家有33的电脑 IC 盘，33的智慧。好，比如呢，咱刷了一讲就讲。啊、哦，天龙，啊、哦，11天龙啦，白世强，天龙圣命主德王，指引众生皆空性，万缘圣众成相。11天第11个 IC 盘，哈、哦，你白世强，啊，天龙圣命主德王，这 IC 盘的名字主德王，一简单的讲，我就了解啦。然后吸引众生皆空性，这就按指点，讲咱的每个人拢是空性。每一件代志所看出来，目睭所看的，先进来好脑海来，咱的心内，每个人化为空性，无形无相，只有在咱的色电之内，然后提出来用啊，搁提出来用。现在电脑的科技这样发展，啊，这呢写电脑游戏呢，写这呢，或者电动玩具车呢。前几天我碰到一位咱的修行家，伊嘛真修行，有心修行，认真修，真有心地的人。啊，伊就买这，或者开啊网咖。啊，各家电动玩具家发明设计家发明人，拢每年好多模的化身。我讲你有够无智慧，有够无自卑。若无换有才调，换你用好我算讲，看我多无？我有法度，嘿嘿，你就无法度。你莫甲算就好啊嘛，你来怪别人。啊，即块的垃圾的臭水沟窟啦，底下。你莫甲客客食嘛，你若食了，你也跳过坑一口要我食，啊，无人叫你食，家己定性无够。咱是世间魔境业力，啊，一直在不停息，一直在转，这是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定力无够，才去互身躯边遐咧转呢。咱袂用去怪别人啊。结果世间拢咧怪别人，啊，那么这位修行家咧， 老师歹势啦，我较早是讲遐模仿设计，那模仿无可能有我做设计遐个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这种大角色设计，这是来考验着这众生啊。莫我都讲讲，伊若设计无可能代志，像我都无在设计安尼，是不是？爱科学家，大头脑的人，大智慧在设计咧，何里会聊咧？这才有搞呢，是不是？所以咱咧有诶，啉酒，老师啊，迄酒吼害死人咧，讲酒就去。好盖摸哦，我讲酒里面咩呢？未开车，一喊走路，我来行，我来喊。好、哦，我酒害死人，我都个害未着。一罐虾啊，水水啊，夹汤都。你是安尼啊？挂起淋淋咩？你只怪异怪酒是魔色魔发明诶，你心魔啊，无人害你诶。所以咱世间。该爱正经、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思讲话、正确的念头、正确的慈悲、正确的思念。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祖先在世间的时，将来唔捌骂过一个人，唔捌骂过一个众生，唔捌骂过讲伊是魔。伊若讲骂魔者，伊就两边有两边，你是魔，伊是佛，伊是道，伊是正，伊是邪。结果，咱即马社会，哈、啊，世间的修行，拢讲我是正，遐拢邪道、外道。好、啊，我歹看到外道，啊好啊，你歹看到外道上好嘛。那我外道，我互恁看嘛，真简单啦。你歹看外道，我互恁看嘛。我行路大树机行嘛。啊，你到你内道咧吼，你就心我无路嘛。未精，我就起条惊，心虚心。无慈悲心，爱心无够，两边两端有善有恶的分别心，所以魔在哪里？自己心灵的散物，自己偏差无思维、无正确思维的散物啦。讲，这法这嘛是法轮，所以各位啊，咱法轮，有何来起烦恼的法轮？嘛，好咱呢去欢喜心的法轮，也是咱呐将烦恼法轮呢运作运转伫咱的脑海内，伫咱的思维内面的时，你自然呢，你的烦恼一大堆。所以曾经都有一位修行家，伊上惊看了我多，啊电视当当切开去看了我，还看了我，哦，伊就啊就听我咧讲。诶，佫有你佫伊个代志，那是你讲伊个代志。啊，佫听落来，哎呦，我有修改慈悲，佛祖慈悲，佛祖慈悲，佛祖原谅我，好你莫甲照比下。佛祖若无遐，若是无咧度量的时啊，我你讲伊袂做佛祖，你放心。好，佛祖伊袂计较众生之过，只是会甲看弘扬正法，吼众生去了脱伊个烦恼的生甲死。还有一天等着我，啊，等着我嘞，那老师，哦，我看你又爱又恨，很爱你在讲的道，但又很厌很恨你在讲那一些，我都不能学，我都不用学，因为我有修改，我不用学。啊，我看了众生的问题来呢，因所问的问题拢是你讲的问题，我唔知要安怎哈。我讲你等下问

作，当时释迦牟尼佛还要作注释的时，这个概论又释无？一释的时间跟空间，释的法，法门的文号，你们看嘛？哎，那么无文号者，我法你就听，你就学，大众有益。哈、啊，杨老师，学习真好啦，你已经个风水的妙法真好。我众生的问题来啊，用你讲，我拢记起来，我也解答，拢欢喜信受而回啊。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呢？好、哦，你要安怎这样子？这就是法轮嘛。所以法轮八万四千种的法轮，伫身躯边咧转。凡事啊，等下把握就甲恁定，定到互恁较皮错，恁猫啊，唔是咩样子？迄嘛是法轮呢？迄个气恁的定力呢？看有够无？伊嘛是法轮呢？啊，等下咧，你若凡事啊有好心，你来整咧。我拍下咧，头壳拍下拢是聋的，伊嘛法轮在转呢。哈、啊，你啊，这代怎么办？啊，前一阵嘛，听有一位法师在讲经嘛，讲非常有理。众生拢有个心灵的存在，咱唔好去杀生，怕咱唔好去伤害着众生。但是无法度，咱食的菜，咱食菜咧，咱菜咧嘛有虫啊，咱去菜市啊买菜，菜拢买上水的菜，当然来供养师父。啊，供养师父才上水的菜咧，拢有虫在所咧，用个东西个做，师父就死翘翘，烤出来特只无虫，成了上水。那么到底这张菜要不要吃？啊，唔吃。你看是好吃，唔好吃。啊，你莫杀生，慈悲无着，但是做些代志你怎么办？所以拢真济无头公案。那么，哎呀，你开路唔好杀生的，你开路路吼，你个杀生着是只哦，那你罪过呢？阿弥陀佛，无你出来滴。我这条路到这来，我开10公里，10公里内底后帮阿糖后肚那耍地的死翘翘。那么你要行过，你怎么办呐、啊？你要行过无？你唔行过，未当搞。你要行过，因为咱要出入，所以这条路开路内底遐侪众生希望为咱提升。这嘛，伊就转起法轮，这法轮旋转啊。所以咱伫世间，除了一个心，按这心时时尊重、知因、感恩。报应的心的时，咱吃物件爱去感恩着做善人，感恩着天地，感恩着所有一切人，咱爱感恩、知因、感恩、报应，然后将咱所学的智慧讲出来给别人听，大家若烦恼，咱离苦得乐，这就是无上的菩提啊嘛！所以讲于往生一切，咱万法佛法。万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的觉悟。离开世间啊，要觉悟的万法，觉悟的菩提，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化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家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它顺心顺水。

0: 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咱的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风吹，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大把东西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哎，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零四八大院，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维新圣教，我们易经大学法师讲师，所有贤士代表，啊，癸巳年九九法会连坐上。

0: 95。天，家中啊，凝重啊，今天我们继续共修啊，10月3日呢，我们当下此时为各位继续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上节经中开示，说我们人在世间上呢，都没有人间之幻境，明自身之法相，盖空之意大于法相。上节讲的法相是讲到人的表面相而已。相有佛相，人相还有巫相。佛相、巫相，所以现在有很多建筑物，奇奇怪怪的建筑物很多，所以人呢，会受建筑物的形状，因为眼睛所影响的脑意识，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有其应必有其凶。所以现在社会上啊，很多乱象和住家啊、房子的巫相有很大的关系。王禅老祖道教十行啊，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啊的妙法开示各位啊，尤其在社会上的，尤其或是世界也好，我们建筑物的形状奇奇怪怪的，住在家中的人绝对会很不顺利。一旦不顺利了，颠倒梦想，问题就很多。所以我们从空的世界投胎转世为人，为现象的世界，人就是现象世界的色界。那我们在世间上一生之中啊，都是借着有形的房子来居住，但是有形的房子建筑物，它的整个的形状也影响到我们的脑意识，进入我们的心田，然后反映出来的就是各种的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等等的问题都出来。所以现在世间上你发现的很乱很乱，世上确实会有很乱，但是我们从空界、灵魂界投胎到世间来，你居住的环境错了，当然人就受环境的影响，奇奇怪怪的表情、表现、行为，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这是法相之一。所以我们传了30年的易经和风水学，风水的真实意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肤浅。在前几天我去看着一家工厂这家工厂它的建设和方式形式，小小的路它工厂盖的这里他就盖了一栋 很长的办公室在这边，这边是铁工厂，这是铁工厂。哦，虽然说哎，龙边在动，但是呢，啊，你这个已经这白虎虎边这么长，啊，虎边这么长，就像一只刀子往里面插，而且呢，客人从这边来，气从这边来，那你到这里呢，好，气就进不来，所以生意。做了什么哪里不顺哪里不顺哪里不顺啊，到现在来几乎要收起来，不知道怎么办啊。原来他这里在这里这样就好好了，因为办公室不够，他就这边就盖一间，又盖了那么长，把整个的气都堵住了啊，这个是像一把刀子，一把刀，刀的像，刀像，这是法像嘛？八万四千个法门，八千的八万四千的法像，结果就像一个刀像。哦，所以事业非常的不顺，工厂经营的真的很困难。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怎么办？我说你把这个拆掉嘛，你把办公厅移到里面来，办公厅移到里面来，拆掉了就很开朗嘛。啊，对面有一家工厂，门开的口，就像是老虎虎口，虎口呢，啊，很大的门，巷子里面来，这老虎的像，虎像，啊，这个狼羊入虎口，那你在事业怎么做？做不起来啦。接下来人像，愁眉苦脸，把又把干愁眉苦脸，啊，这个是法相，那你愁眉苦脸哦。我们来到世间，我们的灵性、灵魂驾驭这个身体，受外界环境啊，这个相、法相、无相。啊，各种八万四千个的形象束缚住了，那事业当然不顺嘛，愁眉苦脸，这个现象很多。所以老祖师尊道教慈航开这个法门，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哎呀，你嘿，老叔啊，叔父啊，你的法文的很多都，做生意做一做，啊，都很不好，就倒掉了，啊，怎么样？因为老祖开示，王禅老祖，玉皇大帝上天，在当下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在世间成立一个叫做维新的宗教，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法门，中华文化道统，用易经风水学和百家思想融合为一，但是最重要的易经与风水学帮助我们从天上世界空界投胎转世来到世间，有很多很多不平安不顺利的，那王禅老祖以妙智慧、妙智圣的妙法，帮助所有十方大众将不平安转为平安，那我们的心就安，就可以回家嘛。以后回到天上界，你就可以回家了嘛，心安的回去了，世间就不会有一些拖累，像拖来拖去了。这样就很不好嘛，所以王禅老祖在当下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呢，啊，成立了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了这么多的妙法，目的是要庄严众生大众的法相，啊，庄严众生心安的境界，法相就庄严。心不安，那你再谈更多的妙理也是没有用哦。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来世间是带着一个心安无挂碍的心和成果回到自己的本家，再进一步回归到极乐世界佛净土去，这是我们的希望。但是当我们投胎转世，啊，他在地球上这个有形的受身人身，又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让我们不平安，啊，颠颠倒倒，那你能够到极乐世界去吗？不可能，哦，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的目的，而且在二十一世纪当下资讯发达的时候，才道教慈航有
很大的意义，这是空，空之意，空性，空，啊，空不是只有说什么都没有的空，哦，空呢，是我们的一切法，八万四千法门，啊，的每个人的大智慧，是为空。所以王禅老子道教慈航需要让大家心安的境界圆满，心安以后你才能体会到空的境界，否则的话在那边讲空空空，事实上你解决不了当下人的问题，解决不了家里的人的问题，解决不了受贿的问题。曾经有一家啊公司老板，他非常有智慧，事业很顺利了。有一天要到普里也去拜佛，啊，路过这里看到，哎，山上这里一个庙，是，又叫仙无寺。看到环境这么好，就进来这里啊，走了一趟以后，刚好我在办公室，他进来了，非常谦虚的，他说：“哎，我是从哪里来？北部哪里来？啊，我要到普里去拜佛，啊，那我路过来看到环境这么好。”

0: 好，那我来拜拜佛，好，来看一看。没有想到，啊，来到仙佛寺，啊，这里的环境这么好，让我的心更加的稳定，就好像没有什么烦恼。我说我的法门是以易经和风水学为主轴。啊，他告诉我说，他很相信风水，而且他对风水学非常的尊敬，不敢违背风水的法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因为他小时候啊，记得他阿公啊，告诉他，你未来事业好顺利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公司工厂的风水。所以啊，好，你们要告诉他呢，好，你们以后呢，啊，成就了，一定要注意风水，好，不要违背啊中华文化啊这个妙法5000年的智慧，所以他就很小心，很小心翼翼了。他就要到府里去了嘛，那啊，我没有什么时间了哈。我跟人家有约，我要走了，好，祝福你。啊，过了差不多1个月、2个月了，他就拿了一张他的平面图，公司要盖一个平面，盖一个小小的研究室啦。啊，这小小研究室呢，他所设计的呢。工厂很大，他都对

它是一个大文机器，它是一动一动一动一动的，好，它要在这里再盖一栋，好，它原来办公室在这边，很好，就不像刚才那个菜刀，好，在这里呢，啊，它办公室在这里好多痕。 啊，那而且这里又做一个水池，很漂亮的水池，喷水，啊，那这里呢，他要盖一个他的展品的展示。好了，我说你对了，你这个盖起来，你的四平八稳，啊，这个是金焦鱼。 的像，哦，所以你这样盖起来金高玉的像，而且叫做说是龙回头，啊，龙回头，这里工厂出来四平八稳，啊，让你生产的这个工厂为主轴，那么你在这里办公室在这里的啊，你的叫做龙边你都动了，很好。 啊，你这做产品，啊，这个是成品的展示，啊，形成一个金高玉，所以你的画像，我说你的画像庄严呐、啊，哦，这些老板呢，很高兴，哎呀，师傅，原来，啊，你把风水学和佛学，好、啊，把它。 融合在一起了，我本来就是在一起，只是我们没有去注意这个风水学和佛学和心理学和整个的啊宇宙的平衡法则啊，所以你这个法相庄严啊，那么老板他就非常放心了，就盖了。 在2年前，啊，他又到埔里要去拜佛，啊，又路过进来，那么巧，我刚到，啊，刚到的时候，这位老板呢，啊，非常谦虚的，他、啊、师傅啊，我到埔里去，啊，那边有一个大法会，啊，我要去为。 众生祈福，为他们整个公司员工来祈福，希望员工都平安，哦，他们的下游厂商也能平安。你看，他心是空的，空才有包容，念更空，念空心空，哦，所以。 我告诉这位老板，我说你啊，事业还有千秋可以做，啊，你的公司工厂若是要再盖，你可以去找其他的地方盖，你这个地方你就不要再动了啦。但是现在很多啊经营企业的朋友，当你赚了钱，但是不够。 东补西补，东挖西挖，哎呀，这个城很危险。所以，我们从天上世界，有的受身，有形象世界，啊，人间的世界，啊，你会碰到很多的问题。你与大自然环境的相抵触，叫做逆天嘛。 所以王禅老祖非常非常的慈悲，告诉我们，一定要学好，把《易经》学好，啊，不要让这个《易经》它的妙法流为江湖术数，这样就很可惜。将风水学啊与宗教的术语要把它融合在一起，那人家众生。 才能够从中了解到真理，所以王禅老祖道驾慈航到现在来，啊，一直的提醒我们，啊，你什么事情不能违背，但是很重要了。
啊，你的住家、工厂、风水，你绝对不要违背大自然的调和法则。你一旦违背法则，任你再怎么样的百般的雄辩，也是没有用的啦。所以，我们这明自身之法相，自身佛身、法身、圣身，包括我们现在的身体的报身，身有报身，哈，身啊，佛身、法身。还有报身，报身就是人身，人的身体，啊，是人身，啊，所以我们人身呢，就是有生老病死各种的苦报，所以就报身，会生病啊，什么都叫做报身。啊，但是呢，你的报身，若是你违背了住家环境、违背风水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什么样失调、失衡，然后产生什么病出来，这个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十三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五月三十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十四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五月三十一日，星期日，农历四月十五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凶。三煞在东方。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长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日子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的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很多很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台中道场正旗班第13届的张美英贤士，张师姐，欢迎您。
1: 哎，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易经大学第13届正旗班，张美英。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师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的，就是长基山维新圣教是非常注重，也就是我们的教义核心，就是要占卦用意，为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疑难的问题来做一个梳理，然后找到解决的一个方式。那这些都有很多的法在里面。
1: 对，
0: 那这些关键的内容呢，我们实地的去信愿行知行合一之后，大家都有很多自己的这些心得。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师姐会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用易占卦，把易经风水的部分应用在公司。

0: 要招聘员工这部分，
1: 是是是，
0: 您是怎么应用的？
1: 在招聘员工，其实有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说，看起来这个人谈论的点都能够到公司想要用的部位，但是呢，后来会发现品德的部分没有办法预期，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上面呢，我们就会用易经占卦来了解这个人可用与不可用。当然，我们可以从他的命卦来了解这个人的所有的习性嘛，但是有时候呢，后天他有修养，可能这个命卦方面我们可以做参酌。那再来用卜卦的那个角度来发现这个人适不适合我们公司所用。所以在卜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到说，我可以请到我心目中想要的员工，所以在这个角度上面，我很多的一些老板娘的朋友，他们也都很乐意的，就说要找员工，赶快来找我。对，那赶快来找我，那他们就具备的员工的生辰八字过来了。那过来以后呢，就帮他们占卦。对，那占卦发现呢，这个员工可用与不可用，在卦上真的是清清楚楚。那有时候他真的急着要用这个员工，所以呢，他
0: 不
1: 发现
0: 是没
1: 说，
0: 有别人这样子。
1: 对，那当下跟他卜卦说，这个员工有可能啊，来这边哦哦，伊得要走啊哦。啊，学一学，他可能就我已经有学的我想要的东西了，也许是一年的时间而已，他就会离开了。这样子你会划算吗？那当然，如果以一般公司的考量是不要的嘛。可是他是缺人的当下，他就
0: 不得不用。
1: 对，用了这个员工，他真的很准，大概快一年左右，他就提出了他要离职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占卦的部分呢。准确度我真的是屡试不爽，真的非常的非常的准确啦。对，那再来有沾到说，哎，这个员工他进入我们公司以后会帮公司赚钱呢，会帮公司赚钱。那他也可以非常尽心尽力的，那人本身呢也非常的和睦。那这样子的员工我们招聘进来，对我们的公司来讲，真的是利多，真的是非常的利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聘请员工，就是用财爻来显示嘛。那财爻旺，然后又来生我们。那当然，这个员工是非我们，最要的人才不可了嘛。
0: 是，
1: 对，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其实也都一一的有应验。对，所以在我发现呢，招聘员工，我们应用易经卜卦来了解可不可用，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妙。对，
0: 是，我想这个，一家公司或者是工厂，底下有这么多个家庭，多
1: 是，
0: 少个员工，背后就是多少个家庭哦。
1: 对，
0: 那在中文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其实是照顾各位老板们。怎么说？它是有一个安住员工明星记文。对，
1: 有这个东西，对 对
0: 对，它就是，当你的人员流动还挺频繁的，或者是说大家觉得感觉到就是心不是很定的时候，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恭诵经典，
1: 是，
0: 然后再念这个祭文，对，我们来向上天禀告
1: 对，
0: 这样子，对，那都是一些生活当中可以运用到的妙法，也
1: 是，
0: 希望大家多多来尝试，
1: 是
0: 然后
1: 是，
0: 大家一起来正道。好，那这个是在招聘员工的部
1: 是
0: 分，
1: 对，招聘员工，
0: 但它另外还有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就是我们要升学，这个找学校，
1: 是，
0: 到底哪一个科系或者哪一个学校可以在我们进去学习的时候给我们最多的帮助？
1: 对，对，对，
0: 对，这个部分该怎么用？
1: 其实现在的父母啦，哈，对于小孩子的教育，包括升学，都是非常的关心嘛。那所有的小孩子呢，有可能不补习就会跟不上，所以呢。也有很多父母呢，他因为要选择补习班，他会来找我们，来找我们帮他卜卦啊，卜说，哎，这小孩子进入这个补习班，他到底能不能学到他想要的？
0: 是，
1: 对，那当然在卦上也会非常方便的看得到，他花了这个钱，那给这个小孩子去学习，到底有没有功用？对，那当然一一的显现啊，像我卜到有一次卦，它是元神有来生。可是又化退了，元神有来生又化退，那就表示说刚开始有效果嘛，到后来可能就他被 Loki 呀，哎，掏钱我听我阿爸我拢听不，那可能对这个花这笔钱可能就是一种浪费，对，这个是关于就是在选择补习班的一个角度上面，对，那再来就是说选择学校，

0: 升学嘛，高中、大学到底
1: 科系等等，
0: 读哪个学校是好的？因为我们现在常常在讲说，其实很多学校都办得非常好，只要能够生存的学校都非常的好。那问题是说，你要去选择这个小孩子适合的科系到底是哪个科系，啊，或者是说选择学校的科系适合的科系，因为每一所学校它有一个明星的

0: 明星学校才有明星科系，一般的学校其实它有明星科系、啊、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适合的科系来就读，而不一定要选择你想要的。我今天就是要台湾大学，我今天就是要那个成功大学，但是呢你的能力就是没有办法考到这个部分嘛。那所以我们用易经卜卦来了解你大抵可以读到哪样的一个学校的科系，
1: 知己知彼这样子。
0: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在占卜的时候呢，其实也很明确的可以了解到说他读的科系是哪一个科系。像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小女生啊，她其实她没有说很顶尖，但是也不差。那她很想去读台湾大学，但是她的分数怎么登记就是不进去啊，因为她的英文比较差。那后来呢占卜以后成功大学好吗，他后来就退而求其次就成功大学、嗯、对，结果他其实他说他很不愿意读成功大学，因为他喜欢在北部，他不想在南部，结果他的缘分就是在成功大学嘛。那进去成功大学之后，他的科系叫药学系，成功大学的药学系，他本来是想台大的医学系的、嗯、结果进不去嘛，那只好就退而求其次到成功大学的药学系。结果他现在在药学系里面，我看到他发挥得很好，而且都是领头羊，对，所以这个就是适合他的部分。我们占卦可以了解他真的是适合在这个学校就读、嗯、而且可以发挥得非常的棒。
1: 是，那大家应该蛮知道的其中一本就是妙法普传，这个应用真的还真的蛮广的、嗯、应该跟这个小阳宅，也就是阳宅风水学的奥秘这一本、嗯、
0: 对
1: 结缘的这个书籍，其实是算是两个很重要的法宝。
0: 对，没错。
1: 那在这个妙法普传方面、嗯、您也有相关的应用，请问您应用了哪一些内容？
0: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宝，对，只要你会用这本书，你有很多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做法，你通通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得到。
1: 嗯哼，
0: 包括修家嘛，哎，那修家就有很多种，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要怎么样的一个收金的方式，
1: 对，
0: 这妙法普传里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对，嗯、那再来就是说搬家的仪轨啦，上梁的仪轨啦，哈，那还有就是说，哎，我们应该怎么样卸土？这个在我们妙法普传里面其实都非常的好，非常的多。对，那拜拜的仪式更重要，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他们不会拜拜啊，拜拜怎么讲也不会，
1: 对，
0: 所以他们都说啊，我你拜拜干哪有什么好过啊，我的归去的献起来，有很多人就这样讲。那其实如果说你会参考的话，这拜拜真的是有它的一个基本的仪轨，然后再来就是说有他如何去禀告神圣的一个说辞，在我们妙法普传里面都有。像我们拜土地公，我们就有我们的四季句，那个
1: 四句
0: 记，
1: 对，
0: 里面这个就非常的神圣。
1: 跟土地公打电话，确定他在啊，
0: 对对对，
1: 听到我们的这些心愿等等。
0: 是的，所以这四季句我非常我觉得我非常用的非常的多。再来就是说告诉周边的人，你们要拜拜，你们就是这样子做，对。这种感应都非常的，
1: 自己可以先在第一时间就先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化解。
0: 是的，
1: 对。那其实很多人的妙法就在《妙法普传》这一本书籍里面，欢迎大家到各地邻近的分寺道场来请法、哦、
0: 是的，
1: 好。那其实，在宗门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或者是有很多的法务可以让大家参与来学习，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就是把自己所学一直不断的累积、
0: 嗯、
1: 然后也有很多的机会让我们把所学再反馈出去，这样。那所以您的这个部分呢，是有也参与很多法会的义工、嗯、有没有一些感应，或者是在智慧长方面，
0: 嗯，
1: 智慧长也是非常的辛苦哦，就是这个老祖呢在第一线的这个
0: 对对对
1: 对，这左右手这样子，
0: 所以呢还好而已啦。对对对，我是觉得说对我来讲，智慧长它算是一个服务的工作啦。那服务的工作呢，当然我们会去跟我们的会员做一些基本的服务，
1: 问候啦，
0: 对，
1: 这样子的关心、
0: 啊、所以对，在这个部分呢，我就有一个深刻的一个例子啦。啊、有一位那个会员，他刚好我在跟他聊的当中呢，他跟我说他爸爸最近哦都不吃饭，人都不舒服，
1: 年纪大了，
0: 对，当然也是年纪大了，
1: 对。
0: 对，那我就想说那这样怎么办，他说一天到晚就是一直睡，他很虚弱了。

0: 会。
1: 那像这个情况呢，我当然就会觉得说，这个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帮你卜个卦？
0: 对。
1: 对，那卜个卦呢，就帮他问到了哦，他们附近在动土。
0: 哎，这个真的是哦。
1: 对，在动土，所以呢，有可能他爸爸就是动土煞去煞到了这个部分。那当然，这个卦上面也出现了这个角度嘛，所以呢，我就按照我们的仪轨，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把这个动土煞来化解。当然，我们就是用那个乾咪喷加上一点点那个安徽蜜啊，然后去做供养嘛。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有七宝，我们的七宝真的非常的好用。那叫他如何帮他父亲做这个七宝的一个洗的一个动作，跟化煞的动作。所以呢，后来
0: 净
1: 真的呢，
0: 化这样子
1: 对，
0: 哈，
1: 真的他做了三次，做了三次
0: 七宝
1: 七
0: 做了
1: 宝，
0: 三
1: 做三
0: 次，
1: 次，然后化煞动作也做了三次，对，这个他爸爸就能吃饭了，而且就可以起来走路了，真的好悬，而且真的是好妙。所以这个是在我智
0: 这
1: 慧
0: 个我
1: 长
0: 听
1: 的
0: 说
1: 一
0: 不
1: 个
0: 少，
1: 当下，我服务到的一个基本的案例，对，非常的好。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那像这个法会的义工方面，您是怎么样的方式去参与？像有的人他就是
1: 对
0: 黄禅老祖上淡水路法会的时候参与全程，
1: 是
0: 这真的很不容易，
1: 哦那个、
0: 很不简单，
1: 是
0: 对, 对，就是需要有一个决心发心的这样。
1: 那您的赞叹、啊、对对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很赞叹，
0: 真的
1: 法会全程哦，真的不简单，
0: 不简单，放下工作，然后特地一个假期集中这样来奉献这样
1: 对。对对
0: 对那您的方式是
1: 我们当然是没有这么的像他这么有这个心啊、全程参与但是呢一定会参与
0: 对
1: 一定会参与的对那我们常常我们做的义工都是不是香积组就是排或是收普桌这是我们排到的义工的一个部分那我大部分参加的呢当然香积组也有参加过那香积组参加过的一个心得就是说非常好玩啊
0: 这种行动会套炸吗
1: 对就是早上的时间还可以洗菜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会帮忙做柜做那个算是把袜啊个送起柜啊个送偶柜反正我们都会做这些那次香积组印象很深刻对那穿着制服真的很不好做，大家都狗咖鬼爷都北北哈。那但是也非常的高兴，因为大家一起做就是很快乐啦。所以这是我参加香积组，因为大家真的是非常的用心，然后呢就把想要做的规省的狼省弄做个呵呵呵，
0: 不一样的团体生活，
1: 对，真的是非常好玩，对，而且也很快乐啊。这个是做香积组的部分。那另外呢？我每年一定会参加收普桌的这个义工的部分，
0: 有没有都收到晚上去的经验？
1: 对，都是收晚上的，
0: 都是收晚上。
1: 对，而且有时候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因为是诵经的时间有延迟到，所以呢，7点到，可能要等到9点才开始收，
0: 拉得更晚。
1: 对对，9点才开始收。像今年我们是9点才开始收，然后那天就是下大雨嘛，下大雨，对啊，下大雨还好，我们要收普桌的时候都没有雨了，都停了。但是普桌上面都是水
0: 湿
1: 的，对，弄淡淡淡呐，那没关系啦，反正就是来洗碗嘛，哈、哦。结果呢，要先倒水，然后再收产品嘛，收那些贡品嘛。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都分工合作，哎，先倒水啊，把那个所有的那个贡品的水弄先倒后啊 ，Q 姑爷，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再来把它装入袋，就这样子就完成了。那个我们整个所有的那个普桌的工作，
0: 全山
1: 那收到对收到大概十一。

0: 2点的时间。
1: 对，算是手脚很快的，
0: 很利
1: 落的。对，
0: 手脚很快，我们大家很分工合作啊。对呀、啊，所以我们收的部分呢，算是蛮圆满的。但是修料的时阵是哎，口蛋糕家，对，
1: 应该是从来没有干过、啊，就是是
0: 啊，蛋糕家啊，弄蛋蛋嘛嘞，对，整个都是湿的，所以也蛮好玩的。就大家分工合作啦。那因为其实有时候就是可能年纪的关系吧，阿高贝尔明天就是腰酸背痛，就这样子而已啦。哎，休息一下大概就好了。
1: 对
0: 对对对，哎，但也很好玩。所以收捕捉我是每年一定会参加，而且我比较喜欢收捕捉。嗯，对，
1: 功德无量，真的。謝謝。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无形的累积。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您自己有没有一些，就是说面对一些文化背景啦，不同的这些社会人士，你怎么去跟他来介绍您现在在易经风水里面获得的这些法喜？
0: 是，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有经商的一个角度嘛，
1: 就面对十面八方，
0: 所以面对非常多的一些社会人士，对，那当然就是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位哈，他就是我算我的好朋友啦，但是他的宗教信仰是佛教，他都讲说他是一个大乘佛教。他信大乘佛教、yeah. 那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宗教信仰叫做密教，所以他对这两个宗教的师父都非常的尊敬、他只要有看到这两位师父在路上看到也好、或是说在道场看到，他一定都会供养红包，所以 我觉得他非常的虔诚，我非常赞叹他，因为他真的做得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也在一般的那个佛教里面呢做到研经班了，研究经典，所以他等于说他的修行是非常的一个到位啦，
1: 认真投入，
0: 对对对，非常投入，而且他一直探讨说他想要来退休，就这个部分他也有来问卦，他一直探讨他想要退休要退休干嘛，他要去投入宗教、所以呢他也有来问卦，但是呢他问到的都是还不行，他社会责任还没了，对，那当然我们在一起呢常常会去探讨到这个宗教的部分，他也常常会问我啊，师父文源禅师最近有什么开示呀、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去做到的部分，其实他还蛮相信我们师父的这个法、对，他每次在过年的时候他也会问明年的年运啊，哎，那可能是缘分的问题啦，因为我跟他提示好几次你可以进来休息我们的那个易经风水啊，但他就觉得说没关系啦，我就看看电视啊，然后呢听听你这边分享啊，然后他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来带过啦、那所以呢对他来讲呢，我觉得说反正我有分享给你，你有得到我们宗教我们的法门的法，这样子你也应该是对我们法门也有一个基本的那个认知啦，所以呢他在我刚分享给他的妙法普传的部分呢、他非常的喜欢，对、因为我有 送他一本、对，我送他一本妙法普传，因为他在问我说他现在要做那个上梁，他要盖房子要上梁怎么办哈，我说哦那要不要来问我们的法师啦，他就跟我讲说就是很多的那些借口，我说他们宗教就有这样子啊，我说那没关系，你就我有一本妙法普传，那你就把这本妙法普传拿回去，拿回去你参考，那参考了以后你不知道你再来问我，对，当然他当中有问，所以我也会问法师啊，对，所以这个情况呢他就是这样子渐进的去把这个他的上梁做好，那在这个之后这件事情之后他觉得我们的妙法普传非常的好，真的在所有的运用方面都可以很广泛，所以他来买了十本，请我帮他买了十本，他拿去送他周边的朋友，对，所以他对妙法普传非常的信任，那等于说对我们宗门的法也相对的非常的信任，对，
1: 那在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珍珠塞口啊，
0: 珍珠塞口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风水里面的一个名词，风水里面的名词，这个师父常常开示哈，珍珠塞口这个部分呢我们当然听到就觉得说

0: 京都它靠
1: 是，是不是有时候在
0: 吹加在
1: 住家大楼？
0: 对
1: 对对，
0: 对，就会觉得哎，很潜在的会这样想。但是后来发现呢，哎，唔对呢，是风水的问题呢。嗯、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房子的前端，或者是说刚主持人梅主持人讲的，大楼的那个前面有东西挡住了嘛？
1: 非常美的一个景观了、啊。
0: 对对对 对, 对，那像这个情况呢，其实它会造成很大的一些算是人身的一个损伤啦。嗯、对，因为增速塞口呢，基本上有苦难言嘛。有苦难言，所以呢，
1: 说不出来
0: 有可能对。如果是一个大型的工厂来讲的话，它有珍珠塞口的情况呢，会造成员工的一个损伤。再来就是官司不断，像这个呢，我们就会看到了有可能会有善意的一个劝阻，那请他呢把它处理掉这样子。嗯，对，这是珍珠塞口的部分。
1: 是，那还有另外啊，就是大门的虎边大树，
0: 大树
1: 这个也有影响吗？
0: 其实都有影响，因为大门的湖边我们讲的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嘛，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的白虎边嘛，对对对，就是我们白虎边，那白虎边高就是不对嘛，那它有这么高的一个大树来讲的话呢，它影响的就是我们女生，因为湖边就是女生的部分嘛，那影响女生的部分呢，对女生来讲呢，身体会有遭殃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湖边的大树呢是我们不想要的，所以呢怎么办呢？如果已经遇到了，如何处理它呢？我们也会善意的规劝，叫他改玄关。对，改玄关呢就可以把这个湖边的那个高树给它躲过去了。
1: 山不转路转，
0: 对，
1: 我们来转一下，这样
0: 没错没错。对，
1: 那有时候这个树啊，就是奇形怪状哈。
0: 哎，对，是的，
1: 有的各种形状都有，或者是哎，这就是不直，或者是哎 Y 字形的这样子，
0: 是是是，对对，
1: 也是都可以经由占卦或者是法师讲师来帮忙大家来处理这样子。
0: 对，因为这种树 Y 字形的树来讲的话，它有分，有分呐、啊，它有分说这是活树还是枯树嘛。
1: 是，
0: 好，如果它是一种枯树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生命呢有很大的威胁，它是一种上吊树。那这个上吊树来讲，如果你不去把它处理掉，对我们的那个身体会有很大的影响，你会时不时的这个思考里面就觉得
1: 进入世田深处，
0: 我不行没哇，我那样领先在行靠掉，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呢，应该要把它处理掉。那如果是活的部分呢，师父有开示，我们就把一盆兰花放到上面去，就把这个歪破解掉了。所以这个就很好处理。对对对，这是师父开示的部分。
1: 哦，所以这真的是哈，刚我几点管，
0: 嘿，是，所以这很简单的就把它处理好了，
1: 是是是是是，这所以真的是学习总是要开始那个第一步哈，
0: 对，
1: 所以大家在如果我们今天有缘，大家相聚在《是否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听到师姐这些分享的，那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气，
0: 是是是，
1: 那也就是机缘。已经来到了您的家门口了，
0: 是，
1: 就不要再犹豫了，
0: 对，
1: 大家一起呢，
0: 对，
1: 找临近的分寺道场，
0: 对,
1: 对，还有教室，我们就走进这个第一堂课，在这个教室里面，我们来学习看看，听看看，然后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0: 对，
1: 这就是认识维新圣教最好的一个方式了，
0: 是是是，
1: 对对。那今天非常感谢师姐在节目有限的时间里面跟我们分享无限的智慧，
0: 谢
1: 谢张师姐，
0: 谢谢谢谢子
1: 孙，谢谢阿弥陀佛，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是否在我家希望每一次的节目来宾的这些所有的经验分享都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勇气智慧还有信心，让我们大家的明天能够更好，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国的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啊，全国同胞、世界195个国家国度的乡亲，当下我们谢天恩法会上，各位法师、各位贤士同修啊，各位来宾啊，今日今时，庚子年5月5日端午节，谢天恩的大法会啊，本维新圣教谨遵己亥千秋，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的今天，6月6见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万灵归心，世界真和平，双十人心天心，合而为一心。

0: 到了12月22日，成天微光，啊，加持台湾平安的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啊，万万没有想到，庚子年的天温煞存的武汉的禽流感，啊，蔓延了整个的地球，啊，唯独台湾同样的遭受到威胁，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交代我们维新弟子和会大众，要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400万部，啊，才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结果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弟子、佛会大众们，总共恭送了567万部的《天德经》功德，作为与天温煞神解冤释结交旨，啊，仅承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的慈悲慈云灌顶加持，终于台湾平安了。啊，所以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方向目标。然后台湾的平安，大家都充满着喜悦，感恩天公，祝福诸天圣神活菩萨的祝福。啊，王禅老祖开示，不能独乐乐，要众乐乐。啊，所以要我们在端午节深谈谢天公、谢天恩，而且要在天公的慈见之下，要我们维新弟子要发大愿，要为世界人类来祈福。195个国家他的众生，为他们来共同来祈福，这即是众乐乐。那么我在烦恼的情况之下，啊，叩求王禅老祖慈悲，开示我怎么来做，维新弟子怎么做，才能达到众乐乐呢？啊，王禅老祖开示了，啊，就是要以恭送1500万部的维新圣教33经。的功德来做回向，分摊给195个国家的人民，作为解冤释结。所以当下啊，我悟了，所以在今天在天的时候，当下呢，啊，像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啊，承诺，我们将以1500万部，在农历的6月6，啊，太上道祖的圣诞日，啊，来圆满水陆法会交旨1500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给 世界各国195个国家啊，作为绵羊两界的检验世界，唯有检验世界啊，地球才会平安，人类才会平安，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我勉励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大家本着啊共同的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天下太平，大家共同来努力。今天啊，回来摘天的，还有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啊，我们所长还有李鸿茂教授，还以及各界的啊，我们的台湾善信大德啊，一起来参与祭天、斋天啊，斋天。我们都是要以精宝啊努力修行生回供养来回向，这即是真正的斋天谢天公啊！啊，唯愿天公赐福诸天圣神活菩萨，加持我们台湾平安，进入世界和平啊，以为本愿啊。祝福我们国运昌隆啊，社会和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永和平。我们就以天公出巡战绩来回向天公，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为心献书表心意啊！愿我天下应太平，天公出巡，世界尽和平啊！祝福各位。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院里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苑里镇苑坑里苑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啊，台湾2300万同胞人民啊，及世界各国啊，有言无言啊，我们的所有的无量劫来的好朋友，阿弥陀佛啊！当下端午节啊，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感恩天公赦罪台湾人民啊，也感恩诸天圣神活菩萨慈悲加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进入世界和平。庚子年的天温，在过去很多节的庚子年都有不同的世间灾厄，造成人心惶惶，

阿奎莫何奈何？所幸今天啊，我们仰仗黄山老祖的慈悲啊，开示维新圣教的所有弟子们，本着一个共同理念，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所以，要我们大家在家里修行啊，一面修一面行，修的就是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行的以实际行动来做祈福法会，结果我们在这一节的武汉天恩啊，煞神啊，我们所有维新贤士总共恭送了567万部的《天德经》，来回向给天恩煞神，作为无量劫来的解冤释结。所以，我们依教奉行，得到天公、玉皇大帝的赦罪，给我们台湾这么平安。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以台湾平安为基础，好好努力的继续修行，啊，来祈求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加持，地球195个国家的人民免于啊疫情的威胁，啊，能够在世间上好好修行，带回修行的正果，回归自己的自性净土。所以今天我们尊天华子在八卦圣城总谈一法修行来叩谢天恩，我感恩啊，叩谢给我们的鼓励。哎，我们感恩前教育部部长啊，吴清基博士部长，和现任南华大学校长、前教育部次长林聪明博士啊的光临。也感谢南投县县长啊的林县长啊何议长，我们感恩南投啊我们的立法委员许淑华小姐和马文君立委员。啊，感谢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董事，啊，感谢啊，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的校董，也感谢维新圣教啊荣誉董事，啊，更感谢啊我们所有难得乡亲。感谢啊，我们的维新贤士，大家尽心尽力来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

0: 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今日今时，我们已占天公出神啊，也占据啊，来扩谢天恩。天公出神，百足逼啊，台湾平安好过年。为什么现世表心意？愿我天下应太平。现在，现在啊，我们得感恩各界给我们的啊鼓励。我们大家要迈向世界和平的里程碑啊！我们在此致谢，也祝福各位啊，大家平安。大家幸福，谢谢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巷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阿及各界善男子善女子同修们，阿弥陀佛。庚子年的天温煞神啊，我们谢天恩的法会到今天庚子年五月五日下午酉时告一段落啊，我们祈愿天空赐福给咱大家，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祈愿咱各位贤士同修啊，仰仗老祖天威，甲咱加持大家事业平安，身体健康。接下去水陆法会在五月二十九开始又升坛了，是一个大圆满。我们水陆法会会在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水陆法会这回重点是地球195个国家的天温煞神解冤释结盖棺切割。我也相信老祖给我们的课题，以金宝来供养，来做盖棺切割，来化盖这个干戈。还有这一次武汉会员，那里祈福祈安法会来正道，增加我们的信心。那么这一次的谢天恩，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过婚事到场主持法事，各单位主管啊，同心同德，尤其这四天，我们幻变学院严宗院长带领的幻变法师人，这么炎热的天气之下，啊，来为全民来祈福，也来一起感恩天公，祝福予咱，予咱台湾平安。最近，对媒体的看到，大陆长江大坝将有溃堤的危机，下游有将近五六亿的人民会受到灾殃。啊，在两岸政治的对立，少数人的对立，啊，全民都是我们天下一家亲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也更要以这个来关怀大陆，啊，有这一些呢灾情，不要让它发生。所以维新圣教的精神就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而修行，不求个人的安乐，而只求全民都能平安，才能天下一家亲。我们感恩啊，桂花院啊，延昌院长延普法师，促进会延义法师会长及各位法师啊，尤其江品轩啊，贤士，我看他的这两天这几天，我赞叹山跟他说：“你有大将之风啊，把这个工作大家来分配啊，也许还有一些不如人力的，我们都是打全体全面的好，所以大家相互包容，相互勉励。一千多桌的普桌，义工大队，大队长带领的黑衣部队，在大太阳之下接受考验，只为将各位所供养的香花果串摘食来供养十方法界，都能够来时机去时宝。交通大队的同学们在大太阳之下，我们很有耐心的指挥大家按顺序来排好车的位置啊，维持秩序的同学们，你们也很辛苦了啊，各个部门的努力

啊，尤其香鸡族的圆亮法师所带领的秀水太极道场，各位同修，你们欢喜的组出来供养佛、供养法、供养法界一切众生。啊，我们也感恩你们。啊，服务台的同学们也不厌其烦的来服务，这都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最上圣功德本，所以说也说不完的感激和感恩。啊，唯愿天公赐福，大家平安，啊，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心，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 永喜呀、啊，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各位十方善信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修行者的心灵应该像太阳一般慈悲普照大地，不管众生如何回报，只要你的心时时的普照，给他们光明，你就不会陷入自私小我的苦恼境地。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在我们的创教宗主开山祖师的教导之下，都是用这样光明的心情在开班授课，来传扬易经风水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元恩讲师是一个非常努力精进的讲师，他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他新的开班讯息。我们欢迎元恩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陀佛，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
0: 讲师，您现在开的班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我现在开的班是在新竹市东区新中华路一段105巷2弄3号，是第一班初级一班。这边电话0930582188，0930582188，谢谢。
0: 讲师，你开班一共开了几班？
1: 这班我算第九班。
0: 哇，第九班了！我们讲师的经验丰富，要开设他的第九班，但是其实是我们新竹中华初级一班，在东区中华路一段105巷2弄3号的第一班。这个新竹当地的朋友有机会一定要来上课来报名。我们先请元恩讲师跟我们讲一下，你是怎么进入宗门，为什么想要学易经风水？
1: 我就在早期哈，有一个这报纸叫《新生报》，在那边有师傅有一个专栏，叫做《易经风水面面观》，这样跟师傅结缘的。后来因为知道说他的法会，

0: 好多就自己有开车来在这信息就找到了，然后开始跟伊利大学那个结缘，很高兴。
1: 是，就是看到报纸《易经风水面面观
0: 对，
1: 》，然后觉得哇，妙
0: 他说
1: 法。
0: 他是连续的，连续连载的哈。阿叔就很白话文，就好像活学不可的样子，这有这样感觉这样子。
1: 是，然后就进来跟随师父学习。
0: 然后很奇怪，那天我第一次来参加法会，然后我在抽什么墨宝，有什么天乙贵人，还有什么那个六法财神，那个六法财神有六部，我想说哈，天乙贵一部我可能没有那个那么好的运气，我说我抽那个六法财神好了，结果我怕说我会不会太贪心，我到圣殿了去把杯哦，然后主答应我你可以抽。啊，我就放心的去报名，结果报名号码是68号，我说六发，但我一定会有，就很有信心。就后来给我抽中了，15天颁给我，他跟我说：“我们哈慢慢发，慢慢发。”我当时不懂意思哈，后来我还是把它接受。后来以后，真的，后来我买那股票哈，大概7、8年，我说中间跌到一半了，我还是没有放手。后来涨了10倍。我说师傅讲的真是慢慢发，我还是发了，谢谢师傅。
1: 所以讲师，你很有法缘呢。那时候来到仙佛寺，然后墨宝马上老祖就答应要给你，然后后面保佑你很稳定。
0: 谢谢。
1: 对，老师，我们现在要开新班，然后呢，一定很多朋友很有兴趣，他们可能会想说，哎，易经不知道会不会很难呢？老师会怎么教？讲师，你觉得嘞？
0: 其实不会呢。师傅讲的哈，易经就是变化，就是那个立场变化而已，交换而已。啊，你不要想，把我想，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有人要教我易经，那时候我也不敢去学哦，觉得好难哦。我现在接触的，跟现在一样，不是，怎么这么简单？怎么这？然后我学不好，那个老师以前是圆通禅师，是我的启蒙
1: 是
0: 老师，
1: 大师兄。
0: 他也不会说。啊，你不会那个不会骂人，慢慢来，慢慢来。你只要有心就学的话，可以学得很好，没关系。学不会，你只要懂就好；记不起来，没关系，你只要懂就好，听得懂就好啊！不要怕说记不起来啊，我就很安心。好，你这边写，写下去，今年是25年了。
1: 哇，25年了，哇！我们来学易经吼，就是给老祖保佑，
0: 就是
1: 给
0: 求
1: 天
0: 平
1: 神
0: 安，
1: 保佑。
0: 接平安回家，孙子接平安家。我曾经我在家里，那时候我们没有热水器，是用烧瓦斯烧开水在洗澡。啊，我家是透天厝，啊，我忘了，好像没有关注，怎么忘记？后来醒的时候，对，我在烧开水呢，然后下去楼下看，那个水刚好干了，啊，蒙蒙的，啊，也没有，就是因为什么没有水，我也没有煮东西，所以也不会黑掉，是干干的，刚好这样温温的。哎呦，我说老祖保佑，老祖保佑。
1: 哦，好险没有发生意外。对，老祖都会提醒说，哦，有事情。
0: 还有一次哈，我儿子在楼下开那个修理汽车哈，他在插电，他在充电。哦，睡2楼，他们睡3楼。哦，睡，怎么闻到有一股什么味道？奇怪。我就要下去，什么都没有电灯，有停电吗？我就摸摸摸下去，哦，下面跟那个，我叫儿子起来。我只管拿灭火器去灭，
1: 哇！
0: 啊，真的是老祖保佑，
1: 哦，好利嘎仔！
0: 可以靠着保佑啊，真的很感恩老祖。
1: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哈，开示我们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宗教修行其实就是请天神来给我们加持护佑，所以我们家里都会很平安。
0: 对，师傅讲的话不行，没有骗人，真的是这样。
1: 是。讲师，你有没有什么案例跟我们分享？
0: 案例很多了哈，你刚刚讲的宗教对不对？就是讲说，听得进来讲了哈。我有一个学员他让他朋友来问事情，他是在新竹上班他想要换工作，在私人工作，想要他妹妹在那个什么公家机构，想要换个工作，然后问说能不能有这机缘去上那课。

上那个班，结果福气好像没有。我说哈，这样好了，如果你信我们的话，你就好好的诵天德经，那你跟老祖哈许愿，你要诵几部，跟老祖让你能够满愿。就他自己不知道，他一下发说一定要信诵。

0: 按时工作，按个什么？哦，你没有贪心，没有去玩就好了，按这样算哈，然后自己一定会给你满人愿。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结果送一送，那个励志说只要取一个，啊，他好像是口试第一名，啊，那个笔试第二名，刚好就跟另外一个搞相反，啊，说怎么办？又在问我，我说你要继续送，继续送应该可以哦。啊，后来他妹妹就抢办，我就跟他主管讲，建议说两个人都录取，其实公家机关不可能这样子的，啊，就求饶住，老师说。可以的，你可以的，没关系。后来这两个人录取的，他好高兴的，感谢老子啊！所以送天德金真的是能够消灾化解，能够满你的愿。
1: 是真的，老祖很慈悲哦。
0: 对呀，
1: 哎呦，我们只要有诚心，好，诚心发愿诵经，而且要去做信愿行，
0: 心愿行，对，
1: 嘿，老祖就会很慈悲，满我们的愿。
0: 高兴了，
1: 真的。
0: 还有一个例子哈，是。我辅导一个养护器，他在做吃的，做一种外国人的小吃了哈。他以前有个朋友，他会易经，可是他要找地点，他不会风水，他就来找到亲友，就来找我，跟我讲，我说你这样子好了，你把你要找的地址哈，先抄给我，我先来占卦，这个行不行？这个行不行？啊，在联络，后来好久都大概半年都没有消息。我说你是不是你的价钱太低了，所以找不到？后来说那这样好的了，你来跟老祖保，问老祖的事情哈。结果他就跟他说哈，他说他本来一斤6万块要租，6万没有，再7万没有，他8万就要有。我说那你就照老祖的话。然后他自己又接着说，我能不能更详细一点？我可以在东区找找店面吗？我说可以。我在缩小范围。他说我能不能在中央路附近找店面吗？是老总要当然可以啊，他好高兴的。后来再去找找一个店面，然后我就一张过，有差哦，有差哦。我说好，这边可以。然后他就去问，要8万8。我说没有关系的，爸爸，老师带你就可以，你看应该会那个会加持你，哎，然后他又后来又第二次再问说，因为他要那个装潢嘛，开大概300万，啊，就说老师，我说300万能不能在3年我要挣回来？老师答应他挣回来，哦，他更有信心，哦，就做，后来做什么？那个哈。你在排，就是在吃饭嘛哈，外面排好好的，要2轮才吃得完，才能够把它消化完毕。他说我要不要再扩建，因为还有3楼嘛哈，这不增加什么设备什么？我说问老祖我的，我说不要随便那个，啊，我说不行，不行，我说那不行，那算了，他就这样，就是让客人等就对了，就让客人等。结果刚好遇到第一年、第二年，对，结果他3年以后赚回来了，钱赚回来了。好，然后刚好遇到疫情，所以就还有他没有再扩大投资。哦，老师真的很慈悲，该赚就要赚，该收该停就要停，
1: 对，
0: 就是这样子
1: 对，
0: 啊，好棒，
1: 这个路老祖都帮我们铺得好
0: 对，
1: 好
0: 好好的，
1: 的，对，不用担心，
0: 我也没有想这么多。还有到后来，他要去开发东部，他要去台东，我说这个就留给他的员工去发展。啊，那我说他赚够了，也给。

0: 员工夸奖，啊就转手给他的员工，他就当部说，要去买房子啊什么的，又来找我，我说好，你去看一看，把住址给我，可以的话我就可以。后来粘了三家四家，找到哦，那个卦好好啊，青龙得位，
1: 哦，
0: 哦，好好哦，我说这个大吉大利没关系，他就买了，啊，现在在台中发展，就这样子。所以
1: 是，
0: 他们也是很努力，他也是很信老祖了，这样子啊。然后那时候我新竹教室哈，那他们还有供养一对那个什么长明灯了，哦，那长明灯一
1: 是，
0: 对，啊有就说他要供养神桌，你知道吗？我说那好啊，那就你去看看嘛哈，已经订好了哈，还没送来呀。后来那个圆朝法师说，新竹教室不要再租了。我说怎么办？已经订好了。我说你跟看看能不能取消，以后再跟他买。还有那个老板也很好，就退他钱呢，又回来，就这样子。
1: 是，
0: 圆满现，我就坐在台东发展，我很高兴，
1: 是，
0: 把他辅导成功。而且这双哈，他要找员工哈，又找我卜卦。那我说这个员工会听你的话，你就找他没关系。啊，这个员工怎么样？他说好准哦，好准，真的是。啊、哦，好准好准，要可以割啊！
1: 真的真的，我们用易占卦
0: 对，用
1: 真
0: 占
1: 的是
0: 卦，
1: 太好了。
0: 对，
1: 凡事皆占，
0: 嗯，
1: 什么都可以占。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真的是，
1: 对，
0: 老祖不骗人，
1: 对，真的神不欺人，不骗人。对，我们自己学用易的方法，学起来，学多少算多少。因为老祖出卦给我们，会让我们看得懂，会让我们知道这一步应该怎么做，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如果各位还没有觉得自己学卦没有学得很好的时候，没有关系，你可以问老师，老师都很乐意的来帮忙。
0: 可是要有一个前提哦，你不可以问你的朋友，你可能问你自己的那个什么，你的亲戚、你的自家的人，你不能问朋友，不能要到他自己来问，不能隔空，这个要注意哈，不然的话传话会传错的，
1: 是，
0: 对，这样子
1: 是，
0: 求到
1: 是，
0: 了嘿。
1: 是。
0: 还有一个例子哈，就是文昌笔的事，有一家人哈，他有生他三个儿子，那两个是有两个前面两个是双胞胎。啊，很会读书，啊，现在在，就是在英文补习班补习，啊，他要考什么？什么证？什么？是，
1: 考多益，
0: 不是？
1: 还
0: 就是
1: 是
0: 有一种什么什么检定考试是吗？
1: 那全民英
0: 全英
1: 检？
0: 检，嘿，还是考试。然后说自己，说妈妈也可以来念了，啊，妈妈不收钱了，啊，妈妈书也没他那么好，啊，说啊怎么办？一样挺没面子的，小孩子读这么好，我说那你。那我跟我去求那个文昌笔要不要，在那个三宝寺后林那里，今天一起过来哈、啊，啊，一起去哦，然后老祖给他文昌笔哦，我说好棒哦，文昌笔很不容易得嘞，啊就求回去，然后那一次考试，啊考得比那两个孩子还要好，
1: 哇，
0: 哇，开智慧，智慧开了，
1: 真的，
0: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文昌笔啊，还是念经啊，还是。什么是易经风水，我们都要用到，所以一定要学易经风水，宗教我们都要学习。这是我先生家的三宝，
1: 唯心圣教妙法太 多
0: 太
1: 太
0: 多了，我
1: 多
0: 讲
1: 了。
0: 不完。像什么，像说这个，这个我跟这一段我也多少讲一点哈，补充。
1: 妙法普
0: 对，跟
1: 传。
0: 人家补充嘿，还有这个，这
1: 阳
0: 是
1: 宅
0: 我
1: 风
0: 们
1: 水
0: 讲的
1: 学讲
0: 小
1: 座，
0: 阳宅，这很实用这名字都很实用多讲一个例子的哈，我们风水学院有一个那个，等于是个教授了哈，名字忘记了，他是在下他在学什么？有什么宗教方面的？然后他公公要找房子了哈，啊找到又要跟他讲，跟媳妇讲，你知道吗？我这房子是参考这一，参考这个哈，参考100多房子才找到这一栋房子。
1: 对，是，
0: 他说："那个就是我们住的嘛。"
1: 是
0: 他
1: 是
0: 说
1: 是，
0: ：“
1: 对
0: 太
1: 对
0: 高
1: 对，
0: 兴了，
1: 是，
0: 所以找房子这一本很重要。我
1: 对，
0: 看什么方向啊什么的，向上有个禅华语的哈，就是树的华语。你如果家里不平安，看到后面有什么啊，前面有什么挡住啊，龙边有没有高一点啊，尾边有没有昂头，这个都要注意，这是很小的都要注意。
1: 是。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我们师父的功德力、威德力太大
1: 太
0: 了。
1: 大了。
0: 你看，一本小小的这个样，在风水学讲座教我们基本的风水法则，都很容易懂，也容易看，也容易去读，也容易去印证，帮助太多
1: 都没
0: 人
1: 有白
0: 了。
1: 话，都没有白
0: 对，又
1: 话。
0: 很白话。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在新竹市东区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元恩讲师的开班资讯哦，我们再请袁恩讲师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开班地址啊、电话这些资讯。
1: 好，就新竹市哈，东区哈，中华路一段160巷2弄3号，电话是0930582188，0930582188，谢谢。
0: 我们袁恩讲师跟师父结缘很早很早，对不对？
1: 90年到现在，
0: 真的。
1: 25年，今年是第26年，
0: 是，
1: 然后。有时候想一想，这一路走来真的很平安啊！虽然说，不要说大富大贵了，平安就好。然后想，我的儿子哈，他曾经发生车祸，2次严重车祸，哇！我说好那个还好。可是哈，第一次是怎样？他路上的时候啊，车子好像抛锚，抛啊，他不懂，他就刹车，他翻筋斗，筋斗以后，还好没有四脚朝天，是刚好正面。他都没有受伤，他旁边那一个受伤，哦，好紧张哦。其实那一次哈，我有一个前兆，我们家里的那个什么，是神明炉花炉还是什么花炉，还是那个竹间花炉？我那时候我不太，我还没升讲师，还不太会，就问一个师姐，师姐说那你升过来看看。她说，这样子好像只是你要去东边的土地公去拜拜，好求平安。我有去拜哈。拜完以后，说一个礼拜哈，过掉就没事。他那刚好最后一天了哈，过了一天的晚上10点多发生的事情，我告诉大家是上课，我是9届的学生，一上课，上课回来到家里，然后我打电话来，刚刚听他讲话哈，好喘，好像很紧张还是什么，妈妈，要哭要哭的，妈妈，我怎么样？从那时候起哈，我都给。儿子哈，每年点元神灯，
0: 是，
1: 给他元神光强，
0: 是，
1: 而且要不要这么冲动，这样开快车？现在还好，现在有小儿子，他不会开快车，是搞一些老祖翻跟斗，那是
0: 哇，
1: 毫发无伤，你知道吗？那是很奇迹耶！吓坏了，是
0: 对，
1: 老祖保佑。
0: 真的，我们人生在世哈，有时候发生什么意外不知道，在这么大的意外里面可以毫发无伤，哇，真的是老祖威德力。
1: 我得力，所以说，如果有时候我也见我的学员，如果他的什么事业跟那个，今年的什么，像今年是15，我是那个龙，也是那个马嘛，有中午一定要点元神灯，保佑自己，花一点钱因为有时候也保护你的家人嘛，所以生花事情不会用你身上，花在家里身上，那不是很痛苦嘛？
0: 对呀，
1: 要跟他讲，
0: 是，
1: 有的听完劝了，就去点元神灯了。
0: 是是，
1: 虽然是花点小钱，可是哈，总是说，没有后遗症这么多，是不是？
0: 是，所以混元禅师传给我们的妙法，其实都很简单，
1: 很简单，
0: 也不用花什么钱，
1: 对，
0: 但是效果就很
1: 对
0: 好。
1: 啊，你要有信，要
0: 对，
1: 诚信，要信，
0: 对，
1: 心诚则灵，
0: 是。信愿行，
1: 信愿行，
0: 你要先相信这个老祖师尊，相信妙法，然后你愿意去做，
1: 对。
0: 然后行就是真正
1: 真
0: 去
1: 的行，
0: 做。
1: 然后说凡事皆在，就
0: 对，
1: 做到这样就好。
0: 对，真的很棒。
1: 不要怕麻烦，不要什么。像每年立春，我跟你说，你们要回来那个斩牛年了哈，牛年。

0: 站的不好没有关系，我们是站在哪里不对，我们赶快去补强。
1: 对
0: 对对，就这样子最好啊，不要怕说症状不好的。
1: 对，
0: 啊，有时候说你如果症状挂啊不会解的时候哈，啊你来找我们啊，如果说我也不会解的时候，没关系，我们可以跟诸佛菩萨讲，你这个挂哈，真的我没办法解，你出简单一点的。
1: 对，
0: 就让他出简单一点，给你去悟去那个。
1: 对，
0: 都是这样子。
1: 对，佛菩萨很慈悲啊，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都不要怕，学易经不要怕。对，
0: 还有一个说，有以前就是有比较早期的讲师跟我讲说，老师来出国啊，来多多啊，在寄生这么说，对不对？啊，刚好是现场粘的话，没关系，你要把那框拉起来哈，在那一直跟他涂，然后一直念，看念老祖也好。老祖的法号也好，因为他设计句也好，这个消灾化解，
1: 对，
0: 消灾化解。
1: 对，我们在占卦的时候，我们有请神嘛？
0: 对，
1: 请神到现场占出来的卦不好，那赶快拜托老祖师尊、诸佛菩萨来帮忙消灾化解。你就这个卦，然后你在上面祈求老祖师尊帮你把这件事情化解掉，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威德力。是。
0: 我们有曾经有经历过，说真的有效。
1: 是我们圆能讲师有很多正道的案例。现在圆能讲师在新竹市的东区要开设新班，我们最后再请圆能讲师来跟我们分享开班讯息。
0: 好，开班日期是115年3月11号，是礼拜三晚上7点到10点。啊，住址是新竹市东区。一段105巷2弄3号，电话0930582188 5821888，谢谢。
1: 我们今天很谢谢圆能讲师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故事，谢谢圆能讲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谢谢。
1: 各位十方善知识，易经心法妙难闻，这句话真的有它的道理。易经就是心法。这个心法很妙，但是这个世界上能够学到妙法的方法并不多见。我们的法师讲师每次开班授课，为的就是要来传妙法，把唯心圣教混元禅师跟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的妙法传出来，让社会大众平安。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介绍亲朋好友，还有当然也是你自己要来进到易经大学来学习妙法，因为学习易经，大人小孩都会聪明，家庭也会平安顺利。我们今天谢谢圆恩讲师，谢谢讲师，
0: 谢谢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谢谢。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

0: 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一间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旗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今天我们九九法会现场已经今天到第几个坛城了呢？
1: 啊，今天是第52坛的坛城，对，啊，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土城安心道场来做法工，啊，他们都很大家都很欢喜心，哎，早就来到坛城来忙上忙下，尤其是我们出访的地方是最忙的时候，对，所以大家都忙得很开心。
0: 现在进驻到我们的斋堂里面，然后刚刚呢，我看到我们的斋堂里面，我们师兄师姐在炒花生。这两天、这三天，师父特别开示，我们要供养花生在我们的法会坛城当中。
1: 是啊，这个是因为有一次我们早上在师父来到我们斋堂在用早餐的时候呢，啊，他突然说要来供养花生。那我们就说，为什么突然要供养花生？是不是要什么好事来花生？那师父他就开始说，不是美华在旁边就说，师父曾经有讲过哈，他跟我们81亿6000万的圣众啊，在天上有开会。那最后的结议是希望用花生的炒花生的花生香来熏熏法界，来供养坛城这些法界诸灵，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些法喜。啊，也同时呢，能够让好事大家同时发生，对。然后师父就决议说，要来用这个炒花生来供养我们所有的坛城，每一个炉前呢，啊，各有一盘，啊，尤其是我们大莲会这个区域呢，我们有81亿6000万这个地方，我们一共有13盘，来供养我们这些81亿6000万的这些法界，啊，这些天人圣众等等的。大家来到坛城呢，都能够欢喜发心哈，然后好事发生这样。那所以师父呢，特别希望大家都能共同来供养啊，让这些81亿6000万的这些天人圣众来加持，让各位呢也能够在吃了以后，让大家都能够好事来发生，好事连连，是这样的。
0: 谢谢慧荣组长跟大家讲解，因为其实前两天我们的仙佛寺宗主办公室的讯息一发布就，可以供养花生，好事发生。其实我们每一位师兄师姐都抢破头，希望能够在这一次法会当中一起能够来供养，所以我们每一天供养的盘数分量大约是，
1: 我们每一天是供养只有34盘，所以是数量相当有限。然后我们从第50坛供养到第99坛，一共是1700盘，所以数量是相当有限的。那到今天呢，只剩下了。

0: 50几盘，所以还没登记的，你赶快要向事务部来登记，以免像哦，是。
1: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圆满这一次的供养花生的活动，但是呢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供养当中呢，希望我们的朱祖林祖先、天子帝王还有我们的冤亲债主祖先都能够享用这样的一个斋宴。那在今天的这一次的法会当中呢，师父这两天我们还有特别指示或者是开示的部分，请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啊，今天呢他特别开示，他非常开心哦，因为有来开示说我们的法会呢，是跟玉皇大帝这边也相当的开心哈，等我们的法会是在天上做的，天上界也是相当的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说机会相当的难得哈，所以他也赞叹我们这些全省的这些混世道长啊，大家这同修呢一大早大家都动员起来，来到仙佛寺来做法工，而且有些比较偏远地方要起来相当的早哈，非常的辛苦。大家很感谢各位的一个帮忙啊，这是今天早上的一个开示的大概的一个摘要内容。是，
1: 师父呢前两天在开示的时候也跟我们来祝福说，希望大家福报满满，福报带回去，业报留在我们的法会，来跟随我们的诸佛菩萨来修行。其实在之前师父都会祝我们平安健康福气满满等等，这时候我们就要大喊说收到收起来，这是一个心法，因为我们将这份福气收在我们的心里了，不要拒绝，不要不好意思。
0: 是，收到，哎，
1: 学起来了，
0: 收起来了，对，我们收到心里面了，把福气收起来，是。
1: 这是第一个时间点的那个意念，我们将这样的一个福气意念收在我们的心里，收在我们的身边，这也是一个心法跟大家分享。那慧荣组长，你接下来要去哪边？
0: 接下来呢，我可能就是要到上面继续忙上面的法务。对，如果还没报名的，还有一半的时间，希望大家赶快来报名。对，
1: 是。另外，我想问一下说，在我们今年九九法会的会场，我发现冤亲债主的那个坛联位区位跟解冤坛的区位的，我们的联位已经排到走道了。
0: 是。因为我们今年师父开示呢，我们特别增加了一个解冤坛。它是解5000年来的个人的恩怨情仇啊，所以今年呢报名相当的踊跃，所以那个联位相当多哈，因为他必须要用10桌以个人的名义来跟你的冤亲债主来做一个解冤释结，因为5000年来我们到底结了多少冤仇，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老祖特别的一个开了这一个坛城呢，让各位呢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个5000年来的一个解冤释结。明年有没有不知道，所以今年还没报的，希望大家赶快踊跃来报名，所以有这个机会来做5000年的解冤释结，相当不容易，是。
1: 所以只有今年的这一次法会才有解冤坛的一个设立。
0: 对对对，今年相当特别哈，所以有这一个机会呢。来做这个解冤释结，所以到目前还是有人在继续来报名哈，可能他收到的讯息比较慢，希望大家如果知道这件事情有希望来报名的，我们赶快来报名，我们也有设了一张特别的一个文书，来到坛城我们就写文书，然后看你要画多少三宝师来跟这些冤亲债主呢来解冤释结，对，我们欢迎各位赶快来报名。
1: 今天非常谢谢慧荣组长，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刘师姐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
1: 17届。
0: 17、哦、很资深哦。师姐今年贵庚？
1: 82。
0: 哇、哦，我们今天的师兄师姐都看不出来，都是那个八字头的。
1: 我们年纪大比较有空啊，白天他们上班啊，年纪大可以做还就是做。
0: 嗯，很赞叹，就是年纪大了，但是我们的体力没有表现年纪大的样子。
1: 有、
0: 哎、呦，
1: 王禅老祖加持。
0: 是。
1: 对，师父说的要做，就是要做。
0: 嗯，
1: 师父开示的。
0: 所以师姐在每一次法会法工的时候，
1: 我都做虔诚，
0: 都有全程一起
1: 会。对，三二六都虔诚的，
0: 也是全程
1: 做十几年的虔诚哦。
0: 太厉害了！
1: 不是，是王禅老祖给我的身体，我才有办法。嗯，
0: 也跟老祖师尊约定，我们法会就会回来，请老祖师尊
1: 保佑我们。我说身体健康，我会做到老。
0: 跟老祖的相约。
1: 对。
0: 那师姐今天的法务工作还好吗？
1: 可以，
0: 都守门守
1: 路。我们对，就一直在，我每一次都有参加了。
0: 现在师姐要到厨房那边来清洗我们的锅子。
1: 对。
0: 那边比较滑，要小心。你有没有穿雨鞋？
1: 有。
0: 布鞋、止滑布鞋都准备。
1: 有。谢谢。
0: 好，今天谢谢师姐。
1: 谢谢。阿弥陀佛。
0: 小心哦，来，师姐对多位来。
2: 我在真哎，
0: 在真。在征
3: 本地的，
0: 本地，台语无，
2: 本地，
0: 啊，师姐怎么称呼？
2: 啊，
0: 叫啥秘密？就，
2: 我是彭小姐，
0: 彭小姐，今天师姐登来，我们仙佛寺到沙冈，
2: 来到老爷，
0: 到老了，啊，今日登来是进前都登来了，
2: 有啦。
0: 中午等来到沙冈安尼，
2: 我等到老个。
0: 啊，今日要无用到位，
2: 最好精彩，
0: 最好哇，
2: 最伫只。
0: 然后你，我们每一天呢都有进我们的斋堂进了新鲜的蔬菜，都有我们的义工同修一起来帮忙把它整理。然后把它洗清洗跟
2: 就煮好，就得摆。拜后就大家吃平安。
0: 啊，师姐，我们今天弄的厨房家吗？
2: 哪里就有了？我还不是啦，我十错白啊啦。
0: 刚刚师姐很可爱，我一坐下来说：“来，这个给你。”我说：“哦，那我要拿这一只还是拿这一只？”对，其实这个都很要有功夫的。你看这旁边的师姐呢，在我们把它剖拌的时候，也是要很有技术的。
2: 对的。
0: 哦，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厨房师姐还有无用到位，安尼就像一朵花，一束花献给你。
2: 好，
0: 祝你母亲节快乐。
2: 哦，母亲节快乐，大家快乐，
0: 大家快乐，谢谢，
2: 大家快乐，
0: 谢谢师姐。
2: 好。
0: 啊，师姐，你嘛是在地吗？
4: 不是，我是安心道场。
0: 哦，啊，你今天没有穿背心，比较认不出来，以为你在地。
4: 嘿，都差不多啦，都可以的，有那份心就大家都哪里都一样。
0: 是，啊，你也穿呐？怎么会贴成这样？
4: 哎，烫伤。
0: 哦，煮饭的时候。
4: 对，自己不小心的啦。
0: 哎呦，阿弥陀佛，
4: 还好啦。还好啦，
0: 那师姐这一次跟我们道场同修回来已经是第三次了嘛？
4: 第二次，哎，我们道场有三次嘛，我还有一次啊，
0: 每一次都一起回来，
4: 对，
0: 是。那师姐您在近期最近当中有没有什么好事跟大家来分享？
4: 好事吧，最高兴就是来这里做义工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起同时完成一件事情，是很快乐的事。
0: 是很快乐。
4: 哎，对，
0: 是真的。有时候呢，我们在为了同一个目标上面一起并行。
4: 对，一起并行，大家一起完成一项的事， 事件是很好的，大家同心协力，自己都分出一点那个自己的心意啦。虽然不多。

0: 大家都做得到，
1: 嗯，是
0: 很快乐的事情。
2: 在法会当中，其实需要准备的东西项目非常多，我们能够用自己一点小小的力量，就像我们这一次花莲的一个
0: 那个
1: 灾难当中，
0: 对，志工有很多很多人愿意付出的，真是太感动了。
2: 也是能大家付出一点心力，但是不知道说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或者是在一个大事件能够做到多少，但是一点点
0: 心意，大家一点点心意了，大家小小力量可以完成很多的事情，真是很好的事了。
2: 积少成多，凝聚大家的力量，就像我们的法会当中，我们的所有的义工，今天非常谢谢师姐，
0: 谢谢辛苦了。
2: 阿师姐，您刚忙完下来，
3: 刚要下来吃
2: 啊，我觉得您很眼熟哎。
3: 哎，我每次都有来。
2: 我们之前有见过面吗？
3: 没有。
2: 所以也没有路过一公里人天，对不对？
3: 嗯，好像有。
2: 那再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怎么称呼师姐？
3: 姓郭。
2: 郭师姐，那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
3: 20届。
2: 20届是跟刚刚我们的游师姐一起。是吗？刚刚的我们洗碗的那个十七届啊，那我记错了，因为我们太多师兄师姐哦，界别上面都会记错。那师姐，你今天的法务工作是什么？
3: 打菜，
2: 在打菜的这个分组里面。
3: 对，
2: 是每次法会的时候都有一起回来吗？
3: 对，没错，
2: 都有。是，师姐，您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
3: 哦，这应该是跟我师兄有关，看电视啦。
2: 也是看电视。
3: 对呀，对呀，对呀，看电视。
2: 师兄看电视还是您看电视？
3: 师兄。还有另外一个师姐。
2: 所以师兄今天有一起过来吗？
3: 哦，没有，他现在在家里。
2: 所以看着看着，哎，跟师父想要跟师父结缘，就来到道场了。
3: 对，没错。
2: 那这十多年当中，您觉得在跟中门跟师父结缘之后，对家里或者是对您带来的不一样？
3: 哦，当然啦，那个就是把不好的变成好的。嗯，
2: 这个就很厉害咯。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比较具体的内容吗？
3: 我现在记不起来那么多。
2: 总之现在都很好。
3: 早上没睡好。
2: 我早上没睡好。
3: 公公。
2: 因为比较早起，一起回到中本山。
3: 对，没错。
2: 是，那现在也刚好是中午的时间，用完餐好好休息一下，下午再继续。
3: 没有，我要上去的。
2: 哦，你要上到坛城了。好，啊，了解。那跟大家说拜拜，你再出发。拜拜，谢谢大家。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现在要去哪边呢？
1: 哦，我们今天是来这边做法工。嗯，对，等下要来收这些贡品的这些菜呀、拌这些。
0: 刚刚的时间刚好五供刚摆好，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看见师姐师兄们，哦，留了很多，还在忙完。
1: 对，对对。
0: 师姐，您正在写文书，这文书内容是？
1: 是我们今天从事法工，我们就把它写一张文书回向这样子。对。
0: 师父很慈悲，准备了这个文书，让我们每次来法会当中可以回向给我们。

0: 们祖先功德。
1: 哎，对对。嗯，
2: 师姐是我们第几届？
1: 我是第31届。
2: 31届哦，才这两年的时候。
1: 对，我们是比较新进的，我在土城安心道场。
2: 是。
1: 对对。
2: 师姐是怎样的缘分来到道场这边？
1: 也是一个朋友带我进来的。对，因为他是第29届。对，29届的朋友带我进来。对，
2: 那时候是怎样想说，哎，来了解我们的古圣先贤文化也不错。
1: 对对，对，就是想说多学一些，跟着师父学一些，我们这个先师的一些法门，然后我们就宗教嘛，哈，宗教还有风水，跟那个易经。
2: 是、嗯、
1: 对对对，
2: 师姐本来就有宗教信仰嘛。
1: 对对对对，
2: 是一般的。
1: 对，我们一般就是佛跟道教这样子。对，
2: 哎，所以在这几年结缘这样大概多久？我们算3年4年。
1: 对，差不多4年。对对对，差不多四年。
2: 在这段时间呢，有没有什么正道案例或者是好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目前就觉得说，有时候诵经呢、啊，就觉得心灵上会比较平静啊。然后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写一些超度我们的一些祖先呐、啊，然后我们自己心灵就是说，哎，让他们过得好，祖先过得好，我们自己就会过得更好，这样子，心灵就比较平静，比较平安，这样子，哎，对。
2: 也跟祖先的心有相应，来感受这个平静，这个安定感。
1: 对对对对，
2: 是。那等一下师姐要去禀文书了，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还今天要做一整天，所以文书人要晚一点要回去才会禀。对对。做完成了再禀这样子。对，
2: 刚好现在是中午的时间，很多师兄姐正在用餐休息，这边在做交班。师姐下一站要去哪边？
1: 我们等一下，对，对，我们等一下就要整理这边。对，等他这个现在在诵经嘛，哎，诵经完，对，五供完，哎，我们就把他这些供品把它收下来，这样子。
2: 原来师姐在待命中。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趁这个时间写一下书文，对。
2: 是。哎，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师姐喽。
1: 谢谢谢谢
2: 谢谢。怎么称呼师姐？
3: 刘丽香。
2: 我们刘师姐是我们土城安心道场第几届呢？
3: 20届。
2: 20届师姐。师姐呢，现在站在这边，其实在蓄势待发，准备收我们的五供的普桌，对不对？
3: 对。
2: 我有看到我们后面一票我们的法工们都非常庄严，在这里等待了。
3: 对对对。
2: 那师姐，您在这一次法务工作是主要负责哪个范围？
3: 就是普桌方面供菜啊，还有收，还有碗盘，我们安心道场每个人都会帮忙，不会说你分配到什么工作做完就在那边，不会，大家都会一起做，所以我们做得很快，动作很快，
2: 也知道哪个时间点该汇合了，来该集合了，该准备这样那个时间。
3: 对对。
2: 那师姐，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
3: 很久了，十几年前吧，因为那时候我搬家，公司搬家，然后看电视看到师傅在讲那个风水阳宅，那就是因为我们家公司外面右边是虎回头，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那个机器常常会有状况，然后后来就看到了，就一直想说，哎，那我来了解一下，到中门了解一下，一开始到树林的大安寺，对，那因为就是可能缘分不在那一边嘛，因为每次约都会错过时间。后来有一次，因为我们家师兄身体不是很舒服，然后住院呢，看医生就到台大住院啦，然后住了3天，有在那边打针吃药不会痛，然后可是检查3天没有状况，后来医生说不能再住院，我们就出来，因为也是。看到食物这一边，我就想说，哎，我们到仙佛寺来看看。然后那一天又是台风天嘛，对。然后来的时候，就连我娘家的妈妈、哥哥、姐姐、他弟弟、妹妹他们都上来。然后我儿子开车，因为我先生没办法开车。然后上来就是刚好很巧，我们就碰到师傅，因为很难得我们第一次上来就碰到师傅。那我先生那时候用护腰用着很痛，没办法上来，他就想说。

0: 说上来，如果说那个痛感会好的话，他就进中门来学习。所以那时候师父看到他就问师父啊，然后师父就跟他拍了三下，说：“你没有病要修啊就好了。”
1: 拍
0: 肚子，对对对对，然后拍了三下，哎，很奇怪，他肚子就不痛了。所以我们就这个缘分就进来了。
2: 哦，原来是师父在早期的时候都会拍拍我们，给我们加持。
0: 对。然后我先生就说：“哎，很神奇啊，为什么拍了三下就不痛了？”然后我们回去，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台风天，可是我们上来的时候已停了。
2: 嗯，你们真的很勇敢，在台风天的时候杀下来。
0: 因为他肚子不舒服，我们就想说一定是有个机缘或是某个点，所以就上来了。嗯，可能是缘分吗？
2: 这个好缘分，真的真的注定的。
0: 对。嗯，所以就一直进来到现在啦。
2: 那师兄也有一起到正奇易经大学来学修吗？
0: 我们都是在土生道场，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有到易经大学来，可是因为工作嘛，我们本身是做工程的，
1: 是
0: 然后晚上时间有时候太晚，
1: 是
0: 然后白天又太早，他可能是有点年纪了，就
2: 所以就交给师姐当代表来接法。
0: 他目前也有。
2: 师兄也在现场吗？
0: 对对对，他是我们二十届的班长，
1: 是，
0: 然后我是副班长，
2: 很放心，一起来担任法务。然后我们看着现场，我们的师兄姐已经往坛城里面去进行收拾了，
0: 那是我要去帮忙了，
1: 那跟大家拜拜喽，
0: 拜拜拜拜拜拜。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癌症呢，是国人十大死因的头号杀手，更是现代人的生命中的许多的梦魇。那许多的癌症的初期并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但是等到症状出现的时候呢，常常就已经来到了末期的一个阶段了。对于癌症，我们要有基本的认识跟警觉。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要带大家来了解癌症肿瘤。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放射肿瘤科的主任李俊业医师。李主任，阿弥陀佛。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中山附设医院放射肿瘤科李跃俊李医师。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在癌症治疗上面该注意的一个要方式。
0: 很荣幸邀请到我们的李主任来到节目现场，那要请李主任来跟大家讲解呢。其实癌症肿瘤，哇，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但是它会出现在很多地方，还有它是怎么出现的，要请李主任跟大家讲解。
1: 癌症这个肿瘤来讲，我们先回到我们身体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说明。我们身体的组成其实要维持一个健康的一个功能运作，其实是好多细胞去大家合作，让我们维持各个功能，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可是当一个细胞它本身当然有一个代谢一个过程，假设说细胞的增长过多，数量太多，造成可能压迫或者甚至影响或者甚至破坏了旁边的器官的话，这部分就是所谓的异常的增生，就不受控制了。那这个就是一种癌化的一个过程，简单说明大概是这样子。当然若是在更严重的情形，可能透过附近的一些我都开玩笑，像说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也就像我们的血管或者淋巴管，它可能就跑到别的地方去，甚至造成别的器官受到功能性的破坏或影响，这个就是俗称的转移，就是一个癌症的一个常发生的或者常见的一个症状是这样子。
0: 所以在癌症的部分呢，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多多少少都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因子嘛。
1: 是，在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身体的刚刚一开头讲到有不同形态的细胞、不同形态的组织去构成，所以在我都在学校跟同学上课的时候，往往就讲说，像从头发头，然后头皮到脚趾头，都有可能会有一些癌症的一个风险存在。举例来讲，我们从外面来看，例如说我们的皮肤啊，这个所谓的表皮的细胞，它当然也有可能受到一些伤害或者异常增生之后，产生像这皮肤癌的病变，或者说像是我们的内在往内看，肌肉骨骼组织

0: 也有所谓像肉瘤啊、肉癌的病变，当然有一些更往一些像腺体的癌症，像乳腺癌哈，或者等等的。当然，骨头有骨头的可能会发生变异的骨头的肿瘤，血液也有血液的癌症，像我们常听到的叫所谓的白血病这一些。那当然，神经系统会不会有脑瘤、脊髓的这些病变？当然都会。所以身体的一些不同的细胞形态，其实若是就生病的时候，就是会根据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形态，我们就说给它定义成不同形态的癌症或者不同形态的恶性肿瘤。
1: 是，所以
0: 是。
1: 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跟风险。那也会很好奇，想问说，就是在我们的癌症种类有这么多，它的形成的样子，或者是它的阶段有从最轻的到最严重，就是我们现在所讲到的癌症的情况。邀请李主任来跟大家说明这样的一个演进，大约会有哪些？
0: OK，我们就以举例以乳腺肿瘤来讲好了。那我们往往乳腺肿瘤它为什么叫乳腺肿瘤？就是发生在乳腺或者叫乳房的一个腺体里面产生的病变。从一开始，它可能是在一个从细胞学者从显微镜的那个微观的角度来想，它可能一开始在腺体里面产生异常的增生，就是长在里面变化。可是当长到一定程度，或者说恶化到一定程度，它可能就开始往下钻到附近的组织，或者甚至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开始往外跑到，例如说乳腺肿瘤常见的，像腋下有一些淋巴的转移。哦，常常听到医师在说明的时候，像这个叫转移的一种，就跑到淋巴的肿瘤啊，淋巴的地方。那因为我们身体有免疫机转，本身就会想办法做一些挡下的动作，所以就摸到一些肿块，可能在腋下淋巴结或者在乳房，我们摸到一些肿块。那当然，在更严重的状况，可能就是所谓的，它就到处乱跑，随着血液啊、血管到处在全身到处乱钻，那就当然就在不是说跑到哪里就一定会在那边落地生根，然后身体还是有一些免疫机转去想尽办法去抑制它。可是当假设它还是跑出来了，就像跑到肺部啦，就是肺部的转移；跑到骨头就骨头的转移，甚至当然有可能跑到脑袋瓜里面去，就是脑部的转移。哦，这个就是一个癌症从比较早期的一个像我们俗称的像原位肿瘤，到随着不同的阶段，我们把它定义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就是数字越大啊，就代表越严重。那最多也到四期啦，没有第五期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癌症，我们一般临床医师在不同阶段去评估癌症的严重程度的时候，所给予的一个定义。
1: 是，
0: 是。
1: 那在李主任，你提到说，哇，其实从头皮到脚皮
0: 啊。
1: 都有可能的一个情况，但是在我们现在的一个环境当中，有大约有哪几种的癌症种类跟病症是您在医学上、临床上常常会遇到的？
0: 我们刚刚有好多种癌症，那当然不同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其实好发的种类不一样。那根据我们台湾卫福部，就是我们的这个健康的一个管理一个上级指导单位了哈。
1: 是。
0: 那他每年其实，在卫生福利的一个，不论是统计或者追踪上哈，那都有做所谓的癌症登记的一个记录。那从癌症登记的一个记录，我们每年它都会有一个十大肿瘤好发的排名跟不。不同的癌症，它可能造成生命危害的程度不一样，有十大的一个癌症的死因的排名来看的话，我们常见的恶性肿瘤包含了像是肺部肿瘤，所以俗称讲的肺癌。当然，不同形态它有所谓的大细胞肺癌或小细胞肺癌，那这个是肺部肿瘤，或者说像是肝脏的肿瘤，就俗称的肝癌。那当然可能跟一些B 型肝炎、C 型肝炎有一些相关。那另外就是大肠、直肠肿瘤，就直肠肿瘤、直肠癌。好，那当然可能跟我们一些饮食上的一些风险哦，高油的等饮食也有一些相关。那当然以女性来讲的话，哦，我想最常见的可能像是乳癌哦，就长在乳房里面。那其他的当然就是从头到脚来讲的话，像口腔的肿瘤、食道的肿瘤、肠胃道的部分，像男性的射护腺、泌尿道的癌症、女性的子宫颈或者子宫癌等等，
1: 是，
0: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台湾常见的或者好发的一个恶性肿瘤的一个状况。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

0: 新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1: 听到这些病症的时候呢，可是会反观自己，想说啊，应该不会找上我们自己这么严重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在很多身体会发出一些警讯，来让我们知道说，哎，我们什么时候要该注意自己了。
2: 是，这个身体其实发出的警讯，其实就是身体在求救了。我常常讲，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负担太重了，发出提醒的讯号，告诉我们说，哎，我们该注意了，或者该多多去要找时间休息。好，那常见的警讯是这样的。当然，待会要提到警讯，不是说这些警讯就一定是跟就已经就很焦虑，说我就是有得到癌症了，不是。但是其实就是一个讯号，告诉我们，也许是哪边身体生病了，需要帮助了。好。那我们通常大概会有几个跟我们国人就是朋友提醒的，例如说第一个体重的改变，在以台湾的饮食来讲，其实说要体重减轻大概比较少见，大部分都是大家困扰的应该是肥胖的问题啦，吃太好哦。那可是若是说出现，例如说不是在刻意减重的状况底下，在两三个月可能体重少个3-5公斤，这部分要特别的注意哦。再来就是异常的疲倦。像我来讲，我可能每天上班都喝个两杯咖啡，可是回家好好的睡一觉，隔天一样精神满满。可是若是说，哎，还是异常的疲倦，我怎么休息啊？怎么样都是好累好累，这部分可能也是身体发生有哪些有状况了，在提醒我们自己。那另外就是像是说异常的疼痛哦，除了大家常见的肩颈腰酸背痛之外，例如说哪边持续性的疼痛哦，例如头痛，或者说胸闷胸痛，或者肚子痛，这些等等疼痛的状况。还有就是异常的发烧哦，就是说我怎么断断续续一直体温都特别的高哦，发烧的状况，这些都是比较整体的一个所谓的一般性的。那当然在还有要注意的，像是说可能我们的口腔来从头开始思考的话，像口腔来讲异常的一些溃疡不会好哦，可能要跟牙科医师或者耳鼻喉科医师讨论，或者说我们吞咽喉咙出现声音沙哑啦，或者吞咽疼痛的问题呀、啊，卡卡的啦，或者说我们的肠胃道常常有一些闷痛、疼痛，或者甚至大便习惯的改变哦，或者甚至大便有出血，或者小便有出血，或者像妇女朋友们有一些阴道的一些异常的出血的状况哦。当然，这长辈通常在年纪大的长辈有时候或者妇女，我们比较常遇到的就是说这方面。有时候大家不好开口，我不或者说就是往往就认为我痔疮发作了啦或什么，就往往有可能会疏忽掉。所以刚刚讲的肠胃道的改变，当然在外观来讲，或者我们看到我们的皮肤有一些异常的肿块，或者说有些黑斑啊，或者甚至会长大啦，这些等等，其实都应该可以寻找一下我们的专业的医疗人员做一个讨论，做一个咨询。
1: 是，那也很好奇想问说，李主任，有时候呢，我们发现上面以上的症状，我们不知道要怎样来求医，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挂哪一科，还是哪一个类别的医生来让我们来进一步的治疗？
2: OK， 当然有这些症状，其实我知道我们其实往往不像大家在医疗的资讯，不像医师这么专业，说啊，我就是要找胸腔科，我就是要找什么癌症肿瘤科的医师来寻求协助。所以其实最直接的，像我们可以到家庭医学科医师或者说其实相关症状找相关科，其实就一个比较好直接的一个方式。例如说，我门诊也常常遇到，就是说，来我门诊说，医生，我这边有一个摸到一个块状物，结果这个是不是癌症？那当然，这个当然要做一进一步的检查哈。例如说，我可能就会转接到皮肤科，再进一步看看是不是有没有需要做切片，或者甚至说摸起来这个肿块有一些异状，是不是要找外科医师来协助？所以遇到问题，其实就是可以就近，也就算不是就算找我们的家庭学科或者说诊所的医师做一个简单的做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检，那当然以医师的专 专业也在会进一步给我们更好的一个转介跟建议。
1: 是
2: 是，
1: 在家庭住家附近呢，常常会有很多的小诊所，也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

0: 是先初步的一个过滤。上次我还带我们家妈妈去家医科，就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那也是这样子一个抽丝剥茧之后转接到大医院啊，原来是肝胆肠胃有结石
1: 是
0: 卡
1: 是是。
0: 住了。类似像这样的概念，我觉得在我们的一般民众呢，有时候会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然后到了大医院也不知道怎么挂号。李主
1: 是
0: 任。
1: 是是，这个是大家常常遇得到的问题，然后从一个遇到问题，或者说从一个癌症，当医师告诉我之后，从一个叫否认期，就是我应该不会这么倒吧，
0: 应
1: 发
0: 该
1: 生
0: 不
1: 这个
0: 是我
1: 我，对
0: 吧？
1: 对对，这个医生一定诊断错误了，到一个就是很愤怒，就是我怎么会得到这样子？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情啊？或者甚至到个拒绝接受他的一个状况哈，那这个过程其实心理的冲击或者大家焦虑啊、慌乱是难免的哈，但是还是建议就是提醒，就是说其实就一步一步来。我相信以现在的医疗不只是只有医师跟患者自己本身而已，我们还有很好的医疗团队、家里的人哦的支持，甚至说当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有专业的心理师、个案管理师的协助，按部就班协助，说我们接下来要帮您转诊到哪个医师，做什么检查。那其实除了医师的说明之外，这一些团队的整体成员都是在帮忙哦，可以协助我们处理好，或者说治疗我们的癌症。是。
0: 所以在一个病症上，它不是单一的，是会有一个团队来协助我们的病人来从。开始到复原这个阶段，其实是需要有很多人力来做一个投
1: 是，
0: 注。那你会常常问说啊，医生，医生，我怎么会得到癌症这件事？我癌症是怎么形成？为什么会有这些病症出现？我觉得病人都会百思不解，我的生活习惯那些都很好啊，怎么还是会有？
1: 是，好，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从可以几个面向来做说明，然后第一个当然是可能我们没办法改变的，叫做遗传。哦，就是爸妈给我们的身体是这样子，那我们生下来就是带有这样的基因。哦，那所以遗传这件事情，其实在相对家有很多的癌症，其实已经慢慢的大家越来越清楚。例如以乳癌来讲，可能跟所谓的 BRCA1、BRCA2 这些带有的基因，那这个在我们的下一代的子女身上就发生乳癌，再发生乳癌的风险就很大。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在遗传这件事情可能没办法改变，所以只能透过一个早期的一个筛检或诊断哦，来协助我们早期发现。那除了这个遗传这方面，其实从环境的来讲的话，大家大概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污染，然后例如说污染，当然从空气的污染啊，或者甚至说我们有些从事的工作本身的环境的污染的风险比较高。例如举例来讲，从例如有些可能就是从事一些油漆啦，或者说一些苯啊、一些溶剂里面这一些本来致癌物质的成分就比较高，或者说有一些工厂的工人，有些像一些瓦片细酸的这一些等等的这些成分的，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石棉这些的成分也都是一些致癌的因子。这些大概从一些环境的一个概念来说明吼，所以当然还有一些像是二手烟的环境啊，这些等等的，也都是造成这个方式啊。所以从环境跟遗传之外，还有我们自己，就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从饮食跟作息，其实也是很有。

0: 相关的哈，那作息包含什么？作息就是像有些人就有抽烟喝酒的习惯啊。那我们知道烟这件事情，从肺部的疾病，就算不是癌症，肺部可能有一些伤害跟影响，到一个像口腔肿瘤、食道肿瘤、烟酒、槟榔这一些哈，大家都比较可以理解，或者说肝脏的肝炎、肝癌的一个影响。那当然这是生活习惯，那当然另外从饮食，一些像我们常说的，例如高油高脂的一个高油的饮食、高脂肪的饮食、低纤维的饮食。那当然题外话了，我知道烤肉节又快到了哈，
1: 中秋节要到了，
0: 大家吃这么美味的食物，我相信是很难去避免，也这个美味的食物也很吸引，但只是说这个可能要适量啊，或者说再搭配一些高纤的一些蔬菜水果搭配一起食用。对对对，那所以刚刚讲的提到的就是说这个饮食上我们也是要相当的注意啦，所以刚刚讲的饮食也好，环境也好，这些都可以做，在身体上我们都是可以去检视的，看看有没有这些风险存在。
1: 在这些习惯呢，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等等，都是今年累月累积下来，你会跟医生说啊，我没有不良嗜好，只是爱喝酒之类的那在很多病人在回馈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会有怎样的主任，您有遇过有没有比较难处理、难棘手的一个问题？
0: 现在的癌症治疗来讲，其实刚刚讲的，从一开始是一个团队，或者说一个标准化的治疗。那当然，我们人不是商品，然后一定有很多的变数在里面。每个人的不论从体力的状况、年纪的情形，当然不同的癌症的阶段都是相当治疗也是相当复杂。但无论如何，一定有一定的一个准则在那里，例如说手术的介入，或者说药物的介入，或者说像放射线治疗，我负责在这一块。那在临床上比较常遇到的、比较棘手的，往往是说，大家可能是对于有些症状比较难以启口，或者说不敢麻烦人，尤其像我们的长辈朋友长辈们，有时候就觉得啊，这个吃止痛药就好了，或者说哪边疼痛也不敢说，或者像我刚刚讲的，例如说一些妇科的问题，又认为说这个不要告诉别人，甚至女儿也都不想告诉她的情形。那往往来这个时候，可能来的状况就比较严重一点，那当然可能就是肿瘤也特别的大，或者说可能在这个肿瘤在生长的过程中，体力的耗损也就比较多。
1: 刚刚李主任呢有跟我们提到说，其实在一个病症上面呢，会需要有一个 SOP 的治疗，无论是搭配的医生或者是我们其他的医疗团队一起来将我们的癌症呢把它复原到跟我们原本身体的状况一样的情况，那中间还有很多的体力耗损跟心理建设，这个也是很重要。可是往往呢，大家都会想说这只是一个小病症而延误治疗，无论是长辈或者是我们的年轻朋友，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况？
0: 在我们这个有其实身体当发出警讯、求救的讯号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忽视它或者忽略它，其实就是好好的跟您的家庭医学科医师做一个讨论。那我想这个医师在这方面一定会做一个很详尽的帮您检查，找出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做的获得一个好的一个处置。那当然癌症治疗来讲，或者癌症最重要其实有一个叫做早期诊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这跟治疗成功其实是一个绝对相关的。那我们其实现在的癌症来讲，一部分有走向一些比较极端化了，一个就是年纪大的长辈，一个是年轻的趋势化。那年纪大的长辈来讲，可能是也许他比较难以启口，或者有一些医疗的一个资讯的讯息可能没有这么从小没有这么一个完整做一个提一个警惕，这个做 所那个注意，所以往往可能忽视。但是年轻女性这一块的确也是我们越来越吃惊，跟其实临床上也看到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的一个情况。
0: 对，像我这边也有甚至20岁一个乳癌的一个患者，那他来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其实他非常的 smart， 他其实是一个乳头的时候一个异常的一个出血的一个分泌物出血的状况。那当然也许会认为是一个临床可能这个认为可能是发炎的一个状况，乳腺炎啊等等，但我们医院的外科医师非常的 smart，看起来就不对，赶紧做一系列相关的检查，结果还真的是一个早期所谓的原位的一个肿瘤，20岁还是会有这个风险存在，所以真的是不可以忽视。所以我们身上有任何的警讯，任何我们身体发生求救的讯号，赶紧寻求医师的一个协助。
1: 是从我们身体的外观，然后内在等等呢，都是一个警讯，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身体现在是不是有什么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在今天我们的中山大学的放射科肿瘤主任呢李俊彦医师来提醒大家，如果说不太了解的话，可以先从家庭附近的家医科开始，然后再转介到我们的大医院里面。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李主任，也谢谢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祝福大家，再见。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3: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4: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禅机山唯心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 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5: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

0: 风迎易经风水命法，欢迎大家来点讲道场参拜红贤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大家合掌。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共同合掌，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各位参加九十九天，啊，佛国色彩发挥上的中华民族万圣中心祖灵上顶。啊，咱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地经。咱天地经呢，每个礼拜日讲解天地经。啊，其他的时间呢，咱由咱上皮山神律师上经法师每一天啊，供养发愿斋奉香花过传，啊，供养供请诸天圣神菩萨加持祝福，上所上之经发愿来回向哦，啊，三界万灵啊，回向给咱中华民族啊，各省万圣众生的祖灵，会当众生发愿，下往生极乐净土啊！咱顶节讲到往生之事，说到往生诶，咱有修行的人，什么修行呢？伫世间做啊，问心无愧。咱每一项事业尽职甲做，你就是大菩萨，拢会当成佛成道。故意咱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好，有的人说啊，你不来修行，不来到去道场，不来出家创啥，要成道成佛是真困难，千错万错。啊，法界诸佛菩萨，因的心量，好，只要大家在世间依法、依照良心做该做的工作，做好的事啊。拢是修行啊啦！即系当时释迦牟尼佛啊，开出八条路，八正道：第一，正见；啊，第二，正确的思维；第三呢，啊，正确的讲话；第四，正确的念头；第五，啊，正确的工作；啊，正确的人命。正确的孝道，然后呢，才有真真正正的禅定啊。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示咱，佛之妙法是启示着一切众生，在世间依法不正都去修持的时，每个人嘛拢会成佛成道，证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所以各位啊，

0: 也是讲佛专工设一个规律，吼、哦，若无照安尼去修行出家时，都会累到地狱。那安尼呢，这无合理，这不是真真正正的觉者所讲的话。啊，觉者来到世间，为什么要来世间？为着世间的众生生死一代因缘而来，为着众生的生死一代因缘，什么生？生起烦恼之因，你爱灭掉烦恼之果，爱好死掉烦恼之果，心才会清净。咱咧生起咧，这个幸福快乐积极的心念、慈悲的心念的时，咱自然咧，好，咱就免去灭掉这烦恼之果，无烦恼可免嘛。无生法忍嘛，无生起各种法合理合道的法，咱才忍耐，才能忍着，就免了嘛。所以各位，会记哩，咱每个人各行各业，甲做好，就会幸福啦。放心，咱真济，咱的做禅人，做禅人的慈悲，做禅人的伟大。胜过一般修行人的功德甲为了伟大伊的心，做禅人拢惊做大众无他食，所以风吹日晒，透早出门，暗暗入门，目的啥？希望农作物会当丰收，吼，大概有饭好食。但是做禅人因的谦虚，因的谦逊，人家讲伊自己咧，吼，无读册。受过教育无真悬，甲咧认命在做，在拍拼而已。这种就是行啦，行道的行，即是菩萨之道啊啦。那么咱有个人身为名声修行人，啊，对着众生，对遮咧大众农夫因的辛苦，无甲赞叹；对做工等等的无甲赞叹，颠倒咧，甲因看袂起，看轻。是这样啊，对不起啊。咱修道嘛好，修行嘛都好啊，学道嘛好。咱所有的每一天所过的、所吃的，拢是大众众生所予咱的呢，不是咱家己搞呢。等下说，我要一个玻璃，一个玻璃呢，都爱经过偌济人的土地，那别人的土地呢，围墙扎起来十寸，你都跳袂过。寸步难行啊！那么，咱是安那袂晓去做，感应着大众的这个念头、甲思想、甲行为。所以各位，咱今日哈，咱一只举行佛国色彩，诶，救大法会来讲解《天地经》，天地上众生平等去力行，众生平等去实践。伊的行为、甲伊的力量、甲伊的爱心，即是大菩萨，即是天之德啊！有一天，一位信徒先生，伊讲老师啊，啊，归国主伊的妙法是啥？归国主的妙法有三藏十二部经无？我无咧，归也不念了。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 阅址，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但是几个不住嘞？啊，伊三六字，无超过六字。第一修心，第二修口，第三养灵，这六字啊，修心、修口、养灵，咱的灵性，养咱的灵性，培养咱的灵性。点点一段修学就过了，老师，谢谢。三藏十二部经嘛是干了这六字呢，哈，嘛是这六字呢。那么这六字呢？那南无阿弥陀佛嘛六字。哦，那六波罗蜜十二字。所以一切法，咱来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咱会自在如如。假使咱一个人不了解一切法的时啊，干了执着这个哇，什么种来修行才有功德的事，千错万错啊啦！咱只是世间在做任何一件行业，咱一定要尽心尽力，看到家己工作来甲做。咱做的工作，天地在看以外呢，家己的良心在看，咱的心在看。曾经南港老师。他艰苦要死哦！你这样才出名，哦，脚板寒，四界看风水，看地理，你足好过日嘞！哦，每一工搁实收，搁免开发票，哦，啊，搁免开相机，啊，你上好尔，你上了就遐艰苦要死哦！我就是要遐，就是要死才遐艰苦。哦，有一工嘞，啊，那死的是死个心安自在，哦，我就是为安尼而做。大家结善缘，心量打开，该做的呢，啊，咱认识就认识天命，认识天运，认识自己该行的路。老马仕途，老牛还要拖咩？拖犁，老牛还要拖犁。到这时阵来，啊，今日在外面学到来，过这条路，这条道不要行的，哦，家己在遐就来放牛车单。各位要注意，牛车胆莫放牛车胆，牛车胆你啊拔开的时候，要拔掉的时啊，各位要注意，业力现前啊。所以我含有票分都唔敢有，所以带着咱大众同共同努力来行，免惊，哈、哦，因为我惊头前那跋落地价的时啊，我会先一定落土脚来做肉垫。好人跳了，恁绝对卡袂闹着，你放心。这是安尼啊，啊，这是啥？咱一片心的净土。啊，咱因为经过各种各种的学道、学习、智慧，哈、啊，智慧就是天龙，无量功德的天龙，就是咱学习各种各种的智慧，叫做天龙妙法。善法、正法，哈、哦，各转法轮，何有天人啊？咱每个人拢是上天来投胎来出世，咱真幸福，出世为人。哈、哦，咱呢爱学到真济法，了解真济法、真济道、真济善道，来转咱这。各转法轮，何有天人？何有咱家己的自己？所以，咱学习这道，咱传这道，一经风水的妙法，即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三句话，无什么较济好讲。好，所以各转法轮啊，咱爱学到妙法，学到妙法呢？因就是拢是法轮，真济法轮在里转。咱一个人的身躯边有三头壳顶有三十三的智慧，三十三的智慧 IC 版，电脑 IC 版。

0: 就啦。那每人你玩公家有33个电脑 IC 盘，33个地灰。好，比如呢，咱刷了一公就讲，天王，11天王啦，白蛇宫天王姓名朱德王，指引众生皆空性，万缘性相成相。11天第11个 IC 盘，在白蛇宫，天王姓名朱德王，这 IC 盘的名字朱德王。伊简单的讲，我就了解啦。然后指引众生皆空性，这就按指点，讲咱的每个人拢是空性。每一件代志所看出来，目睭所看的，心性内好脑海内，咱的心内，每个人化为空性，无形无相，只有在咱的色电之内，然后提出来用啊。搁提出来用。现在电脑的科技这样发展，这呢写电脑，尤其呢写这个呢，或者电动玩具车呢。前几天我碰到一位咱的修行家，伊嘛真修行，有心修行，认真修，真有心得的人。伊就买只，或者开网咖。各家电动玩具家发明设计家发明人都没人好多某人化身。我讲你有够无智慧，有够无自卑。那无换有才调，换你用好我算讲，看我多无？我有法多，嘿嘿，你就无法多。你卖甲算多好啊嘛，你来怪别人。即块的垃圾的臭水去扑啦底下。你别个客气吃嘛，你若想到你也跳过坑，你可不好吃啊！啊，无人叫你吃，家己定性无够。咱是世间魔境业力，一直在不停息，一直在转。这是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定力无够，才去让身躯边遐来转呢。咱不用去怪别人啊！结果世间拢咧怪别人，那么这位修行家咧，老师歹势啦，我较早是讲遐魔王设计，那魔王无可能有法度设计遐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这种大角色设计，这是来考验着这众生啊。无，我都讲讲，伊若设计无可能代志，像我都无啥设计安尼，是毋是？爱科学家、大头脑的人、大智慧才设计咧，互你会聊咧，这才有够呢，是毋是？所以咱咧有诶，啉酒，老师啊，迄酒吼害死人咧，讲酒落去，吼解毛。

有影酒啉啉的呢，未开车，会晓走路，换来行，换来行。好，我酒害死人，我都害袂着。一罐虾啊，水水啊，甲放下倒。你是安怎灌起啉啉的？你才怪异，怪酒是魔色魔发明的，你心魔啊，无人害你诶。所以咱世间，该要有正见、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思讲话、正确的念头、正确的慈悲、正确的思念。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在世间的时，将来毋捌骂过一个人，毋捌骂过一个众生，毋捌骂过讲伊是魔。伊若讲骂魔者，伊就两边有两边，你是魔，伊是佛，伊是道，伊是正，伊是邪。结果咱即马社会，哈、啊、世间的修行，拢讲我是正，遐拢邪道、外道。哈、啊，我歹看到外道。啊好啊，你莫看到外多上好嘛？那我外多，我互恁看嘛，真简单啦。你莫看外多，我互恁看嘛。我行路大树叶行嘛。啊，你到你内多咧吼，你就心我无路嘛。未精我就起条惊，心虚，心无自悲心，爱心无够，两边两端有善有恶的分别心。所以魔在哪里？自己心灵的产物，自己偏差无思维、无正确思维的产物啦。讲，这法这嘛是法轮。所以各位啊，咱法轮有何咱起烦恼的法轮，嘛有何咱呢起欢喜心的法轮？若是咱啊将烦恼法轮呢运作运转伫咱的脑海内，伫咱的思维内面的时，你自然呢，你的烦恼一大堆。所以曾经都有一位修行家，伊上惊看了我多，啊，电视当当切开去看到我，还看了我，伊就就听我咧讲，够有理，够伊个代志，那是咧讲伊个代志，够听落咧，哎呦，我有修改慈悲，佛祖慈悲，佛祖慈悲，佛祖原谅我，好，你莫甲照比下，佛祖若无遐。那迄无咧度量诶时啊，我咧讲伊袂做佛祖，你放心。好，佛祖伊袂计较众生之过，只是会甲牵弘扬正法，吼众生去了脱伊诶烦恼诶生甲死。好，一工等着我，等着我咧，阮老师。好，我看你又爱又恨，很爱你在讲的道。那又很怨很恨，你在讲那一些，我都不能学，我拢不用学，因为我有修改，我不用学。啊，我看了众生的问题来呢，因所问的问题拢是你讲的问题，我唔知要安怎哈。我讲你等下问佛祖，当时释迦牟尼佛还有佛祖住世的时，这个概率有什么？一些的时间跟空间，设的法。法门的问候，你问看嘛？哎，那问无问候者，我发你就听，你就学，大众有益。哈、啊，杨老师，确实真好啦！你已经个风水的妙法真好。我众生的问题来啊，用你讲，我拢记起来，我也解答，拢欢喜信受而回啊！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呢？好、哦，要安怎？安怎？这就是法轮嘛，所以法轮84000种的法轮在身躯边在转，凡是啊，等下帮啊，就甲恁点，点啊，互恁较皮喘，恁猫啊，唔是咩问题，迄嘛是法轮呢，迄个气恁的定力呢，看有够无，伊嘛是法轮呢，等下呢，你若凡是啊，有好心的来整呢，我拍下呢，头壳拍下拢是聋的。伊嘛法轮在转呢，你啊，这代怎么办？啊，前一阵嘛，听有一位法师在讲经嘛，讲非常有理。众生拢有个心灵的存在，咱唔好去杀生，怕咱唔好去伤害着众生。但是无法度，咱食的菜，咱食菜咧，咱菜咧嘛有糖，

啊，咱就去菜市啊买菜，拢买上水的菜倒来供养师傅。啊，供养师傅才上水的菜咧，拢有糖的说咧，用老鱼甲煮，师傅就死翘翘，烤出来，但只无糖，生了上水。那么到底这张菜要不要吃？不能吃。你看是好吃，唔好吃。啊，你莫杀生，自悲莫掉。但是做些代志，你怎么办？所以弄真济无头公案。那么，哎呀，你开路唔好杀生的，你开路路吼，你个杀生掉是假哦。那你罪过呢？阿弥陀佛，无你出来的。我这条路才来，我开十公里，十公里来的后方啊，塘后头那山底的死翘翘，那么你要行过，你怎么办啊？你要行过不？你不行过，未当到。你要行过，因为咱要出入，所以这条路开路来的遐侪众生希望为咱牺牲，这嘛伊的转业法轮，这法轮常转啊。所以咱的世间。除了这个心，按这个心时时尊重知因感恩报恩的心的时，咱吃物件还要感恩着做善人，感恩着天地，感恩着所有一切人，咱爱感恩知因感恩报恩，然后将咱所学的智慧讲出来给别人听，大家若烦恼，咱离苦得乐，这就是无上的菩提啊嘛。所以讲，伊从一切，咱万法佛法，万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的觉悟。离开世间啊，要觉悟的万法，觉悟的菩提，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在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众亲，当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位累劫冤亲债主，各位当下无缘诸事英灵及各位家中地基主，现在咱要未？讲经以前呢，请咱大家来念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咱今日即节啊，继续过来甲各位咧讲解《易经》心法。咱人要了解《易经》心法，究竟要如何，我都达到《易经》的境界入面。那么《易经》的这“易”的，都是咱的心，是天心，是神的心，是佛的心，甲万物的心。那么咱究竟如何才有法度进入神的心？究竟如何才有法度进入佛的心？咱有什么方法来进入菩萨的心？甚至呢，咱要搁进入大宇宙天的心、天心，不再进入众生的心、万物的心啊。所以啊，咱就要进入这个心啊，人心合天心，必定有一个一字，一到一环，对你开始点起，点到我这，对我这，点我这，甲你甲大家的中间的心。这一定要有一个桥梁，这个桥梁。那么我到各位，你到神，神到佛，咱到万物，中间呢要进入这个心嘛，咱是一个一，这个一字的，要安怎进入呢？要有一个桥梁。那么呢，我甲大家，你甲大家。而且我要甲神的心，要甲佛的心，我开始动一念，我要甲神的心，要进入佛祖的心，还是进入咱的历代祖先九贤七祖的心？每入进入这中间的，我、你中间一定要有一个天地人啊，叫做天地人，叫做三才，叫做三才，天地人。那么这天地人的表示方法呢，就是啥呢？加到一，加到一呢，对这来加到一点一，这就一啦。对加到一呢，中间的所有的经过，所有的经过，就一点，一饼。对，家是天地人，这天地人啊，咱阿祖先所看拢是阳，地嘛是阳，人嘛是阳。这天地人，天地人呢，这叫做三才。三才一贯，三才。观一，三才观一。那么天地人呐、这三项呢，天地人呐、这就是一个阳气，这就是阴气，这是中气，叫中道，这个是地，这是地，这是人，这地，这是人，天。天地人啊，人是中，是中。咱人看的地，看的天， 看着地，看着天呢，这啥呢？人多叫做人多，所以咱的修行啊，是修人多，要达到天多，一定爱先对人多先修。好，那么好了，你把我要到神啊，我要到万物，那么这里呢，天就是神，好，这是地，好。天，这是天的神，啊，这是叫做万物，万物。那天甲万物中间呐，或者咱这思想头甲尾咧，这中间咧一定有介一个人，一个人。好，所以我今日只讲经，讲一经心法，各位啊，是方神知识，也是在第四代啊，看了。我在讲这一经心法的时候，各位，你是天，我是地，那么你我中间界限一个人是什么？智慧、知识。我从这一经的心法妙法呢，讲解和各位了解，这就是中间这里或者这里一点气，一点五行之气啊，叫做人呀。好，那么如何才敢一当达到？我你中间嘞，好，咱所以有一字字啊，卜卜卦卜，天地人，好，所以那是弄些卜卦卜卦卜，就是意思，好，卜卦卜就是意思，哈，那么了解这意思嘞，要卜爱有一个工具，好，有一个法器，有一个桥梁。好，有一个桥梁。那么，咱顶阵呢，已经甲各位介绍过。那么，卜卦要了解神的心、人的心，一定要有一个卜卦。这个卦卜出来，就是咱甲神交通的桥梁，咱甲人中间交通的桥梁，甲万物交通的桥梁。那在真侪年前，好，咱家要种一样树啊。啊！要住遮呢，吼，我来甲卜卦，即阵需要种遮个话无？未话。那么呢，种多是大话无？哎，卜卦好，足旺诶，就是咱江塘两边即丛榕树，种了呢，拢无是直直发，发到即嘛会足水诶。卜，所以含万物呢，树仔呢，都一心一间，咱心加做一个呢。吼，咱个心我都加一个。阿是教正生，那么咱的心，我都甲万物的心，感到一个咧，卜卦，爱用卜字，卜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卦，哈、哦，米嘞，好、哦、米嘞，来做卜卦的姑娘。或者这个当事人啊，你写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好、哦、嘛是会使嘞，嘛是会使做姑娘。啊，恁场应变嘛是可以，啊是石头啊、竹啊、切啊，好、哦，这个土豆，种种的豆啊类，一粒一粒买来做姑娘。好，啊是扑克牌、手挂，啊是小币诶，哎，你币啊咧，啊币啊咧，啊是币啊咧，币啊咧，好，即拢用新挂，拢用新挂，迄种我都达到神的心咧，真奥妙代志，真奥妙代志，好，啊要即个签档，好签档，好签档咧，啊即卖用进入到神的心。好，我是进入神的心，所以伫世间上，万生万物啊，拢用做做咱甲神、甲万物、甲天的心合而为一，吼、哦，了解天的心，甲了解人的心，这叫做法器故，叫做法器，好、哦、法器。所以啊，咱即节咧，国家各位。我这法器咧，要大家法器，伊个功能啊，好，这法器大家的功能啊，首先呢，咱要先定心，先安心。咱心是不安，所以心不安呢，咱腰是叉，咱心未定，乱糟糟。那么咧，咱心定，也是啊，以什么方法呢？咱圣贤啊，圣贤。因为所有一切名号都是定心的法宝，定心的法宝。那么定心的法宝呢？顶阵甲各位讲过啊，就是八卦祖师，哈，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这拢是甲咱定心的这个妙法。地藏王禅都做，哈，顺便真言诸葛孔明先生、老毗湿先生。啊！九天玄女丹婆神仙，十方世界诸仙佛，飞空过往神仙。哈、啊！本庭诸师福德正神，拜卦东主星卦东龙。哈、啊！家人之事，以上所请这圣神啊，的名号，拢是安心的妙法，安心的妙法。所以，咱们不管正经啊，咱爱将这圣神的名号，咱给请出来。而且，二下背好些，念好些，记好的正确。咱再来占卦的时啊，咱呢一定足准的。那么，咱这些呢，首先呢，咱要来给各位介绍卜筮筝啊的用法，筝啊用法。好，那么讲这用法以前呢，首先呢，按了解这个八卦先天之数。好、哦，先天的数咧，哈、哦，就是讲，乾，好、哦、是一，地是二，六三，震，是顺，五，坎，六，艮，七，坤。这个乾、地、离、震、巽、坎、艮、坤，以前拢讲过哈。乾、地、离、震、巽、坎、艮、坤，哈，乾就是一，地是二，离是三，震是第四，哈，一数。啊，这五，巽是五，六是坎，艮是七，哈，坤是八，这拢是数。拢数，咱数呢，都要了解这个气，哈，了解这枪，哈，这一数呢，真能三四五六七八九，七八呢，咱这升卦的要领，哈，摆成这卦要领。那么咱这要摆卦呢，咱的卦是一，第一个未来卦，第二为二，哈，这呢，地为地，哈，乾的天，这叫做地天卦。那直天卦，哈，河马嘞，
接下来都叫。

0: 做事嘅，你摆咱就知，哈、哦。那么，咱首先呢，咱即摆爱了解遮个数，哈、哦，乾一叠，叠二离三进四，顺五坎六进七，哈、哦，坤八，这数字咱爱记哩。八个数字尔，八个数，八卦和八个数字一尔，无较济，哈、哦。啊，若较济呢，假使我超出十二。十五、十七咧，我挖了八减八除以八，好，数成四，四多少？进啊，四。啊，十五咧，除以八咧，就七啦。所以七，七咧，就是较近，就是安尼。啊，除八咧，除八咧，十六剩七，好，真嘞。无论咱数偌济咧，拢挖落除以八，哈，除去八，伊个数都是咱个卦，伊个咱个卦，甲数十六除以八，十六伊数嘛是八就对，嘛是八，伊数咧吼，整数都是八，嘛是坤，这嘛是坤，哈，那么。现在呢，我先教各位来这个数安尼起法，易经的卦安尼起法。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首先第一，哈、哦，第一呢，咱要博一下代志，咱就写详详细细个写，哈、哦，写写。你像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哈、哦，是嘛好，哈、哦，今为，哈、哦，中华民国，你爱变来的中华民国，哈、哦，台湾省。什么官？什么乡镇？哈、啊，啊，讲几号？哈、啊，啊，地主？哈、啊，张某某？哈、啊，哎，是什么代志？请示？哈、啊，某某事？哈、啊，请指示姓挂。咱头到尾，咱爱写，好、啊，咱爱写。嘿，然后咧，加压起心花出来了滴，咱五十支，吼、哦，五十支咧，咱先压起来是啊，咱先压一支条，压一支伫边啊，放到边啊，去边啊，然后四十九支，咱啊目睭甲你起起，咱就照原来祈祷的咯，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啊！地形王禅都到身边，真人诸葛孔明先生、老辟文先生、九天玄女、啊，丹佛先生、十方世界诸仙佛、慧空贵王先生、本地方诸师福德正神、白卦东主星卦东龙，因为某个人住倒位，哈、啊，是什么日？啊，因由于南卦之书啊，请指示圣卦一卦由于，一卦由于，你就开始手甲掀开。真自然个献开，哈、啊！即你祈祷煞，你着自然个真自然个献开，献开。你别讲特别讲哦，我爱安尼哦，啊只即个关系记得咩啦咧？真正自然咧，真自然就献开来，啊！然后过来剁手，啊，剁手对住正手，举一支出来，摆入剁手者。啊，然后咧，这个正手遮咧，放大边啊，放里边啊。第一个卦咧，因为爱八卦，准备个字是六八，好、哦，二四五，加这个多六，多六，好、哦，这就开始先写数字就是六，六号六，好、哦，然后再过几栋，好、哦。啊，来卦三爻吉凶未破，再求外卦以成转卦。吼、哦，来卦吉凶未破，再求外卦以成转卦。啊，以成转卦，你着真自然甲献开，分落开。吼、哦，啊，然后倒手伫只手抽起起来，抽起起来。吼、哦，然后压伫倒手。啊，然后佫算八字是。六八，二四六八，二四五，五支，五支加了变六支，变六，好，嘛是六，好多，第一个写面顶，好，你写面顶，啊，那么咱一秒，这个咱挂天地。人三在都有啊，但是咱现在所发生的代志，究竟爱动伫什么所在？爱动伫什么所在？所以叫做六爻，六个方，六个面，六爻个六个面，头前、头前、后边、左边、正边、面顶、下卡，或者六爻叫做六爻，叫做六爻，六面六面，哦，叫六方。哦，就是六合，六个物件合作一点，啥六合呢？你看咱观察嘛，是六地合作一个嘛，就是六合。哦，观察六地合作一个，合作六合。那么来咧吼，咱就开始咧，因为内卦外卦拢成啊，爱叫做动爻，动爻，这是叫做爻。就是动摇，动摇，动摇都动摇咧。就是讲啊，咱要问这个代志，目前发生的问题
目前已经发生啊，发生啊呢，啊爱安那去处理，目前的现象是什么款呢？爱安那处理，安那会当做甲中道，未伤害他人，佮未伤害自己，做甲中中啊，大家互相相无冤，无相冤谈，吼、哦，这就动摇，动摇就是天机，动摇即是天机。动摇哦，就是天机啊！啊，那么动摇呢？一六一面，六一面六方哦，所以咱如果求啊求啊，请指示哦，是这条都动摇的多伊，咱都祈祷着将内外两摇一心挂，内外两摇一心挂，再求动摇一挂有余，再求动摇一挂有余。一个很贵啊，然后多手给他举出来啊，这样子回家啊，二四六，点标的二四六，一个人我说一读六数，二四六，阿老弟要四支，要四支，好多四啊四，叫做动信号，叫做动信号。那么现在呢，咱开始就要来拜卦咯，好拜卦了哈。六内卦的六，外卦的六，啊，动摇的四，啊，都动摇四。六只是啥呢？你看各位，看这里，六，哟，六对坎卦，六对坎，对坎卦，哟，哈，六对坎卦了哈，六对坎卦，咱就为坎卦。坎为水，外卦嘛是六，六爻，吼、哦，这一两三四五六，这叫做内卦，这外卦叫做内卦。那么这叫动爻，一两三四，那对下面数到起来，一两三四五六，叫做六爻。哦，即六个方向，六个方位。然后咧，咱就第四个，是第四位，第四位咧，一两三四，即叫做阴爻，就个拍斜啊。阴爻就拍斜啊，表示讲阴变阳，阴变阳。好，那么即个卦咧，或者啥咧，坎为水。哦，叫做坎为水。哦，坎为水。动信爻，好，变得会变，好，跌水困，跌水困卦，动信爻，

0: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时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那么这个卦安尼就成啊，好、哦，就成这个卦。然后呢，再来变，我会更加人生诶，会更加人生诶。这本呢，我内底都有写咯，哈、哦，就写了。我只简单一个例先讲，各位先了解一下哈。好、哦，咱就发病咯，叠水困。叠水困哈，这叫叠水困，好吧？哈，叠水困的卦，啊。

第五十七页，滴水困，五十七页，好，五十七，好，滴水困这挂咧，就是五十七，好，五十七，好，五十七滴水困，五十七，好，这么动是第两三四，第四爻解救困难，不可超之过急，应当量力量力，心心行动。注意行动，比如讲啊，我即摆要来投资，要甲人投资呢，做一个生意，要过去人要招我投资，好无？好，那么呢，你就是啊，我未趁钱，无趁着是要搁趁，那么就救赎第四个呢吼，啊，动四爻，因为一两三，一两三四，哈，这就是相当是坎为水啦吼，歹势是咧，好，坎为水。坎为水三十九页，好，咱讲看坎为水，好，坎为水是三十九页，三十九页坎为水三十九页，好，咱就变三十九页，嘿。三十九页是第四个，动真两三，好，真两三是第四爻，好，上头是坎为水，坎卦坎为水呢，就是陷阱，陷阱。重要的显然，重要的显然，吼、哦，真正真即个危险的困难，危险的困难，做坎为水。那么呢，这就是讲六是六是第，同是第四爻，在显然中、显然中啊，应不离相归，未使讲哦，一个人都显然啊，啊，我大都为着要歹去啊。啊，胃也要歹咧，就哦，一定爱食什么药啊，好、哦、才有效。哎呦，无一定，现在也不到枵到要死吼、哦，你都不用食，我到枵，我到闲的枵，你爱先不用食，不用食才来研究胃肠镜。哎呦，等那个胃肠镜照来都要死呀、啊，啊，都按五两工、五三工，即马真侪去病院就是安尼，开始来，不用食饭。啊，不要食饭了，两工三工无食饭，甲食水，讲要咸肠仔肚。结果咧，肠仔肚要咸咧吼，听讲要咸肠仔肚咧，脚酸手软皮皮煞。哎呦，你若皮皮煞，啊无啦，搁咸别项。哦，说无病变到有病。哎呦，我真是信徒，我讲吼、哦，用行入去，用经出来，用行入病院，用经出来，就爱咸，若无咸咧，后摆若发生问题，医生爱负责。哦，所以逐项爱先验，免先食饭，三杯三好，伫腰底高三好千个，高到要来咧，剩半条命，才来验，验到哎呦，你也未拄遐多，真正咧，知你常规，未使讲哦，照规定来，照对你照规定来，噶嘛无死，真咧。好、哦，那咱一个信徒，伊就是讲，好、哦，我去受我爱啊，我爱食菜，免食醋。哦，好啊，不要食菜啊！有一下就扫扫扫扫扫，几下个月扫袂好，吼、哦！药我食安尼，人我创药咧，中药唔敢食，因为中药内底有用一寡即、這个咱的动物，伊都吼，即无自比迄个扫扫安尼哦，要死！啊，出面头尾人吼扫安尼，出家内人吼扫啊，艰苦坐外咧，影响安尼咧，伊都是上自比啊，就对啦。吼、哦！啊，一只动物嘞，死去啊，做药去，后面走倒去啊，讲在食嘞，迄都无滋味。母干嘛母无法哩嘞？有一暝嘞，伊都咧困啦。向我们那边帮人，你个嫂子继续食牛肉就好呀，食牛肉汤。哦，好啊，我甲病家咧，管他落地干嘛归去啊？你食牛肉汤，嘿嘿，迄味道好，好就安尼嫂子无，我不爱食菜，不爱啊，我安尼哦，遐么不死，知你常规。吼、哦，所以咱做代志做侪危险的事啊！你若接到哦，这个常规固定的规律咧，我有当在保死。吼、哦，也是讲过一个溪，当初阮家你过，哎呦，山坎坎山坎过平，吼、哦，啊，再来就绑对牛郎对过才安全。哈哈，你敢害啊？啊，迄条山蛮要来爬过，唔知要来爬迄条山过溪啊？真个呢，规矩呢，嗨哦，你安尼无当过，敢若死爆咯啊，死水底。咱老地位呢，哦，拜托你别个人，你海海山搞海过，何何种小高车小友，

0: 想尽办法咯，对岸爬过，还是用船啊，先来渡过。这就伫啊，所以足侪人都就死啊。无看，即几工，吼、哦，咱的西藏达赖喇嘛伊来访问台湾一时啊，吼、哦，人家访问个师傅啊，你是食素嘛？伊讲有，吼、哦，原来食牛肉，吼、哦，啊，都因为几年前，十几年前的吼。哦啊，这里才30年啊，3年前呢，讲伊个师傅啊，吼、哦，一寡讲都爱食素，修行才正果。哦，伊就食素啊，啊，食素都食了2年呢，害啊，营养不良，啊，肝机能害啊，肝硬化，免咱红家讲红家像纸呢，伊讲红家若像佛陀的面遐黄，吼、哦，伊嘛真个讲笑啊。啊，伊讲安尼发到医生啊，甲讲你袂使咧接伫食素咯，你着爱恢复。正常的生活，因为一生长伫这西藏嘞，吼、哦，这个这底下嘞，拢是食这个牛肉做伊是生活，伊食物三顿，这都是伊的正餐。所以啊，伊就安尼嘞，好啊，医生安尼讲嘞，叫医生安尼嘞，吼、哦，自闭嘛，吼、哦，伊叫医生讲嘞，在食嘞，煞肝变煞好，好、哦，那无即摆死呀，啊，肝变好嘞，即摆嘞。那个问个师傅，你只我一工做，一工错，嘿，身体调养个好些个呢？吼、哦，伊讲吼，惊一个吼。那么呢，咱一个信有一个法师，伊就讲过午不食，即过午不食，结果呢，佛教胃歹去，安尼风吹咁样倒去，伫病院啊，胃就挂着三分之二。安尼无干安尼呢？哎哟，过午不食，即讲到哎过午不食。结果呢，胃歹去啊，要修什么行？一只那高山了呢，吼、哦，啊，无精神咯，念佛，无精神讲话，哪有可能呢、啊？吼、哦，所以哦，发腰是中道是三顿推药饱才怕呢，先顾巴肚才来顾腹肚，安尼身体够用个。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所以咱袂使接地接哦，我拜啥我都安怎呢？哎哟，讲伊是无神智识，世间的事啊，一个念头，一个慈悲的心，一个善心，一个慈悲的心，哈、啊，知恩的心，感恩的心，咱要食啥，逐项都爱感恩。咱去道场是安食饭爱拜谢，是安那感谢这菩提啊。对人报禅的感谢，天地有水可以，有禅啊，有草啊，有肥料，有这些，包括含主办的，有啊水主办的，虽然是咱请来讲，咱嘛一个感恩的心，以牺牲要来主办，才主办的，吼、哦，爱安这个感恩的心，互相的小感恩。咱来食啊，食鸡肉，咱嘛感恩这只。这鸡仔伊的灵魂，伊就是啊，伊来起起个蹦蹦跳跳的，灵魂到这身体嘞，啊，这物件变是只鸡仔大只，啊，大只了，伊的肉嘞，吼，啊，佮抬起来，灵魂登去出世，伊的肉嘞，就变普通，共款啦，咱就佮食，啊，互咱食，咱也佮感激伊，感恩伊，吼，感激嘛是功德啊，所以啊，咱啊。是世间时时存者感恩，时时存者知恩、感恩、报恩的。咱才用咱这身体，各样样，才我都服务大众嘛。那无人可能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咱无去年以固定的这个无新闻呢，哈，为为整个咱的生活环境、生活环境。所以这个坎为水，地信号叮当。动第四爻，好，咱若挂牌说，哎，我现在有这个困难，好，比如啊，我这胃就歹了，哎，你站这挂嘞，险难中啊，在危险，身体就危险啊，真困难啊，不可拘泥，上贵袂使讲，一定就袂用食醋的，袂用食啥，命要紧啊，你无这个命，啥拢免讲，何况这个物件已经做普通的食物去啊。好、哦，咱存一存一存一感恩嘛，嘿嘿，台湾生活真好，吼、哦，大家呢，因为着生活好，拢行落地噶。真正台湾这种人，生活好、经济好嘞，是行落地噶。啊，行落地噶嘞，吼、哦，人发经典讲，咱若供养法师吼，供养出家僧啊，法师的时候，好食苗啊，食到粗，好食到创啥，好走好食，咱才有福分、有福报。哎呦，破气！我你讲，做工课你供养做工课才有福报啊。吼、哦，啊，就是养啊，饲啊，饲到遮，有诶做修行人咧，是肥嘻嘻，吼、哦，穿上好咧，住上好诶，恁去个比人较好，逐项都较好，努力啥较好，结果咱遮艰艰苦苦啦，住遐后尾不是欠长内多，啊，咁真正安尼，就你就头路会出头啊，无可能诶代志。若是用佛祖你安尼遮，你会成功者，我卖拜，对无？我干脆来信耶稣，我信基督教，天主。诶、欸，我无代志，我无惊过一条家庭，过一条事业，过一条，无惊遐，对无？所以咱要去年伫遮一般人，甲你上归送物件咧送来，甲送来。好，告诉各位，那什么事？我要摕物件咧送来，我做过，真诶，我做过，伫厝都烦恼，有够侪烦恼未了。你个心态叫，哎呦，老师好啥？好啊，我三条你送我了六嘞，甲你绑去死你，你若无用你安喏，你若无来安喏。所以这种都无合理。人生存伫世间上是平等，人咱的心，每个人拢有个人心，每个人都个人灵魂，咱的心，每个人心拢是平等，啊，拢平等。所以咱呢，卜这卦就卦卜出来是，就是爱哪做，好、哦，比如讲啊，我身体不好，我爱哪做，我食物件爱袂使嘞，好、哦，我这物件袂合，我就卖个一定袂要食这個。后、啊、咱一个信徒弟子，查囡现在要考试啊！啊，去问一下啥出家，什么出家或尼姑，出家是师傅哦，还能花呀？你拄着痟诶！伊讲吼，你一天啊拜500摆，念10万佛，吼、哦，你着考试考会条。哈，是啊，啊，等下老母也听着，等着叫再时间，都要五一百摆，拜个安尼哦，拜个安尼，腰酸骨痛，好啦，就一百摆拜个，腰酸骨痛去读个读读个读古。教室都多久啊？啊，大人管、小人管，啊，都无时间起来要早复习，拜一摆空八拜，最起码要45分，45分。
再是你的想早起来爱困，较晚起来要上课啊，得记无记无。啊，再念佛啊，上课一直阿弥陀，一直念阿弥陀佛，啊念佛念一万遍，啊奇奇怪怪，老师你看又念佛者，结果嘞，迄个月成绩补到上尾下去，哈、啊，用只有念佛当灵魂。好，老母就去问师啊，师讲哈又念无够，爱虔诚个嘞，好，等下就去推，无阿囝拍拍拍面相看，拍拍感情。有啥目的？当时释迦牟尼佛佛陀无叫咱讲一天爱拜几百拜，无人讲一天爱念几万遍，啊！你创啥？正业空个单调个无？那么伊来咧，我个卜个卦，拄拄讲这个卦，哈！我七年长过，你无叫学校个师傅个，还家己家己争议。啊，干咩咧？昨下子听了咧，啊！我阿公了，你袂用安尼做人妈妈袂当，啊！这因为做妈妈安尼咧，翁婿歹插个，处理啊，歹转来啊。看袂惯这个家庭，好、啊，这个某咱就着魔，怎一个头毛剃掉啊，就感觉哦，感觉真伟大，好、哦，讲话拢是，好、哦，所以一寡无正确的法，人都无真，人都无，当时释迦牟尼佛自世嘛叫人真人多，现在真正一寡这正言法师嘛叫人真人多，好、哦，声闻法师嘛叫人真人多，好、哦，一寡大法师嘞有开悟，老人叫人真人多。所以莫去年的上贵啊！所以对这卦起来，我安对无？安就对无？对一斤，不过简单六块尔，六块了，佫拍一些或者一块嘞，哎，安能清清楚楚啊！好、哦，所以啊，咱学多学法，爱世间。

0: 殊唯一。好、哦，咱莫讲啊违背着常理，莫违背常理。那么这徒弟查某囝呢，好足欢喜的，啊就安尼咧，啊啊考着大学，好就安尼等于，想成就怎变变落去？啊，所以有个人啊，精神爱注意，爱去年上，莫去年的上贵，爱看时势变化。我若一工食饱，应应该去，咱人起笑吼，你叫伊阿弥陀念吼，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的吼，伊在这边给你变出头啊。伊讲到念佛多，你也上欢喜，叫念几工上好念。好好，你一工爱念到偌济，你也幸福。伊呢，伊就讲我念我念，伊未给你差，哈，未给你讲要安那，要安那，要安那嘞。嘿，家来足安和的，吼、哦，只要减一个笑，家来减一个笑的，对不？啊，那无的事，咱就不要变笑，无笑嘛变个笑去啊。好，所以唔好去年的上贵就对，所以咱万行代志挂咧博，好、哦，咱会当解决足侪问题。好、哦，比如讲，好，咱要来博哦，今年经济要安那，经济安那咧，要如何咧？好、哦，要如何会安那来应付？好、哦，如何面对目前的经济问题是安那咧？好、哦，咱就我照常个请八卦祖师，好、哦，都请好请个位，咱很贵个，好、哦，咱就多收钱呀。啊，叫起来，算二、四、六、八，啊，二、四、六、八，好、哦，都剩四支，四支，好、哦，第一个哈、哦，四支，这线，这个来挂，第一个来挂，然后这个几多几遍，好、哦、来，哦，你起来，好、哦，啊，然后嘞，二、四、六、八。一、二、四、六、八，嘛是四，好，这挂挂就四。那么最后一个祈祷，来我人后一心挂，好，再叫同学一挂友谊。我那个献开第三届嘞，对六减六，二、四、六，二、四、六，二、四、五，同你五后，同你五。好，那么这个事是啥呢？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一、一、两、三、四，四的进卦，这的四哈，内卦四的进卦，进为雷，进卦，啊，外卦嘛是，是，外卦嘛是，嘛是进。咱来叫做动牛五，拍谁啊？第五，好，第五牛，这个卦叫震为雷，好啊，变，好，跌雷水，得跌。好，变了点雷水，那么啊，动的王敖，咱呢过来就看这个卦哈，震为雷，哈，啊，震为雷的那个一，震为雷，那个一呀，啊，那个一，嘿。

进入里进动，吼、哦，介乎爱注意，今年经济啊，进动是今年的经济是波动的年，而且大家爱介乎，爱真正小心戒毒贪，爱时时提醒家己，吼、哦，今年的经济是进动，吼、哦，是介乎爱迄个提高境界。当地第五爻，或者五六五五，吼、哦。当战争、战争发生时啊，吼、哦，坚持中央的原则，不偏不倚，可使损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好、哦，听懂？就是讲，咱要爱问今年的经济该如何处理？咱要做事业，咱今年的经济该如何处理？那么今年的情况是啥呢？震动爱介乎，那么就是当一旦现在。咱要清这省市这代志，一定有代志伫要问啊，吼，一定有够奇怪，所以你才会要清挂。所以当真惊发生时啊，坚持中央原则，卖贪卖醋，吼，中央原则不偏不倚。你也卖讲哦，想要赚大钱，啊，想要讲了大钱，咱就照原来保持原来嘞来做，吼，可以使损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会听到。好、哦，看嘞，所以各位啊，咱讲这各位，咱看股票，哈、哦，即摆哦，起价嘞，又过来几大点五五五嘞，又过盘较多嘞，反正像我哎，去年经济歹啊，今年哦，感觉袂歹，就震动哦，大家心就去对你叮当啊，对叮当的事啊，系啊，无久，无久无嘞，结果就掉嘞啊，跳嘞啊，所以伊讲咱开始哎，咱。对今年经济啦，对这投资经济的以什么态度来处理呢？哈、哦，已经形成都可能解说，用这卦可能解说，就是讲真惊的代志发生的时啊。现在哦，我经济安那开始有吼未安定，即摆人哦，足歹了，老师啊，含食嘛足歹呢。我唔是讲说，敢唔讲呐？歹时期呐，歹食食过分呢，安那是跋筊啊，跋赢呢，庆祝。吃瓜，啊！那跋输嘞，吃过瘾嘞，无啊，煞颠倒歹。吼、哦，你看，咱若当时股票咧好个时啊，咱一个查某人啦吼，啊，查甫人啊，衫穿个西装，趴哩趴哩，查某人啊，汗都把裤排嘞，吼、哦、啊，亮晶晶嘞，排嘞，脚掌嘞用光用鞋，即摆用排嘞，安尼裤鞋拢有啊嘞，吼、哦，水准拢有出来，安尼行高跟鞋嘞，穿较悬煞，起起高高三个人行声都一滴了。好啦，你较早咧行，你头先都起起开开，你你落落，嘿，即下小较好咧，你来行咧，你来行落看，好，三个行，步调是一致，因为咱拢是赚大钱的人，咱拢是会赚大钱的，咱拢会变好个，所以气质爱好，好、哦，我是行起起靠靠起起，哎，佫袂歹听，哦，啊那一旦咧司机啊，我拿去摆咧出的时啊，嘿，差不多无半个行下路了，头先都又走出来啊。啊，有来穿大裤，要做啥啊？吼、哦，所以啊，咱就甲咱开始讲，哎，今年经济发生这问题啊，真惊的时阵哦，咱爱把持中央，把持什么中央呢？中央，好、哦，中央的保持原来。保持原来就阿麦收个进，阿麦退步。你保持原来呢去做到啊？哈，保你就会当减少损害到上少上少的程度。所以咱就一定会当帮助社会任何一个人，对家己的经济、对家己的事业、对家己的前途、对家己的人生观，你就有法度来解决家己问题嘛。你问神。嘿，神无闲到要死，吼、哦！买一个上帝啊，讲来，我爱请问上帝啊，讲，你要清洗，我说是的，我无闲，倒位非洲遐有人灾、天灾，任何都发生啊，我爱赶紧来啊，减少这个天灾、任何减少啊，减少，哈，无哪有时间跟你讲。所以有的人咧吼，我都哦，我咧问神哦，结果问到伊，问到人。啊！你去问的是，你即马去问讲问信心，啊！我当去来解说讲，哎，这个经济以如何来这问题？
敢有法度甲你讲遮尔水诶文雅呢？到遮细文雅，用当真件发生时啊，坚持中央诶原则，不偏不倚，阿免偏一边去，阿免甲你去靠倒一边，靠家己。我偏这边嘛未使，啊靠人未使，一定靠家己。好，可以使损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会当让咱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卖贪就是无啊，好啊，卖贪是安怎做？那么呢？已经圣贤孔子进行先说啊，甲咱开始安尼，嘿，感觉足文雅的，而且呢，哎，这讲起来这个字句啊，知识吼，嘿，水准非常高。哈哈，故意是讲神知识，咱已经唔是像一般人所想这样肤浅，唔是像一般人怪力乱神啊，讲到安尼。好，讲到咱呢，惊惊吓，无一滴好。所以易经啊，一妙法啦。好，咱呐，各位，若有时间，我建议大家学，是咧保护家己，哈，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咱学易经的目的，然后咧学易经咧，要达到社会祥和，天下太平，是安尼咧。好，那么咱今日开始咧。啊，嘛是阁继续甲各位讲一下，今是以这个博士这滴啊，吼，博士这滴啊，甲各位解卦。后一开始咧，就甲各位咧，金钱卦安尼博，金钱卦安尼博，这签啊卦安尼博，这签要安尼贴安尼博，啊，你要安尼抽，要安尼博，后尾来看卦，吼，啊，看卦以后咧，我甲各位咧，每一个卦咧，吼，安尼看法，安尼去论断吉凶，吼，我会详详细细啦。要差不多七十点钟呢，要差不多七十点钟，会甲各位，好讲个各位了解。希望啦，各位大家来学易经，各位啊，全部拢研究易经。好，今日课程到这一个段落，祝福各位。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我们易经大学法师讲师，所有贤士代表。癸巳年九九法会连坐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祖帝王朱建灵啊，秦朝西湖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啊，蚩尤后裔北移韩国以来195位天祖帝王朱建灵啊，我们各姓氏堂上祖先冤亲债主啊，家中地基族无缘住世英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我们继续共修啊，10月3日呢，我们当下此时为各位继续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上节经中开示说，我们人在世间上呢，好多妙人间之幻境啊，明自身之法相啊，盖空之意大矣，法相啊，上一节讲的法相是讲到人的表面相而已，相有佛相啊，人相还有物相，佛像、巫像，这现在很多建筑物，奇奇怪怪的建筑物很多，所以人呢会受建筑物的形状，因为眼睛所影响的脑意识。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有其应必有其凶。所以现在社会上啊，很多乱象和住家啊、房子的屋像有很大的关系。王禅老祖导驾师行啊，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啊的妙法开示各位

0: 尤其在社会上的，尤其或是世界也好，我们建筑物的形状奇奇怪怪的，住在家中的人绝对会很不顺利。一旦不顺利了，颠倒梦想，问题就很多。所以我们从空的世界投胎转世为人，为现象的世界，人就是现象世界的色界。那我们在世间上一生之中啊，都是借着有形的房子来居住，但是有形的房子建筑物，它的整个的形状也影响到我们的脑意识，进入我们的心田，然后反映出来的就是各种的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等等的问题都出来。所以现在世间上你发现的哦，很乱很乱，世上确实有很乱，但是我们从空界、灵魂界投胎到世间来，你居住的环境错了，当然人就受环境的影响，奇奇怪怪的表情、表现、行为，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这是法相之一。所以我们传了30年的易经和风水学，风水的真实意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肤浅。在前几天我去看这一家工厂这家工厂它的建设和方式形式，小小的路它工厂盖的这里它就盖了一栋很长的办公室，在这边，这边是铁工厂，这是铁工厂虽然说龙边在动，但是呢你这个已经这白虎虎边这么长虎边这么长，就像一只刀子往里面插，而且呢客人从这边来，气从这边来，那你到这里呢气就进不来。所以生意做了什么，哪里不顺哪里不顺哪里不顺到现在来几乎要收起来，不知道怎么办原来他这里在这里就好好了，因为办公室不够，他就这边就盖一间，又盖了那么长，把整个的气都堵住了这个是像一把刀子，一把刀，刀的像，刀像，这是法相嘛？84000个法门，八万四千的法相，结果就像一个刀像。所以事业非常的不顺，工厂经营的真的很困难。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

办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那怎么办？我是把这拆掉嘛，你把办公厅移到里面来，办公厅移到里面来，拆掉了就很开朗嘛。啊，对面有一家工厂，门开的口，这像是老虎虎口，虎口呢？很大的门，巷子里面来，这老虎的像，虎像，哦，这个狼入虎口，那你在事业怎么做？做不起来啦。接下来人像，愁眉苦脸，又把肝愁眉苦脸。啊，这个是法相，那你愁眉苦脸哦。我们来到世间，我们的灵性、灵魂驾驭这个身体，受外界环境啊，这个相、法相、物相啊，各种84000个的形象束缚住了。那事业当然不顺嘛，愁眉苦脸，这个现象有很多。所以老祖师尊道教慈航开这个法门，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哎呀，你嘿老叔啊师父啊，你的法门的很多都做生意做一做啊都很不好，就倒掉咯啊，怎么样？因为老祖开示，王禅老祖、玉皇大帝上天，在当下21世纪的当下，在世间成立一个叫做维新的宗教——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法门，中华文化道统，用易经、风水学和百家思想融合为一。但是最重要的《易经》与风水学，帮助我们从天上世界、空界投胎转世来到世间，有很多很多不平安、不顺利的。那王禅老祖以妙智慧、妙智圣的妙法，帮助所有十方大众将不平安转为平安，那我们的心就安，就可以回家嘛。以后回到天上界，你就可以回家了嘛，心安的回去了，世间就不会有一些拖累，像拖来拖去了，这样就很不好嘛。所以王禅老祖在当下21世纪的当下呢，啊，成立了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了这么多的妙法，目的是要庄严众生大众的法相，啊，庄严众生心安的境界，法相就庄严；心不安，那你再谈更多的妙理也是没有用。哦，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来世间是带着一个心安无挂碍的心和成果回到自己的本家，再进一步回归到极乐世界佛净土去，这是我们的希望。但是当我们投胎转世，哦，他在地球上这个有形的受身人生，又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让我们不平安啊，颠颠倒倒，那你能够到极乐世界去吗？不可能哦。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的目的，而且在21世纪当下资讯化

发达的时候，才岛礁石行有很大的意义，这是空之意，空性，空不是只有说什么都没有的空，空呢，是我们的一切法，84000法门。好的，每个人的大智慧视为空，所以王禅老祖岛礁慈航需要让大家心安的境界圆满，心安以后，你才能体会到空的境界。否则的话，在那边讲空空空，事实上你解决不了当下人的问题。解决不了家里的人问题，解决不了社会的问题。曾经有一家公司老板非常有智慧，事业很顺利了。有一天要到普里也去拜佛，路过这里看到，山上这里一个庙，又是叫暹罗寺，看到环境这么好，就进来这里，走了一趟以后，刚好我在办公室，他进来了，非常谦虚的，他说："哎，我是从哪里来？北部哪里来？我要到普里去拜佛，那我路过来看到环境这么好，那。"我来拜拜佛，来看一看，没有想到，来到暹罗寺，这里的环境这么好，让我的心更加的稳定，就好像没有什么烦恼。我说我的法门是以易经和风水学为主轴，他告诉我说，他很相信风水。而且他对风水学非常的尊敬，不敢违背风水的法则。

因为他小时候啊，记得他阿公啊告诉他，你未来事业好顺利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公司工厂的风水。所以啊，好，你们要告诉他呢，好，你们以后呢，啊，成就了，一定要注意风水，好，不要违背啊中华文化啊这个庙法5000年的智慧，所以他就很小心，很小心翼翼了，他就要到府里去了嘛。那啊，我没有什么时间了哈。我跟人家有约，我要走了，好，祝福你。啊，过了差不多1个月、2个月了，他就拿了一张他的平面图，公司要盖一个平面，盖一个小小的研究室啦。啊，这小小研究室呢，他所设计的呢。工厂很大，他都对

它这一个大稳机器，它是一栋一栋一栋的。好，它要在这里再盖一栋。好，它。

来办公室在这边很好，就不像刚才那个菜刀。在这里呢，他办公室在这里好多很。那而且这里要做一个水池，很漂亮的水池，喷水。那这里呢，他要盖一个他的产品的展示。好了，我说你对了，你这个盖起来，你的四平八稳。这个是金交椅的像。所以你这样盖起来金交椅的像，而且叫做说是龙回头。龙回头，这里工厂出来四平八稳。让你生产的这个工厂为主轴，那么你在这里办公室在这里的你的叫做龙边你都动了，很好你这做产品这个成品的展示形成一个金高义。所以你的法相，我说你的法相庄严这些老板呢很高兴，哎呀师父，原来你把风水学和佛学的把它融合在一起了，我本来就是在一起，只是我们没有去注意这个风水学和佛学和心理学和整个的宇宙的平衡法则所以你这个法相庄严那么老板他就非常放心了，就盖了。在两年前他又到普里又去拜佛又路过进来，那么巧我也刚到刚到的时候这位老板呢非常谦虚了，他师父啊，我到普里去那边有一个大法会我要去为众生祈福，为他们整个公司员工来祈福，希望员工都平安他们的下游厂商也能平安。你看他心是空的，空才有包容，念更空，念空心空所以我告诉这位老板我说你事业还有千秋可以做你的公司工厂若是要再盖，你可以去找其他的地方盖，你这个地方你就不要再动了啦。但是现在很多经营企业的朋友，当你赚了钱但是不够东补西补，东挖西挖，哎呀，这个很危险。所以我们从天上世界有受身，有形象世界人间的世界你会碰到很多的问题，你与大自然环境的相抵触叫做逆天嘛。所以王禅老祖非常非常的慈悲告诉我们，易经要学好，把易经学好不要让这个易经它的妙法流为江湖术数，这样就很可惜。将风水学以宗教的术语要把它融合在一起，那人家众生才能够从中了解到真理。所以王禅老祖导驾慈航到现在来一直一直的提醒我们你什么事情不能违背，但是很重要了你的住家工厂风水你绝对不要违背大自然的调和法则。
你一被一旦违背法则，任你再怎么样的百般的雄辩，也是没有用的啦。所以，我们这明自身之法相，自身佛身、法身、圣身，包括我们现在的身体的报身，身有报身，哈，身啊，佛身、法身。还有报身，报身就是人身，人的身体，啊，是人身，啊，所以我们人身呢，就是有生老病死各种的苦报，所以就是报身，会生病了，什么都叫做报身。啊，但是呢，你的报身，若是你违背了住家环境、违背风水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什么样失调、失衡，然后产生什么病出来，这个也叫做报身。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残疾站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袁立，袁立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长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日子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的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很多很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台中道场正旗班第13届的张美英贤士张师姐，欢迎您。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易经大学第13届正旗班张美英。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师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的，就是长基山维新圣教是非常注重，也就是我们的教义核心，就是要占卦用意，
1: 是
0: 为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疑难的问题来做一个梳理，然后找到解决的一个方式。那这些都有很多的法在里面。
1: 对，
0: 那这些关键的内容呢，我们实地的去信愿行知行合一之后，大家都有很多自己的这些心得。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师姐会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用易占卦，把易经风水的部分应用在公司要招聘员工这部分。
1: 是，
0: 您是怎么应用的？
1: 在招聘员工，其实有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说看起来这个人谈论的点都能够到公司想要用的部位，但是呢后来会发现品德的部分没有办法预期，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上面呢，我们就会用易经占卦来了解这个人可用与不可用。当然我们可以从他的命卦来了解这个人的所有的习性嘛，但是有时候呢后天他有修养，可能这个命卦方面我们可以做参酌，那再来用卜卦的那个角度来发现这个人适不适合我们公司所用。所以在卜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到说我可以请到我心目中想要的员工。所以在这个角度上面，我很多的一些老板娘的朋友他们也都很乐意的就说找员工赶快来找我。对，那赶快来找我，那他们就具备了员工的生辰八字过来了。那过来以后呢，就帮他们占卦。对，那占卦发现呢，这个员工可用与不可用，在卦上真的是清清楚楚。那有时候他真的急着要用这个员工，所以呢，他发现
0: 是没有别人这样子。
1: 对，那当下跟他卜卦说，这个员工有可能啊，来这边哦哦，一得被造啊哦。啊，学一学，他可能就我已经有学的我想要的东西了。也许是一年的时间而已，他就会离开了，这样子你会划算吗？那当然如果以一般公司的考量是不要的嘛，可是他是缺人的当下他就
0: 不得不用。
1: 对，用了这个员工他真的很准，大概快一年左右他就提出了他要离职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占卦的部分呢，准确度我真的是屡试不爽，真的非常的准确啦。对，那再来有沾到说这个员工他进入我们公司以后会帮公司赚钱呢，会帮公司赚钱，那他也可以非常尽心尽力的，那人本身呢也非常的和睦，那这样子的员工我们招聘进来，对我们的公司来讲真的是利多，真的是非常的利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聘请员工就是用财爻来显示嘛，那财爻旺然后又来生我们，那当然这个员工是非我们最要的人才不可了嘛。
0: 是，
1: 对，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其实也都一一的有应验。对，所以在我发现呢招聘员工我们应用易经卜卦来了解可不可用，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妙。对，
0: 是，我想这个一家公司或者是工厂底下有这么多个家庭，多少个员工背后就是多少个家庭哦。
1: 对，
0: 那在中文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方法，
1: 是
0: 就是其实是照顾各位老板们。怎么说，它是有一个安住员工明星记文对，
1: 有这个东西。对对对，
0: 对，它就是当你的人员流动还挺频繁的，或者是说大家觉得感觉到就是心不是很定的时候，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恭诵经典，
1: 是，
0: 然后再念这个祭文，对，我们来向上天禀告，
1: 对，
0: 这样子。 对，那都是一些生活当中可以运用到的妙法，也希望大家多多多来尝试，然后大家一起来证道。好，那这个是在招聘员工的部分，
1: 是招聘员工。
0: 那还另外还有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就是我们要升学，这个找学校，
1: 是
0: 到底哪一个科系或者哪一个学校可以在最多的帮助？
1: 对对对
0: 对。对这个部分该怎么用？
1: 其实现在的父母啦，哈，对于小孩子的教育，包括升学，都是非常的关心嘛。那所有的小孩子呢，有可能不补习就会跟不上，所以呢，也有很多父母呢，他因为要选择补习班，他会来找我们，好，来找我们帮他卜卦啊，卜说，哎，这小孩子进入这个补习班，他到底能不能学到他想要的？
0: 是
1: 对。那当然，在卦上也会非常方便的看得到，他花了这个钱，那给这个小孩子去学习到底有没有功用？
0: 对
1: 对，那当然一一的显现啊。像五福道有一支卦，它是元神有来生，可是又化退了。元神有来生又化退，那就表示说刚开始有效果嘛，到后来可能就他被漏气啊。头前我听我后边我拢听无，那可能对这个花这笔钱可能就是一种浪费。对，这个是关于就是在选择补习班的一个角度上面。对，那再来就是说选择学校升学嘛，高中大学到底
0: 科系等等，
1: 对，读哪个学校是好的。因为我们现在常在讲说，其实很多学校都办得非常好，只要能够生存的学校都非常的好。那问题是说，你要去选择这个小孩子适合的科系到底是哪个科系啊，或者是说选择学校的科系适合的科系，因为每一所学校它有一个明星的科系嘛，那不见得就是说明星学校才有明星科系，一般的学校其实它也有明星科系啊，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适合的科系来就读，而不一定要选择你想要的，我今天就是要台湾大学，我今天就是要那个成功大学，但是呢你的能力就是没有办法考到这个部分嘛，那所以我们用易经卜卦来了解你大抵可以读到哪样的一个学校的科系，
0: 知己知彼这样子。
1: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在占卜的时候呢，其实也很明确的可以了解到说他读的科系是哪一个科系。像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小女生啊，她其实她没有说很顶尖，但是也不差，那她很想去读台湾大学，但是他的分数怎么登记就是不进去啊，因为他的英文比较差。那后来呢占卜以后成功大学好吗，他后来就退而求其次就成功大学。对，结果他其实他说他很不愿意读成功大学，因为他喜欢在北部，他不想在南部，结果他的缘分就是在成功大学嘛。那进去成功大学之后，他的科系叫药学系，成功大学的药学系，他本来是想台大的医学系的，结果进不去嘛，那只好就退而求其次到成功大学的药学系。结果他现在在药学系里面，我看到他发挥得很好，而且都是领头羊。对，所以这个就是适合他的部分，我们占卦可以了解他真的是适合在这个学校就读，而且可以发挥得非常的棒。
0: 是，那大家应该蛮知道的，其中一本就是《妙法普传》，这个应用真的还真的蛮广的。应该跟这个小阳宅，也就是阳宅风水学的奥秘这一本，
1: 对，
0: 结缘的这个书籍，其实是算是两个很重要的法宝。
1: 对，没错。
0: 那在这个《妙法普传》方面，您也有相关的应用，请问您应用了哪一些内容？
1: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宝。对，只要你会用这本书，你有很多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做法，你通通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得到。包括修家嘛，哎，那修家就有很多种，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要怎么样的一个收金的方式，
0: 对
1: 这妙法普传里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对，那再来就是说搬家的仪轨啦，上梁的仪轨啦，哈，那还有就是说，哎，我们应该怎么样卸土。这个在我们妙法普传里面其实都非常的好，非常的多。对，那拜拜的仪式更重要，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他们不会拜拜啊，拜拜怎么讲也不会，
0: 对，
1: 所以他们都说啊，回你拜拜干哪，我心里好过啊，我的归去的献起来，有很。

0: 很多人就这样讲。那其实如果说你会参考的话，这拜拜真的是有它的一个基本的仪轨，然后再来就是说有它如何去啊禀告神圣的一个说辞，在我们庙法普传里面都有。像我们拜土地公，我们就有我们的四季句。
1: 四
0: 四句
1: 句，
0: 偈，对，里面这个就非常的神圣。
1: 哎，跟土地公打电话啊，就确定他在啊，听到我们的这些心愿等
0: 是的，所以这四季句我觉得我非常用的非常的多。再来就是说告诉周边的人，你们要拜拜，你们就是这样子做，对，这种感应都非常的，
1: 自己可以先在第一时间就先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化解，
0: 是
1: 这样，
0: 的，
1: 对。那其实很多人的妙法就在《妙法普传》这一本书籍里面，
0: 没
1: 欢
0: 错，
1: 迎大家到各地临近的分寺道场来请法哦。
0: 是的，是
1: 好，
0: 的，
1: 那其实，在宗门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或者是有很多的法务可以让大家参与来学习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就是把自己所学一直不断的累积，然后也有很多的机会让我们把所学再反馈出去这样。那所以您的这个部分呢，是有也参与很多法会的义工，有没有一些感应？或者
0: 有，
1: 是在智慧长方面，智慧长也是非常的辛
0: 对，
1: 苦哦，
0: 还好，
1: 就是这个
0: 还好，
1: 老
0: 我不
1: 祖
0: 尽
1: 儿在
0: 职，
1: 第一线的这个，
0: 对，
1: 对，这
0: 我
1: 左
0: 没有
1: 右
0: 很尽
1: 手这
0: 职，
1: 样子，
0: 所以呢，还好而已啦。对，我是觉得
1: 是。
0: 说，对我来讲，智慧长它算是一个服务的工作啦。那服务的工作呢，当然我们会去跟我们的会员做一些基本的服务，
1: 问
0: 像
1: 候啦，这样子
0: 对，
1: 关
0: 那所
1: 心。
0: 以对。在这个部分呢，我就有一个深刻的一个例子了啊，有一位那个会员，他刚好我在跟他聊的当中呢，他跟我说他爸爸最近都不吃饭，人都不舒服，
1: 对，
0: 然
1: 年纪大
0: 后
1: 了会这样。
0: 对，当然也是年纪大了，对，那我想说那这样怎么办？他说一天到晚就是一直睡，他很虚弱啦，对，那像这个情况呢？我当然就会觉得说，这个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帮你卜个卦？
1: 对。
0: 对，那卜个卦呢，就帮他问到了哦，他们附近在动土。
1: 哎，这个真的
0: 对，
1: 是哦。
0: 对，在动土，所以呢，有可能他爸爸就是动土煞去煞到了这个部分。那当然，这个卦上面也出现了这个角度嘛，所以呢，我。按照我们的仪轨，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把这个动土煞来化解？当然，我们就是用那个乾咪喷加上一点点那个安魂蜜然后去做供养嘛。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有七宝，我们的七宝真的非常的好用。那叫他如何帮他父亲做这个七宝的一个洗的一个动作，跟化煞的动作。所以呢。后来，
1: 进
0: 真的呢，
1: 化这样子
0: 对，
1: 哈，
0: 真的他做了三次，
1: 七宝
0: 七
1: 做了
0: 宝
1: 三
0: 做
1: 次，
0: 三次，然后化煞动作也做了三次，对，这个他爸爸就能吃饭了，而且就可以起来走路了，真的好玄，而且真的是好妙，所以这个是在我智
1: 这
0: 慧
1: 个我
0: 长
1: 听
0: 的
1: 说
0: 一
1: 不
0: 个
1: 少，
0: 当下我服务到的一个基本的案例，对，非常的好。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那像这个法会的义工方面，您是怎么样的方式去参与？像有的人他就是
1: 对
0: 黄禅老祖上淡水路法会的时候参与全程，
1: 是
0: 这真的很不容易，
1: 哦那个、
0: 很不简单，
1: 是
0: 对, 对，就是需要有一个决心发心的这样。
1: 那您的赞叹、啊、对对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很赞叹，
0: 真的
1: 法会全程哦，真的不简单，
0: 不简单，放下工作，然后特地一个假期集中这样来奉献这样，对。那您的方式是
1: 我们当然是没有这么的像他这么有这个心啊、全程参与但是呢一定会参与，
0: 对，
1: 一定会参与的、嗯、对。那我们常常我们做的义工都是不是香积组，就是排或是收普桌啊，这是我们排到的义工的一个部分。那我大部分参加的呢，当然香积组也有参加过。那香积组参加过的一个心得就是说，非常好玩啊，
0: 这种是都会套炸的吗？
1: 对，就是早上的时间，还可以塞彩，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会帮忙做柜，做那个算是把瓦阿个送起柜，阿个送偶柜，反正我们都会做这些。那次香积组印象很深刻，对，那。穿着制服真的很不好做，大家都鼓个鼓也都白白哈、嗯哦。那但是也非常的高兴，因为大家一起做就是很快乐啦。
0: 对，
1: 所以这是我参加香积组，因为大家真的是非常的用心，然后呢就把想要做的规省的狼省弄做个呵呵呵，
0: 不一样的团体生活，
1: 对，真的是非常好玩，对，而且也很快乐啊。这个是做香积组的部分。那另外呢？我每年一定会参加收普桌的这个义工的部分，
0: 有没有都收到晚上去的经验？
1: 对，都是收晚上的，
0: 都是收晚上。
1: 对，而且有时候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因为是诵经的时间有延迟到，所以呢，7点到，可能要等到9点才开始收，
0: 拉得更晚。
1: 对对，9点才开始收。像今年我们是9点才开始收，然后那一天就是下大雨嘛，下大雨，对啊，下大雨还好，我们要收普桌的时候都没有雨了，都停了。但是普桌上面都是水，
0: 湿了，
1: 对，弄淡淡淡呐，那没关系啦，反正都是来洗碗嘛，哈、哦。结果呢，要先倒水，然后再收产品嘛，收那些贡品嘛。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都分工合作，先倒水啊，把那个所有的那个贡品的水弄先倒后啊 ，Q 鬼耶，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再来把它装入袋，就这样子就完成了。那个我们整个所有的那个普桌的工作，那收到大概11、12点的时间，
0: 对，算是手脚很快的，
1: 对，手脚很快，我们大家很分工合作啊，对呀、啊嗯，所以我们收的部分呢算是蛮圆满的，但是收料的时阵是哎口当个家，对，
0: 应该是从来没有干过、啊，就是
1: 对啊当个家啊弄短短嘛嘞，对，整个都是湿的，所以也蛮好玩的。就大家分工合作啦、嗯、那因为其实有时候就是可能年纪的关系吧、嗯、啊高贝尔明天就是腰酸背痛就这样子而已啦休息一下大概就好了
0: 对
1: 对对 对, 對但也很好玩所以收普桌我是每年一定会参加而且我比较喜欢收普桌、嗯、对
0: 功德无量真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无形的累积
1: 对对 对, 對
0: 那您自己有没有一些就是说面对一些文化背景啦、嗯嗯不同的这些社会人士、嗯、你怎么去跟他来介绍您现在在易经风水里面获得的这些法喜
1: 是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在这个社会上面有经商的一个角度嘛
0: 就面对十面八方
1: 所以面对非常多的一些社会人士对那当然就是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位哈他就是我算我的好朋友啦但是他的宗教信仰是佛教他都讲说他是一个大乘佛教他信大乘佛教、yeah. 那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宗教信仰叫做密教所以他对这两个宗教的师父都非常的尊敬、嗯、他只要有看到这两位师父在路上看到也好或是说在道场看到他一定都会供养红包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虔诚我非常赞叹他因为他真的做得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也在一般的那个佛教里面呢做到研经班了研究经典所以他等于说他的修行是非常的一个到位啦
0: 认真投入
1: 对对对对非常投入而且他一直探讨说他想要来退休 就这个部分他也有来问过，他一直探讨他想要退休要退休干嘛，他要投入宗教，他要去投入宗教、嗯、所以呢他也有来问过，但是呢他问到的都是还不行，他社会责任还没了。对，那当然我们在一起呢、哦、常常会去探讨到这个宗教的部分，他也常常会问我。

0: 师傅文源禅师最近有什么开示呀？
1: 嗯哼。
0: 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去做到的部分？其实他还蛮相信我们师傅的这个法，对，他每次在过年的时候，他也会问明年的年运啊，哎，那可能是缘分的问题啦，因为我跟他提示好几次，你可以进来哦，休息我们的那个易经风水啊，但他就觉得说没关系啦，我就看看电视啊，然后呢听听你这边分享啊，然后他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来带过啦。那所以呢，对他来讲呢，我觉得说，反正我有分享给你，你有得到我们宗教我们的法门的法，这样子你也应该是对我们法门也有一个基本的那个认知啦。所以呢，他在我刚分享给他的妙法普传的部分呢、他非常的喜欢，对，因为
1: 哦，
0: 我
1: 所以他有
0: 送
1: 用
0: 他一
1: 过
0: 本，对，我送他一本妙法普传，因为他在问我说，他现在要做那个上梁，他要盖房子要上梁怎么办哈？我说哦，那要不要来问我们的法师啦？他就跟我讲说，就是很多的那些借口。我说他们宗教就有这样子啊。我说那没关系，那没关系，你就我有一本妙法普传，那你就把这本妙法普传拿回去你参考。啊，参考了以后你不知道，你再来问我。对，当然他当中有问，所以我也会问法师啊。对，所以这个情况呢，他就是这样子渐进的去把这个他的上梁做好。那在这个之后，这件事情之后，他觉得我们的妙法普传非常的好，真的在所有的运用方面都可以很广泛，所以他来买了十本，请我帮他买了十本，他拿去送他周边的朋友，对，所以他对妙法普传非常的信任，那等于说对我们宗门的法也相对的非常的信任，对，
1: 那在这个部分呢、哦，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
0: 对，
1: 什么叫做珍珠 cycle 啊？
0: 哦。珍珠 cycle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风水里面的一个名词，哎，风水里面的名词。这个师傅常常开示哈，珍珠 cycle 这个部分呢，我们当然听到就觉得说，京都他靠是
1: 是不是有时候在
0: 吹架在梦
1: 住
0: 家
1: 家
0: 卡掉
1: 大
0: 的
1: 楼？
0: 吗？
1: 对对对。
0: 对，就会觉得很潜在的会这样想。但是后来发现呢，唔对呢，是风水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房子的前端，或者是说，主持人没主持人讲的，大楼的那个前面有东西挡住了嘛？
1: 非常美的一个
0: 对，
1: 景观呢、
0: 对对对对。那像这个情况呢，其实它会造成很大的一些算是人身的一个损伤啦。对，因为珍珠 cycle 呢，基本上有苦难言嘛。有苦难言，所以
1: 说
0: 呢，
1: 不出来。
0: 有可能对。如果是一个大型的工厂来讲的话，它有珍珠 cycle 的情况呢，会造成员工的一个损伤。再来就是官司不断，像这个呢，我们就会看到了有可能会有善意的一个劝阻，那请他呢把它处理掉，这样子。对，这是珍珠 cycle 的部分嘛？对，
1: 是，那还有另外啊，就是大门的虎鞭大
0: 大
1: 树，
0: 树
1: 这个
0: 对。
1: 也有影响吗？
0: 其实都有影响，因为大门的虎鞭，我们讲的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嘛，
1: 对，
0: 所以就是
1: 看
0: 我们
1: 出
0: 的
1: 去的
0: 白
1: 时
0: 虎
1: 候
0: 鞭
1: 就会，
0: 嘛。对对对，就是我们白虎鞭。那白虎鞭高就是不对嘛，那它有这么高的一个大树来讲的话呢，它影响的就是我们女生，因为虎鞭就是女生的部分嘛。那影响女生的部分呢，对女生来讲呢，身体会有遭殃的时候，所以呢，这个虎鞭的大树呢，是我们不想要的，所以呢，怎么办呢？如果已经遇到了，如何处理它呢？我们也会，善意的规劝，叫他改玄关。对，改玄关呢，就可以把这个虎边的那个高树给它躲过去了。
1: 山不转路转，我们来转一下，这样
0: 没
1: 子。
0: 错，没错，对，
1: 那有时候这
0: 是，
1: 个树啊，就是奇形怪状哈，
0: 哎，对，是
1: 有
0: 的，
1: 的各种形状都有，或者
0: 对，
1: 是哎，这就是不直，或者是哎 Y 字形的
0: 是
1: 这样
0: 是
1: 子，
0: 是，对对
1: 也是
0: 对。对
1: 都可以经由
0: 对，
1: 占卦或者是法师讲师来帮忙大家来处理这样子。
0: 对，因为这种树Y 字形的树来讲的话，哈，它
1: 您的经验
0: 有
1: 是，
0: 分呐，它有分说这是活树还是枯树嘛。
1: 是，
0: 哈，如果它是一种枯树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生命呢有很大的威胁，它是一种上吊树。那这个上吊树来讲，如果你不去把它处理掉，对我们的那个身体 会有很大的影响。你会时不时的这个思考里面就觉得我
1: 进入世田深处，
0: 我不行没哇，我那样领先在行靠掉，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呢，应该要把它处理掉。那如果是活的部分呢，师父有开示，我们就把一盆兰花放到上面去，就把这个歪破解掉了。所以这个就很好处理，对对对，这是师父开示的部分。
1: 哦，所以这真的是哈，刚我几点管，
0: 嘿，所以这很简单的就把它处理好了。
1: 是是是是是，这所以真的是学习总是要开始那个第一步哈。
0: 对，
1: 所以大家在如果我们今天有缘，大家相聚在《幸福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听到师姐这些分享的，那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气。
0: 是是是，
1: 那也就是机缘。已经来到了您的家门口了，
0: 是，
1: 就不要再犹豫了。
0: 对，
1: 大家一起呢，
0: 对，
1: 找临近的分寺道场，
0: 对，
1: 对，还有教室，我们就走进这个第一堂课，在这个教室里面，我们来学习看看，听看看，然后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0: 对，
1: 这就是认识唯心圣教最好的一个方式了。
0: 是是是，
1: 对对。那今天非常感谢师姐在节目有限的时间里面跟我们分享无限的智慧，
0: 谢
1: 谢张师姐，
0: 谢谢谢谢子
1: 孙，谢谢阿弥陀佛，也非。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幸福在我家希望每一次的节目来宾的这些所有的经验分享都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勇气、智慧还有信心，让我们大家的明天能够更好。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是比较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遐哦，一个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为心信教所有的法师、讲师上经师，所有同修各家阿弥陀佛。今天就是为心信教丙午年龙抬头，二月二龙抬头108天法会的第二天，师父开示：唯心圣教是从台湾祖师而来。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他要了解台湾的人民的苦，所以降生在台南，来真正体会台湾人民到底怎么苦。台湾人民自从很早以前就被葡萄牙、西班牙一直外来统治着台湾，台湾人民一直生活在没有主权，人民没有主这种生活几百年来，一直到台湾祖师降临台南归人，而因缘成熟，开天九大菩萨开启的南天门，而有唯心圣教。由于这样子，那今天的法会龙抬头师父的开示，是让台湾的人民头能够抬起来，能够有尊严，能够屹立于世间啊。这个法会自从我跟随师父以来，就一直听到师父的开示。每年的二月二号，大大小小的法会，即使做一个祈祷，都会在二月二来举行。由于做这种二月二龙抬头的法会，让台湾到现在真正的屹立于世界。最近我们都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大国都开始向着台湾，尤其民主阵营的老大美国，更是对台湾赞许有加，对台湾大力相助，让台湾人民在世界的幸福指数评比排列前茅，在亚洲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台湾的人民就是因为师父以及老祖不辞辛劳，遇到二月二都来做祈福的法会，让台湾人民有尊严。这一次的法会总共设立了14个联位，这14个联位是非常特殊的。当然第一个就是中华民族15615姓的祖灵，这是主轴。再来就是天子帝王，有中华民族919位天子帝王及眷属，有日本的
124位天子帝王，有韩国的206位天子帝王，其中最特殊的有两个，一个就是八方81亿6000万圣众的联位，东西南北八方，这81亿6000万的天人圣众，从师父开启南天门而降。这81亿6000万的天人的圣众，唯心圣教设莲位，诵经供养，斋串供养，这些都是会成为唯心圣教的护法，都会来护持唯心圣教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这是何等的殊胜。而且在这两个莲位的前面供上台湾最好的酒，金门高粱58%的。这两个莲位就在师父圆寂前十几天，师父就告诉弟子圆意，说有3位客人来到台中道场，你都没有去迎接。最后才知道是3组，那我就依照师父的指示点香恭请3组进入台中道场来加持第20坛的联合祭祖大典。同时就在此时，师父说我们要设2个莲位，就是刚才讲的2边2国的最高领导人的祖先，师父说就设在台中道场的太极天，并供上最好的酒，要9杯代表很多。那一天也是正好

啊，有他国在台湾四周实弹演习，这个联络一射，我心里就有数了。演习很快就会结束，真的，演习在8个小时左右就宣布结束。这个代表着

这33天玉皇大帝的威德力，这些都是在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同时也为两岸共生共荣来努力，世界的和平，天下太平，是维新圣教的唯一一条路，没有第二条。今天的108天的龙抬头法会第二天，我们还有106天要举行。这个法会是不能停息的，是要继续向前走。维新圣教本着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天下太平这个目标一直向前走，今天的法会就是朝着这个目标，维新弟子共同努力，也很感恩诵经师的付出，也很感恩所有维新弟子以及各位讲师法师的护持，我们常转法轮，师父已经成圣成神去了，维新弟子还是不能停下来，我们一样向前走，在这里祝福大家所有参与者都能平安，都能健康，都能幸福，台湾一样平安，两岸共生共荣，天下太平，阿弥陀佛。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今天是我们法会第四堂今天农历是二月初五第四堂了我们这一堂法会的全名就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由这个名称就可以知道，这个法会是为台湾平安而努力的法会。今天法会，活菩萨来加持，有玉皇三十三、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玉皇大帝，当然还有我们的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还有混元圣祖，还有开天九大菩萨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位最重要的叫做台湾祖师维新圣教的因缘就是由这位非常殊胜的台湾祖师，由他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所以我们非常感恩台湾祖师。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化身降生在台湾的台南归仁望溪村，来这里了解台湾人民生活的苦。台湾人民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非常不安定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全国到处都有义民庙，这义民庙代表着什么？看这两个字你就知道，为台湾来打拼牺牲的这么多的台湾人民，他们为台湾人民受到不平等欺负的这种待遇起来为台湾人民来努力来牺牲。阿弥陀佛看到台湾人民几百年来生活在不安定，我还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台湾人民一直往外国去移民，那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台湾生活在不安定中。今天我们非常的感恩老祖师尊导驾慈航，有台湾祖师这个因缘，更可贵的就是由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带领，才有这个法会，二月二龙抬头的法会。几十年来，维新圣教的宗主默默的不宣扬也不告知任何人，带领的维新弟子一直来做龙抬头台湾平安，台湾人民能够把头抬起来，像龙性这种昂头仰仰阔步行走于世间到现在成果渐渐出来，台湾的企业名列世界第一的有二三十样，台湾的人民到全世界哪个国家，人家你只要讲台湾来的都给你比大拇指。我们台湾有100多个国家不用签证呢就可以去的，经过世界的调查，幸福指数台湾是名列前茅的，亚洲可以说第一的。

各位法师、讲师、诵经师、所有同修、善心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我们的健保、劳保各种福利，实在是让全世界叹为观止。这些成果，一方面是台湾人民的努力，一方面是要有神了，要有师父这样子不辞辛劳，一直招请了这么多的圣神活菩萨来加持。我们看设的莲位你就知道了，我们总共设了14个莲位。这一次首先就是中华民族15615姓是主灵，中华民族15615姓氏的主灵，你看有多少充满着整个虚空无量数的祖先。每次的法会，尤其在一年开始的龙抬头法会，就请他们来供养他们，诵经供养，早中晚三餐供养，斋算供养，诚心供养。这次还有福建、兰州、乌鲁木齐、上海、北京等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请他们下来，来到仙佛寺，来到天坛，我们供养他，诵经供养，斋串供养，也请中华民族919位的天子帝王，也恭请日本104位的天子帝王。你看，日本的天子帝王可以就是他们的首相，从以前的到现在的，他竟然敢向全世界说日本台湾，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是师父几十年来供养他们的天子帝王所得到的成果，你知道吗？这不是平白来的，他们的首相敢这么大声向全世界来宣布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我们等着瞧韩国有一天一样。这都是师父默默的为台湾，为台湾人民来做这种龙抬头的大法会。我们恭诵33经，这种33经是全世界只有唯心圣教才有的，尤其今天所恭诵的经典，其中有一部就《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万年归心祷告》，这一本经全世界就这一本，这一本经就是特别为中华民族的所有列祖列宗祖灵来让他归心。在这本经里面特别恭请了道教的3位最大的主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反正玉清、太清、上清，这3位就对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

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在这本经典特别请这三位道教的最高神职神圣来加持列祖列宗。还有一部经就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列祖先贤圣灵归皇陵净土圆满功德经。哦，这一本经也是非常特殊的，在里面写了中华民族啊这些个性事，个性事开头，因为还没有查到15615姓，所以师父那时候就先用啊百家姓的个性事来请他们来啊，来举办法会，让他们来参加，来归入炎黄啊这个列祖列宗里面。这是在弥陀讲堂所举办的，那时候是在非常的殊胜。由这个法会，炎黄子孙的法会开始，经过三年开始举办联合祭祖大典，就是由这一部经典而来的。刚才首先讲到的列祖列宗万灵归心祷告这一部经，那时候所有维新弟子都在恭诵这一部经典，最后把所有的经宝文书画在九龙壁上面那个宝鼎里面，那个宝鼎里面就是送这一部经典的所有法宝都放在那里面，让所有的祖灵都归在那里，那个是一个宝穴，让这么多的祖灵在那里受到地灵地气的加持。当中华民族这么多的祖灵都得到法益，得到地理的这种庇荫庇佑，让所有的炎黄子孙大家都蒙受其利啊。师父一直开示，唯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和平，唯有台湾平安，两岸才能共生共荣。师父对两岸都是平等心来对待，大国不管怎样来欺负小国，师父还是一样平等心对待，这是何等的可贵。维新弟子要感念这一堂法会，要把这一堂法会当作非常重要的法会。我每位维新弟子有空，你就赶快上来，来做做法功。你能够为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服务，你能够为15615姓氏祖灵来服务，你能够为天子帝王来服务，这是何等的可贵，何等的有福分呢？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法会，我们要非常感恩跟尊敬跟用心来把这个法会做好。师父的再生交代的法会，当然师父肉体不见了，但是他灵光一样在这里，他的圣灵一样在世间。你要知道师父现在没有身体可以到处跑来跑去呢。我跟你讲一个实在的，最近有位师兄同修去梵蒂冈，遇到师父了，是真的嘞。他问师父说：“师父你怎么来到这里？”
师父问他说你怎么来这里，你看师父一样到处走，他很快，他要到世界每个角落一下就到了。所以我们所有贤智同修，你不论到哪里，只要你合掌恭请师父，他就到达。我们在这里啊，以感恩的心来护持二月二龙台州的法会啊，感恩诵经师啊，感恩所有护持的同修，我们继续向前走。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请圆德法师写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会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0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总主办公室主任袁新也是副校长，全国的各道场住持、各教室负责人，以及所有的法师、讲师，还有我们的诵经师，所有同修、神职人员等。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是丙午年的2月6号，也就是我们所举办的丙午年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这个第五坛的法会，正好是我们共修，所有神职人员共修的日子。在这个这么殊胜的日子里面，我们首先要感恩师父以及老祖，传下这么多的妙法。师父在圆寂以前就一直讲，他披荆斩棘，把路开出来了。今天这个路就是师父开的，而我们秉承着承天启后，我们继续往前走。2月2号龙抬头的法会。是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大法会。师父秉持的台湾祖师的慈悲，也是阿弥陀佛的慈悲，体会到台湾人民的苦，所以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秉持的。中华民族7000来的文化传承，继续往前走。由于师父长期以来在2月2这一天的重要日子举行各种大大小小的法会，一直到今天，让台湾。在今天能够屹立于世界。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台湾的科技比石油重要，台湾的科技比稀土重要，全世界的命脉掌握在台湾。台湾的科技一停摆，全世界都遭殃。比石油还严重，比稀土还严重100倍。由此可以知道，台湾就是师父、老祖、师尊、诸佛菩萨共同所创造、所建设出来的。我们秉承的继续为台湾平安来努力，让台湾的人民。能够把头抬起来，屹立于世界。台湾，台湾，似乎一直开始，唯有台湾平安，两岸才能共生共荣；唯有台湾的平安，世界才能和平。那我们每个维新弟子要非常感恩，有。师父披荆斩棘所开出来的这条路，我们应当继续往前走。神职人员就是在老祖师尊坐下的一个大家庭，也就是神仙家庭。神职人员以及所有的法讲师、诵经师都是
老祖坐下的大家庭，我们要充满感恩，我们要人在幸福之中，不要忘记了幸福，我们要把握现在，把握每一个师父所传下的法，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今天的法会有特别，除了《天德经》之外，有两部经典，一部就是《混元三十六天罡心法成就法语》。这部经可以说全世界只有唯心圣教有这部经典。《混元三十六天罡》第一个，它就是有三十六尊的大神叙述他的法，他的心法，他的核心法传在世间，同时这个法也是在加持所有唯心弟子，也在加持所有唯心圣教的各种法会。第一个请下来的就是王禅老祖，就是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第二个就是台湾祖师，第三位就是请下了观世音菩萨。今天唯心圣教能够有王禅老祖这位大神降临台湾来创设唯心圣教，就是这尊大神观世音菩萨的一切核心功劳，没有他，没有今天的唯心圣教。所以第三位恭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第四位就是瑶池金母，瑶池金母这位大神是妈来专写，这位大神女菩萨女神女仙金仙，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大神。第五位请下来就是三十三天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我们都知道，太阳系九大行星的总主管就是他，由他来

0: 加持维新圣教，那是不可思议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再来我们的法三十六天纲里面就有开天九大菩萨，还有很多的神圣，这么多的大神，不可思议的大神都来加持维新圣教，来护佑的所有维新弟子，所有神职人员，所有的法师讲师，所有的诵经师，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求的呢？今天我们能够在维新圣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阿苏虽然离开了，但是他的灵光一直在这里，而且他现在没有这个色身的束缚，他到处啪啪走。前几天呢，我听到一个同修，他说到梵蒂冈遇到师父了，他吓一跳，问师父说：“你怎么来这里？”师父也问他：“你怎么来这里？”由此可以知道，师父现在到处走，想到哪里就马上到哪里。同时也可以知道，你只要有事，你要祈求师父给你加持，你不管在世界何地，只要你合掌恭请，他一定是到的。这就是我们维新弟子能够在维新圣教里面的可贵。再来还有一部经典啊，就是稽首七十二天师加持世界和平共转法轮祷告，我们今天下午的啊，这个殊胜的经典，这部经典特别提到维新圣教就法脉传承中华文化七千年，特别提到胡西氏女娲娘娘，一直到黄帝、炎帝、蚩尤帝。这本经典开示三祖文化是一切根本，从人文初祖、医农初祖、工业始祖，这三个是密不可分的。啊，今天我们可以知道维新圣教的师父浑元禅师，他把这三祖合在一起，

刘帝一直跟师父讲，他含冤忍辱5000年。今天就是有维新社教的宗主以及教主来帮他化解这个冤怨。我们今天维新社教有这位三主来给我们护持，来给我们护佑。这是天底下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像我们这样子的呢。我每一位维新弟子，不管你是法师讲师，你要充满感恩呢。这三位老祖宗帝王，最初的帝王是非常大的能量。像这一次在祭祖的前一天两天，12月29号，师父就跟我讲啊，嘿，这三位客人来了呢。啊，我都傻无啊。最后他跟我讲，就是这三组到了，正好那一天就是有外国在台湾四周演习，实弹演习，他就在选在这一天到了。那我就非常惊讶，由此可以知道皇帝炎帝蚩尤帝因为维新圣教的虔诚，维新圣教的弟子，这种虔诚恭敬供养之心，他才愿意来呢。他一来那个演习啊，短短的几个小时就解散了。由此可以知道这三位的威德力，台湾，台湾所有台湾的人民百姓，师父都没有向他们邀功，师父从来就是默默的不宣扬，这样子一直来做。我们维新弟子要秉承着师父的这种大慈大悲大爱之心，我们一样继续修行。所有维新弟子诵经不能省，诵经不能停。我们诵经一方面啊，给我们的祖先是最大的，得到最大的就是我们的祖先。第二个要回向给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人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受到任何的伤害，都不能受到任何的平安。我们来修行就是这样子。第二个一定要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第三个回向我们个人的冤亲债主，一点一滴来还。我们本着师父给我们的这样子的教示啊，给我们的指示，给我们的圣示，我们今天能够共聚一堂，我们大家心手相连，继续向前走。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来这里共修的法师、讲师、住持以及同修诵经师，祝你平安，祝你幸福，祝你健康。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

0: 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青年一点通。

校台北道场大安寺，今日举办了大专暑期精进班第21届了。那暌违了3年这么久，今天我们来到现场，来跟各位观众朋友来记录我们大专暑期精进班的学员们以及辅导员们。今天有很多分享的正道案例，再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

0: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青年一点通》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易经心法大专暑期精进班》从2001年开始开办到现在，已经第21届了。我们培育出相当多优秀的孩子，一起来了解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来到大安寺来采访我们今年最新出炉的学员们，我们第21届的学员。首先欢迎我们的博熙。
1: 大家好，我叫吴博熙，来自云林，就读长荣大学会计资讯学系。
0: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嘉璇。
2: 大家好，我叫陈嘉璇，今年19岁，那目前就读中原大学电机资讯学系。
0: 是，今天两位我们的21届大专生呢很紧张，其实在今天的录影他们是第一组，所以呢都格外紧张。那也会很好奇，就是我们两位学员们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大专班来上课。我先来问问看我们的博熙。
1: 哦，我第一次18届的大专班，然后因为我自己一开始没有很接受宗教这个东西，我有稍微有些排斥，所以我那时候妈妈在问我说要不要来参加的时候，我是蛮反感的。但那也是蛮多年前的事。然后后来觉得妈妈跟弟弟的占卦都其实蛮准的，就是我自己有吓到，怎么那么准？
0: 怎么说？
1: 像他占一些像考试的东西好了。我自己去考记账室，那时候还没有放榜，我就请他们帮我沾一下会不会上，因为是60分及格，他是加权制的，有考了5科。嗯，对，然后后来因为我自己写完考卷，我觉得好像差了一点，然后对答案的时候好像又有填错画，就画卡画错，然后我弟就帮我沾，他说我这个好像不太乐观，差了一点点。我就自己心里有个底，然后问我妈也是，她也占了一个卦，但我不知道卦名是什么，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然后后来她占也是不好，对，然后她还带我去见那个福田禅师，
0: 是，
1: 对，然后她就跟师父也跟我说，没关系，那个读会计目标就是会计师，我就听到这句话，我就知道，即将是没救了。然后真的放榜的时候，真的是59.1。然后我画错2题，如果那2题过，就画对的话，我就过了。
0: 真的差一点点。
1: 真的是差一点。对，所以我就自己就觉得，慢慢接受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准确的。
0: 所以是因为这样子，渐渐的开始来想要一起来了解大专班的一个课程内容。那也会很好奇我们的嘉璇一看就是运动健将，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2: 我在高中的时候3年，从国中开始接触篮球，那从国中到高中6年的学生生涯里面，就是都是在担任篮球队。那从高二开始就担任篮球队队长，然后有时候教练不在的时候，我会帮忙带领学弟，这样，对。
0: 而且呢，嘉璇不只是篮球健将，还是个音乐小天才吼。
2: 对，我从差不多小3的时候就开始学萨克斯风。那刚开始是接触乐团这样。

0: 那升上国中之后，因为我读的国中是中台禅寺开创的一个学校，
1: 是。
0: 这样子，然后他们的导向就是偏向于升学，所以在其他就是像体育或是音乐这方面，就是没有那么的卓越，所以我进去，我也可以说是萨克斯风的创始人这样。对，那我那时候在国二的时候就有参加南投县的音乐比赛，就有得到不错的成绩，就是南投县第一名优等这样，然后就也代替南投县出去比赛，也得到了全国优等的成绩这样。
1: 很厉害耶！我们这孩子，现在孩子都是很多元化的一个才艺。那你会很好奇说，嘉璇，你今天我们来上课是怎样的缘分过来的？
0: 我妈妈也是宗门里面的学员，那哥哥也是13届的一个学员，他哥哥大我11岁啊。那时候他就跟我说，来这边就是多认识朋友这样。啊，刚开始我是高三毕业，就想说，这2、3个月应该好好放假啊，为什么要来这里？然后后来妈妈也跟我提出，就是要跟我交换条件，所以就是稍微有点心动，对，然后我就后来就想说，
1: 大家心动的点都不太一样
0: 对，那我就有点心动了。那我就想说，那毕竟也是国高中就出去，就是外面，然后住宿，住在学校这样，那好像也没什么这样，所以我就来了。对，然后也是经过这一个月的学习，我也觉得很棒，然后也有交到好朋友这样。
1: 完全是不一样的跨领域的学习。那像博熙，你心动的点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你刚刚跟我提的时候，我觉得好感动哦。
2: 因为我一开始很反对宗教的东西，然后我妈妈很热衷在于宗门里面，所以我想说，为什么她常常不在家，不花时间陪我们？然后后来知道我妈妈她诵经啊，然后祈福香案啊，都是回向给我弟反而比较少，她都回向给我。但事实上，她是从小都比较疼我弟，但她因为做了这些举动，让我觉得妈妈是爱我的，所以我很感动，就是慢慢接受他的信仰，对。
1: 所以这个默默的，其实家长、妈妈、爸爸都是很关怀我们，只是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
2: 对。
1: 以前我自己也是，就是有曾经看到父母写的文书，上面是写回向给我们自己孩子，我也觉得啊，原来爸爸妈妈是很爱我们的，平常都说不出口而已。然后在这个月的一个上课啊，其实课程很丰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约有什么课程吗？
3: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就一开始就是会讲说什么爻什么爻什么爻，然后后来就会跟我们说3个爻会变成一个小乘卦，那6个爻会变成一个大乘卦这样子，然后再后来就会跟我们讲说六亲六寿装卦命卦的一些，就是介绍这样子，
1: 易经的基本概念
0: 对
1: 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对。
1: 对。那在这些课程当中，我们博士有没有对于怎样的课程内容，你印象比较深刻？
2: 最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圆通法师教我们原住民舞蹈，
1: 哇，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领域。
2: 因为平常闷在这边，每天要早起早课，然后又要很认真的上课啊，如果睡觉的话，一定会被叫起来嘛。就是整个很闷，在里面很闷，而且我自己很喜欢去外面运动啊、钓鱼、晒，就是一些户外活动，所以要晒太阳，所以我才这么黑，所以一直被关在冷气房，我会很不习惯。但就是因为圆通法师来教我们原住民舞蹈，然后我们就可以活动一下筋骨这样，然后跟女生也会有比较，就是平常就是一个走道，桌子隔2房，然后男生不会过去，女生也不会过来，对啊，就是因为有这样，所以大家就慢慢
1: 比较熟悉
2: 对，
1: 了，对不
2: 比较
1: 对？
2: 对，
1: 所以在教室的安排也都是男众、女众各一边这样子。
2: 对，
1: 所以在这之前，大家同学都还不太熟悉喽。
2: 男生都各过各的啊，就我跟他是最好的，但是其他人其实蛮好聊的。对啊，就是因为大家的兴趣都不太一样，所以就是男生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女生就是一大群，对他们就是话很多，然后很吵，然后就可以一大群这样，啊，就很蛮有对比的啦。
1: 还有是比较活泼，你这样讲女同学会生气哦。那像嘉璇，你对于课程哪部分比较印象深刻？无论是易经、风水、宗教，其实一整个月的课程安排上。

0: 因为我执事是金刚，那我们金刚就要跟柳莺做配合，那就是柳莺敲一下，我们就要跨出一步。那敲的那一下，我们是要在左脚这样子。然后就有一次是上课的时候，我们要送诗，因为请诗完之后，上完课要送诗了。
1: 对。
0: 然后送诗的时候，我是跟博西是都是金刚，
1: 哦，
0: 那
1: 所以你们两个是同时一组的，是不是？
0: 我们是在同一个 team 里面，
1: 嗯。
0: 但是我们是因为是两个两个一排的。
1: 嗯。
0: 那博西是跟另外一个同修站在一排，然后前面是两个柳莺，两个金刚，然后
1: 对。
0: 最后是我跟我另外一个那个同修，跟中
1: 嗯。
0: 间是一个讲师或法师这样。然后记得那次是讲师，然后我们就从那个讲堂的那个走廊要这样绕进来大殿里面的时候，就我们到这边脱完鞋子在等法师了，
1: 嗯，
0: 然后就柳莺就敲下去，然后我们就引用你我最中心，然后要进来。然后就那个时候，再转到这个楼梯，这个要转进来的时候，就我旁边那个同修，他竟然没有跟我同步，他是跟法
1: 法
0: 师
1: 师同
0: 同
1: 步，
0: 步了，就觉得真的很好笑，
1: 那瞬间很尴尬
0: 瞬间就很尴尬，害我就不知所措，就非常好笑
1: 哎，你就让他往前默默的继续往前进喽。
0: 这样。就他有自己有发现，然后就有停在原地这样，就非常不错的体验。
1: 那其实，在这个月的当中呢，无论是易经风水宗教课程的教导呢，还有生活很多点点滴滴，都会相当的有趣。然后，另外也其实，在我们一个月里面有一个法会的服务，我们观音圣诞的法会，大家都有参与到。在法会当中，你们担任的工作有什么？博西。
2: 我跟嘉璇都是在外面负责帮那个师兄师姐写文书，如果他们不会
1: 嗯，
2: 的地方，我们就帮忙写；或者是他章数太多，我们就会帮忙。
1: 一起帮忙
2: 对，
1: 写
2: 帮忙
1: 地
2: 写
1: 址
2: 地
1: 之
2: 址
1: 类
2: 啊，
1: 的，
2: 对。
1: 所以你们两个是一组。
2: 对。
1: 那在那一次的法会服务，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地方？
2: 有，我有遇到一个师兄师姐，然后带两个瘦瘦小小的那个小孩子，然后他们拿了13张的阴灵的文书。
1: 嗯。
2: 对，还要买很多三宝石
1: 嗯
2: 啊，因为他好像不太想要让别人看，
1: 嗯
2: 所以我们也不会主动过去帮忙，因为他写完一张就盖一张，写完一张盖一张，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2: 所以啊，但我们是负责人嘛，所以我们都会稍微有注意到，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他们也是蛮辛苦，就是为了那两个小孩子，
1: 是
2: 还有很多未出世的小孩，就是做了很多辛苦，一直失败，一直失败，然后终于有两个好不容易养大的小孩这样，对，就
1: 嗯嗯。
2: 觉得还蛮感动，就是。天下父母心啊，对吧？
1: 其实，
2: 很感
1: 在
2: 谢
1: 法
2: 爸妈。
1: 会当中也看到很多人生的无奈，没有办法。那也是希望能够借由宗教的法仪来平复这样的一个不足，所以博西很有感触，对不对？
2: 对。
1: 嗯，那你嘞，嘉璇，你在法会当中。
0: 就有一次是有一群家人一起过来，然后因为那个家庭的男主人，就是那个师兄。他就是身体上有一些疾病，有大肠癌这样，然后就那时候我就帮他们写，因为那个师兄他就是比较，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他就比较排斥那个宗教一点，啊是师姐比较可能是宗门里面的学员这样，就有要写这样，然后那个师兄那时候就搞不清楚是什么文书是什么文书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这个文书他是请大灵位的那写大灵位的那张文书。然后他就跟我说，那这边要怎么写这样？然后我就帮他写，要写他的名字。他说，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文书这样子要写我的名字啊，我又还没有死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后来我又跟他解释说，这是要为了要超度你体内的那些病魔那些这样，
1: 嗯，
0: 然后
1: 祈
0: 寄予
1: 福，
0: 大灵位这样。
1: 嗯，
0: 然后他后来就有比较了解说，哦，原来是这样，原来不是因为这个文书就是为了死掉的往生的人才要
1: 嗯，
0: 写的这样子。
1: 对，那法会的殊胜呢，无论是在我们阳世间的人呢，或者是往生的亲人呢，也都进行祈福加持，那希望呢，在我们空界一切都能够平安。那法会当中，我们为期3天嘛，所以这3天都是同样的工作。我们到别的单位支援，
2: 有稍微来谈城区一下下，
1: 嗯，
2: 但是因为没什么事，我又出去
1: 就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了。
2: 对，因为外面比较需要帮忙，因为法会那几天蛮多人请假，所以文书区如果我们两个都进来的话，只剩下两位同学在那边帮忙，对，
1: 这样。
2: 所以我们都是 就是来进来一下，然后就。

0: 马上出去继续帮忙这样。
1: 那在文书上面有非常多多种，因为其实人世间有太多复杂、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在这些文书上都有搞清楚吗？嘉璇。
2: 有，因为我其实堪称机动组，因为我是在文书区，然后后来我也有去帮忙发文书，发文书的地方，然后再后来我们也有进来帮忙联卫区这样，然后那时候在发文书的时候，我就有稍微看了一下文书，有分冤亲债主啊、祈佛的啊、大那个地基组的啦、阴
1: 对，
2: 灵的啊，就有
1: 出
2: 各种，
1: 现
2: 对，
1: 对。
2: 不很多，地基组又有分住家的。还有分工厂的，对，
1: 很认真，就是想说考试一下，看他有没有认真。那时候在法会的服务，那也很好奇说，在这个月课程当中，其实24小时都在我们大安寺，那也会体会到课程内容，也会想到之后的路，人生的路该怎么走，或者是学业，对你们而言，就是在这个月里面，对你们有没有什么的启发，博西？
0: 因为我是觉得人生就几十年，然后如果可以占卦来辅助我未来出路的话，让我少走一些弯路，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我才会来这边学习占卦跟风水。对。
1: 所以在这样的内容，直接想法就是在未来的工作上一定用得到，对不对？
0: 希望是用得到啊，因为就是辅助我去做一个重大的决定，让我自己有一个依靠在。对，然后比较容易去规划未来的每一步。对，
1: 而且接下来要考会计师吗？

0: 接下来要考会计师吗？
1: 再要先准备考研究所，然后再如果研究所考上的话，就慢慢的准备考会计师。对。
0: 是因为博西的外形让我觉得太运动了，不像会计师的外形。那嘉璇呢？对你而言的启发？
2: 因为我在还没有来一经班之前，妈妈都会跟我说，你来了之后，就是你可以用各种卜卦，然后去做你的选择。然后那时候我也是想说，因为你做对的决定也不一定会有最好的结果，所以我就当初也想说，就是来学易经风水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占卦。那目前就是我还在想说，到底大一进去要不要打公开组的球队，还是先打一般组？因为一般组的地方就是它不会有观众，但是它也是会有排名。但公开组就是会有观众，但是你从公开组不能回去打一般组，但一般组可以去打公开组，这样就是公开组的难度是比较稍微强一点。对，那至于这个问题，因为我国高中就是都在练球，所以我其实蛮想要体验一下大学生活的，想要当一下学生的感觉。那目这样等9月出去升大一之后，那我可能就会利用这个占卦来辅助我，就看到底要不要先进球队，
0: 这
2: 还
0: 真
2: 是，
0: 的很难呢。
2: 对哦，因为我也很喜欢打球，打球是一个热忱，这样。
0: 是，所以在中原大学目前的科系是电机，然后以及是学校的球队的一员。那未来的升学上也是会因为兴趣来做一个调整，对不对？
2: 就是因为我本身有法文的证照。就是我会讲法文，然后英文就是从幼稚园就已经在学，在双语幼稚园，所以我的外语能力，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因为我也很喜欢接触语言这项东西，像是我看一些动漫啊之类的，我也会学一下一些日文，这样。对，那当初我也一开始是想要选成大外文系，但是我国文没有考好，差几分，所以被刷掉了这样。然后后来我有跟哥哥讨论。然后就是哥哥跟我说，语言是当做一个辅助，不要当做是一个专精的项目，就顶多可能当翻译或是当外交官，就是出路比较窄。那哥哥就跟我说，可以选一个专业项目，然后用语言去辅助，就可以变成就是出去交换，然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的。
0: 在多元的学习上面呢，也都是一个加分的一个情况。像在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宗教，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上，也是一个加分的效果。那你会很好奇，就是在这个月当中，无论是在课程之外呢，到最后我们还有个结业典礼，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每一届的传统，一定都会要有，要来培育我们的统整能力，我们的创意的发想如何？那在今年的结业典礼，你们准备的如何？博西，
1: 不好说
0: 不好说
1: 哎，对，
0: 哦，这
1: 因
0: 现在
1: 为
0: 是
1: 是
0: 秘密，
1: 蛮
0: 不
1: 赶
0: 能讲吗？
1: 的，对，还不能剧透，
0: 还不能
1: 还
0: 剧
1: 不能
0: 透，
1: 剧透。
0: 没关系。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大专班结束了，现在偷偷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1: 是晚会的部分吗？
0: 晚会
1: 晚
0: 的
1: 会的话，因为我们晚会主题是上禀文书，
0: 上禀文书，
1: 对，因为布幕是黄色的啊，大家都想把它想成是一张很大张的文书，对，就上面先写一些对大专班最有印象的话，然后还有感谢师兄师姐一些之类的，然后还有什么忏悔人，就是写我们这一班这样，对，然后还有天元岁次癸卯年这样子。对，就是等把它做成一个文书的形式，
0: 很创意耶。
1: 然后还有准备很多表演，像唱歌，然后还有他的萨克斯风，然后跳舞，他也有跳舞，然后还有圆通法师的原住民舞，然后再就是要去拉观众一起进来玩，融入大家这样。
0: 这个今天都偷偷知道，等一下出去不能讲哈，各位摄影师还不能讲哦，这是秘密。那嘉璇，你们是同一组吗？
2: 对，我们唱歌是同一组，
0: 所以一个人会有两个以上的一个节目表演。
2: 因为是每个人至少有一个节目表演，这样子。然后我，
0: 可
2: 责任
0: 以，
2: 越大，能力越大，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0: 所以再剧透一下，还有负责哪些部分？
2: 就刚开始的开场白，就我跟 主持人要进行搭配，嗯，就我要跳求佛，对，
0: 什么什么好奇，很好奇，
2: 求佛就是跳舞，嗯，对，然后就接下去就是换我，就是有一连串的表演完之后，是我跟他还有辅导员的合唱，就是我们要唱《平凡之路》，然后辅导员帮我们弹吉他这样。哇，
0: 就是自原就是变成一个 band 一样。嗯，
2: 对。然后因为我原本想要 B-box， 因为我会 B-box， 但是我们的博熙他的节奏感比较没那么好，他需要音乐，然后需要我帮忙抓，嗯，所以我就可能没有办法 B-box 这样。
0: 搭不上这样。
2: 对，搭不上。嗯。然后在结束之后就换我的萨克斯风演奏这样。
0: 哇，好期待哦！再过两天还是一天，就是我们的结业典礼，我们的晚会是明天还是后天？
2: 后天
0: ，嗯，非常期待。那也欢迎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在未来呢，大专暑期精英班开课的过程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做一个关心，来了解，让家里的学员弟子呢一起来上课。那在这个月当中呢，其实也学到了很多。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话呢，可以跟观众朋友来分享？邀请大家一起来念大专暑期精进班，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话要感谢自己的妈妈？国熙，
1: 当然是要先感谢自己的妈妈还有爸爸，因为就是因为他们把我抚养到那么大，然后让我不需要担心这一个月的那种那个经济的压力，然后还有就业压力，就赶快进来大专班学习。啊，这一个月下来，我就觉得学到蛮多东西的，因为像朋友也交了蛮多，嗯，大家都在这边生活一个月，然后其实比学校的朋友还会更亲近一点，嗯，因为大家外面下课可能各过各的，或者顶多出去玩一下，然后再回来就一样看书啊，啊滑手机啊，就做自己的事情，不会这么亲密，嗯，对。然后大家其实都蛮好相处的，所以我觉得来这边除了学易经风水以外，当做交朋友也是不错的选择。嗯，对，如果真的没有兴趣的话，那朋友是以后人际关系对以后真的很有帮助，多认识一些人其实没有什么损失。
0: 是，
1: 对。
0: 在这几年下来，看了很多大专的学生呢，从各个学校来，各个地方来，觉得哇，自己的朋友领域也扩展了很多了，就是扩及到可能国外等等都有。那嘉璇，对你而言，你有没有什么话来跟大家讲，或是感谢家人的？
2: 那一样，首先跟博熙一样是谢谢爸爸妈妈。

0: 那就是感谢他们把我养育到这么大。那我也是从国中就离开家里到外面读书，所以他们当然很放心的，就是把我送来这里，就是进行一个月，然后不在家里。可是我觉得比起在这里在家，他们反而更担心我，因为我可能就出去打打球，然后跟朋友就跟朋友出去也都不在家，所以他们会更担心我。所以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如果担心孩子乱跑的话，送来这里准没错。对，
1: 是没错。
0: 对。
1: 刚刚两位也回馈说，家里的爸爸妈妈都不太担心，说哎，你们在这里过得好不好，对不对？所以都非常放心。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大专暑期精进班。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两位我们21届的同修，谢谢两位。那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收看，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青年一点通》，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来，怎么称呼师姐？
1: 我是土城安心套房十七届王省义。
0: 我们的王师姐今天一起回到贤佛寺来做义工法工。
1: 啊，明天是十走炉。
0: 明天值守炉，
1: 哎对，
0: 哦，啊那今日要带家咯，
1: 对呀、啊，哦，没来不及，哎，因为要哎共同圆满，
0: 是
1: 这件事情，
0: 是，
1: 因为我们的法务太失慎了，啊，做的都很平安，很顺利，啊，好，有来礼拜家哈，我讲台语啦哈，
0: 没问题，
1: 嘿啦，啊较顺啦。
0: 大家爱听啊，师姐是安怎来跟宗门结缘，跟师父结缘呢？
1: 可能是我有在金那个瑶池金母旁边服务，啊，也等于瑶池金母牵引我来这里，太殊胜了。我们跟王禅老祖就是很相应的，
0: 是呀。是什么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
1: 情景哦、喔，咱人就是一生拢有坎坎坷坷嘛，啊，有坎坎坷坷拄着代志，啊，入来遮，啊，就是一节一节一直透，啊，透到即马拢足欢喜的，哈、啊，囡仔拢，让我很安心，啊，我讲戆戆啊做，大概我拢是虔诚的，十几年啊，我拢虔诚的。
0: 哇！
1: 系啊，
0: 所以大概法会我们的道场回来，你嘛到顶回来，
1: 两拢回来，
0: 系啊。
1: 啊，个明仔载个安尼个数走路啊，大概每年拢是安尼足欢喜心的，啊做了拢足欢喜的，啊回去拢安尼，互我足充满欢喜啊。会当吼，所有诶信众啦，啊观众，会当入来这个宗门是足福气的，真正啊，早有看到的人啊，希望吼进入来，哦有足侪宝的，啊咱会用吼老祖啦师傅拢足慈悲的，啊拢迄个法宝拢一一掏出来，吼、啊这个法是足好诶吼，啊咱讲利人利己，吼、利益。家己搁利益别人，啊，只要我若有迄个我的会友啊，吼，啊，伊只要伊有认真，啊，我就一直甲辅导，啊，常常去甲关心，吼，安尼，啊，伊拢讲，我讲，这老祖甲师父拢足用心的，啊，恁试看卖啊，啊，大概拢互因足殊胜的，拢互因满因的愿。我讲我唔知啦，啊，师父拢安尼讲教，啊，你试看卖吼，啊，试拢互因安尼。足充满欢喜的，啊，经拢足认真上的吼，我的会友伊嘛拢足认真咧上的，
0: 吼。师父拢甲咱讲，要利他，以利他的精神来修行、来行道服务。啊，师姐，你有没有正道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正道案例哦，
0: 啊，
1: 我先讲一个，哦，就是我的会友嘛吼，啊，迄、那个囡仔，伊就算讲伊的迄个孙啊。就是有迄个癫痫的意思，癫痫啊，我就甲讲啊，无你诶，癫痫幼稚园啦，啊，囡仔要去读书吼，啊，迄幼稚园迄老师啊，诶，看到伊安尼雄雄倒了吼，啊，伊就会讲，就唔敢收啊，想讲啊，万不然若是出状况的时阵，我要安怎安尼吼？啊，迄、那个主人吼、哦，就是我这个师兄，伊讲袂要紧，你若是拄到情形吼，拄、到情形，你着来叫我带转就好啊吼、哦。啊，无囡仔你拢无甲教育嘛袂使吼。啊，我着讲啊，安尼你试看卖啊吼，伊、哦、你较着看阮微信中的电视，迄拢有足侪报好恶的着对啦吼、哦。啊，我甲讲叫改安那做安那做吼。哦啊，教师傅啊，改所有的法宝，吼、哦，我着改做。我讲你试看卖，啊，真正有效呢。吼、哦，啊，怎愈来着愈舒心，伊一改念经拢念过来千波，一工有当时拢念诶十几波，一二十波嘛有啦。
0: 师姐那时候跟他们怎么分享？
1: 我跟他们分享
0: 妙法，
1: 妙法就是讲啊，吼、哦，我讲。 啊，无你就是吼，啊，咱用用一支嘛吼，吼宗族啊落去写。哈、啊，你拢前对李进信看乾坤啦，也是阴阳入位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真胜鬼谷足，一出天下真太平。但是我们的话太多了，一时也讲不完。如果你要需要什么的话，有缺少什么的话，如果我不会，我就来请示师父老祖这样子。
0: 而且师父这一次马公诵经很重要，其实师父都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要诵经，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福报，要自己做。
1: 对啊，他们都有像我也是。

0: 有空我都一直送，一直送啊，啊叫会友送啊，啊会友啊，如果他们允许的话，吼，啊唔免顾囡啊，唔免顾孙啊，我甲讲吼，啊你著来做，来做义工，啊拢嘛喊我来啊。
1: 来做健康，对家己嘛就好，
0: 啊，愈做愈健康啊，系啊。
1: 也欢迎大家来做健康，做义工，邀请大家。
0: 一起来做义工哦！我们中门是很殊胜的法宝，尽量来挖。
1: 谢谢师姐，谢谢，
0: 拜拜。
2: 维新圣教已四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喜在台湾平安祈安大法会。在法会谈成第五十谈的时候，师父有开示清净草花生香供，广种福田，好事连连，宗主传法旨，天人圣众皆供养。在这次法会当中呢，我们在每一个莲位前面都有特别来做我们的花生，炒花生的供养，用香气来供养诸佛菩萨、诸祖灵们。师父开示，在这今年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恭请到法会坛城，一起听经闻法，享用斋宴，借由花生的香气，期望解冤释结，祈愿天下太平。在这次法会当中，尊奉天命，与宇宙虚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举行殊胜会晤，经众圣议定，为广植法界慈悲福田，特决议采用清净草香花生供养九九法会坛城上法界诸灵，借此独一无二的香气供养，上供下施，熏心法界，让天人圣众欢喜受纳，圆满盛世，并以此功德回向每一位参与的信众，加持供养者阖家平安，事业顺利，让您的人生处处好事发生。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师兄好，
1: 好，师姐好，
0: 怎么称呼师兄？啊，
1: 我叫徐真斌。
0: 我们的徐师兄，北投教授，看见衣服就知道我们从哪儿过来了。
1: 从北投来的，
0: 是，
1: 我也是，我休息了一年，哦，因为一年前的光复节前一天，我从六米高摔到水泥地板上。我右骨盆粉碎，脊椎钉了八个钢钉，肋骨一二三四裂掉，五六七八九断掉。你看我现在可以走，今天来当义工。
0: 哇，你都变钢铁人了。
1: 哎，啊，承蒙诸佛菩萨的这个护佑啊，老祖的护佑，真的。哎，
0: 所以您休养了一年的时间。
1: 对，啊，所以今天听说有义工，我赶快来。
0: 啊，这一年当中你慢慢休养，然后上课的时间也就是看状况，精神状况
1: 慢慢跟上来了。对对，
0: 啊，所以在这一次的弥陀法会义工当中，你第一次回来咯？
1: 是的，

0: 一定要回来，
1: 一定要回来。哎、啊，您跟老祖结缘多久了？
0: 结缘哦，有十年了吧？
1: 十年了，也差不多实习哈。
0: 哎，没有他找我几届，我们老前辈师姐，哎，老前辈师姐。
1: 他说你们两个是那个
2: 同一生肖
0: 啊，差一轮，
1: 差一轮啊，就差很多了。哎、
0: 是。
1: 在这十多年当中，师兄跟老祖之间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跟师父讲师？
0: 哦，这个太多了，处处留心皆学问呐、啊，人情练达一文章啊，所以你只要心静下来，无处不可以跟老祖、哦、跟阿弥陀佛相应啊，用在事业上，用在生活上哦，都是很受用的啦。啊，只有受了一个大考验以后，你更能够体会出来说，哦，诸佛菩萨的慈悲。
1: 过了一个大劫，
0: 谢谢，
1: 真的是一个大劫。
0: 谢谢。
1: 在这段时间，在整个修养当中花了一年的时间，终于又回到中本山来一起跟老祖一起。
0: 真的，我太幸运了。一年后，今天可以，你看不出了，我唯一的外伤只有这么一点，
1: 这是痘痘吧？
0: 不是，这当时跌下来裂开哈，可以看到里面的白色的骨头，啊，唯一的外伤是，其他都内伤，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而且一年能有那么快的复原哦，真的是奇迹，我只能讲奇迹，是。
1: 完全看不出来，因为师兄现在还在我们的服务台，我们的法会天下第一关，这里来吧。
0: 第一关，
1: 因为要先拿文书，然后以及还有这个部分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0: 是，这个是点灯的啊、哦，点灯的啊、哦、啊！如果那些他们有来，那是哪个项目啊？跟他们介绍，按、啊、拿他该有的文书来填写啊。如果不懂，这桌上都有范本可以参考。啊，等于是指引他们怎么正确填写啦，啊，就这样而已啦，很简单。
1: 天下第一关很重要，尤其文书的部分，因为我们人世间的关系很多很复杂，所以我们文书要拿对。
0: 对对，没错。既然你说天下第一关，那我们坐这个位置更要戒慎恐惧，哎，对不对？这是。仙婆寺的门面，希望我们两个今天能够不辱使命啊！
1: 今天两位老菩萨在法会的服务台当中为大家服务，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师兄，
0: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师姐，咱对倒位来？
3: 我对北投来。
1: 北投。
3: 北投教室来。哦。元舍老师呀，
1: 是。
3: 今日世代同堂。
1: 在哪位？
3: 我媳妇、我儿子在炒菜。我孙女在帮忙，还有老四女儿在帮忙整理。哇！他们是左营上来的，我是北投上去，叫我们北投下来。他是左营哈，一对左营后生，伊开一台车，啊，都含迄个就叫阿祖的嘛来，多小朋友，阿弟咯，阿弟咯，伊敢拍一个电动哦，阿妈阿祖啊。六个啊，阿祖啊，这你会好啊，我来输的，我会再当爸。哦，真好诶，
1: 是。所以今天四代同堂，全部一起来到仙佛寺当义工。你带头对不对？你上老。
3: 我是北投，北投教师严舍老师。阮正经同你讲，我今日在伊个有啦，好啦。啊，我叫儿子。
1: 是我们原舍法师讲师的妈妈吗？
3: 不是，我是学生。
1: 我想说四代，
3: 我三十年次的啦，我老黑啊啦。
1: 三十年次哎、欸嗯，这样子比
3: 多爸爸两岁，
1: 比师父多两岁三岁。哇，你要叫你学姐嘞。
3: 我叫阿婆嘛，不要紧。
1: 阿姆哥保养得很好，你看、嗯、师姐的皮肤没有什么斑，然后又白，嗯、怎么保养的？
3: 有那个8月23号跌倒哈，哦叫不醒，三个女儿回来把我送到龙总大饭店去开刀。
1: 啊，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好，那
3: 就对，还血块哈，但来半多啊血块冻掉的，啊困起才叫袂精神，啊三个女儿就紧张啊。伊一个伫润湖淡水润湖做看护，所以伊知影这个环境，叫我讲。紧甲老母啊送去急诊室，无我讲，我继续困落，你甲我擦

0: 大家，你看你扛起啊，搁真多还袂做哦。我连天母教室广论学员呢。哦，
1: 这跟这个长辈如果跌倒是很危险的事情，就危险没代志。
0: 骨头怕怕拢。
1: 哎呦，安尼你大饭店住偌久？
0: 只是住两天，还过一个礼拜的普通病房。哦，我们华卫哈，大家的义工哦，那听到我跌倒，我找菜人三个哭的要命，我要赶快回去。我儿子回台来左营，他就照顾我一个月。他回左营，我就逃逃跑到天母去了。大家看我又看我就回来到，大家很高兴哦，哦又恢复了。
1: 大家拢就欢乐哎，对，老菩萨，这算国宝级的呢，对不对？
0: 这你还真的好快哦！我最近啊，我是大龙国小校友会，我大龙帮人啊。嗯。啊，小公缘分真紧，师姐才85岁。
1: 嗯。看不出来啊！可是师姐当初是跟师父什么时候结缘的？
0: 我们103年就儿子这代头一次，啊，后来又继续我再进去上课。嗯。啊，颜色老师要做什么，我就跟上。嗯。得较紧的。
1: 所以最初是儿子先来结缘，再带师姐一起来。
0: 是我先来带儿子上来。嗯。他是在左营嘛，都是媳妇，这个媳妇。
1: 媳妇。
0: 我都是媳妇，都是我的大媳妇。
1: 你不害羞，因为看到摄影机。
0: 媳妇。
1: 啊，这几年当中感觉。
0: 我五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
1: 五个女孩子，一共六个。
0: 半打。
1: 一手很厉害，可是您的身体能够保持得非常硬朗，这也是一个诀窍，一个心法呢，就厉害耶。
0: 过去就受苦就不用讲了，我当养女嘛，
1: 是当养女生活很困苦。
0: 对，当养女那时候养妈4年没有孩子抱我去，又是她6个孩子生6个，真的缘分哦。
1: 您在上一代的故事呢，都非常多的曲折离奇，也都非常精彩，有很多的故事内容。现在呢，跟老祖师尊结缘，刚刚这10年多、有没有什么改变？
0: 我就是我，礼拜无做啦，我台语班的呢，我讲台语还惯习，我在台广弄，我是台语班的。我那个呢？礼拜无做，我用抄经诶，我每天天抄心经，一天都抄一次，到去大庙的一起放大，买一百斤啊，才没花。
1: 是。
0: 我抄10几年，我免看，一直甲写去。老岁啊，老酷酷啊。
1: 活到老，学到老。
0: 就是啊，这缘分吼，真的嘞。元舍讲师也对我很好。
1: 我们元舍讲师在北投教室来跟大家来结善缘，秉持老祖师尊跟师父的指示，北部的地方来大家一起结好缘了呢。
0: 真的，他待人很好，谢谢啦。
1: 谢谢啦，很高兴遇到我们的大学姐。
0: 看到你好漂亮的小姐。
1: 谢谢。
0: 这样
1: 本人有没有比较漂亮？莫为难。谢谢师姐，跟大家拜拜。
2: 谢谢。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元芳。
1: 元芳，
0: 师父指派我说，我们一公里人天节目身负重任，要来跟大家来结好缘。怎么称呼师姐？
1: 我姓许，元无许。
0: 许师姐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1: 26届。
0: 26届也结缘好一段时间了。
1: 对对对，
0: 是。今天我们的九九法会、弥陀法会的法工部分是您第一次回来吗？
1: 第二次。
0: 这一次的法会当第二次。
1: 我之前11月3号就来过了。
0: 哦，是前两天的事。
1: 对对对对，我觉得现在这个很好啊，很棒。
0: 是，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师姐退休了吗？
1: 我是代课老师，还没有退休。
0: 老师好，老师您教什么？
1: 我教小学，什么都教。
0: 我看到小学老师都会肃然起敬，因为那个现在小朋友还在国小生，很捣蛋。那在这段时间，师姐跟老祖跟师父结缘，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可以给大家？
1: 就是说，我小孩本来是他那个预产期是7月，农历7月，那我很不喜欢农历7月。所以我就帮他做祈福香案，然后诵经，就他就提前在28号，就我就觉得很棒，
0: 6月28就出来了。
1: 对对对，我就觉得这很有感应。
0: 这样算早产宝贝吗？
1: 没有早产，对，
0: 在一个月内。
1: 对对对，很好。对，而且我觉得那个小孩子做了祈福香案以后，就人见人爱，对，人家都喜欢他，都要去亲他一下，抱他一下，什么东西的？
0: 有没有很好带？
1: 蛮好带的，就让人啊你。
0: 这很重要哎，我们人生当中要有很多贵人来相助。
1: 对对对，我觉得这点让我感应很深。
0: 对啊。那你那时候是自然产吗？
1: 不是我，是我小孩，是我女儿。
0: 女儿。
1: 对对。
0: 是。
1: 对，因为我那个老二他是早产，他。所以他是农历七月生的，所以我的感觉就农历七月生不太好带，然后会花很多钱这样子感觉了，所以他在怀孕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拜托拜托你千万不要在农历七月生，就他说预产期就是农历七月，那我就说好，赶快来送亲，我想要来，一方面我也想要正道看看，对啊，就真的是
0: 6月28。
1: 对对，就真的这样子，而且很有人缘，大家看了就喜欢，就够注意了你。
0: 现在小孙子多大了？
1: 1岁，1-2岁了。
0: 1-2岁，哦，正好玩。
1: 对对对，很好玩，很可爱。
0: 对，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说为小朋友出生的时间摆香案。
1: 对对对对，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摆了。
0: 是，
1: 你想求什么，我觉得都可以让你实现这样子，我觉得很不错。
0: 所以现在全家都是我们维新弟子吗？
1: 没有，只有我。
0: 妈妈当代表，妈妈一个人就够了。
1: 对对对，就够了，我就帮大家祈福这样子。
0: 那也很好奇，师姐当初是什么缘分来跟老祖结缘的？
1: 我刚开始是看电视，然后我看电视的时候，那个师父在讲风水，我很喜欢风水，然后就觉得哎哈，这样对啊。可是后来在学易经的时候，哦，我觉得不好学，那个要背很多，背了88、64卦，我就一直背不起来。
0: 是因为跟生活上还是有一些要动脑的部分。
1: 对对 对,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是当初是看电视来跟师父结缘。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那时候是在到哪个道场还是教室来结缘？
1: 那个时候是在我是在大同，大同，对，那时候叫大同这样子。
0: 是。
1: 然后我们后来又搬到民权教室，那这样子，然后又到北投这样子。
0: 真是就近方便，真的很感恩师父的一个远见。
1: 还没退到，还在继续。
0: 继续修行，继续正道中，人生命，师父也说，凡事用意，凡事正道，这样。
1: 对对，因为我有时候听不懂，我就想没关系，我10句话我听懂1句就 OK 了，我就这样自己安慰自己啊，所以我到现在还是留在这里，没有退到。

0: 我觉得我自己很不错，
1: 真的很棒，很棒。尤其以老师的您的一个身份，因为老师真的是头脑非常清楚，脑袋瓜都非常好。所以等一下，师姐您要到哪个地方来服务呢？
0: 我要到那个，我是相机组的嘛。
1: 是。
0: 我们刚刚就弄那个捕捉啊什么的，大家搬来搬去，我就觉得很不错，一方面又可以运动，
1: 对，
0: 走很多路。走到我那个脚底都筋膜了，
1: 然后一方面又可以做功德，来跟祖先们回报一下。
0: 对对 对, 对，没错没错，对，我觉得很好。
1: 那你们就要继续忙喽，谢谢师姐，
0: 谢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开山祖师开示，我们要修口修心养真灵。在修口的部分呢，饭可以多吃，但是话不能多说，我们应该要多说有益于他人的话，绝对不能够说一些负面的话，因为呢，我们修口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为的不是跟别人争辩什么理论哦，为的是圆满自己，庄严自己，进而成就众生。维新圣教的法师和讲师们，在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开示下，在全台湾各地广开易经风水的初级

0: 安，为的是传授平安的妙法。我们今天有一位讲师德高望重，庄明哲讲师，他要开新班。我们现在欢迎庄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大安寺十二届的那个班长哦，做给五六年的班长啊，庄讲师。先前哦，伫新店教室我有开过一班，啊，这都就是我简单介绍啊。我是即马伫北岛是迄演说讲师，我迄个主持伊介绍我去遐开课，啊，重点伊演说讲师伊较早捌读过博士班，佮读过成年人班咯。啊，去啊，伊也学较济。啊，伊即摆也顺了。要拜托我去甲开课，不用拜托啊，甲到捧场就对啊。到成就去遐开课，啊，开课吼会当大家来，大学经，事事可安心。阿弥陀佛。
0: 是，咱庄讲师即摆要来开新班。咱师父弘安禅师甲咱开始讲，咱每个人拢有咱的缘，过去生的缘，我们要续过去生的缘，结未来生的缘。所以啊，我们每个人进来学易经风水，都有生生世世的缘要来继续，要来结缘。所以庄讲师现在再出来开新班，就是要来结他过去生、未来生的缘。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们一定有跟我们庄讲师很有缘的，也许过去生是同学、是朋友、是家人，到这一辈子我们要在王禅老祖金莲座下要来续缘。所以庄明哲讲师今嘛伫北投教室要开新班，咱庄讲师你敢问介绍一下好不好
2: ？OK， 北投教室哦，伫迄个中央北路一段。135号二楼三楼，电话是02-2898-3886，演说讲师的手机也是0935-583-653，伊个电话道场若无人接，伊自动转迄落手机啊电话互讲师接去安尼。报告，简单报告，阿弥陀。
0: 咱庄讲师即马是北投教室初级16班开班。有缘的朋友，今日来结缘。咱庄讲师的生命经验很丰富。庄讲师，较早你是做倒一道的？
2: 阮家咧卖肉丸。啊，我是阮家咧卖肉丸，到迄阵民国57年，迄阵都阮老爸迄阵身体无好就对啊。吼，啊，57年开始起杯，迄阵开始肉丸做。一天做300粒，但是我无咧做，唔是无咧做，我无咧做肉丸，我干呐负责切猪肉啦，啊，甲迄个豆仔羹安尼煮做肉丸的切猪肉甲豆仔羹，啊，经济渐渐起飞，开始无欠人啊，啊，开始行钱行了了，我着电力公司，我读中港夜报的，你是做肉丸嘛，啊，暗时读中港夜报啊，迄。诶，同学伫咧讲，诶，彰化人讲，诶，同学，迄落电力公司要招生哦，咱大家来考，啊，都招10几个去考。结果呢，阮班长甲我两个考掉，啊，剩诶哦，第二摆再去考掉2-3个，哦，啊，阮头下两个，啊，结果我做甲迄落做甲股长了尔，啊，股长升科长，啊，科长了就无个升啊，啊，即简单就是安尼。
0: 是啊，江叔，你安那甲师傅结缘？
2: 哦，这是伫个86年淡水河所做淡水河所主任的时阵哦，就看电视，迄阵师傅伫个南口弘法，
0: 是第一届弘法。
2: 啊，但是我迄天缀无着，我无去缀去到南口，
0: 无、
2: 我干看电视呢。
0: 可惜呢。
2: 看电视呢，啊，到86年、85年、86年才开始维新圣教，啊，89年去台南市报名，要读迄个先修班的，啊，先修班哦，读无3个月， 缘无水，缘无水啊，缘无水就退档啊，退档，退档过无偌久吼，过两年，八十九、九十、到九十三年这个礼拜，读迄个十二届迄初选修班，啊，才开始十二届，啊，十二届读来到大安寺的时候，做叫算做班长。我甲讲，哎，我班长不要做呢。伊讲不要，不要紧啦，会晓。反正班长就做班长嘛，啊，就班长做五六年，啊，科长升科长，迄是有升，那无升嘞，有升啦。啊，但是有升科长两年，啊，别人也无读到，做了科长，我做了科长，但是我无做到经理，所以这莫讲遗憾嘛。迄师父捌讲个，命里有时终是有。命里无时莫希求，这就是叫人的心心爱放下。卖讲咧，心讲规要规工想要升，啊，要升都无迄个命要升。我是上帝指示的，上帝指示的有较对钱较怕，但是未讲真种爱钱的。哎，我呢俭俭啊用，我捌甲阮小妹讲，阿兄哦去台北哦，国家差人群呢，无病也袂使呢。哦，啊塞，所以才开始电力公司头一天我来树林就是就会八条啊，迄阮班长甲讲，装啊装啊，啊你哪遐敖？啊头一天报道都八条啊，我讲我中港也报毕业的，中港也报毕业的呢，对不对？所以这简单的介绍就是做苦工爱认命，哦爱认命，啊，诶，八条也是本行的，为着迄个生活来到本来到台北啊，无啊多，多啊拼，所以高教差人讲无拼袂使安尼。
0: 啊，你甲师傅结缘，敢有啥物故事？
2: 甲师傅结缘哦，有一间阮同学最甜甜哦。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水甲茫茫疏疏就对啊。阮兜较早吼，拢定有插乌豆啊，插乌豆啊，插咪浸烧酒。啊，阮同学会，规卡啉了了，茫茫疏疏啊。有一工，我参咪烟花老师来，烟花老师是阮同事，伊是气象所的，我是服务所的。啊，伊甲讲，正啊，较紧，属于迄个，魏先生叫打电话走去一间大学，我讲啊，一点仔尔，敢会使？我就讲走，讲报告师傅，阮同学吼，迄烧酒啉甲茫疏疏呢。啊，迄个师傅伫行伫边仔嘛吼，啊就讲啊，啉烧酒上好，扫三个安尼，毋是扫现看嘛，是比三个就对啦。啊，了转去阮兜迄同学就袂啉烧酒啊，安尼即个。这简单一个缘，啊，有一天，个阮大汉早孙出世，迄阵是一百年哦，民国一百年，迄阵伊伫迄个新光，树林的新光医院伫遐出世的，啊，我甲师傅讲，报告师傅，阮早孙哦，伫遐家父病房呢，师傅甲问讲，啊，你有扎衫来无？伊阿的衫你有扎来无？我讲无咧，啊，无。无有可能，师傅对我等于迄个新光医院哦，有家个婴仔加持。我因为我等于有去甲婴仔去甲疾控点点的安尼，啊，就平顺过去啊，平安过去安尼，报告完毕。
1: 是，所以你甲师傅结缘的故事嘛是很不可思议。
0: 嘿，空中真正空中妙有。
1: 是啊，是。啊，阿伯，你咧读《易经风水》的时阵，你有啥物感觉？有。
0: 在读《易经风水》的时阵，是有三个案例哦。嘿。三个案例是阮丈人因兜甲阮电脑公司的来，迄服务所的问题，因为我是服务股长嘛，服务股长、服务所的主任甲学员师傅安尼。啊，有一天呢。淡水服务所吼，伊淡水服务。

坐车过出去哦，都有迄路灯条，他伫个门，伫个对面那边冲着安尼，哦啊，我就去甲去甲迄路灯条，师傅开始诶迄妙啊补传，路灯条迄条脚迄涂脚徛一笑诶所在，甲绑三零诶迄红色线，啊红色线了吼，佫穿迄皮。

0: 路顶甲踢三下，未使讲无穿鞋都去踢落去，脚骨踢落去好袂行咯。这是其中诶路顶诶。我捌去看淡水学务所，我淡水学务所较熟嘛。我起来做主管嘛是伫淡水学务所。迄个有去徛在咧门口迄个阳台下骹看，迄好平哦，有一个空房徛伫遐。安甲看伊哦，雄雄啊！雄雄，代志真多啊！代志真多的时阵哦，师傅都处理甲老难样啊！我就去想到迄妙法普传，就去甲安尼，迄行迄师傅开始行迄行二五块，用二五块，我毋是用师傅诶700块啊，用二五块啊，面顶写雄心恶煞真会壁，良好好君。君子，中大一个红线，往啊往，不浪，
1: 金刚神咒，
0: 往啊往，不浪，三念三遍，就甲打去啊。伫咧打淡水河所迄个行的时阵哦，日头唔出来，日头唔出来，我就讲哪做啊，拜托，日头紧出来者，结果摔一下，超3秒，3秒我就甲迄咒语念念咧，就甲打去，解决一件啊，解决淡水火烧，解决一件啊，了，过来就换到北投火烧。我拢总我区域内底4间火烧嘛，第一间是淡水，第二间是北投，第三间是内湖，第四间是迄落南港火烧。北投火烧对面是迄落北投国中的楼梯，楼梯往外口看吼是。气气畅畅，样样就对啦，雄雄啊，雄雄啊吼，服务所主任哦，甲师傅处理代志都处理袂起啊，处理甲真烦，我就爬去阳台吼，举楼梯爬去阳台，原在迄个行迄边行二五块的行，就甲搭在迄阳台平顶遐，搭这行吼，迄个衣柜就根据迄个妙法普传师傅传的妙法普传。就去甲搭一件，搭一件了吼，平安，因服务所就好过日，我服务过就较好食困啦。虽然是管理哦，因也较平安，我就好食困安尼。第三间就是，内湖服务所，内湖服务所迄阵当伫咧中卫，迄阵呢是了，市议员是陈建治啊。又去征收到内湖区的定位，内湖区的定位，迄阵内湖务所起伫个迄个台地内底，对面吼是人当地咧起厝，起厝内底乡，乡就真侪代志，真侪代志吼，我赶快礼拜日，用礼拜日去甲举楼梯去爬去咧迄个阳台，咱门头出去个阳台要较大，关一个大迄面镜大咧。甲搭咧迄阳台面顶啊，笑迄根据迄个妙法普传师傅传的妙法普传，就去甲消灾化劫啊化煞安尼。搁第四间当作搁4间佛所，第四间就较奥妙，4间南港佛所新起的10楼的楼下厝，结果超过来时喏，无看到日头，无看到日头，要哪去甲安镜？就我都安静，我都迄趟都甲放弃，因为迄南港火所，甲对面咧起厝，迄差不多有100公尺，啊，我都我都安都迄南港火所迄安静啊，都放弃啊，这是其中诶妙法普传加迄个。风水应用的案件移轨的3间合作的安乐啊，第二通的，我继续讲落去吼。讲阮丈人因兜，阮丈人因兜吼，伫庄卡伫个蛤蟆港迄个海边，阮丈人因兜啊，去擦粉红色的，擦粉红色的师傅开始行，粉红色的咱人哦，较会心较会打扫，较会火气大。阮丈人捌，我迄阵50几岁啊， 迄翁仔某也过会相拍。

诶，厝边头诶，丈人少啊，拢笑甲讲，诶，五十几岁还过会相拍，迄著是原在著是厝内吼，甲遐滴诶咧，白菜去点红色诶，变粉红色诶，啊，虽然较水啊，但是都心头真烦，啊，心头真烦了，我著去建议，甲因建议啊，我做竞赛，我是对伊竞赛，大电诶公司，啊，著甲建议哦。为过去挂一趟出来，出做乳白色的，啊，咱甲建议咱都要做，都要做啊，做啊，哎，唔对嘞，我这1500块唔对，底下又出出两工，出个又要还起来，到尾个拜托阮嘞一个舅啊，迄第三个舅啊，迄41年厝的，伊才接落擦，啊，第二工才擦好，啊，我迄丈人迄厝已经。粉红色变乳白色，安都平安过去。

0: 啊，佫有一通就是，阮丈人住迄间厝吼，虎坪虎仰头，
1: 虎抬头，虎昂头。
0: 是昂头，一里啦，啊，伫伫虎坪，啊，虎坪，阮丈人啊，坐了倒摆吼，定下都甲人小撞啦，啊，无就喙齿去互弄啊，爸爸就安弄了，用赔几啊万的就喙齿钱，啊，但是，迄了，我就去买迄个水族箱，我去迄个民权东路五段，迄内湖，搁计离台北市啊，遐专门了卖水族馆、水族箱的，我就去买水族箱哦，迄按一卡大卡，来去咱厝内迄两爿，啊，迄无，内底鱼也有咧叮当，安尼就较平安，这是阮丈人因兜的。哦，还算平安度过去安尼。哦，暂时过一段了，过接下一段，谢谢。
1: 是，咱庄讲师伊有足侪正道的案例，独家咱听到的拢是妙法普传。咱即本来互咱观众朋友来看卖，妙法普传，咱师父传的妙法，遮大本拢伫内底，大家要来看，大家拢会使用。啊，毋过有时阵家己看了也是毋知要安怎用，会使问老师。咱庄明哲讲师即马要开新班。紧来报名，咱讲师，你阁讲一摆，咱你的迄开班讯息，好无？
0: 好，我过来伫新迄个北投教室吼，咧开新班，目前开一个月啊，有三四个学员要来学，啊，住址是北投中央南路一段135号2楼3楼。哦，啊，欢迎同学来上课，共同研究。阿弥陀，北投教室电话02-2898-3886，圆舌讲师电话0935-583-653。报告完毕。
1: 是，咱庄讲师经验很丰富，啊，伫中门嘛足久啊，正旗班12届班长到今嘛。庄讲师，你有啥物？要有啥物故事来甲咱讲？
0: 有一通，我那这师傅团呢，有一天的时阵，阮丈人讲要捡金，伫迄个伊个迄个王阿婆是伫个阿门港个王爷公庙附近。啊，透早我着为台北落去哦，去到个时阵，阮舅仔伫遐，啊姨啊，迄大姨啊伫遐。有听因讲讲，因迄伊个迄个因老爸迄个骨骸要阁化解，要阁挖起来，要阁顶再烧一摆。但是迄师傅开始个，迄阁烧一摆吼，迄先人会足烦个，会起迄落起懊恼啦，吼也无平安啦。啊，我着紧第二天转来着紧去。去圣路寺，啊，甲迄个大安寺，就进去办莲花超度。啊，莲花超度了吼，平安是平安。有一天，阁有一天就对啊。阮第三查某囝吼，迄第三查某囝读中山女中的，第三查某囝，坐到尾要到阮家才跋倒，去互一只猫惊着，啊！伊又搁挂目镜，啊目睭吼，目睭尾去互迄目镜镜拄着，啊，迄上毋是上做医照啊，敲电话，警察来敲电话，郑先生，恁查囝敢若发生车祸哦，你来看卖咧好无？结果我出去外口无偌久，行几步啊，就看到阮查囝倒伫啊，因为迄救护车吼咧甲伊。处理这案件啊，惊讲脊椎呐伤着吼，就歹处理啊。啊，我去到伊就看到阮查囝，我就甲伊个名，即庄慧英，我就甲雄雄发一声庄慧英。哦，阿姨就雄啊，哦啊哈，迄个声就走去啊，就无个昏迷就对了，就甲发一声哦，神有倒转来。 动这三种医院动手术医疗4个钟头，家在无目睭无睁眠，若睁眠哦，我一早间目睭睁眠，当然大难样啊，所以还算平安啦，还算平安，好吧。
1: 是，咱庄讲师即马伫北投教室开初级16班，庄讲师有很多妙法的印证，那我们欢迎各位朋友来报名。咱今日感谢庄讲师，谢谢，阿弥陀
0: 好，
1: 佛。
0: 报告完毕，谢谢，阿弥陀。
1: 各位观众朋友，咱夜景大学，它是一所适合所有人来读的大学。不管你是从9岁到99岁，大家都很适合进来。在这里呢，我们学易经、风水、宗教，还有学修心养性，还有学平安的法门。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还有你的家人，一起来进到易经大学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今天谢谢庄讲师，感谢阿弥
0: 谢谢
1: 陀佛。
0: 老师，谢谢。
1: 我们欢迎大家来
0: 感谢
1: 学《
0: 易
1: 易
0: 经
1: 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今天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5月31日星期日，农历4月15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有一位小师姐到美国读书之后，身上有外灵。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有外灵，他的行为举止言行都很奇怪，家人也很懊恼，医生也都没有办法治。医生当然他所用的方法都是强迫的，用很强的药，打很强的针，让他发呆，让他沉睡。只有这样子，是够可怜的。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用这种现代科学的医术，哎，来抑制她的整个神经系统。有一天，她的家人来求助于老祖，师父就告诉她：“你到南投的某一个寺，这个寺的寺院的住持有来学维新圣教的妙法，你去那里做消灾、做保忏，连续做3天，来化解身上依附灵的冤怨。他的依附灵就是在好几

百年前，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同胞被抓去，他没有回去救他们，怀恨。战争的同胞怀恨，经过了四五百年，找到了，就把他缠着，让他痛不欲生啊！法会结束之后，出家众就问他：“这样子圆满了吗？”依附灵就开口了，说：“还不圆满。”他说：“不然要怎么办？”他说：“要拿3亿美金给他。”法师一听到3亿美金，突然灵感一到，就用仙佛寺的三宝师，一份就是1亿，3份就3亿，跟他这样子讲好不好？我画3份的三宝师，跟里面的财宝给你。这个灵界就点头哦，说好，就真的在佛寺的大雄宝殿前面的法会坛城，画了这3份财宝给他，从此冤怨就消除了。由此可以知道，唯心圣教的财宝供养、三宝师供养是非常有效的，是老祖这位大神、大圣神以及我们师父所传下来的妙法，它不是假的，它是科学的，它是实在的。因为灵界它需要嘛，就像我们新台币，我们整个台湾的人民认为这个是可以用的呢。你认为有价值，我认为也有价值，这个就是真的。灵界也一样，他认为这个财宝他们需要，我们洋人也认为可以，也认为值得，两者就交通了。更何况师父在三宝师里面写得很清楚，一叶金枝啊，一净土，净土光明，这个是啊，一片光明，一片净土，就是一个一片金子，就是一片净土，就是一个光明，让我们的灵界得以得到光明，有这个路可以走。这是今天有正好这个因缘，我来讲出这个财宝的重要。有位企业家，他就跟我说师父所传的每天供养祖先300的寿金，真的他的事业真的顺利耶，他有感应到。师父也传下说，在每年的过年，从初一、初二、初三3天，你每天都拿1000的寿金供养祖先，就是你包个红包给祖先的意思。那我们唯心弟子何乐不为？我自从师父120年所讲的法，我一样照做，我到现在还是铭记在心。我一样每年的过年一定拿寿金1000供养祖先，包个红包给祖先，你包新台币他没有办法用，你用寿金他能够用，他给我们带来平安，带来健康，带来顺遂，这是唯心圣教可贵的法。电视机前面的所有善信大德，你要相信这个财宝是真的，不是人家所说的是假的，是没有用的，那是没有智慧的说法。人家说这个会污染，其实汽车的排放那个毒才比
这个金钻毒几百倍、几千倍的毒呢？金钻的烟，你把它速速的灭死呢？汽车的排放那个烟哦，你鼻子把它放在那个烟当供的口啊，你把它吸啊，没有时限就昏过去的。你再吸两分钟啊，必死无疑啊！那个毒气那么毒都不讲，光讲这个金钻这个这么珍贵的东西，一直喊说这个会污染环境。我们要有智慧。这个世间呢，这个世界是冥阳两界共居存哦。这个世间不是只有人活的地方，灵界比人还多了好几十倍哦。整个灵界都充满了整个地球上面，难怪维新圣教一直要做法会，一直在安顿这么多的灵界。像今天我们供奉了中华民族156亿姓氏列祖列宗，这个数量是多么的庞大，这个数量比全地球60几亿的人口还多呢。在这个年位里面，我们供奉了81亿6000万的天人圣众，81亿耶，这有多大的一个数量？我们要有智慧，我们是相信科学。今天我讲的都是科学。都是可以印证的，都是实际的，不是凭空乱讲的。在这里有很多的灵界，我不能讲错一个字，我不能讲错事实，这是我承受不了的。我都依照师父给我的开示，我都依教奉行，依法修行，我都是如是我闻呐、我跟随在师父身边，我一直谦虚学习，因为我都不懂，我只知道慢慢的看。什么事我都请示师父，他都会给我正确的答案。我们维新弟子师父现在已经成圣成佛去了，他留下了无限的法，留下了无限的教义，我们追随，我们尊显，我们感恩。祝福在法会前面的所有法师讲师、梵贝师，我们今天的主坛是圆明法师，我们感恩他带领梵贝团队来共修，来共修生法。我们一样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荣光昌，百业发达，台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天下太平。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5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9日。长基山所举行的2月2龙抬头，到现在进入第67坛。我们在这一个坛城里面。我们邀请了中华民族1561姓氏列祖列宗，也邀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我们也邀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的204位天子帝王。我们更邀请了开天九大菩萨，在壬戌年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1亿天人圣众，这是师父所开示、所交代，必须给予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给予教育、开示，共同来共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目标来前进。这是我们尊天法旨、承天威光所举办的大法会。我们知道。王禅老祖这位大教主来创立维新圣教，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总本山，他取这个名字，取禅机山，禅机山，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山名。我们知道，易经大学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师父开示的，让大家有饭吃。老祖师尊太了解了，在这人世。

0: 天哈、哦，爱莫过于心死。所有的悲哀里面呢，最可怜的就是心死了。禅机山这三个字，似乎开始禅，就让你心安的境界叫禅。禅机就是让你有生的希望，让你有生的动力，这就是禅机山的可贵啦。禅机山让每一位来这里学习的，让所有亲近唯心圣教的，让你有生的希望，让你有生的动力，这是非常可贵。但是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他不是光喊口号呢，他有行动，他有法，不是光喊口号。从禅机山的大门进来，做了两个天梯，由这两个天梯这个入门口，就先给你以物引物，就用这个大门先让你了解你来到了什么地方。第一个，为什么做两个天梯？那做一个不是很好吗？那个宽度也正好啊，为什么做两个？因为老祖师尊太了解世间了，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就像我们遇到了太多的事情，十样有八九样是不如意的，你遇到了不如意，所以老祖师尊就传了一个八宝心法，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两个天梯就是这样子告诉所有的善信大德，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师父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位年轻人要娶太太啦，他的爸爸妈妈是我们的同修，就把他占一个卦，结果应爻克四爻，又入墓。师父看到这个卦就哈哈大笑，师父说，你娶的一位老师来你家了，你要好好的念八宝心法。结婚第二天，这位媳妇就来找婆婆跟她讲，讲什么你知道吗？想说她肚子饿了，婆婆起来做早餐给他吃。哇，这个婆婆就想到师父讲的八宝心法，只有练这个八宝心法，不然我请问你呀、啊，我们的宝贝儿子太爱他了，太爱他了，你又能怎样子？就是练八宝心法。在这个楼梯正在坐的时候，老祖师尊就跟师父讲，做九五至尊。师父就跟老祖讲，这个没有办法做九十五阶啊。老祖师尊就开示，你不会倒过来啊，五十九阶就是九五至尊啦。师父就哈哈大笑，所以上来的这两个梯就是做五十九阶。为什么做九五至尊呢？第一个，禅机山仙佛寺让所有走这个天梯上来的都尊敬你为九五至尊啦、啊。你要回去了，也祝福你九五至尊回去打拼啦、
1: 啊。禅机山唯心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立 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同时这个楼梯九五至尊也告诉你，你走上去大殿里面也有一尊九五至尊啊，就是这个楼梯马上就显现残疾啊，让你有生的希望。你是何等的珍贵，你是九五至尊呢，你怎么可以你悲哀呢？你有什么可以伤心的呢？这就是王禅老祖的大智慧。一上到大殿的大门口，又来一个十五阶的楼梯，很明显的告诉你，你要进来哦，你要十五哦，要舍我，要舍弃我，你不要还在那里高高在上，还在那里悲哀都不行，舍弃我进入大门。这就是禅机耶。好，他又在楼梯的口做三个圆圆的大石头，特别上天赐予的，怎么有这么圆的石头呢？当然这是老祖师尊的护法去找来的。这三个当然师父都是轻描淡写说，我这个吼是三元起价，我三块钱练到这片天。师父是淡淡的讲，但是这三元就告诉了我们，第一个除了师父讲的这个之外，也告诉我们禅机山有三宝，易经、风水跟宗教。同时也告诉我们易经的三宝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三元九运，这是唯心圣教的舍西门呢。三元九运就是要能够扭转乾坤，要化煞为权，要与其无所生。这三个石头就这样子来告诉我们了。我们知道八运的时候坐北向南开中门是很旺的。好，从113年开始，你的工厂还是你的厝、你的店，你只要开中门坐北向南，你的生意、你的事业一定一落千丈的啦。这是铁律，这是唯心圣教的三元九运之法。我们全国各地都有法师，你都要去找他们，他们都很厉害的。全国所有法师就去找他，你就会有生机啦。就是禅机山告诉你，让你有生的希望，不然你会没有饭吃的啦。这就是三元。再来，老祖又在中间做一条龙，这个龙是往

上爬着呢，告诉所有善信大德同修，我们要有龙性，要有龙的尊严，要有龙的活力，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今天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就是让台湾人民有生的希望，让台湾的人民有尊严，走到全世界都能够被人家看得起。为了四龙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进而带动全世界人类的平安跟吉祥，这就是龙性。同时也告诉我们，开天九大菩萨是九条龙，其中一条最大的金龙就是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这位就是金龙，所以他在中间就做一条龙上去。长吉山仙佛寺从大门口一进来就先放一个震撼弹在那里，让进门的让同修能够悟，以悟引悟，能够悟。但是有哪几个能够悟到呢？师父在世的时候都不爱说，他都不讲，他只很轻描淡写的讲说那就是沙窟啦嘿。所以难怪人家讲师父轻轻的讲，你要重重的听，就是这个道理。所有唯心圣教的弟子，你要珍惜。光总本山用这种禅西山的名字，你就知道老祖师尊的无上智慧啊！他实在令人无法形容的赞叹，无法形容的这种大智慧，传下大妙法。从这个门口就开始奠下基础，往后的他有太多的妙法来到世间，我们充满感恩，我们充满珍惜，我们一样要有原动力继续向前走。今天非常感恩在这里的参与的法师讲师还有同修，我们更感恩今天的换贝师由圆心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换贝师来恭诵经典，来与十四大莲位诸灵来共修圣法，用他们的口来宣说真理，让所有灵界能够增强灵光啊，能够往生净土，能够共转台湾平安的法轮。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

0: 庆大德，共沾佛恩。到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6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10日，也就是我们2月2龙抬头进入第68坛，68坛。我们这个法会总共要达到108坛的法会，这个法会的宗旨就是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我们又非常的感恩呢，有台湾祖师因为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来到世间，要来看看台湾人民生活的苦他来体验。他出生在南部归仁望溪村，在那里出生，从小长到大，也在那里上班，在糖厂上班。一面上班，一面休闲，一面看看台湾的人民的苦在哪里。就是因为有他有这样子要来救度台湾的人民，进而要天下太平这个目标，他发了这个愿，召请开天九大菩萨。来开启蓝天，开始来迈向台湾人民开始生活安定，也开启两岸。

和平，天下太平，共生共荣。我每位维新弟子以及所有台湾的人民要非常感恩这位台湾祖师。中华文化道统，中华民族的最精华都留在台湾，全世界只有台湾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留下来的精华在台湾。就如同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只有在台湾才有哦，全世界都没有了。我们讲究忠，忠于国家，忠于家庭，忠于社会，忠于人权，忠于工作，这个是非常可贵的。有忠才能够创造福分啊，有忠人生活才能够安定，才不会有灾难呢。像这种这么好的思维跟行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所留下来的精华，目前就存在于台湾了。再来，我们有这位大神，维新圣教的教主王禅老祖，以及我们的师父。维新圣教这两位非常可贵的来创造维新圣教，他的主旨也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就是这一条路。要走这条路，首先要创造一个净土，就是总本山，维新圣教的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禅机山仙佛寺的整个核心就在大雄宝殿，也就是维新圣殿，整个核心在这个宝殿。这个宝殿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这个宝殿就是应用，也是依照维新圣教的三元金丹法门来建设。大雄宝殿，金丹法门的一个标杆是什么？是贵乎行，紫气续堂举。维新圣教整个核心在这个维新圣殿，它不是最大间的呢，比维新圣殿还大的有博物院，还有千佛禅堂，但是你看不出他们的宏伟跟壮观，只有一栋你非常明确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维新圣殿。这个叫做贵乎行。整个维新圣教的禅机山这么多的建筑群，你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主人是谁，主人就是这一栋大雄宝殿维新圣殿。这个叫贵乎行。这个宝殿左右两边有左右护法，一边就是我们的事务部，一边就是我们的教务处，这两边是左右护法，护佑着主人，就是大雄宝殿。这大雄宝殿，它后面的靠山是非常

的雄壮，后面的靠山是有起点的，靠山非常的明确，非常的雄壮，非常的雄厚。作为维新圣殿的靠山，非常的稳。这个靠山又有左仓右库，左仓就是有粮食。

0: 你看，维新圣殿的可贵耶，不是只有这样子哦，它前面有文曲星，就是九九峰，像海浪一样的，都来朝拜。前面九九峰都来朝拜维新圣殿，里面的主人就是阿弥陀佛，就是王禅老祖，就是观世音菩萨，这三个主人，九九峰来朝拜，而且那水神又非常的美，乌溪从南港溪、北港溪汇合，一直弯弯曲曲，来到了仙佛寺前面，成为一个大的玉带水，这个玉带水非常的美，你从空照图就可以看到，这个玉带啊非常的大又非常的美。大雄宝殿，它有内明堂，有外明堂，它在整个仙佛寺的建筑群里面，它坐落在一个最宽广、最平整的地。它的内明堂非常的宽阔，而且又做一个山门守住气。这个山门上面有宝盖，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贤士合家赞助播出。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为什么要有宝盖？这是师父所传的，因为群山皆高，这个门要做宝盖，才不会被压住。内明堂守住气，外明堂也守住气。外明堂从大门出去，那么宽广，那么宽阔，这整个堂局在外明堂，水神也美，山神有情，这是整个仙佛寺大雄宝殿的格局。大雄宝殿唯一的一个小小的比较不理想，就是湖边的五黄旗山。大雄宝殿右边有旗山，前面有鼓，旗鼓相当，有旗往外就是出征。唯心圣教的所有法都是要向外出征的，是要好好的广传唯心圣教的妙法，要出征，前面有鼓，有旗没有鼓就是有缺失。

虽然湖边比较旺一点，但是师傅依照老祖师尊所传的“三分风水，七分座”，这个世间没有一个很完美的风水给我们，三分要自己做。所以师傅就在大雄宝殿的龙边立上七支旗杆，又立下了宝塔，这样子来平衡右边的五黄旗山，同时又在弥陀讲堂立一个好几十公尺高的灯塔，立上这个灯塔来化解一切的比较不理想的地方。再来，仙佛寺大雄宝殿的周围做了12个水池，这么多的水池都是为众生来做的。仙佛寺立于这样子的一个宝地，都是为众生来做的，让所有的唯心弟子，你只要依止老祖师尊，你只要把老落座的三支给救嘞，跟随老祖来走，你都可以分到一杯羹，你都可以享受到唯心圣教这种靠山之美，这种左右护法、粮仓、库仓的福分。前面这种九曲来水，以及万山来朝拜，这种尊严，每个弟子都能够分到一杯羹。社会上的善信大德，你只要依止唯心圣教的法来修行，你也可以享受到唯心圣教的所赐予所有人民的大福分，整个堂举非常的美。堂举美也要有法，唯心圣教传下了，到目前有3万卷册的法。我们知道，目前全世界的宗教最多的经典的就是佛教，有7700多册，但是唯心圣教有3万卷册哦。唯心圣教的法更可贵的是，除了宗教之外，有易经，有风水哦。这两个法宝是全世界的唯一的唯心圣教才有的法宝，这两个法宝对人类是立竿见影的，马上可以为人类带来扭转乾坤，带来化煞为乾，带来欲期无所生。唯心圣教的大雄宝殿是非常可贵的，它不但靠山非常稳，而且它事务部交出两边的火灵，就是护法。更可贵的，在事务部前面有龙砂过岸，有龙砂包过来。因为我们是湖边的来水，所以要龙砂包过来，水神才收得到。湖边是开阔的，湖边连围墙都打开的，让湖边的水神之气能够进来，能够进入唯心圣殿，让唯心圣殿收到这种宝气，来庇荫，来应所有的人民，应所有的人类。唯心圣殿
在78年就准备开始建设，一直到79年80年左右建设完成。那时候的颜色是黑白，是用黑色的为主，因为七运属金，黑属土，所以土生金。一直到民国93年开始，师父就把它漆成金色的、金黄色的，符合八运的天运。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啊，连大殿的颜色都会变，随着三元九运来调整。整个唯心圣教就是这样子的不可思议的一个教门，它的目的就是为国修道，首先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再来为台湾人民生活安定，进而让全世界的人民生活安定，让全世界不要有战争，让全世界人民有饭吃，这都是唯心圣教的心愿跟尊天法旨，来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们今天非常感恩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跟讲师啊，以及同修啊，共同来护持这一堂法会。我们也很感恩幻贝师今天由圆宣法师来主坛，带领的幻贝师来供诵最珍贵的经典，也就是活菩萨的开示，来与十四大年位来共修。我们唯一的目标，先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最后达到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祝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只是这个，因为动土了以后，就初九动土以后，我一直因为我们知道上方动土似乎开始啊有灾难，那我一直期待着能平安，所以在正月初正月十五的时候，我早上烧完香就念了四部经典，然后就再来占这个卦，啊，得了一个占地方平安不？那。用是用，有时沾龙潭区本境是否平安？啊，得的卦是雷山小过卦，雷山小过之风卦。啊，雷山小过是对宫的游魂卦。那此卦是爻无佛官鬼辞世，问平安否？官鬼辞世有灾殃。卦中的浮尘子孙爻浮长为不安宁之兆，寅月。啊，月令来生无火，四爻无火旺相，我想这个灾难不小哈。四爻又带勾陈，勾陈为动土之灾，所以我真的是很紧张。然后此卦中日辰子水冲动第二爻与四爻，啊，当然虽然卦中本身没有动，但是是暗动。应有两件事以上，那初爻尘土阴爻父母爻，所以带玄武尘土自动木，尘荒阴灵幽魂幽暗界的，或相信那个以前可能蛮有东西，所以他一挖哇，那个幽灵都跑出来了。好，连山小过卦，卦中的子孙爻以七财浮长，子孙爻现于。日辰子水，所以啊，我就赶快啊，一直求老子啊，一直求老祖啊，师父常在讲啊，救救六六无求的夭寿啊，哎，无量寿妙之圣哈，啊，希望能。

加持。那时政，撒谎动土以后哈，那时候是过年后，我们家有爸爸90岁，然后我的孙子4岁，所以我们家七八口，然后开始轮流。那时候是感冒，我们不要叫做流行感染，就是流感。但是流感呢，因为那个毛有虫子啊，大概少个养不下呀。那不是说随便咳两声而已啊，少个拢未少，少个拢唔正声呀，那个声音呐，这么一流行，将近1个多月才平静。第二个，我先讲一下灾难。第二个，因为我们家的孙子啊，读幼稚园，他是支接祠师，天罗通人，支接祠师，而且是11月初一生的初一啊。然后他很爱讲话，很聪明，那每次回家都阿公阿公的讲不停。好，那3月27号，我们在弥陀讲堂博班下课以后，回到家里，我看到了孙子，他就趴在我们老祖的那个跪垫上，就趴在那边。我就很好奇，我说：“哎呀，我的孙子怎么这么乖呀？今天特别好乖哦，趴在那边，人家跟祷告还是找清凉地，因为每次他不乖，我就叫他找那个清凉地菩萨，叫他磕头了。”花跪了，磕头。那找清凉地菩萨，我就跟他讲说：“你怎么那么怪？”他说：“阿公，我不舒服。”阿公不舒服了，啊，结果一摸啊，热热的，39.3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怎么了？”他说：“肚子痛。”师父在当然是有传一个用8字真言为一个脑性有问题的学员加持，那我就应用师父的8字真言，我就隔着他的肚皮，请老祖做主来给我加持，那我就用前对离境心根根根，前对离境心根根，我练不到5分钟，我们的孙子就睡着了，我在那边抱着他练呢，他在那慢慢慢，结果他睡着了，结果问一下。幼稚园老师的情况，结果说他隔壁刚好今天有学生得到肠病毒所以说我，所以这一波我们全家上吐下泻，2个礼拜才好，所以应了这个两件事，关鬼洞，所以说我们卦中有灾，我们一定要赶快祈求菩萨加持，请老祖做主。网络说七星连珠会有灾难，因为所有的星明星都跑到一边来了。本来在天空上弄有平衡嘛，对不对？我们的那个能量磁场都平衡着，因为自然形成。结果通通都跑到一边来了，结果七星连珠，七星连珠，我在问台湾有没有灾难，那我就演绎占个卦，得地雷复卦。卦中地雷复卦是夫妻反目了哈，问灾难，我以官鬼为用神，官鬼寅木值月见，官鬼旺相，有大灾之忧啊。官鬼寅木入未土之木如木，官鬼爻无动克四爻，所以台湾安静，应该没有灾难，期望也没有灾难。应爻。兄弟爻在卦中第四爻受到日辰未土的冲动，为兄弟暗动。我们知道兄弟暗动来克事，那代表说一定有经济上的损失。所以互卦虽为六合卦，但应爻克四爻终归反目。那我来持证一下，天星天象七星连珠后。台湾目前是很吉祥，但世界各国因为美国关税课征，

0: 全球股市经济发展受到那个关税的课征大家那个经济上呢受到很大的影响。那3月28日，缅甸呢发生7级以上的大地震，死伤数千人。4月21日，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去世。下至我们的6月21日，这一天，我们的木星刚好跑到太阳的后面去，所以日星日辰，我们的日太阳跑到把木星挡住了，所以木火通明。这一天，我们地球上发生重大的大的炸弹来袭击。美国利用木星被太阳盖住了，所以来一个偷袭。好，这个时间点刚好。那以色列跟伊朗，现在还在打得天翻地覆。所以我们的一等先生看星斗，星斗不是只有三星而已，也有天上的星星。明星都是在指示我们有一些事情要注意。好因为我是龙潭教室的负责人，所以我很自在，很在意我自己有没有平安所以我就赶快沾自己的榴莲。哇，好还好。那水雷屯卦乱世无头，因为烦恼嘛哈。那卦中子孙爻辞世红叶剑，子嗣旺相属于吉兆。卦中的兄弟爻、官鬼爻、父母爻、忌神都安静无动。日辰未土对卦中的六个爻也没有暗动，所以我很高兴菩萨能给我事先的了解我没有担忧，跟欢乐的戏七财爻虽无常，子孙爻旺相，相信好好修行、诵经、平安，也就能存财富。好。诵经，诵天德经的好处，师父送墨宝，还可以平安。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我们家的师姐，对诵经很认真。隐僧年，他诵《偏德经》3000部以上，师父圣诵墨宝，是德业兼修。丁酉年，水陆法会诵经3000部以上，师父诵墨宝，法音照3000。戊戌年，水陆诵经3000部以上，师父圣墨宝，老祖四福。也因为老子四福，所以这次太岁动土啊，我觉得还 OK， 还感谢。因为占得卦象不吉啊，雷山小过后，因为我是燕间0080智慧长啊的服务处，也在龙潭教室，所以我也穿。

0: 认真到我们的功德会去报名法会的年位，也赶快报名乙巳年水陆法会来消灾化解应用色祈求老祖加持哈，色和敬平安年位，祈求消灾化解能平静平能和敬平安。那这个法会，我们有文书，然后请他上法座后，我又供养金银财宝，请三界万灵来持纳三宝室内一叶金子一净土，净土大地是光明，光明世界七宝城，众灵随光可见性。这个三宝师，我在大凡寺，从第一天的第一坛的修金座开始，我一直当锣柱守着个炉不放，因为我知道他这个利益很大金银财宝都在那边，所以我一直守着那个。从第一坛到现在30多坛的，我都一直守着，不认老了。蛮严肃的，好，所以说刚刚我们的田校长给我的赞美，我很高兴，谢谢我们校长有偷看到我，所以说在下的你们在座的500尊者啊，哈，我看到你们都一直瞪着你们，为什么？因为我经常在五百罗汉那边哦，经常在那边转那边过夜啊，好多次的，这个故事有空我再讲，好，来，下去。我的结论是，唯心圣教是传授消灾化解妙法的法门。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能学以致用。金宝归谷先师天德经，华宝妙法普传，家家都能有一本，能祈福消灾化解保平安。阳宅风水环境生活上所遇到的问题，在妙法普传里面都可以得到答案，供养化煞消灾解灾能平安。我的建议，用易经占卜消灾化解是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平安的妙法，日诵天德经，阖家保无忧，命由我修，朔自我求，福自我行。建立大众到唯心圣教各地道场教室学习易经风水与宗教的妙法，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身体健康能心安宁。大家家学习易经风水，能普及全国安享和谐，在广传世界，世界和平可一起。谢谢，谢谢大家聆听，谢谢。
1: 非常谢谢圆常讲师给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论述。这里面他讲到木星历年在12星座的位置图，这属有加无？属加这无？无加吼，属无加在论坛我们不要讲，因为我听个不傻傻，很抱歉，因为学识很浅，所以对这个我听不懂。再来。他讲到这个化煞，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我记得是右脚在前，左脚在后。请你们查清楚，到底是哪一个脚在前面？这一定不能讲错哦。这个是请大家这个再看清楚。再来，山洪水的化煞。山洪水化煞，如果房间一般我们的套梯处或是公寓这样子小小间的山洪水非常好，如果工厂像我们天佛禅堂这么大，在这边动土，你那山洪水放在那里，蚊叮牛缸，你知道吗？坏不行。所以这个书又传了很多的法，像这一片这么长的， 怎么来化煞

0: 哦，这就是苏船的用七色线拉，啊，七色线拉之后哦，阿乖钓玲珑啊，钓这个叮当，啊，大概三寸五寸钓一个都可以。这玲珑啊，下面再把它钓一个塑胶牌子。做什么用？因为风一吹啊，那塑胶薄板啊，它就飞起来，风一来就飞起来，啊，紧挨就卡落。所以你把它从这边工厂那么长几百米，你都可以把它拉，因为那边在动土嘛，人家在建大楼嘛，工厂要平安啊，你就把它拉七色线之后，啊，再把它挂玲珑啊，这样子。哇，这风一来，叮当当当，叮叮当当，树桨就化煞，哦，化煞。因为台中道场在建的时候，隔壁都在建设，树就教我法，教我啊拉七色线，啊挂顶龙啊，哦这样子来化煞，哦这是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应用，遇到很广的工厂或是厝顶，啊就是这样子来做。好，你又沾到一个台湾的平安哦。俗户有传那个法，因为现在最近都很热闹啊，说他那边要打过来啊，你可以沾啊，沾，他会不会打来啊？是不是？哎，书有传哦，但是你们不要随便在网络上发表，一等你到隔壁那一国去，你都去掠。你讲家己就好啊，那莫吐到隔壁去。苏传这个法就是说，你可以沾，他会不会打过来？会不会打台湾？四爻为台湾，应爻为中共，这是第一个要领。第二个，如果是克应，就是台湾。赢一样，他会按兵不动。如果他应克是，啊呢，我不利。但是我不利也不是说马上不利呀、啊。你看，像刚才这个应爻破，顶蒙顶破啊，顶磨烂，飞弹拍一半都落落啊，你是不是要看他旺跟不旺？要看四爻旺与不旺，这书特别交代。啊，应克是，虽然我不利，但是还要看他的尖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再来四生应啊，表示相亲相辅啊，应生四就两岸呢啊和平相处。

书其他他都没有讲，只是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可以了了分明，可以让你心安啦、啊。哦，再怎么我在上课怎么站呢，都不会很严重啦，你安心好了。因为我们这里有老祖啊，那种老祖啊，满身满如龙的台湾啦、啊。所以说，你要对我们的法有信心。我们举办这个消灾化解论坛，也是促进台湾平安的，也是两岸和平之法呢，是不是？啊，也是消灾化解了。你要来参加这个论坛，我们大家都一起贡献微薄之力，让台湾平安，两岸平安，两岸和谐，世界永和平。论坛是师父所指示的，师父非常的重视啊论坛，因为我们易经大学的论坛是非常实用的，也非常实际，都没有脱离生活。我们的所教的易经、风水跟宗教都与生活息息相关，这是啊维新圣教最可贵的地方。我们常常会遇到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或是啊生活上有烦恼的事，那我们所学的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论坛就是要把各个法师讲师啊，在生活上所遇到的问题，经过一个案例的论证，来把成果展示给各位，来分享，来学习，这是我们这个论坛的最主要目的。我们这个论坛，法界天人都会来这里听的，因为维新圣教的法是名扬两利，是名扬两界共修圣法的一个教门，我们要努力学习，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把它学好，因为这个学问非常的宽广啊，不是你学一些就可以应用的，没有办法。就像前些日子有一个72岁的女菩萨，因为有一件事情让她非常困扰，这个事情就是他常常会看到血腥的屠杀。他的看到是假设说他在看手机，突然就出现让他看到的，或是他在看平板，他在看看，又出现屠杀、活摘器官等等血腥的这种镜头让他看，这样子你看一个正常的人怎么受得了这样子的荧幕呢？经过了好几个月，睡觉也梦到，白天也看到，在这么痛苦之中求助于老祖师尊。那当然我们维新圣教的强项就是解决像这么困难的问题都是我们解决的强项。

0: 首先你这些用意嘛，他为什么会看到这些？合因，因果在哪里？卦中就显示了嘛，清清楚楚了。那我们就依照卦中所显现的，指点他一条明路。我跟他讲，你依照这样子修行，你所看到的就会化于无形，就会让你的生活平静。这是本法门最可贵的地方。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宗教团体，他会告诉你啊，你的问题是出在哪里，你有什么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的方法。唯心真教可贵就是有解决的方法，这是我要告诉各位的。你要非常珍惜唯心真教，要非常感恩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师父，他传了这么多法，传到现在28130卷册，你可以看看你读了几本，你读了100本了吗？你读了有1000本吗？如果你只读了1000本，也只不过是28000部的多少分之一而已啊，表示我们还需要精进的，还有很多我们学习的空间。我们不能自大，我们要谦则贤。每位唯心弟子都一样。再来，师父一直交代，修心修口养灵。我们每位唯心弟子在这一个区块要好好的修行，你不要乱讲话，不要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不要批评东批评西，讲越多你的灾难就会越多。看到你不喜欢的，你也都点点，你还是努力精进。你看到不喜欢的，你就反过来勉励自己，我不可以跟他一样。不是指责对方哦，是指责你自己。我千万不能这样子，我好好的精进，好好的努力，因为唯心圣教这个宝藏太多了，多到让你叹为观止，只是你没有学好而已，你不晓得而已。好了，那我们今天啊，论坛的第一位就是我们圆运法师啊，圆运法师他跟我是第一届的呢，那是第一届呢，功力你看有深吗？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 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查起无障碍，你要查到这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查顺心顺水，查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学的？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哎，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而且他都教我们圣歌。哦，他圣歌也是一把照的呢。他在高中是当音乐老师哦，伊也是正科班的呢，唔是托包的，你知无？正科的老师，哦，教音乐的老师，他音乐修养涵养很好啊。他也一方面来学习啊，我们维新圣教的妙法，他也学得很好啊。圣歌也是教得非常好，圣歌也很重要呢。圣歌唱起来那个心灵的感应，很多那个初级班的同修啊，一进到初级班，他最感动的是什么？唱圣歌啊！上课不是要请诗，要阴阳日月最长生以及啊和平世界和平的歌吗？哦，他听那个很感动呢，就是音乐对我们来讲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他不是要来唱歌的，也不来教唱的，他今天要来发表啊宝贵的论文啊发表。好，我们把鼓掌欢迎，谢谢他。
1: 王禅老祖师尊。啊，诸圣神佛菩萨，啊，敬爱的师父、校长、两位处长，啊，各位法师、讲师，在座的各位同修，大家午安，阿弥陀佛。啊，其实应该大家没有像我这么健忘，会觉得哎，好像才四个礼拜，上个月底我们才见面，怎么这么快就被又叫上来？这是因为处长交代我说，因为我说的不够明白，讲的不够清楚，所以各位要以我为鉴，也以我为戒，下一次上来要讲清楚。那么因此我今天就不能再投 PowerPoint， 因为那样太简洁，我把我的全文整个泼上去，要是我等一下讲不清楚，你可以看那个文字，这样就会帮助你了解，请各位多包涵。好，那我就要赶快开始。好，我今天要讲的是消灾化解啊，这之道。那么以维新圣教三宝寻觅天医为例，好，我们开始看这个啊全文。师尊王禅老祖曾经开示，我们维新圣教的弟子要谨记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可是要到天下太平必经的过程，一定要消灾化解。那么要消灾化解，你也必须要有一些基础，就是你每一个人，我们要有爱心，要有愿力，要有善德。那么在这个你修心的过程当中，老子道德经当中也有一句，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就是提醒我们随时要提醒自己修行学习，对待别人都要无私心，这样你才容易让自己提升你的智慧，圆满你的道业，成就你的愿力。风水真经也提醒我们，学道的目的要保护自己，还要不伤害别人，进而帮助他人，不要忘记这个啊，提醒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边也开示：夫身若地基，道如大厦，地基不固，大厦难载，不知其法，焉能载道？那么这个夫身若地基，这个身就是我们说的什么身体健康，精神充沛。那么这里所讲的不知其法焉能载道，所以师父也常常听教我们要懂一切法，用一切法。那么这个法就是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和宗教。好，我们再看下去。那么我们师父也常常提醒我们，常常讲天下有小天下、中天下、大天下，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学道、悟道、正道、行道、弘道这一个过程当中，有 记得《礼记》《中庸》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所以我们一定是一样一样，从小至大，慢慢的往上提升。那现在开始，我来报告。近来有一个案例，从因缘果的角度来看待，从了解啊，我们在这个学习也好，在行道也好，都要从了解、归纳、推演、实践、成果检讨的流程，成为未来我们行道消灾化解的参考依据。啊，这个是案例，是国立三月五号有位学员来电，那个没有跳出了，他急着帮自己的妈妈找一位合适的医生，那么他就占卜用意，然后传过来请我帮他复查吉凶。我们来看这一个卦的案例，大家都明白占卦的时候第一个要写当事人，师父又提醒我们你最好用第一人称就直接用第一人称题目一定要写名字、出生年月日、住址，然后把情况写清楚，因为有时候我们一急常常会连占卦的题目都会含糊带过因为这个人曾经住院检查有胆囊结石发炎他想要到蜀立丰原医院向一般外科的赖医师求诊，就是要去把胆囊割掉，吉凶如何？得到的是结变为对为者卦。好，他是乙巳年己卯月癸酉日占的，我们来看我如何去看待他。第一个四爻，各位看到四爻是四火嘛，所以旺月旺表示这一件事情有力有气，元神他的元神就是上面的卯木，卯木有没有暗动？有，因为卯月占的，卯月占酉日所以子孙旺又暗动，所以来帮四爻，这表示病人的体能还尚好。第二点，四应就是医病关系，那么他们医病关系形成什么？应跟四之间，生跟四是克合，所以这一个克合又带行嘛，那这个过程恐怕有意见跟摩擦，最后是什么？应又化害，生化害，那害跟四就变成六冲六冲我们怕最后恐怕不欢而散，这是我的解卦。第三天一，我们看那个天一，天一的能力是看谁？子孙以子孙爻为用，但当然我们会参考官鬼爻，就是它的变况。那这时候子孙爻刚才讲过，它就旺相月旺日辰来动暗动这个怕这个天一暗动就改变他的想法，所以在做法的过程当中。第四个，刚才我们讲的说官鬼爻，官鬼爻在第三跟第五都有，那么官鬼爻我们知道问病当然最好宜衰宜弱宜静才容易治理，这里面这一个卦里头有两

0: 不得不留心他的心跟灵之间的问题有没有影响。这是他传给我的卦，然后我给他的建议。好，
1: 陈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院里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5月26日开课，每周二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苗栗县院里镇院坑里院坑41-3号，报名电话0922123279，0922123279，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然后第五个我又看到了，子孙爻天地虽旺，但是子孙爻有没有继承？有，大家都知道嘛。看哪里？父母爻就是应爻，父母爻动必然克谁？克子孙。这时候逢地旺之日辰又动又带勾陈，那么必定会有阻碍哦。所以第六项应爻的生金动化变亥水，这个刚刚讲过了，跟四爻就形成从刑到最后变六冲，冲则善也。好，所以我就给他建议了，做成建议，医生的医术虽好，但缘分不圆满，对病患的病况治疗恐不单纯。好，审慎考虑之后啊，我建议他要审慎考虑。隔天傍晚啊，他很急啊，三月六号这位贤士又传来了四个卦象啊，请求要我帮他啊求助复审。来，我们看他占的第二个卦，这时候他想要到慈济医院找于医师来帮他动手术。好，我看这个卦，依我之见，四爻的各位看到寅木好旺哦，日求，因为日是旭日，所以日求无气，但是当下月令还有体力，还有本钱。第二个是应爻是医病关系，应来生事，就表示医生有心要来相助，而且应是医生又带子孙，但是这个子孙害却是月休日衰，所以会变成有心却能力不足。第三个子孙爻之继承，父母爻有没有动？有，在第六爻又动了，又动了，这过程必定有障碍。第四个相较之下，官鬼爻有没有旺？有，在第三爻卯月无火的官鬼，那必定是相又旺了。再以四爻的寅木跟日辰的戌，却反而变成寅午戌，各位看懂了，三合寅午戌的力量全部集中到无火，哇啊，这样就是鬼旺了，病旺哦，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好，第五个卦中有没有亥卯未三合？各位看到了没？亥是在第四爻，卯是月令，亥卯未，卯未啊，那个卯未有在六爻也出现亥哦啊，所以这样形成亥卯未三合，全部集中到哪里？卯，卯是谁？卯木局是官鬼的元神，所以不是助天医，是助官鬼。好，所以我就建议应生事，表示医生医师

是有心相助，但毕竟鬼望子孙摇弱的治疗过程会力不从心。第五个，第二个建议是我们看刚才那个第五爻有没有有金，因为他要动手术嘛，所以我们要特别看这里有金卯月是什么破冲破，所以虽然日辰元神来生甲破，但恐怕月破之下手术会不圆满，这是我给他的建议。好，你看他又占第二个卦，他说那如果我到那个中山大学的向林医师求助会怎么样，我们就看到了四爻，四爻官鬼官鬼应爻是子孙，那我就解卦了。一适应是什么，一变关系，应克是他克我，但是医疗上我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应是医生嘛，他来解我忧。第二个四爻丑土，四爻丑土为月衰，应爻卯木，应爻卯木为月旺，就是子孙天一旺变衰哦，这个本来是最好的。不过你有没有看到四爻的是刚好官鬼，那么四爻官鬼代表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说他可能是旧的疾病了，旧病，对，他真的是旧病，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然后第二个师父常常说一句台语，破茶不要嫌点，所以四爻很危险，你一定要医生在着力上很控制力道，要不然会什么连四爻都伤了好，再来呢，子孙月令天一旺很好。第三个，第四个，我们看到官鬼爻，但是官鬼爻有动呢，动就表示什么，你在治疗目标的时候那个病在飘移不定然后又化回头生更旺，怕不死也安怎够卡派哇好，再来，因此我又给他建议，此卦逢天一子孙爻月旺，又他的忌神，忌神就是父母爻，月破没有办法来伤，有没有看到第六爻的月破，所以本来是想说这时候天一的条件很好，但是第二个变恶官鬼在月，又逢月衰，只要治疗的时候掌握力道，但是官鬼爻最大的机会是官鬼爻不能动，因为一动又化回头生，这个要审慎考虑，又给他这样做建议。那他又问一个，如果弟子跑到潭子医院那个潭子慈济医院找刘医师开刀会怎么样我们看一下这个卦脆变垢。那第一个我说四爻官鬼切合提议你本来就是想在问病况嘛又化子孙回头客，这表示四爻他自己也想要自救，但逢兼爻当中的七财爻旺，有没有卯木七财第三爻卯木动，又化动就会来生四爻，那就助变更旺了。第二项是验为医变关系，验为医疗逢月破，验找到了第五爻月破呢日辰和动爻来生，但是只要月破就会影响自信不足，影响病人的信任。第三个子孙爻为福神，天一却是什么月休害嘛，害生卯休逢旭日就会变什么衰，日辰衰。第四偏逢子孙爻的忌神，父母爻又动了在第六爻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又做成建议，变旺天一正当休的时候又元神有金带白虎月破有伤。第二个天一忌，天一的忌神就是父母爻动，过程又不圆满，就是有阻碍。第三个有没有看到内卦有没有反应，凡是地变成风那一定是反应，内卦反应恐怕他的病情什么反反复复，这一下这样子对你来讲又麻烦了。好，他还是有第五个卦，你看当孩子的问妈妈
有多用心。如果到荣总找罗医师好不好？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四爻是什么？尘土，四爻七彩尘土日破，所以这样子在这个条件天时地利之下，他的身体可能不太好，不利这样的处理方式。第二个卦中四应比合一边关系，但是比合辰戌丑未，师父说叫做什么？刑，刑就是怕会有摩擦。第三个官鬼爻月破，本来是好事，有没有找到官鬼爻？五爻有木，哎，有金月破，子孙却怎么样？跑去福场，福场，福场就是跑去度假嘛。福场，然后又被飞神所克。我们有学过，福场不能被飞神所克哦，这时候天意就不好用了。好，建议四爻日破，恐此事伤及病人，有什么体力有所遗憾。第五个子孙福场，就是天意不现。哇，怎么这么奇怪？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永金金基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永金金基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闲事合家赞助播出。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

0: 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九星，九星的形状。人呢，也不离九星。贪狼星，瘦瘦高高的；巨蚊星，矮矮胖胖的；禄存星，上面头平平的。他手比较长，好，文曲星呢，肚子大大的，肥肥大大的，那个廉贞星呢，长得奇形怪状，戊戌星呢，很魁梧，就是说虎腰狼的背，狼的背，虎腰狼的背，七次呢，破军，破军呢，属于一个人的形状呢。比较长的过程比较奇形怪状，而且呢，属于比较有机会，这个身体上的小儿麻痹，身体上的残缺会比较多，这个也是复活人。现在目前台湾，小儿麻痹有13万多人，看很恐怖。这个都是属于叫破军星，奇形怪状了，在思想上奇形怪异，奇形怪异，他想的事情而且讲话口不择言，这个讲话就不负责，这都属于一个破军星。破军星不可想，也不可做，这一点要弄清楚，破军星不可做，也不可想。像呢，你所碰到的人，这是一些，都是特别怪。有一次，我到了彰化一家叫无成地，这个脑神经科，去那边呢，到因为师母身体稍微不好一点，我去拿个脑神经科的药，结果在那边坐一下嘞，开始一个太太嘞。讲了一大堆的理由都很正确哦，那到里面去呢，又跟医生呢讲了一大堆，那我就问你。

医生，这个太太她讲什么？这个太太她是精神有问题，所以她来换了，告诉我医生你的精神有问题，算你们不正常，啊，是她才是正常，那叫破军星，啊，在普里黄帝仙庙，啊，我们黄帝仙庙的那个原来的啊宗祠里面，四个。有六个精神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执委一起到医院去看他，好，看那一些精神有问题的，你们一群没有正常的要来看我，他这一群的正常要来看他，说你们不正常来看我们正常人，看他是正常的，哎呀，所以整个都全部都颠倒了，啊，他在关在啊这个脑神神精神病医院呢。啊，你们不正常的，全部都过来，全部都过来，我开名牌给你们，我怎么样给你们？怎么哇一大堆，那就是破军星。原来那个村子里面还蛮不错啊，就是那一个龙穴的，就把它挖掉了。一挖掉，整个那个村子里面呢，30几户快40户嘞，啊，几乎有3层到4层的人呢。哈，精神起问题，所发生的问题都是中年人，因为是坐南向北，是中女，中女坐南向北，结果呢，哈，中年人，尤其是女人，啊，坐南向北是中女，那个那些血龙是破坏了，哈，中女呢，哈，就开始精神有问题了，哦，所以三行啊，你把它打破了，叫做破军。还有山崩，啊，山崩全部崩下来，土石流山崩，它是崩了一塌糊涂，那个是破军。那破军呢，山上还好好的，绿绿的，中间是山崩地裂，就像，啊，这个山峪，火焰山就是破军星。凡是我们门向着破军星的，啊，或是屋向向着破军星呢？主贫，主精神有问题，尤其呢，女孩子呢，女儿、女孩子呢，精神会大大的出毛病，那个是破军星的现象，那破军呢，它是七次，七次是属于少女，赤金，不是白金哦，七次是赤金，好，对卦，对卦主口，口说主口。所以碰到破军星呢，啊，你的官司拨也拨不完，缠也缠不，啊，缠也解不掉。在卓兰有一些山崩的那一个山呐，在20几年前，我在那边办了一个四万公墓，办四万公墓呢，要是建一个纳福塔，啊那。原来呢，他们想要坐着那个地方呢，向着他们前面很好看。我告诉那镇长、镇长、镇长、张镇长，啊，前面向着破军呢，以后这里官司缠了、缠住了，啊，这个整个来这里放纳骨，祭祖先的灵骨呢，啊，这子女都会有问题，也是主贫、主口熟。主官司属于官徽，啊，镇长问我怎么办，我都说这换方向了怎么办？好，后来呢，把方向调了，换个地方。但是呢，在整个的修造过程之中，还没建造呢，啊，镇长就开始中风，就开始中风，凡是要把那些。原来旧坟墓要把它迁建呢，一定要请法师来诵经、来供养，哈，而且要做普施堰口。结果公所呢，碍于监会的关系呢，啊，就没有办法来做，啊，就开始准备要挖，明天要挖，要把那个旧的坟墓全部挖掉，啊，重新规划有系统的坟。坟墓呢？结果前一天镇长就中风，

啊，那就停下来了，停下来换了一个镇长，那个代理镇长呢，他做事情我不干，因为他知道利害关系，所以他不做，他没有事，就交代科长，啊，交代另外一个科长哎，那个科长呢，他也是嘻嘻哈哈的人，哦，告诉他，哎，科长啊，你这个要做普渡哦，他我们没有钱。你以最简单的方法交代村子里面全部用饭啦、菜啦，好、啊、金银财帛来普渡，啊，来超度供养。结果呢，好、啊、科长也没有做，啊，第二天、第三天呢要挖了，前两三天呢镇长那个科长又中风，现在隔着都不敢动，这都不敢动。哦，所以各位，我们凡是牵涉到有亡灵的地方，我们绝对要尊重亡者。啊，台中市啊，这个某一个道场、某一个寺，有纳骨塔，将近4、5千个那灵骨，这个主管单位了，啊，领导主管单位，好、啊，硬要把那个寺拆掉，那个寺是100多年。啊，里面要好、啊、就自己跑到美国去，啊，逃到美国呢，叫什么事一定要拆，灵骨呢，拆一大堆放在路中央旁边呢，好、啊、就拆，这边开始一挖下去，在美国中风，全部麻痹，很快哦，不要说他们没有买车票哦，他们有这个无线电通话还比我们的大哥大还快哦，啊，结果。前面这个，哈、啊，嘴歪一边，脑性差一点完蛋，啊，这个也是你要破坏一件啊具有代表性的，你要把它破坏掉，也是破军呐、啊，也是破军，所以破军所伤害的口在先，口在先，在卓兰，啊，那40000公墓呢？我去看一个坟墓，是一个名师所点。名师所点呢、啊，好啦，我去看了，哎呦，确实是以前唐山的时候啊，唐山过台湾来的名师点的那个风水呢，他就是啊，会用抽摇换象的方式，啊，他葬呢，虽然坟墓像那边，但是他的整个骨骸颠倒葬。颠倒葬呢，好、啊，他用叫做抽摇换象的方式呢，把这个啊方向有形是向后面，向着山间向后面，无形是向着溺水，收着啊大安溪的气，所以台湾在经济很发达那一段时间呢，台湾一位经济学家，啊，经济学家呢。好、啊，他对台湾的经济非常大的贡献，尤其呢，啊，能登辉总统的时候，啊，作为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但是他的住家呢，啊，搬了一个住家，楼下他向出去对面呢，刚好人家的停车场，啊，地下停车场口呢，对着他的门口，搬过去来了，官司没完没了。现在还在缠的没完没了，所以我们有房子面向着人家地下室停车场过来的，开虎口，虎口会咬人，啊，结果他这一位经济学家嘞，啊，在这一段时间来，啊，官司拨，甩也甩不掉，拨也拨不掉，理也理不完，啊，因为住家向着前面一个虎口。地下室的虎口冲到我们家，也是破军呐、啊，也是破军，因为开过洞，啊，那么里面的出来的气，浊气很重，那也叫破军。在差不多8年前、9年前的啦，好，我们高速公路，啊，某一任的主任秘书，他的家住在彰化，在云林。啊，云林呢，他家住呢，前面刚好人家地下室的汽车出入口，

就开始冲到他家。我们的师兄陈科长呢，告诉主任秘书说：“主任秘书啊，啊，你前面那个开虎口很危险的，不行，会伤人哦。”啊，他们的主任秘书呢说：“啊，不会啦，没有问题啦，现在什么时代了，还在讲这一些？”结果我们这个科长师兄呢，他就回来问我，问说：“师傅啊，这种是什么？啊，有什么感应没有？啊，这是破军嘛，开虎口就破军，就老虎会咬人呢，会伤兵哎，会咬人呢。如果不赶快移走，想尽办法来化解，不然会出人命啊！”啊，这一位主任秘书呢，啊，他不相信嘛。过了一个多月，在台中县后里，好、啊，后里大安溪啊，那个收一站过去了，在下坡路段，刚好刮大风下大雨呢，这个车子就把它吹了100多公尺，滚到火焰山下，他死翘翘，他女儿重伤死了，被老虎咬走了，破筋又死在大安乡对面三义的这个火焰山之下的破筋的地方。哦，这个想起来心里很酸。等到人死了，他的夫人呢、啊、才问我们陈科长，啊，怎么办？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如果不搬走啊，你还会伤人呐、啊。女儿差一点死翘翘，啊，他本身主任秘书被咬走了，那个也是在破筋开口，挤到破筋的下面死翘翘。哦，这个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所以地下室的缺口进来也都是破筋会咬人的，对挂口开口，好、啊、对上缺。哦、啊，那么是山崩的形状，山崩。我们那一天到台东，啊，前天呢，大前天所看到的下面呢，那个崩山呢，就属于破军。好、啊，啊，一山不整的形状，邋里塌塌塌。好、啊，啊，是主口熟，是非个性怪癖。个性怪癖，这是破金星的形状。那么破金星呢？我们这是破金崩山。好，和破金星哈。主频，它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呢，它是又有火星，又有木星，但是火比较旺，火旺啊，还有各种形状，崩是山崩呢，没有树啊，行有木星，但是无木，那是破军，断来也是破军星。因为我们向过去的、啊、它是散发很多很多乱流的电波，当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眼睛，我们眼呢、啊、是火，眼睛是火，你看到火过剩在脑子里面意念里面，你会造成的、啊、这个我们头脑混混沌沌、啊、口不择言，也是主频叫破筋。还有呢，有一种破筋呢，啊，我们在比喻这山，这里下面的哈，这个是有一些哈、啊，这个就是那个，啊，这后面是山，啊，后面是山。
啊，在这里呢，好像也有断奶，一半是断奶。

山的上面下面断崖一下来了，啊，这边是平是海或是水河，好，这平地，这个也是破军，这也是破军星，好，土上面的形状虽然是绿，下面到这里就断崖下来，也是破军星，也是平夭折。我们面向的会有夭折的现象，我们这山靠在为背后也是有一个夭折的，人都不会长寿，因为尤其我们坐的后山，好，这断崖断壁的话，那么道道地地的破军妖兽的住家妖兽，啊，所以我们弥勒菩萨、弥勒佛呢？他要等1亿年后，好，才有机会再来，那时候才有机会呢，好，人类才能完全成为极乐理想的国度、理想的净土，那变成地球要重新再造，而重新再造呢，没有破金星，如果还有破金星的话，好，人类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安宁。在我们仙佛寺出去啊，南浦的地方也有破金星，破金中村那右边九九峰的在下面一点的，那也有那个破金星，破金星不可像，破金星啊要比我们低，如果在我们比我们高的话，那我贫啊贱啊，贫啊贱啊苦啦、啊，好、啊、悲啦、啊。哀啦，那个都是有我们的份，有我们的分量啊、哦，所以破金星注意，绝对不要有所来向。那么破金星呢，还有一个破金星，就是水的破金星，水怎么破金星呢？啊、哦，不是一条水沟这样来，好、哦、啊，如果这里呢有小水沟。水就要出去，好，这是河，大河，好，好，那我们房子在站在这边，我们住在这边，看到水流出去，也是叫破军，水破军，水行破军。叫水行破军，或是这边是大海，好、啊，这边大海，好、啊，这个水呢，啊，这小水沟流出去，我们这边都是一片的田，啊，这个水的流出去，退潮的时候水就流出去，涨潮就来，行走有那个小水沟，这个是水行破军，叫做主拜，好、啊，主角。你看在，看住在海边，涨潮、落潮，而且呢，哈，一落潮就好几百米，好那个地方呢，住在旁边的人呢，好就，表面看哇，涨潮的很漂亮，落潮很漂亮，事实上，那是一个破军星，多是非多口舌，啊，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住在大安附近，他前面呢，讲这个后龙附近呢、啊，好在前面呢水，好，他山坡比较陡，好后面的后山比较陡，他住在海边，住在海边呢，他家里做事不成，孩子呢，好，他整个都很不顺利，好问我怎么办，我说搬走了怎么办？如果不搬走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很多人喜欢住在海边，听海潮声，啊，听着浪声，看浪花，啊，那比喻这个，好、啊、像这样来，风来的时候你就声声叫，啊，走的时候冷清清，
这叫做破军，海边都叫做破军，海岸、海边都叫破军的浪花、破军的水。好，那我就告诉，不然这样，你就后面做个平胸，很大，还比门大的平胸。门进来就要进来，你不要看到涨潮退潮。后来这一道墙，厚厚的墙，一进来啊，没有看到，出去没有看到，就开始比较稳定稳下来，啊，这个也是个破解，啊，一些好，那么不好风水的方法，好，所以我们住在海边的。这破金水，破金水星，各位，以后你们要住海边，你们要小心哦。有几个住海边，澳洲海边很多，有没有？有人在，你住海边啊？好。是不是在看浪花来？背是不是？哦，背的哈，来来往往啊，背是来来往往，也是一样啊。我们不能背，也不要像啊。我们一位师兄的朋友去纽西兰，纽西兰呢，他在那边住在海边，很漂亮哦。好，这个是海。好，这是山。好，他呢住在这里，好，把它移搬进去。啊，这都要援助。好，结果呢，背海面的这路一直冲下去，好，过去了。到那边很不如意，把台中呢在大雅的房子都卖掉了，卖掉了。到那边，我说你在这里享受。很好，他是啊，听海声，听了海潮声，看浪花，浪花，是不是啊？就凡夫，浪花是凡夫，水是什么？是佛，水是佛，浪花是凡夫，啊，所以各位啊，你们看浪花的时候要有所悟哎呀，凡夫啊，无风不起浪。有风它就起浪，啊，所以大家看海要有智慧耶，看海要有智慧。水呢，它是如来，水是佛，啊，只要不无风起浪，就是佛了啦。水是佛，浪花是凡夫，只要不无风起浪，就是佛了。啊，所以在看浪花，不同的心境；看浪花，不同的境界；看浪花，不同的体悟。那么，浪花是属于什么山？也是破军，浪花也是破军呢。啊，浪花也是廉贞，浪花也是禄存，廉贞、禄存，啊，还有破军。这五种呢，都集在海之中，所以才有叫莲池海会佛、会菩萨，还有会众生。啊，以后你们看海的时候，我相信你们的心境不一样。
哦，不是，哎呀，浪花很漂亮。你们看到破金星，看到廉贞星，看到陆巡。

存仙，也有五喜仙，也有五喜哇，也有五喜仙。是看五行，看九星，看所有一切众生，都在莲池海之中，莲池或是海之中。好，那我们从水里面，我们可以体悟到人生的哲理。好，所以我们的九星不限于山的形、水的形、浪花的形、路形，也有九星之形啊。所以九星它无处不在，处处都在。只要我们每个人了解到九星形的时候，我们就会哈哈大笑，我们就能超越、跨越一切的执着与束缚。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大家合掌。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共同合掌，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祥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祥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祥老祖。啊，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各位参加九十九天，啊，佛国色彩发挥上，中华民族万圣中心祖灵降顶。啊，咱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地经》。咱《天地经》呢，每个礼拜日讲解《天地经》。啊，其他的时间呢，咱由咱上皮山神律师上经法师每一天，啊，供养发愿斋奉香花过传，啊，供养供请。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祝福，将所上之经发愿来回向，吼、哦，啊，三界万灵，啊，回向给咱中华民族，啊，国姓万姓宗亲的祖灵，会当众生发愿，啊，往生极乐净土啊。咱顶节讲到。往生之事，所以往生诶，咱有修行诶人，什么修行呢？伫世间做啊，问心无愧。咱每一项事业尽职甲做，你就是大菩萨，拢会当成佛成道。各位，咱爱有一个正确诶观念。好，有诶人讲啊，你无来修行，无来倒去道场，无来出家创啥，要成道成佛是真困难。千错万错，

啊，法界诸佛菩萨，因的心量，好、啊，只要大家在世间依法、依照良心做该做的工作、做好的事啊，拢是受平安啦。即个当时释迦牟尼佛啊，开出八条路，八正道，第一正见，啊，第二诶正确的思维，第三呢？好、哦，正确的讲话，第四正确的念头，第五啊正确的工作，啊正确的人命，正确的孝道，然后呢，才有真真正正的善定啊。所以贵国先师王禅都到开始咱佛之妙法，是开始着。一切众生在世间依法八正道去修持的时，每个人嘛拢会成佛成道，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所以各位啊，也是讲佛专讲设一个规律，好、哦，若无照安尼去修行出家时，都会累到地狱。那安尼呢，这无合理。这不是真真正正的各家所讲的话。啊，各家来到世间，为什么要来世间？为着世间的众生生死一代因缘而来，为着众生的生死一代因缘，什么生？生起烦恼之因，你爱灭掉烦恼之果，爱和死掉烦恼之果，心才会清净。咱咧生起咧，这个幸福、快乐、积极的心念、慈悲的心念的时，咱自然咧，哈、哦，咱就免去灭掉这烦恼之果，无烦恼可灭嘛，无生法忍嘛，无生起各种法合理合道的法，咱才忍耐，才咧忍着，就免了嘛。所以各位。会记哩，咱每个人各行各业，甲做好，就会幸福啦。放心，咱真济，咱的做餐人，做餐人的慈悲，做餐人的伟大，胜过一般修行人的功德甲为了伟大伊的心。做餐人拢惊做大众无他食，所以风吹日晒，透早出门，暗暗入门。目的啥？希望农作物会当丰收，吼、哦，大概有饭好食。但是做餐人因的谦虚，因的谦逊，人家讲伊自己咧，吼、哦，无读册，受过教育无真悬，家己认命在做，在打拼而已。这种就是行啦，行道的行，即是菩萨之道啊啦。那么咱有个人身为名声修行人，啊，对着众生，对遮呢大众农夫因的辛苦无甲赞叹，对做工等等的无甲赞叹，颠倒呢，甲因看未起，看轻，是种啊，丢弃啊。咱修道嘛好，修行嘛多好啊，学道嘛好，咱所有的每一天所过的、所食的。拢是大众众生所获咱的呢，唔是咱家己搞呢。等下刷，我要一玻璃，一玻璃咧，都爱经过偌济人的土地，那别人的土地咧，围墙扎起来十寸，你都跳袂过，寸步难行啊。那么，咱是安尼袂晓去做，感应着大众的这个念头、甲思想、甲行为。所以各位，咱今日哈，咱一只举行佛国色彩，救大法会来讲解《天地经》。天地讲众生平等去力行，众生平等去实践，伊的行为、甲伊的力量、甲伊的爱心，即是大菩萨，即是天之德啊！我是讲一位信徒先生。你看老师啊，啊，归国主伊的妙法是啥？

0: 几个做命法有三宗十二部经无？我无咧，几啊本尔了。
1: 本段节目由卢韵如闲事合家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卢韵如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2: 本段节目由汉章工程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汉章工程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但是几个不住嘞，啊，以三六字，无超过六字。第一修心，第二修口，第三养灵。这六字啊，修心、修口、养灵，咱的灵性，养咱的灵性，培养咱的灵性。点点一段修学就够了。老师，谢谢。三宗十二部经。嘛是干了这六字呢，哈，嘛是这六字啊。那么这六字呢？那南无阿弥陀佛嘛六字。哦，那六波罗蜜十二字。所以一切法，咱来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咱会自在如如。若是咱一个人不了解一切法的时候，干了执着这个哇，什么种来修行才有功德的是千错万错啊啦！咱是世间在做任何一件行会，咱一定要尽心尽力，看到家的行会来个做。咱做的行会，天地地看以外呢，家的良心地看，咱的心地看。曾经南港老师，他艰苦要死哦。你这样才出名，好，脚板寒，四界看风水，看地理，你足好过日嘞，好，每一工我实收各边开发票，哦，啊，各边开相机，啊，你上好尔，你上那都遐艰苦要死哦，我都是要遐，都是要死才遐艰苦，哦，有一工嘞，啊，那死的是死个心安自在，好，我就是为安尼而做，大家结善缘。心量打开，该做的呢，咱认识就是认识天命，认识天恩，认识自己该行的路。老马仕途，老牛还要拖咩拖犁，老牛还要拖犁。到这时阵来，啊，今日就话你学到来，过这条路，这条道不要行的，哦，家己在遐就来放牛车单。各位要注意，牛车胆莫放牛车胆，牛车胆你啊拔开的时候，要拔掉的时啊，各位要注意，业力现前呐。所以我含休困都唔敢休，所以带着咱大众同共同努力来行，免惊，哈、哦，因为我行头前，那跌落地下的时啊，我会先一定落去涂骹来做肉垫。好人跳了，恁绝对卡袂闹着，你放心。这是安尼啊，啊，这是啥？咱一片心的净土。啊，咱因为经过各种的学道、学习、智慧，哈、啊，智慧就是天龙，无量功德的天龙，就是咱学习各种的智慧。 迄个都天龙，

妙法、善法、正法，哈、哦，各转法轮，何由天人啊？咱每个人拢是上天来投胎来出世，咱真幸福，出世为人。哈、哦，咱呢爱学到真济法，了解真济法、真济道、真济善道，来转咱这個。

0: 即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三句尔，无啥物较济好讲。哦，所以各转法轮啊，咱爱学着妙法，学着妙法呢，因就是拢是法轮，真正法轮在转。咱一个人的身躯边有三头壳顶有33的智慧，33的智慧 IC 版，电脑 IC 版就对了。咱每个人，你员工家有33的电脑 IC 版。33的智慧，好，比如呢，咱刷了一讲就讲，啊、哦，天王，啊、哦，11天王啦，白世强，天王姓名朱德王，指引众生皆空性，万万圣众成相。11天第11的爱思班，哈、哦，白世强。啊、天王姓名朱德王，这 IC 版的名字朱德王，一简单的讲，我就了解了。然后指引众生皆空性，这就按指点，讲咱的每个人拢是空性，每一件代志所看出来，目睭所看的，心性内好脑海内，咱的心内，每个人化为空性，无形无相，只有在咱的色。电子来，然后提出来用啊，搁提出来用。现在的电脑的科技这样发展，啊，这样呢写电脑游戏呢，写这样呢，或者电动玩具这样呢。前几天我碰到一位咱的修行家，伊嘛真修行，有心修行，认真修，真有心得的人。啊，伊就骂这。我都开啊网咖，啊各家电动玩具家发明设计家发明人都没人，好多某人化身。我讲你有够无智慧，有够无自卑。那无换有才调，换你用好我算讲，看我多无？讲我有法多，嘿嘿，你就无法多。你卖个算多好了嘛？你来怪别人。啊！即块的垃圾的臭水去扑啦底下，你莫个较客气嘛！你若食了，你也挑个坑一块要还食，也无人叫你食。家己定性无够，咱是世间魔境业力啊，一直在不停息，一直在转。这是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定力无够，再去学辛苦边遐来转呢，咱不用去怪别人啊。结果世间拢在怪别人。啊，那么这位修行家咧，老师歹势啦，我较早想讲遐魔魔王设计，那魔王无可能有法度设计遐啦。
1: 本段节目由陈俊村吴安好闲事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陈俊村吴安好闲事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宜兰道场林玉芬闲事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宜兰道场林玉芬闲事赞助播出。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这种大角色设计，这是来考验着这众生啊。莫我都讲讲，伊若设计无可能代志，像我都无啥设计安尼，是毋是？爱科学家、大头脑的人、大智慧在设计咧，互你会聊咧，这才有搞呢，是毋是？所以咱咧有诶啉酒，老师啊，迄酒吼害死人咧，讲酒落去，吼解毛。哦，有影酒啉啉咩咧？未开车，一汉走路，往来行，往来喊，好、哦，我酒害死人，我都害未着。一罐虾啊，水水啊，甲放下倒。你是安尼啊？罐起啉啉咩？你只怪异怪酒是魔色魔发明诶，你心魔啊，无人害你诶。所以咱世间，该要正见，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思讲话，正确的念头，正确的慈悲，正确的事业。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在世间的时，将来唔捌骂过一个人，唔捌骂过一个众生，唔捌骂过讲伊是魔。伊若讲骂魔者，伊就两边有两边，你是魔，伊是佛，伊是道，伊是正，伊是邪。结果咱即马社会。哈、啊，世间的修行，拢讲我是正，遐拢邪道、外道。好、啊，我歹看到外道，啊好啊，你歹看到外道，上好嘛。那我外道，我互恁看嘛，真简单啦。你歹看外道，我互恁看嘛。我行路大树叶行嘛。啊，你到你内道咧吼，你就心我无路的嘛，未精我就起条惊，心虚，心无慈悲心，爱心无够。两边两端有善有恶的分别心，所以魔在哪里？自己心灵的散物，自己偏差无思维、无正确思维的散物啦。讲，这法这嘛是法轮，所以各位啊，咱法轮有何来起烦恼的法轮？嘛有何咱呢起欢喜心的法轮？也是咱啦，将烦恼法轮呢运作运转伫咱的脑海内，伫咱的思维内面的时，你自然呢，你的烦恼一大堆。所以曾经都有一位修行家，伊上惊看了我多，啊电视当当切开去看到我，还看了我，哦，伊就啊就听我咧讲，哎，佫有你佫伊的代志，那是你讲伊的代志。啊，我听了咧，哎哟，我有修改慈悲，做慈悲，做慈悲，做原谅我，让你莫甲照比下。佛祖若无遐，若是无咧度量的时啊，我你讲伊袂做佛祖，你放心。好，佛祖伊袂计较众生之过，只是会甲看弘扬正法，吼众生去了脱伊的烦恼的生甲死。还有一天等着我。啊，等我嘞，那老师，吼、哦，我看你又爱又恨，很爱你在讲的道，但又很怨很恨你在讲那些，我都不能学，我拢不用学，因为我有修改，我不用学。啊，我看了众生的问题来呢，因所问的问题拢是你讲的问题，我唔知要安怎哈。我讲你等下问佛祖。当时释迦牟尼佛还要做注释的时，这个概率有什么？一些的时间跟空间，释的法，法门的文号，你问看嘛？哎，那问无文号者，我发你就听，你就学，大众有益。哈、啊，杨老师，确实真好啦！你已经个风水的妙法真好。我众生的问题来啊，用你讲，我拢记起来，我也解答。拢欢喜信受而回啊！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呢？好、哦，你要安怎这样子？这就是法轮嘛。所以法轮八万四千种的法轮，伫身躯边咧转。凡事啊，等下帮啊，就甲恁定，定到互恁较皮错，恁猫啊，唔是咩样子？迄嘛是法轮呢？迄个气恁的定力呢？看有够无？伊嘛就法轮呢，啊，等下咧，你若烦心有。

0: 保险店整嘞，我拍下嘞，头壳拍下拢是聋的，伊嘛发轮在转呢，哈、啊、厉害，这代怎么办？啊，前一阵嘛，听有一位法师在讲经嘛，讲非常有理，众生拢有个心灵的存在，咱毋好去杀生，哈、啊，咱毋好去伤害着众生，但是无法度，咱食的菜。哦，咱食菜咧，咱菜咧嘛有虫啊！咱就去菜市啊买菜，拢买上水的菜倒来供养师傅。啊，供养师傅只上水的菜咧，拢有虫在锁咧，用芦荟甲煮，师傅就死翘翘，烤出来，但只无虫，生了上水。那么到底这张菜要不要食？唔食？你看是好食唔好食？啊，你莫杀生。自卑无对，但是做些代志，你怎么办？所以拢真是无头公案。那么，哎呀，你开路唔好杀生的，你开路路，你个杀生就是只哦，那你罪过呢？阿弥陀佛，无你出来的，我这条路到这来，我开10公里，10公里内底后蚊啊虫、后土那沙地的死翘翘，那么你要行过，你怎么办呐、啊？你要行过无？你唔行过，未当到。你要行过，因为咱要出入，所以这条路开路内底遐侪众生希望为咱牺牲，即嘛伊就转去法轮，即法轮常转啦。所以咱伫世间，除了一个心，安只心时时存着知因、感因、报因的心的时，咱食物件爱去感应着做善人。感恩着天地，感恩着所有一切人，咱爱感恩、知恩、感恩、报恩，然后将咱所学的智慧讲出来，给别人听，大家若烦恼，咱离苦得乐，这就是无上的菩提啊嘛！
1: 所以讲，于从此一切，
0: 咱万法佛法，万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的结果，离开世间啊！要觉悟的办法，觉悟的菩提，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闲事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 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

再谈及三生佛事，天坛、千手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为心信教所有的法师、讲师上经师，所有同修各家阿弥陀佛。今天就是为心信教丙午年龙抬头，二月二龙抬头108天法会的第二天，师父开示，唯心圣教是从台湾祖师而来。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他要了解台湾的人民的苦，所以降生在台南，来真正体会台湾人民到底怎么苦。台湾人民自从很早以前就被葡萄牙、西班牙一直外来统治着台湾，台湾人民一直生活在没有主权、人民

没有族这种生活，几百年来，一直到台湾祖师降临台南归仁，而因缘成熟，开天九大菩萨开启的南天门，而有唯心圣教。由于这样子，那今天的法会，龙抬头，师父的开示，是让台湾的人民头能够抬起来，能够有尊严，能够屹立于世间呢。这个法会，自从我跟随师父以来，就一直听到师父的开示。每年的2月2号，大大小小的法会，即使做一个祈祷，都会在2月2来举行。由于做这种2月2龙抬头的法会，让台湾到现在真正的屹立于世界。最近我们都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大国都开始向着台湾，尤其民主阵营的老大，美国更是对台湾赞许有加，对台湾大力相助，让台湾人民在世界的幸福指数评比排列前茅，在亚洲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台湾的人民就是因为疏忽，以及老祖不辞辛劳，遇到2月2都来做祈福的法会，让台湾人民有尊严。这一次的法会总共设立了14个联位，这14个联位是非常特殊的。当然，第一个就是中华民族1561姓的祖灵，这是主轴。再来就是天子帝王，有中华民族919位天子帝王及眷属，有日本的124位天子帝王，有韩国的206位天子帝王，其中最特殊的有两个，一个就是八方81亿6000万圣众的联位，东西南北八方，这81亿6000万的天人圣众，从师父开启南天门而降，这81亿6000万的天人的圣众，唯心圣教设莲位，诵经供养、斋串供养，这些都是会成为唯心圣教的护法，都会来护持唯心圣教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这是何等的殊胜！而且在这2个联位的前面，供上台湾最好的酒，金门高粱58%的。这2个联位就在师父圆寂前10几天，师父就告诉弟子圆意，说有3位客人来到台中道场，

你都没有去迎接，最后才知道是三足。那我就依照师父的指示，点香恭请三足进入台中道场，来加持第20坛的联合祭祖大典。同时就在此时，师父说我们要设2个联位，就是刚才讲的两边两国的最高领导人的祖先，师父说就设在台中道场的太极天，并供上最好的酒，要9杯，代表很多。那一天也是正好，有他国在台湾四周实弹演习，这个联络一设，我心里就有数了。演习很快就会结束，真的，演习在8个小时左右就宣布结束。这个代表着师父，代表着老祖，代表着33天玉皇大帝的威德力，这些都是在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同时也为两岸共生共荣来努力，世界的和平，天下太平，是唯心圣教的唯一一条路，没有第二条。今天的108天的龙抬头法会第二天，我们还有106天要举行。这个法会是不能停息的，是要继续向前走。唯心圣教本着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天下太平这个目标，一直向前走。今天的法会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唯心弟子共同努力，也很感恩诵经师的付出，也很感恩所有唯心弟子以及各位讲师法师的护持。我们常转法轮，师父已经成圣成神去了，唯心弟子还是不能停下来，我们一样向前走。在这里祝福大家所有参与者都能平安，都能健康，都能幸福，台湾一样平安，两岸共生共荣，天下太平。阿弥陀佛。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各位法师、讲师、诵经师，所有同修，善心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法会第四堂。今天农历是二月初五，第四堂了。我们这一堂法会的全名就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由这个名称就可以知道，这个法会是为台湾平安而努力的法会。今天法会活菩萨来加持，有玉皇三十三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玉皇大帝，当然还有我们的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还有混元圣祖，还有开天九大菩萨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位最重要的叫做台湾祖师。维新圣教的因缘就是由这位非常殊胜的台湾祖师，由他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所以我们非常感恩台湾祖师。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化身降生在台湾的台南归仁黄溪村，来这里了解台湾人民生活的苦。台湾人民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非常不安定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全国到处都有义民庙，这义民庙代表着什么？看这两个字你就知道，为台湾来打拼牺牲的这么多的台湾人民，他们为台湾人民受到不平等欺负的这种待遇，起来为台湾人民来努力来牺牲。阿弥陀佛看到台湾人民几百年来生活在不安定。我还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台湾人民一直往外国去移民，那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台湾生活在不安定中。今天我们非常的感恩老祖师尊倒驾慈航，有台湾祖师

啊，这个因缘。更可贵的就是由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带领，才有这个法会，二月二龙抬头的法会。几十年来，维新圣教的宗主默默的不宣扬，也不告知任何人，带领的维新弟子一直来做龙抬头台湾平安，台湾人民能够把头抬起来，像龙姓这种昂头仰仰阔步行走于世间啊，到现在成果渐渐出来，台湾的企业名列世界第一的有二三十样，台湾的人民到全世界哪个国家，人家你只要讲台湾来的都给你比大拇指。我们台湾有100多个国家不用签证呢就可以去的，经过世界的调查，幸福指数台湾是名列前茅的，亚洲可以说第一的。我们的健保、劳保各种福利实在是让全世界叹为观止。这些成果一方面是台湾人民的努力，一方面是要有神的呀，要有师父这样子不辞辛劳一直招请了这么多的圣神活菩萨来加持。我们看设的年位你就知道了，我们总共设了14个年位。这一次首先就是中华民族15615姓氏主灵，中华民族15615姓氏的主灵，你看有多少啊，充满着整个虚空哦，无量数的祖先。每次的法会，尤其在一年开始的龙抬头法会，就请他们来供养他们，诵经供养，早中晚三餐供养，斋算供养，诚心供养。这次还有福建、兰州、乌鲁木齐、上海、北京等8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请他们下来，来到仙佛寺，来到天坛，我们供养他，诵经供养，斋串供养，也请中华民族919位的天子帝王，也恭请日本104位的天子帝王。你看日本的天子帝王可以就是他们的首相，从以前的到现在的，他竟然敢向全世界说日本台湾，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是师父几十年来供养他们的天子帝王所得到的成果，你知道吗？这不是平白来的，他们的首相敢这么大声向全世界来宣布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我们等着瞧韩国有一天一样。这都是师父默默的为台湾，为台湾人民来做这种龙抬头的大法会。我们恭诵31经、33经，这种33经是全世界只有维新圣教才有的，尤其今天所恭诵的经典，其中有一部叫《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万年归心祷告》，这本经全世界就这一本，这一本

0: 经就是特别为中华民族的所有列祖列宗祖灵来让他归心。在这本经里面特别恭请了道教的三位最大的主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反正玉清、太清、上清这三位就对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在这本经典特别请这三位道教的最高神职神圣来加持列祖列宗。还有一部经就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列祖先贤圣灵归皇陵净土圆满功德经。哦，这一本经也是非常特殊的，在里面写了中华民族啊这些个性事，个性事开头，因为还没有查到15615姓，所以师父那时候就先用啊百家姓的个性事来请他们来啊，来举办法会，让他们来参加，来归入炎黄啊这个列祖列宗里面。这是在弥陀讲堂所举办的，那时候是在非常的殊胜。由这个法会，炎黄子孙的法会开始，经过3年开始举办联合祭祖大典，就是由这一部经典而来的。刚才首先讲到的列祖列宗万灵归心祷告这一部经，那时候所有维新弟子都在恭诵这一部经典，最后把所有的经宝文书画在九龙壁上面那个宝鼎里面，那个宝鼎里面就是送这一部经典的所有法宝都放在那里面，让所有的祖灵都归在那里，那个是一个宝穴，让这么多的祖灵在那里受到地灵地气的加持。当中华民族这么多的祖灵都得到法益，得到地理的这种庇荫庇佑，让所有的炎黄子孙大家都

承受其力啊，似乎一直开始。唯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和平；唯有台湾平安，两岸才能共生共荣。似乎对两岸都是平等心来对待。大国不管怎样来欺负小国，似乎还是一样平等心对待，这是何等的可贵。维新弟子要感念这一堂法会，要把这一堂法会当作非常重要的法会。我每位维新弟子有空，你就赶快上来，来做做法功。你能够为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服务，你能够为156、15姓氏祖灵来服务，你能够为天子帝王来服务，这是何等的可贵，何等的有福分呢？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法会，我们要非常感恩跟尊敬跟用心来把这个法会做好，师父的再生交代的法会。当然师父肉体不见了，但是他灵光一样在这里，他的圣灵一样在世间。你要知道师父现在没有身体可以到处跑来跑去呢。我跟你讲一个实在的最近有一位师兄同修去梵蒂冈，遇到师父了，是真的嘞。他问师父说：“师父你怎么来到这里？”师父问他说：“你怎么来这里？”你看，师父一样到处走，他很快。他要到世界每个角落，一下就到了。所以我们所有贤智同修，你不论到哪里，只要你合掌恭请师父，他就到达。我们在这里以感恩的心来护持2月2龙抬头的法会感恩诵经师，感恩所有护持的同修，我们继续向前走，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总主办公室主任袁新也是副校长，全国的各道场住持、各教室负责人，以及所有的法师、讲师，还有我们的诵经师，所有同修、神职人员等，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是丙午年的2月6号，也就是我们所举办的丙午年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这个第五坛的法会，正好是我们共修，所有神职人员共修的日子，在这么殊胜的日子里面，我们首先要感恩师父以及老祖，传下这么多的妙法。师父在圆寂以前就一直讲，

0: 他披荆斩棘，把路开出来了。今天这个路就是师父开的，而我们秉承着承天启后，我们继续往前走。二月二龙抬头的法会是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大法会。师父啊，秉持着台湾祖师的慈悲，也是阿弥陀佛的慈悲，体会到台湾人民的苦，所以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秉持着中华民族七千来的文化传承，继续往前走。由于师父长期以来在二月二这一天的重要日子举行各种大大小小的法会，一直到今天，让台湾在今天能够屹立于世界。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台湾的科技比石油重要，台湾的科技比稀土重要，全世界的命脉掌握在台湾。台湾的科技一停摆，全世界都遭殃，比石油还严重，比稀土还严重百倍。由此可以知道，台湾就是师父老祖师尊诸佛菩萨共同所创造所建设出来的。我们秉承的继续为台湾平安来努力，让台湾的人民能够把头抬起来，屹立于世界。台湾，台湾，师父一直开示，唯有台湾平安，两岸才能共生共荣；唯有台湾的平安，世界才能和平。那我们每个维新弟子要非常感恩啊，有啊师父披荆斩棘所开出来的这条路，我们应当继续往前走。神职人员就是在老祖师尊坐下的一个大家庭，也就是神仙家庭。神职人员以及所有的法讲师、诵经师都是老祖坐下的大家庭，我们要充满感恩，我们要人在幸福之中，不要忘记了幸福。我们要把握现在，把握每一个师父所传下的法，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今天的法会有特别，除了《天德经》之外，有两部经典，一部就是《混元三十六天罡心法成就法仪》。这部经可以说全世界只有维新圣教有这部经典。混元三十六天罡，第一个，它就是有三十六尊的大神叙述他的法，他的心法，他的核心法传在世间，同时这个法也是在加持所有维新弟子，也在加持所有维新圣教的各种法会。第一个请下来的就是王禅老祖，就是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第二个就是台湾祖师。第三位就是请下了 观世音菩萨。
1: 嗯，

今天维新圣教能够有王禅老祖这位大神降临台湾来创设维新圣教，就是这尊大神观世音菩萨。

0: 第四位就是瑶池金母。瑶池金母这位大神是马来专写，这位大神女菩萨啊，女神女仙金仙，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大神。第五位请下来就是33天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我们都知道，太阳系九大行星的总主管就是他，由他来加持维新圣教，那是不可思议的。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再来我们的法三十六天纲里面就有开天九大菩萨，还有很多的神圣，这么多的大神，不可思议的大神都来加持维新圣教，来护佑的所有维新弟子，所有神职人员，所有的法师讲师，所有的诵经师，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求的呢？今天我们能够在维新圣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阿苏虽然离开了，但是他的灵光一直在这里，而且他现在没有这个色身的束缚，他到处啪啪走。前几天呢，我听到一个同修，他说他到梵蒂冈遇到师父了，他吓一跳，问师父说：“你怎么来这里？”师父也问他：“你怎么来这里？”由此可以知道，师父现在到处走，想到哪里就马上到哪里。同时也可以知道，你只要有事，你要祈求师父给你加持，你不管在世界何地，只要你合掌恭请，他一定是到的。这就是我们维新弟子能够在维新圣教里面的可贵。再来还有一部经典啊，就是稽首七十二天师加持世界和平共转法轮祷告，我们今天下午的啊，这个殊胜的经典，这部经典特别提到维新圣教就法脉传承中华文化七千年，特别提到伏羲氏、女娲娘娘，一直到黄帝、炎帝、蚩尤帝，

0: 这本经典开始，三主文化是一切根本，从人文出主，医农出主，工业始祖，这三个是密不可分的。而今天我们可以知道，维新圣教的师父浑元禅师，他把这三祖合在一起。蚩尤帝一直跟师父讲，他含冤忍辱5000年。今天就是有维新圣教的宗主以及教主来帮他化解这个冤怨。我们今天维新圣教有这位三主来给我们护持，来给我们护佑。这是天底下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像我们这样子的呢。我每位维新弟子，不管你是法师讲师，你要充满感恩呢。这三位老祖宗帝王，最初的帝王是非常大的能量。像这一次在祭祖的前一天两天，12月29号，师父就跟我讲啊，嘿，这三位客人来了呢。啊，我都傻无啊。最后他跟我讲，就是这三组到了，正好那一天就是有外国在台湾四周演习，实弹演习，他就在选在这一天到了。那我就非常惊讶，由此可以知道，黄帝、炎帝、蚩尤帝因为维新圣教的虔诚，维新圣教的弟子，这种虔诚、恭敬、供养之心，他才愿意来呢。他一来，那个演习啊，短短的几个小时就解散了。由此可以知道，这三位的威德力，台湾，台湾，所有台湾的人民、百姓，师父都没有向他们邀功，师父从来就是默默的不宣扬，这样子一直来做。我们维新弟子要秉承着师父的这种大慈大悲大爱之心，我们一样继续修行。所有维新弟子诵经不能省，诵经不能停。我们诵经一方面啊，给我们的祖先是最大的，得到最大的就是我们的祖先。第二个要回向给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人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受到任何的伤害，都不能受到任何的平安。我们来修行就是这样子。第二个一定要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第三个回向我们个人的冤亲债主，一点一滴来还。我们本着师父给我们的这样子的教示啊，给我们的指示，给我们的圣示，我们今天能够共聚一堂，我们大家心手相连，继续向前走。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来这里共修的法师、讲师、住持以及同修诵经师，祝你平安，祝你幸福，祝你健康。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花朵朵，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花朵朵，花朵朵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在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啊，全国同胞、世界195个国家国度的乡亲，当下我们谢天恩法会上。各位法师，各位贤士同修，啊，各位来宾，啊，今日今时，庚子年5月5日端午节，谢天恩的大法会，啊，本维新圣教。谨遵己亥千秋，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的今天，6月6见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万灵归心，世界真和平。双子人心天心，合而为一心。到了12月22日，成天微光，啊，加持台湾平安的。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啊，万万没有想到，庚子年的天温煞存武汉的禽流感，啊，蔓延了整个的地球，啊，唯独台湾同样的遭受到。威胁，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交代我们维新弟子和会大众，要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400万部。啊，才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结果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弟子、佛会大众们，总共恭送了567万部的《天德经》功德，作为与天恩煞神解冤释结。交子啊，锦城玉皇大帝、诸天圣神佛菩萨的慈悲慈云灌顶加持，终于台湾平安了。啊，所以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方向目标。然后台湾的平安，大家都充满着喜悦，感恩天公

0: 束缚诸天圣神活菩萨的束缚。好，王禅老祖开示，不能独乐乐，要众乐乐。啊，所以要我们在端午节深谈谢天公、谢天恩，而且要在天公的实践之下，要我们唯心弟子要发大愿，要为世界人类来祈福。195个国家他的众生为他们来共同来祈福，这即是众乐乐。那么我在烦恼的情况之下啊，叩求王禅老祖慈悲开示我怎么来做，唯心弟子怎么做才能达到众乐乐呢？啊，王禅老祖开示了啊，就是要以恭诵1500万部的唯心圣教33经的功德来做回向，分摊给195个国家的人民，作为解怨释结。所以当下啊，我悟了。所以在今天在天的时候，当下呢啊，像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啊，承诺，我们将以1500万部，在农历的6月6，啊，太上道祖的圣诞日，啊，来圆满水陆法会交旨1500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给世界各国195个国家啊，作为明阳两界的解怨释结。唯有解怨释结啊，地球才会平安，人类才会平安，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我勉励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们，大家本着啊，共同的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天下太平，大家共同来努力。今天啊，回来斋天的，还有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啊，我们所长还有李鸿茂教授，还以及各界的啊，我们的台湾善信大德啊，一起来参与祭天斋天啊，斋天我们都是要以精宝啊，努力修行生回供养来回向，这即是真正的斋天谢天公啊。啊，唯愿天公束缚诸天圣神活菩萨，加持我们台湾平安，进入世界和平啊，以为本愿啊。祝福我们国运昌隆啊，社会和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永和平。我们就以天公出巡赞具来回向，天公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为心献书表心意啊，愿我天下应太平，天公出巡，世界尽和平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啊，台湾2300万同胞人民啊，及世界各国啊，有言无言啊，我们的所有的无量劫来的好朋友，阿弥陀佛啊！当下端午节啊，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感恩天公赦罪台湾人民啊，也感恩诸天圣神活菩萨慈悲加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进入世界和平。庚子年的天温，在过去很多节的庚子年都有不同的世间灾厄，造成人心惶惶啊，苦于莫可奈何。所幸今天啊，我们仰仗黄泉老祖的慈悲啊，开示维新圣教的所有弟子们，本着一个共同理念，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所以要我们大家在家里修行啊，一面修一面行，修的就是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行的以实际行动来做祈福法会。结果我们在这一节的武汉天恩啊，煞神啊，我们所有维新贤士总共恭送了567万部的天德经，来回向给天恩煞神，作为无量劫来的解冤释结。所以我们依教奉行，得到天公玉皇大帝的赦罪，给我们台湾这么平安。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以台湾平安为基础，好好努力的继续修行啊，来祈求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加持，地球195个国家的人民免于

一啊，疫情的威胁啊，能够在世间上好好修行，带回修行的正果，回归自己的自性净土。所以今天我们尊天法子在八卦圣城总谈一。法修行来叩谢天恩，我感恩啊，叩谢给我们的鼓励，哎，我们感恩前教育部部长啊，吴清基博士部长，和现任南华大学校长。前教育部次长林聪明博士啊的光临，也感谢南投县县长啊的林县长啊何议长，我们感恩南投。啊，我们的立法委员许淑华小姐和马文君立委员，感谢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董事，啊，感谢啊，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的。校董也感谢维新圣教啊，荣誉董事啊，更感谢啊，我们所有难得乡亲，感谢啊，我们的维新贤士，大家尽心尽力来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今日今时，我们已占天宫出巡，啊，也占据啊，来叩谢天恩。天宫出巡，百足逼。啊！台湾平安富贵年，为什么现世表心意？愿我天下应太平，现在现在啊！我们的感恩过节给我们的啊鼓励，我们大家要迈向世界和平的里程碑啊！我们在此致谢，也祝福各位。啊，大家平安，大家幸福，谢谢阿弥陀佛。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阿及各界善男子、善女子，同修们，阿弥陀佛。庚子年的天温煞神啊，我们谢天恩的法会到今天庚子年五月五日下午酉时告一段落啊，我们祈愿天空赐福给咱大家，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祈愿咱各位贤士同修啊，仰仗老祖天威，感恩加持大家事业平安，身体健康。接下去水陆法会在5月29开始又升坛了，是一个大圆满。我们水陆法会会在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水陆法会的这回重点是地球195个国家的天温煞神，解冤释结，盖棺切割。我也相信老祖给我们的课题，以金宝来供养，来做盖完切割，来化盖这个干戈。还有这一次武汉会员，那里祈福祈安法会，来正道，增加我们的信心。那么这一次的谢天恩，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各分社道场住持法师、各单位主管啊，同心同德，尤其这四天我们幻贝学院圆中院长带领的幻贝法师人，这么炎热的天气之下，啊，来为全民来祈福，也来一起感恩天空赐福给咱，给咱台湾平安。最近对媒体的看到，大陆长江大坝将有溃堤的危机，下游有将近5-6亿的人民会受到灾殃。啊，在两岸政治的对立，少数人的对立，而全民都是我们天下一家亲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也更要以这个来关怀大陆啊，有这一些呢灾情，不要让它发生。所以维新圣教的精神就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而修行，不求个人的安乐，
而只求全民都能平安，才能天下一家亲。我们感恩啊，桂花宴啊，延昌院长延普法师，促进会延义法师会长及各位法师啊，尤其江品轩啊，贤士，我看他的这两天这几天，我赞叹声跟他说：“你有大将之风啊，把这个工作大家来分配啊，也许还有一些不如人力的，我们都是打全体全面的仗，好，所以大家相互包容，相互勉励。一千多桌的普桌，义工大队，大队长带领着黑衣部队，在大太阳之下接受考验，只为将各位所供养的香花果串摘食来供养十方法界，都能够来时机去时宝。交通大队的同学们在大太阳之下，我们很有耐心的指挥大家按顺序来排好车的位置啊，维持秩序的同学们，你们也很辛苦了啊，各个部门的努力啊，尤其相机组的原料法师所带领的秀水太极道场，各位同学，你们欢喜的组出来供养佛、供养法、供养法界一切众生啊，我们也感恩你们啊，服务台的同学们也不厌其烦的来服务，这都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最上圣功德本，所以说也说不完的感激和感恩啊，唯愿天公赐福，大家平安，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心，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九星，九星的形状。啊，人呢、也不离九星，贪狼星瘦瘦高高的，巨门星矮矮胖胖的，禄存星上面头平平的。他手比较长，好，文曲星呢，肚子大大的，肥肥大大的，那个廉贞星呢，长得奇形怪状，戊戌星呢，很魁梧，就是说虎腰狼的背，狼的背，虎腰狼的背，七次的破军，破军呢，属于一个人的形状呢。比较长的过程比较奇形怪状，而且呢，属于比较有机会，这个身体上的小儿麻痹，身体上的残缺会比较多。这个也是复活人。现在目前台湾，小儿麻痹有13万多人，看很恐怖。这个都是属于叫破军星，奇形怪状了，在思想上奇形怪异，奇形怪异，他想的事情而且讲话口不择言，这个讲话就不负责，这都属于一个破军星。破军星不可向，也不可坐，这一点要弄清楚，破军星不可坐，也不可向。像呢，你所碰到的人，这是一些，都是特别怪。有一次，我到了彰化一家叫吴成帝，这个脑神经科，去那边呢，到有点师母身体稍微不好一点，我去拿个脑神经科的药，结果在那边坐一下嘞，开始一个太太嘞。讲了一大堆的理由都很正确哦，那到里面去呢，又跟医生呢讲了一大堆，那我就问医生，这个太太她讲什么？这个太太她是精神有问题，所以她来换了，告诉我医生你的精神有问题，算你们不正常，说她才是正常，那就破军星。在普里皇帝仙庙，我们皇帝仙庙的那个原来的宗祠里面，有6个精神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执委一起到医院去看他，看那一些精神有问题的，你们一群没有正常的要来看我，他这一群呢，正常要是看他说你们不正常，来看我们正常人，看他是正常的，哎呀，所以整个都全部都颠倒了，他在关在这个脑神神精神病医院呢，你们不正常的全部都过来，全部都过来，我开名牌给你们，我怎么样给你们装，哇一大堆，那就是破军星，原来那个村子里面。还蛮不错，就是那一个龙穴的，就把它挖掉了。一挖掉，整个那个村子里面呢，30几户快40户嘞，几乎有3层到4层的人呢，精神起问题，所发生的问题都是中年人，因为是坐南向北，是中女坐南向北，结果呢，中年人，尤其是女人。坐南向北是中女，那个那些血龙是破坏了，中女呢，就开始精神的问题。

哦，所以三行啊，你把它打破了，叫做破军。还有三崩，啊，三崩全部崩下来，土石流三崩，它是崩了一塌糊涂，那个是破军。那破军呢，山上还好好的，绿绿的，中间是山崩地裂，就像，啊，这个山峪，火焰山就是破军星，凡是。我们门向着破军星的，啊，或是屋向向着破军星的，主频主精神有问题，尤其呢，女孩子的女儿、女孩子的精神会大大的出毛病，那个是破军星的现象，那破军呢，它是七次，七次是属于少女赤金。不是白金哦，七次是赤金，好，对卦，对卦主口，口说主口，所以碰到破军星呢，啊，你的官司拨也拨不完，缠也缠不，啊，缠也解不掉，在周南有一些山崩的那一个山呐，在20几年前。我在那边办一个四万公墓，办四万公墓呢，要是建一个纳福塔，那原来呢，他们想要坐着那个地方呢，向着他们前面很好看。我告诉那张镇长，前面向着破军呢，以后这里官司缠住了，这个整个来这里。矿纳骨，祭祖先的灵骨呢，这子女都会有问题，也是主贫、主口舌、主官司，属于官灰。镇长问我怎么办，我都说这换方向了怎么办？后来呢，把方向调了，换个地方。但是呢，在整个的修造过程之中，还没建造呢。镇长就开始中风，凡是要把那些原来旧坟墓要把它迁建了，一定要请法师来诵经来供养，而且要做普施堰口，结果公所呢，碍于经费的关系呢，就没有办法来做。就开始准备要挖，明天要挖，要把那个旧的坟墓全部挖掉，重新规划有系统的坟墓呢。结果前一天镇长就中风，那就停下来了，停下来换了一个镇长，那个代理镇长呢，他做事情我不干，因为他知道利害关系，所以他不做，他没有事。就交代科长，交代另外一个科长那个科长呢，他也是嘻嘻哈哈的人，告诉他，哎，科长啊，你这个要做普渡哦，他我们没有钱，你以最简单的方法交代村子里面全部用饭啦、菜啦，金银财帛来普渡，来超度供养，结果呢？科长也没有做，第二天、第三天呢，要挖了。前两三天呢，镇长那个科长又中风，现在隔着都不敢动，这都不敢动。所以各位，我们凡是牵涉到有亡灵的地方，我们绝对要尊重亡者。台中市这个某一个道场、某一个寺。有纳骨塔，将近4、5千个纳灵骨，这个主管单位了，领导主管单位，硬要把那个寺拆掉，那个寺是100多年，里面要就自己跑到美国去，逃到美国呢，叫什么寺一定要拆，灵骨呢，拆一大堆放在路中央旁边呢，就拆，这边开始一挖下去。在美国中风，全部麻痹，很快哦。

不要说他们没有买车票，他们有这个无线电通话还比我们的大哥大还快哦。啊，结果前面这个嘴歪一边，侥幸差一点完蛋。啊，这个也是你要破坏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你要把它破坏掉，也是破军啊，也是破军。所以破军所伤害的口在先，口在先，在卓兰啊，那四万公墓呢？我去看一个坟墓，是一个名师所点，名师所点呢、啊。好，那我去看了，哎呦，确实是以前唐山的时候啊，唐山过台湾来的名师点的那个风水呢，他就是会用抽摇换象的方式啊，他葬呢虽然坟墓像那边，但是他的整个骨骸颠倒葬。颠倒葬呢？他用叫做抽摇换象的方式呢，把这个方向有形是向后面，向着山间向后面；无形是向着溺水，收着大安溪的气。所以台湾在经济很发达那一段时间呢，台湾一位经济学家呢。他对台湾的经济非常大的贡献，尤其呢，能登为总统的时候，作为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但是他的住家呢，搬了一个住家，楼下他向出去对面呢，刚好人家的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口呢，对着他的门口，搬过去来了，官司没完没了。现在还在缠的没完没了，所以我们有房子面向着人家地下室停车场过来的，开虎口，虎口会咬人，结果他这一位经济学家呢，在这一段时间来，官司拨，甩也甩不掉，拨也拨不掉，理也理不完，因为住家向着前面一个虎口。地下室的虎口冲到我们家，也是破军呐、也是破军，因为开个洞，那么里面的出来的气，浊气很重，那也叫破军。在差不多8年前、9年前的啦，我们高速公路，某一任的主任秘书，他的家住在彰化，在云林。云林呢，他家住呢，前面刚好人家地下室的汽车出入口就开始冲到他家。我们的师兄陈科长呢，告诉主任秘书说：“主任秘书你前面那个开虎口很危险呢，不行会伤人哦。”他们的主任秘书呢说：“不会啦，没有问题啦，现在什么时代了，还在讲这一些。”结果我们这个科长师兄呢，他就回来问我，问说：“师傅这种是什么？有什么感应没有？这是破军嘛，开虎口就破军，就老虎会咬人呢，会伤兵哎，会咬人呢。如果不赶快移走，想尽办法来化解，不然会出人命啊！”这一位主任秘书呢，他不相信嘛。过了1个多月。在台中县后里，后里大安溪那个收一站过去了，在下坡路段，刚好刮大风下大雨嘞，这个车子就把它吹了100多公尺，滚到火焰山下，他死翘翘，他女儿重伤，死了，被老虎咬走了。破军又死在大安乡对面山里的这个火焰山之下的破军的地方，这个想起来心里很酸。等到人死了，他的夫人才问我们陈科长，怎么办？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如果不搬走？
啊，你还会伤人呐、啊！女儿差一点死翘翘，啊，她本身主任秘书被咬走了，那个也是在破军开口，到挤到破军的下面死翘翘。哦，这。

山崩，我们那一天到台东，前天呢，大前天所看到的下面呢那个崩山呢，就属于破军。好，一山不整，一山不整，一山不整的形状，邋里塌塌塌。好，是主口熟，是非个性怪癖，个性怪癖，这是破军星的形状。那么破军星呢？我们这是破军崩山，好，和破军星哈，主频。它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呢，它是又有火星，又有木星，但是火比较旺，火旺啊，还有各种形状，崩是山崩呢，没有树啊，行有木星，但是无木，那是破军，断崖也是破军星，因为我们向过去的，它是散花。很多很多乱流的电波，当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眼睛，我们眼呢、是火，眼睛是火。你看到火过剩，在脑子里面、意念里面，你会造成呢，这个我们头脑混混沌沌，口不择言，也是主频，主频叫破军。还有呢，有一种破军呢，我们在比喻这山，这里下面的这个是有一些这个就是那个这后面是山，后面是山，在这里呢好像也有断崖。一半是断崖，山的上面、下面断崖，一下来的啊。这边是平，是海或是水河，或者平地，这个也是破军，这也是破军星。土上面的形状虽然是绿，下面到这里就断崖下来，也是破军星。也是平夭折，我们面向的会有夭折的现象。我们这山靠在而背后也是有一个夭折的，人都不会长寿，因为尤其我们坐的后山，这断崖断壁的话，那么道道地地的破军夭寿的住家夭寿。所以我们弥勒菩萨、弥勒佛呢，他就要等1亿年后，才有机会再来，那时候才有机会呢，人类才能完全成为极乐理想的国度、理想的净土，那变成地球要重新再造，重新再造呢，没有破军星，如果还有破军星的话，人类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安宁。在我们仙佛寺出去南浦的地方也有破军星，破军中村那右边九九峰的在下面一点的，那也有那个破军星，破军星不可像，破军星要比我们低，要比我们低，如果在我们比我们高的话，那我贫啊贱啊贫啊贱啊苦啦、悲啦哀啦，那个都是有我们的份，有我们的分量。所以破军星注意，绝对不要有所来向。那么破军星呢，还有一个破军星就是水的破军星，水
水怎么破金星呢？啊，一条水沟。

来。好，啊，如果这里呢有小水沟，水就要出去。好，这是河，大河，好，好。那我们房子在站在这边，我们住在这边，看到水流出去，也是叫破军，水破军，水行破军。叫水行破军，或是这边是大海，好，这边大海。好，这个水呢，啊，这小水沟流出去，我们这边都是一片的田，啊，这个水的流出去，退潮的时候水就流出去，涨潮就来，行走有那个小水沟，这个是水行破军，叫做主拜，好，主角。你看在，看住在海边，涨潮、落潮，而且呢，好，一落潮就好几百米，好那个地方呢，住在旁边的人呢，好就，表面看哇，涨潮的很漂亮，落潮很漂亮，事实上，那是一个破军星，多是非，多口舌，啊，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住在大安附近，他前面呢，讲这个后龙附近呢。好，在前面呢，水，好，它山坡比较陡，好，后面的后山比较陡，他住在海边，住在海边，住在海边呢，他家里做事不成，孩子呢，好，他整个都很不顺利，好，问我怎么办，我说搬走了怎么办？如果不搬走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很多人喜欢住在海边，听海潮声。啊，听着浪声，看浪花，啊，那比喻这个，好像这样来，风来的时候你就声声叫啊，走的时候冷清清，这个叫做破军，海边都叫做破军，海岸海边都叫破军的浪花，破军的水，好，那我就告诉，不然这样，你在后面做个平通。很大，还门比门大的平通，门进来就要进来，你不要看到涨潮退潮。后来这一道墙，厚厚的墙，一进来啊，没有看到，出去没有看到，就开始比较稳定稳下来，啊，这个也是个破解啊一些好、啊、那么不好风水的方法，好、啊。所以，我们住在海边的，这破金水，破金水星。各位，以后你们要住海边，你们要小心哦。有几个住海边，澳洲海边很多，有没有？有人在，你住海边啊？好，那是不是看浪花来？背是不是？哦，背的哈，来来往往啊，背是来来往往，也是一样啊。我们不能背，也不要像。啊，我们一位师兄的朋友去纽西兰，啊，纽西兰呢，啊，他在那边住在海边，很漂亮哦。好，这个是海，好，这是山，好，他呢住在这里，啊，把它移搬进去。

啊，照单元素。好，结果呢？碧海面的这路一直冲下去，好，过去了。到那边很不如意，把台中呢在大雅的房子都卖掉了，卖掉了。到那边我说你在这里享受。很好，他是啊，听海声，听了海潮声，看浪花，浪花，是不是啊？就欢呼，浪花是欢呼，水是什么？是佛，水是佛，浪花是欢呼。好，所以各位啊，你们看浪花的时候要有所悟哎，哎呀，欢呼啊，无风不起浪。有风它就起浪，啊，所以大家看海要有智慧耶，看海要有智慧。水呢，它是如来，水是佛，啊，只要不无风起浪，就是佛了啦。水是佛，浪花是凡夫，只要不无风起浪，就是佛了。啊，所以在看浪花，不同的心境；看浪花，不同的境界；看浪花，不同的体悟。那么，浪花是属于什么山？也是破军，浪花也是破军呢。啊，浪花也是廉贞，浪花也是禄存，廉贞、禄存，啊，还有破军。这五种呢，都集在海之中，所以才有叫莲池海会佛、会菩萨，还有会众生。啊，以后你们看海的时候，我相信你们的心境不一样。哦，不是，哎呀，浪花很漂亮，你们看到破军星，看到廉贞星，看到禄存星，也有五曲星。也有五喜哇，也有五喜星，是看五行、看九星、看所有一切众生都在莲池海之中，莲池或是海之中。好、哦，那我们从水里面，我们可以体悟到啊人生的哲理。好、哦，所以我们的九星不限于山的形、水的形。浪花之形，陆形也有九星之形啊，所以九星啊，它无处不在啊，处处都在。只要我们每个人了解到九星形的时候，我们就会哈哈大笑，我们就能超越、跨越一切的执着与束缚。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来，怎么称呼师姐？
1: 我是土城安心套房十七届王省义。
0: 我们的王师姐今天一起回到贤佛寺来做义工法工。
1: 明天是十走炉。
0: 明天值守炉，
1: 哎对，
0: 哦，安那今日要带家咯，
1: 对呀、啊，哦，无来不及，哎呀，因为要共同圆满，
0: 是
1: 这件事情，
0: 是，
1: 因为我们的，法务太失慎了，啊，做的都很平安，很顺利，啊，好，有来礼拜家哈，我讲台语啦哈，
0: 没问题，
1: 嘿啦，啊，较顺啦。
0: 大家爱听啊，师姐是安怎来跟宗门结缘，跟师父结缘呢？
1: 可能是我有在金爱的瑶池金母旁边服务、啊，等于瑶池金母牵引我来这里，太殊胜了。我们跟王禅老祖就是很相应的，
0: 是呀。是什么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
1: 情景哦，咱人就是一生拢有坎坎坷坷嘛，啊，有坎坎坷坷拄着代志，啊，入来家，啊，就是一扎一扎一直套，啊，套到即马拢足欢喜的，哈、啊，囡仔拢，让我很安心，啊，我讲戆戆啊做，大概我拢是虔诚的，十几年啊，我拢虔诚的。
0: 哇！
1: 系啊，
0: 所以大概法会我们的道场转来，你嘛到顶转来，
1: 拢转来，
0: 系啊。是是。
1: 啊，个明仔载个安尼个数走路啊，大概每年拢是安尼足欢喜心的，啊做了拢足欢喜的，啊转去拢安尼，互我足充满欢喜啊。会当吼，所有的信众啦，啊观众，会当入来这个宗门是足福气的，真正啊，早有看到的人啊，希望吼进入来哦，有足侪宝的啊，咱下顶吼老祖啦、师傅拢足慈悲的，啊，拢迄个法宝拢一一掏出来，啊，这个法是足好的吼，啊，咱讲利人利己，
0: 吼
1: 利益。家己个利益别人，啊，只要我若有迄个我的会友啊，吼，啊，伊只要伊有认真，啊，我就一直甲辅导，啊，定定去甲关心，吼，安尼，啊，伊拢讲，我讲，这老祖甲师父拢足用心的，啊，恁试看卖啊，啊，大概拢互因足舒心的，拢互因满因的愿。我讲我唔知啦，啊，师父拢安尼讲答，啊，你试看卖吼，啊，试拢互因安尼。足充满欢喜的，啊，经拢足认真上的吼，我的会友伊嘛拢足认真咧上的，
0: 吼。师父拢讲咱讲要利他，以利他的精神来修行、来行道服务。啊，师姐，你有没有正道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正道案例哦，
0: 啊，
1: 我先讲一个，哦，就是我的会友嘛吼，啊，迄个囡仔，伊就算讲伊的迄个孙仔。就是有迄个癫痫的意思，癫痫啊，我就甲讲啊，无你诶，癫痫幼稚园啦，啊，囡仔要去读书吼，啊，迄幼稚园的老师啊，看到伊安尼雄雄倒了吼，啊，伊就会讲，就唔敢收啊，想讲啊，万不伊若是出状况的时阵，我要安怎安尼吼？啊，迄、那个主人吼，就是我这个师兄，伊讲袂要紧，你若是拄到情形吼，拄到情形，你就来叫我带转就好啊吼，啊无囡仔你拢无甲教育嘛袂使吼，啊我就讲啊安尼，你试看卖啊吼，你较少看阮微信中的电视，迄拢有足侪报好。恶的就对啦吼，啊，我甲讲叫改安那做安那做吼，啊，教师傅啊改所有的法宝吼，啊，我就改做，我讲你试看卖，啊，真正有效呢，吼，啊，怎愈来就愈舒心，伊一改念经拢念骨来清泡，一天有当时拢念诶十几泡，一二十泡嘛有啦。
0: 之前那时候跟他们怎么分享？
1: 我跟他们分享。妙法就是讲啊，吼，我讲 啊，无你就是吼，啊，咱用这支嘛吼，哦，中竹啊来写。哈、啊，你拢前对李进信看乾坤啊，还是阴阳入位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真胜鬼谷足，一出天下尽太平。但是我们的话太多了，一时也讲不完。如果你要需要什么的话，有缺少什么的话，如果我不会，我就来请示师父老祖这样子。
0: 而且师父这一次马公诵经很重要，其实师父都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要诵经，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福报，要自己做。
1: 对啊，他们都有，像我也是有空，我都一直诵，一直诵啊，啊叫会友诵啊，啊会友啊，如果他们允许的话，吼，啊唔免顾囡啊，唔免顾孙啊，我甲讲吼，啊你就来做，来做义工，啊拢嘛喊我来啊。
0: 来做健康，对家己嘛就好
1: 啊，愈做愈健康啊，系啊。
0: 我也欢迎大家来做健康，做义工，邀请大家，
1: 哎，一起来做义工哦。我们专门是很殊胜的法宝，尽量来挖。
0: 谢谢师姐，谢谢，
1: 拜拜。
2: 维新圣教已四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喜在台湾平安祈安大法会。在法会坛城第50坛的时候，师父有开示清净草花生香供，广种福田，好事连连，宗主传法旨，天人慎重皆供养。在这次法会当中呢，我们在每一个莲位前面都有特别来做我们的花生，炒花生的供养，用香气来供养诸佛菩萨、诸祖灵们。师父开示，在这今年的81亿6000万天人慎重，恭请到法会坛城一起听经闻法，享用斋宴，借由花生的香气，期望解冤释结，祈愿天下太平。在这次法会当中，尊奉天命与宇宙虚空81亿6000万天人慎重举行殊胜会晤，经众圣议定，为广植法界慈悲福田，特决议采用清净草香花生供养99法会坛城上法界诸灵，借此独一无二的香气供养，上供下施，熏心法界，让天人慎重欢喜受纳，圆满盛世，并以此功德回向每一位参与的信众，加持供养者阖家平安，事业顺利，让您的人生处处好事发生。
3: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4: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师兄好，
1: 好师姐好，
0: 怎么称呼师兄？啊，
1: 我叫徐真斌。
0: 我们的徐师兄，北投教授，看见衣服就知道我们从哪儿过来了。
1: 从北投来的，
0: 是，
1: 我也是，我休息了一年，哦，因为一年前的光复节前一天，我从6米高摔到水泥地板上。我右骨盆粉碎，脊椎钉了8个钢钉，肋骨1、2、3、4裂掉，5、6、7、8、9断掉。你看我现在可以走，今天来当义工。
0: 哇，你都变钢铁人了。
1: 哎，啊，承蒙诸佛菩萨的这个护佑啊，老祖的护佑，真的。哎，
0: 所以您休养了一年的时间。
1: 对，啊，所以今天听说有义工，我赶快来。
0: 啊，这一年当中你慢慢休养，然后上课的时间也就是看状况，精神状况
1: 慢慢跟上来了。对对，
0: 啊，所以在这一次的弥陀法会义工当中，你第一次回来咯？
1: 是的，啊，一定要回来。
0: 您跟老祖结缘多久了？
1: 结缘哦，有10年了吧。
0: 十年了，差不多实习
1: 哈。哎，欸，没有，他找我几届，我们老前辈师姐，哎，欸，老前辈师姐。
0: 他说你们两个是那个
1: 同一生肖啊，差一轮，啊，
0: 就差很多了。
1: 是
0: 在这10多年当中，师兄跟老祖之间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跟师父讲师？
1: 哦，这个太多了，处处留心皆学问，啊，人情练达易文章啊，所以你只要心静下来，无处不可以跟老祖，哦，跟阿弥陀佛相应，啊，用在事业上，用在生活上，哦，都是很受用的啦，啊，只有受了一个大考验以后，你更能够体会出来说，哦，诸佛菩萨的慈悲，
0: 过了一个大劫，
1: 谢谢，
0: 真的是一个大劫，
1: 谢谢。
0: 在这段时间，在整个修养当中花了一年的时间，终于又回到中本山来一起跟老祖一起。
1: 真的，我太幸运了。一年后，今天可以，你看看不出了，我唯一的外伤只有这么一点。
0: 这是痘痘吧？
1: 不是，这当时跌下来裂开哈，可以看到里面的白色的骨头，啊，唯一的外伤在，其他都内伤，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而且一年能有那么快的复原哦，真的是奇迹，我只能讲奇迹，是
0: 完全看不出来，因为师兄现在还在我们的服务台，我们的法会天下第一关，这里来
1: 吧，第一关，
0: 因为要先拿文书，然后以及还有这个部分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1: 是这个是点灯的啊，哦，点灯的啊，哦，啊，如果那些他们有来要看是什么的，看他是哪个项目。啊，跟他们介绍，啊，拿他该有的文书来填写，啊，如果不懂，这桌上都有范本可以参考，啊，等于是指引他们怎么正确填写啦，啊，就这样而已啦，很简单。
0: 天下第一关很重要，尤其文书的部分，因为我们人世间的关系很多很复杂，所以我们文书要拿对。
1: 对对，没错。既然你说天下第一关，那我们坐这个位置更要戒慎恐惧，哎，对不对？这是仙婆寺的门面，希望我们两个今天能够不辱使命啊！
0: 今天两位老菩萨在法会的服务台当中为大家服务，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师兄，
1: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阿弥陀佛。
0: 啊，师姐，咱对倒位来？
2: 我对北投来。
0: 北投。
2: 北投教室来。哦。元舍老师呀，
0: 是。
2: 今天四代同堂。
0: 在哪位？
2: 我媳妇、我儿子在炒菜。我孙女在帮忙，还有老四女儿在帮忙整理。哇！他们是左营上来的，我是北投上去，叫我们北投下来。他是左营哈，一对左营后生，伊开一台车，啊，都含迄个就叫阿祖的嘛来，都小朋友阿弟咯，啊因阿弟咯，伊敢拍一个电动哦。阿嬤，阿祖，阿六个啊，阿祖，这你会好啊，我来输的，我会再当爸。哦，足牛的哦，
0: 是。所以今天四代同堂，全部一起来到仙佛寺当义工。 你带头对不对？李雄老，
2: 我是八头，八头教师严舍老师。我正经和你讲，我今日十一月有啦，好啦。啊，我叫儿子。
0: 你是我们严舍法师讲师的妈妈吗？
2: 不是，我是学生。
0: 我想说
2: 是三十年次的啦，我老黑啊啦。
0: 三十年次哎、欸。这样子比
2: 爸爸两岁，
0: 比师父多两岁三岁。

0: 哇，你要叫你学姐呢？
1: 我叫阿婆嘛，不要紧。
0: 啊，不过保养得很好，你看师姐的皮肤没有什么斑，然后又白，怎么保养的？
1: 有那个8月23号跌倒哈，哦，叫不醒，三个女儿回来把我送到龙潼大饭店去开刀。
0: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好，那
1: 这样的还血块哈，但那半段血块冻掉的，啊，困起才爬袂，叫袂精神，啊，三个女儿都紧张啊，一直咧滴润喉，淡水润喉，知影这个环境，叫我讲。紧甲老母啊送去急诊室，无我讲我好继续困落，你甲我吵起来。你看你空隙还阁真多，还袂多哦。我连天母教室广润学员呢。哦，
0: 这个这个长辈如果跌倒是很危险的事情，就回应没代志。
1: 骨头怕怕拢。
0: 哎呦，安尼你大饭店住偌久？
1: 只是住两天，啊，个一个礼拜的普通病房。哦，我们华卫哈，大家的义工完了，听到我跌倒，我找菜人三个哭的要命，我要赶快回去。我儿子回台来左营，他去照顾我一个月。他回左营，我就跑到天母去了。大家看我又看我就回来到，大家很高兴哦，哦，又恢复了。
0: 大家拢就欢乐哎，对，老菩萨，真算国宝级的呢，对不对？
1: 嗯，这你真的好快哦！我最近啊，我是大龙国小校友会，我大龙帮人啊，啊，小公缘分真紧，师姐现在85岁，
0: 嗯，看不出来啊。可是师姐当初是跟师父什么时候结缘的？
1: 我们103年就儿子这代头一次，啊，后来又继续我在。进去上课，啊，颜色老师要做什么，我就跟上，带他进来。
0: 所以最初是儿子先来结缘，再带师姐一起来。啊，
1: 是我先来带儿子上来。他是在左营嘛，都媳妇，这个媳妇，
0: 啊，
1: 都是媳妇，都是我的大媳妇。
0: 你不害羞，因为看到摄影机。
1: 媳妇
0: 啊，这几年当中感觉
1: 我五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
0: 五个女孩子，一共六个。
1: 半打。
0: 一手。很厉害，可是您的身体能够保持得非常硬朗，这也是一个诀窍，一个心法呢，就厉害耶。
1: 过去就受苦就不用讲了。我当养女嘛，
0: 是当养女，生活很困苦。
1: 对，当养女那时候，养妈4年没有孩子，抱我去，又是她6个孩子，生6个，真的缘分哦。
0: 我们在上一代的故事呢，都非常多的曲折离奇，也都非常精彩，有很多的故事内容。现在呢，跟老祖师尊结缘，刚刚这10年多、有没有什么改变？
1: 我就是。我礼拜无做啦，我台语班的呢。我讲台语还惯习，我在台广弄，我是台语班的。啊，我那个呢，礼拜无做，我用抄经的，我每天天抄心经，一天都抄一次。到去大庙的，一起放大，买一百斤啊，才没花。
0: 是。
1: 我抄10几年，我免看，一直给写去。老黑啊，老酷酷啊。
0: 活到老学到老，
1: 就是这缘分哦，真的嘞，元舍讲师也对我很好。
0: 我们元舍讲师在北投教室来跟大家来结善缘，秉持老祖师尊跟师父的指示，北部的地方来大家一起结好缘了呢。
1: 真的，他待人很好，谢谢啦。
0: 谢谢啦，很高兴遇到我们的大学姐。
1: 看到你，好漂亮的小姐。
0: 谢谢。
1: 这样
0: 本人有没有比较漂亮？莫为难，谢谢师姐，跟大家拜拜。
2: 谢谢。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 道场地址：嘉义。

0: 远方。
1: 远方。
0: 师父指派我说，我们义工丽人天节目身负重任，要来跟大家来结好缘。怎么称呼师姐？
1: 我姓许，颜无许。
0: 许师姐是我们第几届同修？
1: 26届。
0: 26届也结缘好一段时间了。
1: 对对对。
0: 是。今天我们的九九法会、弥陀法会的法工部分是您第一次回来吗？
1: 第二次。
0: 这一次的法会当中，
1: 我之前11月3号就来过了。
0: 哦，是前两天的事。
1: 对对对对。我觉得现在这个很好啊，很棒。
0: 是，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师姐退休了吗？
1: 我是代课老师，还没有退休。
0: 老师好，老师您教什么？
1: 我教小学，什么都教。
0: 我看到小学老师都会肃然起敬，因为那个现在小朋友还在国小生，很捣蛋。那在这段时间，师姐跟老祖跟师父结缘，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可以给大家？
1: 就是说，我小孩本来是他那个预产期是7月，农历7月，那我很不喜欢农历7月。所以我就帮他做祈福香案，然后诵经，就他就提前在28号，就我就觉得很棒，
0: 6月28就出来了。
1: 对对对，我就觉得这很有感应。
0: 这样算早产宝贝吗？
1: 没有早产。对，
0: 在一个月内。
1: 对对对，很好。对，而且我觉得那个小孩子做了祈福香案以后就人见人爱，对，人家都喜欢他，都要去亲他一下，抱他一下，什么东西的？
0: 有没有很好带？
1: 蛮好带的，就让人啊你。
0: 这很重要哎，我们人生当中要有很多贵人来相助。
1: 对对对，我觉得这点让我感应很深。
0: 对啊。那你那时候是自然产吗？
1: 不是我，是我小孩，是我女儿。
0: 女儿。
1: 对对。
0: 是。
1: 对，因为我那个老二他是早产，他。所以他是农历7月生的，所以我的感觉就农历7月生不太好带，然后会花很多钱这样子感觉了，所以他在怀孕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拜托拜托你千万不要在农历七月生，就他说预产期就是农历7月，那我就说好，赶快来送亲，我想要来，一方面我也想要正道看看，对啊，就真的是
0: 6月28。
1: 对对，就真的这样子，而且很有人缘，大家看了就喜欢，就够注意了你。
0: 现在小孙子多大了？
1: 1岁，1-2岁了。
0: 1-2岁，正好玩。
1: 对对对，很好玩，很可爱。
0: 对，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说为小朋友出生的时间摆香案。
1: 对对对对，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摆了。
0: 是，
1: 你想求什么，我觉得都可以让你实现这样子，我觉得很不错。
0: 所以现在全家都是我们维新弟子吗？
1: 没有，只有我。
0: 妈妈当代表，妈妈一个人就够了。
1: 对对对，就够了，我就帮大家祈福这样子。
0: 那也很好奇，师姐当初是什么缘分来跟老祖结缘的？
1: 我刚开始是看电视，然后我看电视的时候，那个师父在讲风水，我很喜欢风水，然后就觉得哎哈，这样对啊。可是后来在学易经的时候，我觉得不好学，那个要背很多，背了88卦，我就一直背不起来。
0: 是因为跟生活上还是有一些要动脑的部分。
1: 对对 对,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是当初是看电视来跟师父结缘。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那时候是在到哪个道场还是教室来结缘？
1: 那个时候是在我是在大同，大同，对，那时候叫大同这样子。
0: 是。
1: 然后我们后来又搬到民权教室，那这样子，然后又到北投这样子。
0: 真是就近方便，真的很感恩师父的。

0: 远见，
1: 我还没退到，还在继续，
0: 继续修行，继续正道中。人生命，师父也说，凡事用意，凡事正道，这样。
1: 对对，因为我有时候听不懂，我就想没关系，我十句话我听懂一句就 OK 了，我就这样自己安慰自己啊。所以我到现在还是留在这里，
0: 是
1: 没有退到。我觉得我自己很不错，
0: 真的很棒，很棒。尤其以老师的您的一个身份，因为老师真的是头脑非常清楚，脑袋瓜都非常好。所以等一下，师姐您要到哪个地方来服务呢？
1: 我要到那个，我是香积组的嘛。
0: 是。
1: 我们刚刚就弄那个普桌啊什么的，大家搬来搬去，我就觉得很不错，一方面又可以运动，
0: 对，
1: 走很多路。走到我那个脚底都筋膜了，
0: 然后一方面又可以做功德，来跟祖先们回报一下。
1: 对对对，没错没错，对，我觉得很好。
0: 那你们就要继续忙喽，谢谢师姐，
1: 谢谢。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化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的？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水，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斗亭来安行、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也是这个，因为动土了以后，就初九动土以后，我一直因为我们知道上方动土似乎开始啊有灾难，那我一直期待着能平安，所以在正月初正月十五的时候，我早上烧完香就念了四部经典，然后就再来占这个卦，得了一个占地方平安不？那。用是用有色，占龙潭区本境是否平安？得的卦是雷山小过卦，雷山小过之风卦。雷山小过是对宫的游魂卦。那此卦是爻无佛官鬼辞世，问平安否？官鬼辞世有灾殃。卦中的浮尘子孙爻浮场为不安宁之兆，寅月。月令来生无火，四爻无火旺相，我想这个灾难不小哈。四爻又带勾陈，勾陈为动土之灾，所以我真的是很紧张。然后此卦中日辰子水冲动第二爻与四爻，当然虽然卦中本身没有动，但是是暗动。应有两件事以上，那初爻尘土阴爻父母爻，所以带玄武尘土自动木尘荒阴灵幽魂幽暗界的，或相信那个以前可能蛮有东西，所以他一挖哇，那个幽灵都跑出来了。好，连山小过卦，卦中的子孙爻以七财浮场，子孙爻现于日辰子水，所以我就赶快一直求老子一直求老祖啊，师父常在讲九九六六无九的夭寿啊，无量寿妙之圣希望能加持。那时正煞方动土以后那时候是过年后，我们家有爸爸90岁。然后我的孙子4岁，所以我们家七八口，然后开始轮流。那时候是感冒，我们不要叫做流行感染，就是流感。但是流感因为那个毛有冲击大概少个养不下来呀。那不是说随便咳两声而已少个拢比少个拢唔正声呀！那个声音这么一流行，将近一个多月才平静。第二个，我先讲一下灾难。第二个，因为我们家的孙子读幼稚园，他是朱雀辞世，天罗通人，朱雀辞世，而且是11月初一生的初一然后他很爱讲话，很聪明。那每次回家都阿公的讲不停。好，那3月27号我们在弥陀讲堂博班下课以后回到家里，我看到了孙子，他就趴在我们老祖的那个柜垫上，就趴在那边。我就很好奇，我说：“哎呀，我的孙子怎么这么乖呀？今天特别好乖哦，趴在那边。”要跟祷告还是找清凉地？因为每次他不乖，我就叫他找那个清凉地菩萨，叫他磕头了，花跪了，磕头。那找清凉地菩萨，我就跟他讲说：“你怎么那么乖？”他说：“阿公我不舒服，阿公不舒服了。”结果一摸热热的，39度3。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怎么了？”他说：“肚子痛。”师父在当然是有传一个用8字真言为一个脑性有问题的学员加持。那我就应用师父的8字真言，我就隔着他的肚皮，请老祖做主来给我加持。那我就用前对离境心根跟前对离境心根。我练不到5分钟，我们的孙子就睡着了。
我在那个抱着他念呢、啊，他在那慢慢慢，结果他睡着了。结果问一下啊，幼稚园老师的情况，结果说他隔壁刚好今天有学生得到肠病毒啊，所以说啊，我海啊，我哎，所以这一波啊，我们全家上。

0: 不下线，哎，2个礼拜才好，所以应了这个两件事，管鬼动，哦，所以说我们卦中有灾，我们一定要赶快祈求菩萨加持，请老祖做主。网络说七星连珠会有灾难，因为所有的星明星都跑到一边来了，本来是天空上弄有平衡嘛，对不对？我们的那个能量磁场都平衡着。因为自然形成，结果通通都跑到一边来了，结果七星连珠，七星连珠，我在问台湾有没有灾难，然后我就演绎占个卦，得地雷复卦，卦中地雷复卦是夫妻反目然后，问灾难，我以官鬼为用神，官鬼寅木值月见，官鬼旺相，有大灾之忧啊。官鬼寅木入未土之木入木，官鬼爻无动克四爻，所以台湾安静，应该没有灾难，期望也没有灾难。应爻兄弟爻在卦中第四爻，说到日辰未土的冲动，为兄弟暗动。我们知道兄弟暗动来克四，那代表说一定有经济上的损失，所以互卦虽为六合卦，但应爻克四爻，终归反目。那我来持证一下，天星天象七星连珠后，台湾目前是很吉祥，但世界各国因为美国关税课征，全球股市经济发展受到那个关税的课征大家。那个经济上呢，受到很大的影响。那3月28日，缅甸发生7级以上的大地震，死伤数千人。4月21日，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去世。夏至，我们的6月21日，这一天，我们的木星刚好跑到太阳的后面去，所以日月、日星、日辰，我们的太阳跑到把木星挡住了，所以木火通明。这一天，我们地球上发生重大的大的炸弹来袭击。美国利用木星被太阳盖住了，所以来一个偷袭。这个时间点刚好，那以色列跟伊朗，现在还在打得天翻地覆，所以我们的一等先生看星斗，星斗不是只有三星而已，也有天上的星星，明星都是在指示我们有一些事情要注意。好，因为我是龙潭教室的负责人。所以我很自在，很在意我自己有没有平安所以我就赶快沾自己的流脸，哇，好啊，还好。那水雷屯卦乱世无头，因为烦恼嘛哈。然后卦中子孙爻，辞是鸿夜见，子嗣旺相，属于吉兆。卦中的兄弟爻、官鬼爻、父母爻、忌神都安静无动，日辰。未土对卦中的六个爻也没有暗动，所以我很高兴菩萨能给我事先的了解我没有担忧，但欢乐的事啊哈。七财爻虽无常，子孙爻旺相，相信好好修行，诵经平安也就能存财富。好，诵经，诵天德经的好处，师父送墨宝还可以平安。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 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我们家的师姐，对诵经很认真。隐僧年是他诵天德经3000部以上，师父圣诵墨宝是德业兼修。丁酉年水陆法会诵经3000部以上，师父诵墨宝法音照3000。戊戌年水陆诵经3000部以上，师父诵墨宝老祖四福。也因为老子四福，所以这次太岁动土啊，我觉得还 OK， 还感谢。因为占得卦象不吉啊，雷山小过后，因为我是燕间0080智慧长啊的服务处，也在龙潭教室，所以我也传真到我们的功德会去报名法会的联位，也赶快报名乙巳年水陆法会来消灾化解应用色祈求老祖加持色和静平安年位，祈求消灾化解能平静能和静平安。那这个法会我们有文书，然后请他上法座后，我又供养金陵财宝，请三界万灵来持纳三宝室内一叶金子一净土，净土大地是光明，光明世界七宝城，众灵随光可见性。这个三宝是我在大凡寺从第一天的第一坛的修金座开始我一直当裸柱锁着个炉不放，因为我知道他这个利益很大金陵财袍坐在那边，所以我一直锁着那个，从第一坛到现在30多坛的我都一直锁着，不认老了，不认输了。好，所以说刚刚我们的田校长给我的赞美，我很高兴，谢谢我们校长有偷看到我所以说在下的你们在座的500尊者我看到你们都一直瞪着你们，为什么？因为我经常在500罗汉那边经常在那边转那边过夜好多次的，这个故事有空我再讲。好，来下去。我的结论是唯心圣教是传授消灾化解妙法的法门，圣教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能学以致用，经宝鬼谷先师天德经，华宝妙华普传，家家都能有一本，能祈福消灾化解保平安。阳宅风水环境生活上所遇到的问题，在妙华普传里面都可以得到答案，供养化煞消灾解灾能平安。我的建议用易经占卜消灾化解是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平安的妙法，日诵天德经，阖家保无忧，命由我修，寿自我求，福自我行。建立大众道，唯心圣教各地道场教室学习易经风水与宗教的妙法，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身体健康能心安宁。大家学习易经风水，能普及全国安详和谐。

0: 再广传世界，世界和平可预期。谢谢，谢谢大家聆听，谢谢。
1: 啊，非常谢谢袁长讲师，啊，给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论述。

0: 在十二星座的位置图，这书有教无？书教这无？好、哦，无教吼，好。书无教在论坛，我们不要讲，因为我听个不傻傻。很抱歉，因为学识很浅，所以对这个我听不懂。再来，他讲到这个画煞，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我记得是右脚在前，左脚在后，请你们查清楚，到底是哪一个脚在前面？这一定不能讲错哦。啊，这个是啊，请大家这个再看清楚。再来，山同水的化煞，山同水化煞，如果房间一般我们的套梯处或是公寓哦，这样子小小间的山同水非常好。如果工厂像我们天佛禅堂这么大，在这边动土，你那山同水放在那里，蚊子叮牛角，你知不？坏未行，所以这个书又传了很多的法，像这一片这么长的，怎么来化煞？哦，这就是书传的，用七色线拉。啊，七色线拉之后哦，啊，过来吊玲珑啊，吊这个叮当，啊，大概三寸、五寸，吊一个都可以。这玲珑啊，下面再把它吊一个塑胶牌子，做什么用？因为风一吹啊，那塑胶薄板啊，它就飞起来，风一来就飞起来，啊，井啊就卡落。所以你把它从这边工厂那么长几百米，你都可以把它拉，因为那边在动土嘛，人家在建大楼嘛。工厂要平安啊，你就把它拉七色线之后，啊，再把它挂玲珑啊，啊这样子，哇，它风一来，叮当当当，叮叮当当，书讲就化煞，哦，化煞。因为台中道场在建的时候，隔壁都在建设，书就教我法，教我啊拉七色线，啊挂玲珑啊，哦这样子来化煞，哦这是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应用，遇到很广的工厂或是处丢啊，就是这样子来做。好，你又沾到一个台湾的边安吗？师父有传那个法，因为现在最近都很热闹啊，说他那边要打过来啊，啊，你可以沾啊，沾，他会不会打来啊？是不是？哎，书有传哦，但是你们不要随便在网络上发表，因为你到隔壁那一国去，你就去有掠。你讲家己就好啊，那卖吐到隔壁去。书传这个法就是说，你可以沾，他会不会打过来？会不会打台湾？四爻为台湾，应爻为中共。这是第一个要领。第二个，如果是克印，就是台湾顶一样，他会按兵不动。如果他印克是，我不利。但是我不利也不是说马上不利啊，你看像刚才这个硬咬破顶蒙顶破啊，顶摸烂会多怕就跑到浪落啊！你是不是要看他旺跟不旺？要看四爻旺与不旺。这书特别交代啊，应克是虽然我不利，但是还要看他的尖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 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

0: 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再来四生应啊，表示相亲相扶啊，应生四就两岸呢啊和平相处。书其他他都没有讲，只是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可以了了分明，可以让你心安呐、啊。哦，再怎么我在上课怎么站呢，都不会很严重了、啊，你安心好了。因为我们这里有老祖啊，那种老祖啊，快满身满如龙的台湾呐、啊。所以说，你要对我们的法有信心。我们举办这个消灾化解论坛，也是促进台湾平安的，也是两岸和平之法呢，是不是？那也是消灾化解了。你要来参加这个论坛，我们大家都一起贡献微薄之力，让台湾平安，两岸平安，两岸和谐，世界永和平。论坛是师父所指示的，师父非常的重视啊论坛，因为我们易经大学的论坛是非常实用的，也非常实际，都没有脱离生活。我们的所教的易经风水跟宗教都与生活息息相关，这是啊维新圣教最可贵的地方。我们常常会遇到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或是啊生活上有烦恼的事，那我们所学的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论坛就是要把各个法师讲师啊，在生活上所遇到的问题，经过一个案例的论证，来把成果展示给各位，来分享，来学习，这是我们这个论坛的最主要目的。我们这个论坛，法界天人都会来这里听的，因为维新圣教的法是名扬两利，是名扬两界共修圣法的一个教门。我们要努力学习，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把它学好，因为这个学问非常的宽广啊，不是你学一些就可以应用的，没有办法。就像前些日子有一个72岁的女菩萨，因为有一件事情让她非常困扰，这个事情就是他常常会看到

血腥的屠杀。他的看到是，假设说他在看手机，哎，突然就出现让他看到的，或是他在看平板，他在看看，哎，又出现屠杀、活摘器官等等血腥的这种镜头让他看。这样子你看，一个正常的人怎么受得了这样子的荧幕呢？经过了好几个月，睡觉也梦到，白天也看到，在这么痛苦之中，求助于老祖师尊。那当然，我们维新圣教的强项就是解决像这么困难的问题，都是我们解决的强项。首先，你就是用意嘛。他为什么会看到这些？何因？因果在哪里？卦中就显示了嘛，清清楚楚了。那我们就依照卦中所显现的，指点他一条明路。我跟他讲，你依照这样子修行，你所看到的就会化于无形，就会让你的生活平静。这是本法门最可贵的地方。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宗教团体，他会告诉你啊，你的问题是出在哪里，你有什么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的方法。唯心圣教可贵就是有解决的方法，这是我要告诉各位的。你要非常珍惜唯心圣教，要非常感恩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师父，他传了这么多法，传到现在28130卷册，你可以看看你读了几本。你读了100本了吗？你读了有1000本吗？如果你读了1000本，也只不过是28000部的多少分之一而已啊，表示我们还需要精进的，还有很多我们学习的空间。我们不能自大，我们要谦则贤。每位唯心弟子都一样。再来，师父一直交代修心修口养灵。我们每位唯心弟子在这一个区块要好好的修行，你不要乱讲话，不要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不要批评东批评西，讲越多你的灾难就会越多。看到你不喜欢的，你也都点点，你还是努力精进。你看到不喜欢的，你就反过来勉励自己，我不可以跟他一样。不是指责对方哦，是指责你自己，我千万不能这样子，我好好的精进，好好的努力。因为唯心圣教这个宝藏太多了，多到让你叹为观止，只是你没有学好而已，你不晓得而已。好了，那我们今天啊，论坛的第一位就是我们圆运法师啊。圆运法师他跟我是第一届的呢，那是第一届呢，功力你看有深吗？

0: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而且他都教我们圣歌。哦，他圣歌也是一把照的呢。他在高中是当音乐老师哦，伊也是正科班的呢，唔是托包的，你知无？正科的老师，哦，教音乐的老师，他音乐修养涵养很好啊。他也一方面来学习啊，我们维新圣教的妙法，他也学得很好啊。圣歌也是教得非常好，圣歌也很重要呢。圣歌唱起来那个心灵的感应，很多那个初级班的同修啊，一进到初级班，他最感动的是什么？唱圣歌啊！上课不是要请诗，要阴阳日月最长生以及啊和平世界和平的歌吗？哦，他们听那个很感动呢，就是音乐对我们来讲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他不是要来唱歌的，也不来教唱的，他今天要来发表啊宝贵的论文啊发表。好，我们把鼓掌欢迎，谢谢他。
1: 王禅老祖师尊。啊，诸圣神佛菩萨，啊，敬爱的师父、校长、两位处长，啊，各位法师、讲师，在座的各位同修，大家午安，阿弥陀佛。啊，其实应该大家没有像我这么健忘，会觉得哎，好像才四个礼拜，上个月底我们才见面，怎么这么快就被又叫上来？这是因为处长交代我说，因为我说的不够明白，讲的不够清楚，所以各位要以我为鉴，也以我为戒，下一次上来要讲清楚。那么因此我今天就不能再投 PowerPoint， 因为那样太简洁，我把我的全文整个泼上去，要是我等一下讲不清楚，你可以看那个文字，这样就会帮助你了解，请各位多包涵。好，那我就要赶快开始。好，我今天要讲的是消灾化解啊，这之道。那么以维新圣教三宝寻觅天医为例。好，我们开始看这个啊全文。师尊王禅老祖曾经开示，我们维新圣教的弟子要谨记唯心事中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可是要到天下太平必经的过程，一定要消灾化解。那么要消灾化解，你也必须要有一些基础，就是你每一个人，我们要有爱心，要有愿力，要有善德。那么在这个你修心的过程当中，老子道德经当中也有一句，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就是提醒我们随时要提醒自己修行学习，对待别人都要无私心，这样你才容易让自己提升你的智慧，圆满你的道业，成就你的愿力。风水真经也提醒我们，学道的目的要保护自己，还要不伤害别人，进而帮助他人，不要忘记这个啊，提醒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边也开示：夫身若地基，道如大厦，地基不固，大厦难载，不知其法，焉能载道？那么这个夫身若地基，这个身就是我们说的什么身体健康，精神充沛。那么这里所讲的不知其法焉能载道，所以师父也常常听教我们要懂一切法，用一切法。那么这个法就是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和宗教。好，我们再看下去。那么我们师父也常常提醒我们，常常讲天下有小天下、中天下、大天下，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学道、悟道、正道、行道、弘道这一个过程当中，有 记得《礼记》《中庸》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所以我们一定是一样一样，从小至大，慢慢的往上提升。那现在开始，我来报告。近来有一个案例，从因缘果的角度来看待，从了解啊，我们在这个学习也好，在行道也好，都要从了解、归纳、推演、实践、成果检讨的流程，成为未来我们行道消灾化解的参考依据。啊，这个是案例，是国立三月五号有位学员来电，那个没有跳出了，哈、哦，他急着帮自己的妈妈找一位合适的医生，那么啊，他就占卜用意。然后传过来，请我帮他复查吉凶。我们来看这一个卦的案例，哦啊，大家都明白啊。占卦的时候，第一个要写当事人啊。师父又提醒我们啊，你最好用第一人称啊，就直接用第一人称啊。题目一定要写名字、出生年月日、住址，然后把情况写清楚。因为有时候我们一急，常常会连占卦的题目都会含糊带过啊，因为这个人曾经住院检查有胆囊结石发炎啊，他想要到蜀立丰原医院向一般外科的赖医师求诊，就是要去把胆囊割掉。吉凶如何？得到的是结变为对为折卦。好，他是乙巳年己卯月癸酉日占的。我们来看我如何去看待它。第一个，四爻，各位看到四爻是四火嘛，所以

0: 望越望，表示这一件事情有力有气。元神，元神，他的元神就是上面的卯木。卯木有没有暗动？有，因为卯月占的，卯月占酉日啊，所以子孙旺又暗动，所以来帮四爻，这表示病人的体能还尚好。第二点，四应就是医病关系。那么他们医病关系形成什么？应跟四之间，生跟四是克合，所以这一个克合又带行嘛，吼。那这个过程恐怕有意见跟摩擦，最后是什么？应又化害，生化害，那害跟四就变成六冲啊，六冲我们怕最后恐怕不欢而散，这是我的解卦。第三，天一，我们看那个天一，天一的能力是看谁？子孙哦，以子孙爻为用，但当然我们会参考官鬼爻，就是它的变况。那这时候子孙爻刚才讲过，它就旺相啊，月旺日辰来动暗动啊，这个怕这个天一暗动就改变他的想法，所以在做法的过程当中，第四个刚才我们讲的说官鬼爻，官鬼爻在第三跟第五都有。那么官鬼爻我们知道问病当然最好宜衰宜弱宜静才容易治理，这里面这一个卦里头有两个官鬼，虽然以四应之间为首要，但是五爻的成蛇带空亡带官鬼，所以我不得不留心他的心跟灵之间的问题有没有影响，这是他传给我的卦，然后我给他的建议。好，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然后第五个我又看到了子孙爻天地虽旺，但是子孙爻有没有继承？有，大家都知道嘛。看哪里？父母爻就是应爻，父母爻动必然克谁？克子孙。这时候逢地旺之日辰又动又带勾陈，那么必定会有阻碍哦。所以第六项应爻的生金动化变亥水，这个刚刚讲过了，跟四爻就形成从行到最后变六冲，冲则善也。好，所以我就给他建议了，做成建议，医生的医术虽好，但缘分不圆满，对病患的病况治疗恐不单纯。好，审慎考虑之后啊，我建议他要审慎考虑。隔天傍晚啊，他很急啊，3月6号，这位贤士又传来了四个卦象啊，请求要我帮他啊求助复审。来，我们看他占的第二个卦，这时候他想要到慈济医院找于医师来帮他动手术。好，我看这个卦，依我之见，四爻的各位看到。引木好旺哦，日

球，因为日是旭日，所以日球无气，但是当下月令还有体力还有本钱。第二个是应，应爻是一变关系，应来生事，就表示医生有心要来相助，而且应是医生又带子孙，但是这个子孙害却是月休日衰，所以会变成有心却能力不足。第三个子孙爻之继承，父母爻有没有动？有，在第六爻又动了，又动了，这过程必定有障碍。第四个相较之下，官鬼爻有没有旺？有，在第三爻卯月无火的官鬼，那必定是相又旺了。再以四爻的寅木跟日辰的戌，却反而变成寅午戌。各位看懂了，三合寅午戌的力量全部集中到无火，哇，啊，这样就是鬼旺了，变旺哦，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好，第五个卦中有没有亥卯未三合？各位看到了没？亥是在第四爻，卯是月令，亥卯未，卯未啊，那个卯未有在六爻也出现亥，哦啊，所以这样形成亥卯未三合，全部集中到哪里？卯，卯是谁？卯木局是官鬼的元神，所以不是助天医，是助官鬼。好，所以我就建议应生事，表示医师有心相助，但毕竟鬼旺子孙爻弱的治疗过程会力不从心。第五个第二个建议是我们看刚才那个第五爻有没有有金，因为他要动手术嘛，所以我们要特别看这里有金卯月是什么破，冲破，所以虽然日辰元神来生甲破，但恐怕月破之下手术会不圆满，这是我给他的建议。好，你看他又占第二个卦，他说那如果我到那个中山大学的向林医师求助会怎么样，我们就看到了四爻，四爻官鬼官鬼应爻是子孙，那我就解卦了。一四应是什么？一变关系，应克是他克我，但是医疗上我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应是医生嘛，他来解我忧。第二个四爻丑土，四爻丑土为月衰，应爻卯木，应爻卯木为月旺，就是子孙天地旺还是最好的。不过你有没有看到四爻的是刚好官鬼，那么四爻官鬼代表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说他可能是旧的疾病了，旧病，对，他真的是旧病，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然后第二个师父常常说一句台语，破茶不要嫌点，所以四爻很危险，你一定要医生在着力上很控制力道，要不然会什么连四爻都伤了好，再来呢，子孙月令天一旺很好。第三个，第四个，我们看到官鬼爻，但是官鬼爻有动呢，动就表示什么？你在治疗目标的时候，那个病在飘移不定然后又化回头生，更旺，怕无死也安怎？搁较歹，有啊好。当然，因此我又给他建议：此卦逢天一子孙爻月旺，又他的忌神。忌神就是父母爻，月破没有办法来伤，有没有看到第六爻的月破？所以本来是想说这时候天一的条件很好，但是第二个变恶官鬼在月，又逢月衰，只要治疗的时候掌握力道，但是官鬼爻最大的机会是官鬼爻不能动，因为一动又化回头生，这个要审慎考虑，又给他这样做建议。那他又问一个，如果弟子跑到潭子医院那个潭子慈济医院找刘医师开刀会怎么样我们看一下这个卦脆变垢。那第一个我说四爻官鬼切合提议你本来就是想在问病况。

嘛，哦，诱惑子孙回头客，这表示世爻他自己也想要自救。但逢兼爻当中的七财爻旺，有没有卯木七财第三爻卯木动，诱惑动，动就会来生世爻，那就助变更旺了。第二项是燕为一变关系，燕为医疗，逢月破燕找到了第五爻月破呢，哦啊，日辰和动爻来生，但是只要月破就会影响自信不足，影响病人的信任。第三个子孙爻为福神，天一却是什么月休害嘛，害生卯休啊，逢旭日就会变什么衰，日辰衰。第四偏逢子孙爻的忌神父母爻又动了，又动了在第六爻，哦，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又做成建立变旺天一，正当休的时候又元神有金带白虎月破有伤。第二个天一忌，天一的忌神就是父母爻动，过程又不圆满，就是有阻碍。第三个有没有看到内卦有没有反应，凡是地变成风，那一定是反应，内卦反应恐怕它的病情什么反反复复，这一下这样子对你来讲又麻烦了。好，它还是有 第五个卦，你看当孩子的问妈妈有多用心，如果到荣总找罗医师好不好。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四爻是什么尘土，四爻七财尘土日破，所以这样子在这个条件天时地利之下他的身体可能不太好不利，这样的处理方式。第二个卦中是应比合一边关系，但是比合辰戌丑未，师父说叫做什么刑，刑就是怕会摩擦。第三个官鬼爻月破本来是好事，有没有找到官鬼爻五爻有木有金月破，子孙却怎么样跑去福堂，福堂福堂就是跑去度假嘛，福堂然后又被飞神所克，我们有学过福堂不能被飞神所克哦，这时候天意就不好用了。好，建议四爻日破恐此事伤及病人，有什么体力有所遗憾。第五个子孙福堂就是天意不现，哇，怎么这么奇怪。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一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那个叫做黄豆洞，那是比较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遐哦，一个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3: 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长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日子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的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很多很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台中道场正旗班第13届的张美英贤士。张师姐，欢迎您。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易经大学第13届正旗班张美英。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师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的，就是陈其山维新圣教是非常注重，也就是我们的教义核心，就是要占卦用意，为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疑难的问题来做一个梳理，然后找到解决的一个方式。那这些都有很多的法在里面。那这些关键的内容呢，我们实地的去信愿行知行合一之后，大家都有很多自己的这些心得。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师姐会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用易占卦把易经风水的部分应用在公司要招聘员工这部分。
1: 是，
0: 您是怎么应用的？
1: 在招聘员工，其实有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说看起来这个人谈论的点都能够到公司想要用的部位，但是呢，后来会发现品德的部分没有办法预期，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上面呢，我们就会用易经占卦来了解这个人可用与不可用。当然，我们可以从他的命卦来了解这个人的所有的习性嘛。但是有时候呢，后天他有修养，可能这个命卦方面我们可以做参酌。那再来用卜卦的那个角度来发现这个人适不适合我们公司所用。所以在卜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到说我可以请到我心目中想要的员工。所以在这个角度上面，我很多的一些老板娘的朋友，他们也都很乐意的就说找员工，赶快来找我。对，那赶快来找我，那他们就具备了员工的生辰八字过来了。那过来以后呢，就帮他们占卦。对，那占卦发现呢，这个员工可用与不可用在卦上真的是清清楚楚。那有时候他真的急着要用这个员工，所以呢他发现
0: 是没有别人这样子。
1: 对，那当下跟他卜卦说这个员工有可能来这边一直被照啊学一学，他可能就我已经有学的我想要的东西了，也许是一年的时间而已，他就会离开了，这样子你会划算吗？那当然如果以一般公司的考量是不要的嘛，可是他是缺人的当下他就
0: 不得不用。
1: 对，用了这个员工，他真的很准，大概快一年左右他就提出了他要离职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占卦的部分呢，准确度我真的是屡试不爽，真的非常的准确啦。对，那再来有占到说这个员工他进入我们公司以后会帮公司赚钱呢，会帮公司赚钱，那他也可以非常尽心尽力的，那人本身呢也非常的和睦，那这样子的员工我们招聘进来，对我们的公司来讲真的是利多，真的是非常的利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聘请员工就是用财爻来显示嘛，那财爻旺然后又来生我们，那当然这个员工是非我们最要的人才不可了嘛。
0: 是，
1: 对，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其实也都一一的有应验。对，所以在我发现呢招聘员工我们应用易经卜卦来了解可不可用，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妙。对，
0: 是，我想这个一家公司或者是工厂底下有这么多个家庭，多少个员工背后就是多少个家庭哦。
1: 对，
0: 那在中文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方法，
1: 是
0: 就是其实是照顾各位老板们。怎么说，它是有一个安住员工明星记文对，
1: 有这个东西。对对
0: 对，它就是当你的人员流动还挺频繁的，或者是说大家觉得感觉到就是心不是很定的时候，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恭诵经典，
1: 是，
0: 然后再念这个祭文，对，我们来向上天禀告，
1: 对，
0: 这样子。 对，那都是一些生活当中可以运用到的妙法，也希望大家多多多来尝试，然后大家一起来证道。
1: 嗯，
0: 好，那这个是在招聘员工的部分，
1: 对，招聘员工。
0: 但它另外还有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就是我们要升学，这个找学校，
1: 是
0: 到底哪一个科系或者哪一个学校可以在我们进去学习的时候给我们最多的帮助？
1: 对对对
0: 对，这个部分该怎么用？
1: 其实现在的父母啦，哈，对于小孩子的教育，包括升学，都是非常的关心嘛。那所有的小孩子呢，有可能不补习就会跟不上。所以呢，也有很多父母呢，他因为要选择补习班，他会来找我们，好，来找我们帮他卜卦啊，卜说，哎，这小孩子进入这个补习班，他到底能不能学到他想要的？
0: 是，
1: 对。那当然，在卦上也会非常方便的看得到，他花了这个钱，那给这个小孩子去学习，到底有没有功用？
0: 对，
1: 对。那当然，一一的显现啊，像五福道有一支卦，它是元神有来生，可是又化退了。元神有来生又化退，那就表示说刚开始有效果嘛，到后来可能就他被漏气啊。头前我听我阿爸我拢听无，那可能对这个花这笔钱可能就是一种浪费。对，这个是关于就是在选择补习班的一个角度上面。对，那再来就是说选择学校升学嘛，高中大学。到底
0: 科系等等，
1: 读哪个学校是好的？因为我们现在常常在讲说，其实很多学校都办得非常好，只要能够生存的学校都非常的好。那问题是说，你要去选择这个小孩子适合的科系到底是哪个科系，啊，或者是说选择学校的科系适合的科系，因为每一所学校它有一个明星的科系嘛，那不见得就是说，明星学校才有明星科系，一般的学校其实它也有明星科系啊。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适合的科系来就读，而不一定要选择你想要的。我今天就是要台湾大学，我今天就是要那个成功大学，但是呢，你的能力就是没有办法考到这个部分嘛。那所以我们用易经卜卦来了解你大抵可以读到哪样的一个学校的科系，
0: 知己知彼这样子。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在占卜的时候呢，其实也很明确的可以了解到说他读的科系是哪一个科系。像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小女生啊，她其实她没有说很顶尖，但是也不差，那她很想去读台湾大学，但是她的分数怎么登记就是不进去啊，因为她的英文比较差。那后来呢，占卜以后成功大学好吗，她后来就退而求其次就成功大学。结果他其实他说他很不愿意读成功大学，因为他喜欢在北部，他不想在南部。结果他的缘分就是在成功大学嘛。那进去成功大学之后，他的科系叫药学系，成功大学的药学系。他本来是想台大的医学系的，结果进不去嘛，那只好就退而求其次到成功大学的药学系。结果他现在在药学系里面，我看到他发挥得很好，而且都是领头羊，对。所以这个就是适合他的部分，我们占卦可以了解他真的是适合在这个学校就读，而且可以发挥得非常的棒。
0: 是，那大家应该蛮知道的，其中一本就是《妙法普传》，这个应用真的还真的蛮广的。应该跟这个小阳宅，也就是阳宅风水学的奥秘这一本，结缘的这个书籍，其实是算是两个很重要的法宝。
1: 对，没错。
0: 那在这个《妙法普传》方面，您也有相关的应用，请问您应用了哪一些内容？
1: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宝。对，只要你会用这本书，你有很多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做法，你通通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得到。包括修家嘛，那修家就有很多种，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要怎么样的一个收金的方式，这妙法普传里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对，那再来就是说搬家的仪轨啦，上梁的仪轨啦，哈，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卸土。这个在我们妙法普传里面其实都非常的好，非常的多。对，那拜拜的仪式更重要，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他们不会拜拜啊，拜拜怎么讲也不会，
0: 对，
1: 所以他们都说啊，回你拜拜干哪有什么好个啊，我的规矩的献起来，有很多人就这样讲。那其实如果说你会参考的话，这拜拜真的是有它的一个 基本的仪轨，然后再来就是说有他如何去啊禀告神圣的一个说辞，在我们妙法普传里面都有。像我们拜土地公，我们就有我们的四季句，那个
0: 四句
1: 记，
0: 对，
1: 里面这个就非常的神圣。
0: 哎，跟土地公打电话，就确定他在啊，
1: 对对对，
0: 听到我们的这些心愿等等。
1: 是的，所以这四季句我非常我觉得我非常用的非常的多。再来就是说告诉周边的人，你们要拜拜，你们就是这样子做，对。这种感应都非常的，
0: 自己可以先在第一时间就先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化解。
1: 是的，
0: 对。那其实很多人的妙法就在《妙法普传》这一本书籍里面，欢迎大家到各地邻近的。

0: 分司到场来请访。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那其实在中门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或者是有很多的法务可以让大家参与来学习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就是把自己所学一直不断的累积，然后也有很多的机会让我们把所学再反馈出去这样。那所以您的这个部分呢，是有也参与很多法会的义工，有没有一些感应，或者是在执会长方面，执会长也是非常的辛苦哦，就是这个老祖呢在第一线的这个，
1: 对对对，
0: 对这左右手这样子，
1: 所以呢还好而已啦。对对对，我是觉得说对我来讲，执会长他算是一个服务的工作啦。那服务的工作呢，当然我们会去跟我们的会员做一些基本的服务，
0: 问候啦，对这样子的关心，
1: 所以对。在这个部分呢，我有一我就有一个深刻的一个例子了啊，有一位那个会员，他刚好我在跟他聊的当中呢，他跟我说他爸爸最近哦都不吃饭，人都不舒服，
0: 年纪大了，
1: 对，当然也是年纪大了，
0: 对，
1: 那我想说那这样怎么办？他说一天到晚就是一直睡，他很虚弱了，对，
0: 会，
1: 那像这个情况呢？我当然就会觉得说，这个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帮你卜个卦？
0: 对
1: 对，那卜个卦呢，就帮他问到了哦，他们附近在动土。
0: 哎，这个真的是
1: 对，在动土，所以呢，有可能他爸爸就是动土煞去煞到了这个部分。那当然，这个卦上面也出现了这个角度嘛，所以呢，我。按照我们这个我们的仪轨，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把这个动土煞来化解？当然，我们就是用那个千米喷加上一点点那个安徽力啊，然后去做供养嘛。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有七宝，我们的七宝真的非常的好用。那叫他如何帮他父亲做这个七宝的一个洗的一个动作，跟化煞的动作。所以呢。后来，
0: 真的呢，
1: 对，真的他做了三次，
0: 七宝做三次，
1: 然后化煞动作也做了三次，对，这个他爸爸就能吃饭了，而且就可以起来走路了，真的好玄，而且真的是好妙，
0: 是，
1: 所以这个是在我智慧长的一个当下，我服务到的一个基本的案例，对，非常的好。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像这个法会的义工方面，您是怎么样的方式去参与？像有的人他就是
1: 对
0: 黄禅老祖上淡水路法会的时候参与全程，
1: 是
0: 这真的很不容易，
1: 那个
0: 很不简单，
1: 是，
0: 对，就是需要有一个决心发心的这样。
1: 那您的对对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很赞叹，
0: 真的
1: 法会全程哦，真的不简单，
0: 不简单，放下工作，然后特地一个假期集中这样来奉献这样，对。那您的方式是
1: 我们当然是没有这么的像他这么有这个心啊、全程参与但是呢一定会参与，
0: 对，
1: 一定会参与的，对。那我们常常我们做的义工都是不是香积组，就是排或是收普桌啊，这是我们排到的义工的一个部分。那我大部分参加的呢，当然香积组也有参加过。那香积组参加过的一个心得就是说，非常好玩啊，
0: 这种是都会套炸的吗？
1: 对，就是早上的时间，还可以洗菜，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会帮忙做柜，做那个算是把瓦阿个送起柜阿个送偶柜，反正我们都会做这些。那次香积组印象很深刻，

0: 对，那穿着制服真的很不好做，大家都狗咖鬼爷拢白白哈。那但是也非常的高兴，因为大家一起做就是很快乐啦。
1: 对，
0: 所以这是我参加相机组，因为大家真的是非常的用心，然后呢就把想要做的规省的狼省拢做个呵呵呵。
1: 不一样的团体生活，欸，
0: 对，真的是非常好玩，对，而且也很快乐啊。这个是做相机组的部分。那另外呢，我每年一定会参加

0: 有延迟到，所以呢，七点到，可能要等到九点才开始收，
1: 拉得更晚。
0: 对对，九点才开始收。像今年我们是九点才开始收，然后那天就是下大雨嘛，下大雨。对，下大雨还好，我们要收捕捉的时候都没有雨了，都停了。但是捕捉上面都是水，
1: 湿了，
0: 对，弄淡淡淡呐，那没关系啦，反正就是来收嘛，哈、哦。结果呢，要先倒水，然后再收产品嘛，收那些贡品嘛。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都分工合作，哎，先倒水，然后把那个所有的那个贡品的水弄先倒后啊 ，Q 骨耶，然后呢，一个另外一个人再来把它装入袋，就这样子就完成了。那个，我们整个所有的那个捕捉的工作，那收到对，收到大概11、12点的时间，
1: 对，算是手脚很快的，
0: 对，手脚很快。我们大家很分工合作啊，对呀、啊，所以我们收的部分呢，算是蛮圆满的，但是收料的时阵是哎，靠当家家，对，
1: 应该是从来没有干过啊，就是
0: 啊，当家家啊，弄短短嘛嘞，对，整个都是湿的，所以也蛮好玩的。就大家分工合作啦、嗯、那因为其实有时候就是可能年纪的关系吧、嗯、啊高贝尔明天就是腰酸背痛就这样子而已啦哎休息一下大概就好了
1: 对
0: 对对哎但也很好玩所以收捕捉我是每年一定会参加而且我比较喜欢收捕捉嗯对
1: 功德无量真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无形的累积
0: 对对对
1: 那您自己有没有一些就是说面对一些文化背景啦、不同的这些社会人士你怎么去跟他来介绍您现在在易经风水里面获得的这些法喜
0: 是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在这个社会上面有经商的一个角度嘛
1: 就面对十面八方
0: 所以面对非常多的一些社会人士对那当然就是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位哈他就是我算我的好朋友啦但是他的宗教信仰是佛教他都讲说他是一个大乘佛教他信大乘佛教、yeah. 那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宗教信仰叫做密教所以他对这两个宗教的师父都非常的尊敬、他只要有看到这两位师父在路上看到也好、或者是说在道场看到他一定都会供养红包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虔诚我非常赞叹他因为他真的做得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也在一般的那个佛教里面呢做到研经班了研究经典所以他等于说他的修行是非常的一个到位啦
1: 认真投入的
0: 对对对非常投入而且他一直探讨说他想要来退休就这个部分他也有来问卦他一直探讨他想要退休要退休干嘛他要去投入宗教所以呢他也有来问卦但是呢他问到的都是还不行他社会责任还没了对那当然我们在一起呢常常会去探讨到这个宗教的部分他也常常会问我啊师父文源禅师最近有什么开示呀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去做到的部分其实他还蛮相信我们师父的这个法对他每次在过年的时候他也会问明年的年运啊哎那可能是缘分的问题啦因为我跟他提示好几次你可以进来休息我们的那个易经风水啊但他就觉得说没关系啦我就看看电视啊然后呢听听你这边分享啦、然后他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来带过啦、那所以呢对他来讲呢我觉得说反正我有分享给你你有得到我们宗教我们的法门的法这样子你也应该是对我们法门也有一个基本的那个认知啦所以呢他在我刚分享给他的妙法普传的部分呢、他非常的喜欢对、因为我 送他一本、对我送他一本妙法普传因为他在问我说他现在要做那个上梁他要盖房子要上梁怎么办哈我说哦那要不要来问我们的法师啦他就跟我讲说就是很多的那些借口我说他们宗教就有这样子啊我说那没关系你就我有一本妙法普传那你就把这本妙法普传拿回去你参考啊参考了以后你不知道你再来问我对当然他当中有问所以我也会问法师啊对 所以这个情况呢，他就是这样子渐进的去把这个他的上梁做好。

0: 那在这个之后，这件事情之后，他觉得我们的妙法普传非常的好，真的在所有的运用方面都可以很广泛，所以他来买了十本，请我帮他买，请我帮他买了十本，他拿去送他周边的朋友，对，所以他对妙法普传非常的信任，那等于说对我们宗门的法也相对的非常的信任，对，
1: 那在这个部分呢、哦，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珍珠 cycle 啊？
0: 哦，珍珠 cycle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风水里面的一个名词，风水里面的名词，这个师父常常开示哈，珍珠 cycle 这个部分呢，我们当然那听到就觉得说，京都他靠
1: 是不是有时候在
0: 吹价在蒙价他掉了吗？
1: 对对对，
0: 对，就会觉得很潜在的会这样想，但是后来发现呢，哎，唔对呢，是风水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房子的前端，或者是说刚主持人美女主持人讲的，大楼的那个前面有东西挡住了嘛，
1: 非常美的一个景观了、
0: 啊。对对对对，那像这个情况呢，其实它会造成很大的一些算是人生的一个损伤啦。对，因为珍珠 cycle 呢，基本上有苦难言嘛，有苦难言，所以呢，
1: 说不出来，
0: 有可能对。如果是一个大型的工厂来讲的话，它有珍珠 cycle 的情况呢，会造成员工的一个损伤。再来就是官司不断，像这个呢，我们就会看到了有可能会有善意的一个劝阻，那请他呢把它处理掉，这样子。对，这是珍珠 cycle 的部分。
1: 是，那还有另外啊，就是大门的虎鞭大树、
0: 大树
1: 这个也有影响吗？
0: 其实都有影响，因为大门的虎鞭我们讲的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嘛，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的白虎鞭嘛，对对对，就是我们白虎鞭，那白虎鞭高就是不对嘛，那它有这么高的一个大树来讲的话呢，它影响的就是我们女生，因为虎鞭就是女生的部分嘛，那影响女生的部分呢，对女生来讲呢，身体会有遭殃的时候，所以呢这个虎鞭的大树呢是我们不想要的，所以呢怎么办呢？如果已经遇到了，如何处理它呢？我们也会善意的规劝叫他改玄关，对，改玄关呢就可以把这个虎鞭的那个高树给他躲过去了，
1: 山不转路转，
0: 对，
1: 我们来转一下，这样
0: 没错没错。对，
1: 那有时候这个树啊，就是奇形怪状哈。
0: 哎，对，
1: 是的，有的各种形状都有，或者是哎，这就是不直，或者是哎 Y 字形的这样子，
0: 是是是，对 对, 对，
1: 也是都可以经由占卦或者是法师讲师来帮忙大家来处理这样子。
0: 对，因为这种树 Y 字形的树来讲的话，它有分，
1: 你的经验
0: 有分呐、它有分说这是活树还是枯树嘛？
1: 是
0: 啊，如果它是一种枯树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生命呢有很大的威胁，它是一种上吊树。那这个上吊树来讲，如果你不去把它处理掉，对我们的那个身体会有很大的影响，你会时不时的这个思考里面就觉得。
1: 进入世田深处，
0: 我不想要哇，我来啊，领先再行扣掉，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呢，应该要把它处理掉。那如果是活的部分呢，师父有开示，我们就把一盆兰花放到上面去，就把这个歪破解掉了。所以这个就很好处理。对对对，这是师父开示的部分。
1: 哦，所以这真的是哈，刚我几点管，
0: 嘿，是，所以这很简单的就把它处理好了，
1: 是是是是是，所以真的是学习总是要开始那个第一步哈，
0: 对，
1: 所以大家在如果我们今天有缘，大家相聚在《幸福在我家》的节目里面，听到师姐这些分享的，那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气，
0: 是是是，
1: 那也就是机缘。已经来到了您的家门口了，
0: 是，
1: 就不要再犹豫了，
0: 对，
1: 大家一起呢，
0: 对，
1: 找临近的分寺道场，
0: 对,
1: 对，还有教室，我们就走进这个第一堂课，在这个教室里面，我们来学习看看，听看看，然后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0: 对，
1: 这就是认识维新圣教最好的一个方式了，
0: 是是是，
1: 对对。那今天非常感谢师姐在节目有限的时间里面跟我们分享无限的智慧，
0: 谢
1: 谢张师姐，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阿弥陀佛，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幸福在我家希望每一次的节目来宾的这些所有的经验分享都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勇气智慧还有信心， 让我们大家的明天能够更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

人心惶惶，虽本唯心圣教，虽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所以风水学的法则，我们不要等闲视之，这个叫报身人身。好，人身报身，你要是找法身，法身的智慧，智慧啊，智慧84000个智慧。相对有84000个烦恼，哦，所以老祖一直告诉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你们要找一个立足，立足处，立足点，立足点，立足点就是我们的住家，住家也是立足点，安身之所。啊，住家是安身，安之所就，啊，安身之所就牵涉到风水学问题，各位要注意。哦，所以说你违背风水的法则，啊，任你百般的想尽办法，也没有办法的离开。这风水的束缚，风水是环境啊，环境的法则若是错了，哎呀，各位，我们要弄清楚。在前一段时间，

社会上啊有发生一个很不愉快的社会问题，啊，一个祖坟，啊，这个呢，这个都是大树。旁边都是大树，盖住了，把祖坟风水全部盖住了。盖住了是阴气重，阴气重呢，我们的真正我们的智慧。啊，你所想象的就会有偏差啊，这个等于一个风水，原来的风水等于一个太极，你太极有阴呢，若是你的风水祖坟旁边树很大，树大阴盖住了，阴太盛了，就变成没有智慧，阴盛无智慧所思考的，往往呢会比较自私自利，啊，会不顾到啊整个的人世间的道德问题等等都会影响，所以这个也是风水，也是法相。那么我讲这么久以来的风水学，有其中的道理，很深的道理在。又有如我们中华民国很多机关团体，或是学校，或是各种单位，若是风水错了，违背风水法则，法所产生出来的反应就是法相嘛。啊，有时候很多治安单位、警察局啊，我几十年来汉子警戒好的朋友信众结缘了不少啊，有很多这个警察单位周围环境风水或是里面的啊建设没有弄好的时候，造成地方的不平安多得不得了啊。在以前十几年前吧，我们当下我们一位弟子啊，圆吾法师啊，啊郭振武啊，在宜兰警察局啊当副局长的时候啊，有啊他的这个警员部下啊，家里吵着要闹离婚，夫妻要闹离婚，那就找到副局长了。副局长就跟他说：“我据我所知道，我跟师父学了啊，你风水学了啊，你若是夫妻房间都是漆粉红色的墙，粉红色的窗帘。”啊，粉红色的床垫，地板是红色的地毯的时候，夫妻的啊，很容易动怒，人的眼睛就是离卦嘛，是火，九紫火啊，树的最顶端九紫火会冲到你的泥丸宫。你所看到了就是不满，夫妻在里面啊，你所反映到脑海里面的

0: 你的灵完工就被火烧掉，这是外在的因素，就是风水学啊。回去赶快把这个颜色全部改了啊，窗帘粉红色改掉，红色的全部换掉，改柔和的就好了。这是法相嘛，法的真相就是法相。啊，稍微的改改了，过几天来夫妻好得很。像我们副局长，我们郭俊儒圆融法师呢，向他感恩，家里的孩子不会为难了啦，啊，夫妻和谐了。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所以和谐的家庭，也就是法相庄严嘛。法相庄严。哦，所以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诸士，啊，我们当下有很多很多的风水问题。一言难尽，讲了这么多年了，还没有讲完。所以我们住在世间上，各种的问题有84000个法的真相，里面的内涵啊，真的多得不得了啊！又有如啊，我们的圆融法师呢，他也去帮过有一家派出所，啊，派出所很不平安，啊，这边人家盖了一栋高楼起来，白虎昂头嘛，白虎昂头，造成警察局本身也不平安，地方也不平安，因为派出所。警察局就是地方的守护神，上天所派下的守护神，那么就受到环境各种不同的现象，啊，84000种的啊真相内涵，和他吉凶祸福，影响到这不平安，那么不能改啊，怎么办？那么我们圆融法师呢？他就告诉他们，这里才有水族箱，有水让这个洞，水洞把这个气由里面进来了，这样化解掉了嘛，就平和了。哎，换个水族箱就好了，平安就好。这个是相，也是法相，所以法相。是空性，看也看不到，摸也摸不到，但是所反映出来的愁眉苦脸，笑也笑不出来，苦也苦得不得了，是风水学嘛。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以易经与风水来立宗立教，所以在宗教界，啊，对于本位先圣教的立。

要以易经风水为啊法脉，有的认为迷信，但是我告诉各位，你们修行，很多信众大德众生有困难哦，你有没有办法帮他解决？啊，你叫他一直念经拜佛，当然很重要，但是事实现在的问题，念经念佛只有你一个人，你可以逃避，但是你家人逃避不了，你的事业的倒闭你也逃避不了，你怎么办？哦，所以有时候想起来了，我感恩啊，上天给我们有这个机会，王禅老祖也慈悲的，道教慈航，将中华文化道统应用在当下。所以你要谈道德，你不平安的时候，你讲道德谈道德，绝对谈不来。啊，不平安的时候，讲仁义，讲怎么样，还是没有办法。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和儒家、道家、佛家百家思想融合为一，让各位能够庄严自信的尊严，庄严自己家庭的平安的尊严，庄严自己事业的尊严，这就法相嘛。法相以为宗啊，法相好，法相为宗。那么法相，我们就用法，用易，用太极易经为法。世界上一切都是一阴一阳、一体两面的。为华，华所示现出来的一切现象，愁眉苦脸、喜怒哀乐、贫富贵贱，了了分明，都从华相。所以以华之相为宗，你怎么样？以华为相为宗。所以王禅老祖开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你就可以安心嘛。你不进入这个法的核心啊，你要找到心安是很困难的 啊。曾经有一位也是对于佛学禅学非常有研究的啊，有一天我在台北大安寺，我们的婚事台北大安寺，在那边他也到那里拜老祖啊，带他的亲戚一起到大恩寺来。他亲戚事情问完了，他很谦虚的混元师傅，你受我顶礼一下可以吗？我说不可以的。你几岁？他75了。你一顶礼我少了75岁。我那时候只有65岁嘛，那还不够嘞，不行，你有什么事情你讲。我刚才听你在为我的亲戚开示，他的烦恼就从祖坟啊，右边人家盖了一个小塔啊，之后呢？他家里不平安，事业就败了。查起来的时间完全相符，所以我很佩服。我一直要我的这位亲戚，一直叫他要多拜佛、多修行，你就会碰到贵人。所以今天遇到王禅老祖了，终于找到他失败烦恼的原因。我但是失败了啦，但是他一个善解

0: 虽然失败了，也许他的因果业力，那么未来有未来了，啊，这是他的祖先风水，像这样来。结果这里人家盖一个风水尖尖的，往这边一射，啊，叫白虎方嘛，白虎方，一二三四五六，我告诉他三皇的人最不平安，凶多吉少，横祸连连呐、啊！啊，那么就是他的亲戚，他是属于三皇。啊，三皇他有三个儿子，三皇的老三，啊，莫名其妙车子停在旁边，啊，人家开了车子过来，他莫名其妙就把他撞死了，停在路边也被撞死了。而他的事业原来做得很好了，也就像兵败如山倒，家里全部乱糟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所以当时他呢，对他亲戚呢，大家想尽办法用钱要帮他忙，结果亲戚朋友都拖下去了啦。所以为了这件事情啊，法庭人家说要来找王城老祖，当时我又是在台视早上嘛，他看了之后就带他来求老祖。我的意思，赶快捡起来！啊，应该你挖起来这个祖先的风水里面，应该倒下来了，角落倒下来了，甚至头骨盖都破了。啊，那这位先生呢，他听了老祖给他正确的方向和时间的时候。所以他说要顶礼，我说下赶快到大殿向王禅老祖顶礼就好，不要向我顶礼，因为呢老祖告诉我我是王禅老祖的代言人呐。哦，所以这个法相描人间之法相，哦，人间的很多很细微的事情。啊，你不要轻视这一点呢，啊，不要看不起什么风水学嘛。所以这位先生呢，啊，他就很大的感恩老祖了啦，回去了，叫他赶快捡起来。过了2个多月，又到大安寺来。很高兴的，那时候呢，他的亲戚脸上就有光彩出来了，不然脸色青青的，丢都是丢啊，人长得高高，很帅的，人不能烦恼，一烦恼都无呀，啊，人的相。啊，所以捡起来以后，原来公司法院要拍卖，因为银行的钱没有办法还嘛。他捡起来之后，刚好有很早以前认识的朋友，以前看很不起眼的朋友，啊，那做事业。在国外投资创业成功了，回来听到他呢，就把他啊高价买了，解决他的问题以外，平安了，啊，这坟墓打开了之后，倒了，头骨盖也破了，刚好破在右脑，啊，刚好他第三个儿子被撞了。手破掉了，照道理是左脑，结果也是右脑破掉了，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各位，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传这个法妙法，一针风水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们，王禅老祖传的妙法，你一定要把它学精，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成为一块净土。过去都过去了，未来一定要平安，这是我们修行的最终目的。和至高无上的庄严呐，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慧心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今天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明天5月31日星期日，农历4月15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后天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日丙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是所有贤士同修，我们下午继续来为各位讲悬空和哀心。悬空和哀心息息相关。悬空法法无定法，悬空。哀心。人流。人流交替叫哀心。是三元九运啊，三元九运总共180年，三元九运一运20年啊，当下当下八运啊，是从民国93年到112年为八运。啊，所以八运旺山旺向的啊，前山巽向。巽山乾向亥山

0: 四项，四三亥相，啊，丑三未相，未三丑相，啊，这个你天运八运。家东西正气正运，但是也不一定安得旺山旺相啊。若是房子宅寿你盖错了，造型奇奇怪怪，没有运可谈。所以我们的风水学是广义，是包容的，啊，包含的人、事、物，风水学它的哲理，人、事、物，哈。那么九运。是旺在哪里？同学你们就自己啊推看看。九运呢，地高温，不是高啊温，高啊温是高木还是高刚？啊，九运是中女，啊一运。中男，二运老母，三运长男，长男是禄存星。咱中国三运的时，天下开始大乱，啊，所以恁即摆得注意食，莫食到单。吃到三运去嘿，吃到三运，恁说会当到的，可能不只是武汉肺炎，还要其他天下大乱，经济危机，世间会乱，啊，这就是啊天运的关系。好，那么下午我们再来讲。为各位开示，三碧禄存，禄存星，禄存星，但是木头切掉呀，看来是木头。还是禄存星。那么就问八运，你做生意啊？那大凡是好像三界的同修啊，一起做这个木材艺术啊，啊我。伊甲讲讲，你啊，你做这会了钱，因为你店内拢摆树头尔，啊，干那树头无面顶，干那树根表面看真好啥，看，迄个禄存星，拢拄着财神，啊，老师啊，师傅啊。我迄哦，啊，一组加买二十万，结果我收到呢钱才两万三万尔，剩呢都唔花，我若无叫我都再等下，迄个劫财星嘛。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 彩通讯或现场报名。

0: 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先生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先生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啊，要咱有公司，啊，伊就生意谈掉啊，谈掉了，伊就开始去买一挂木头，有金的鹿唇形，足水的。啊，我阿去阿去阿看，我是安尼，伊做的生意拢会了钱。我看看房子也都不错，啊，就是你的插头，死插头，啊，死插头，互你了钱，而且悬空爱心、三星、象星、三星、象星，是。三臂方，喂，三臂方为劫财星，迄是大条诶，那无啦，你厝内底甲放挂遐咧，久久啊莫名其妙，钱多你开一条啊。了了的才会过瘾，然后四下输那拢安尼，遐尼厉害哈、啊！哎，四叉头那有可能安尼？四叉头，伊就哇叉叉车，哦，是木头哇叉车。啊，西岔头，我擦车，无论任何一个方向在哪里，啊，拢是真爱注意。啊，若是在你的三臂方，哇嗨呀，黑得更加的严重，这一般人忽略。我挣到了那么多年。所以，咱的师兄听我讲，问我讲，安尼遐，我只能卖卖出去好无？我嘛袂用甲你讲好啊歹。等于剩三四组卖卖出去，才收一组的钱，剩咧卖收无钱。伊讲，你德山呀，过来先我说师傅，真准嘞！我拄着查了先，啊，我四组出去，啊，七八十万。结果我才收了一撮的钱，啊，这应该，啊，那收的当然迄就无准啦，啊，咱们认了，啊那，所以陆存兴，各位同学，恁兜不要随便买木头来啃，啊，咱的那个公司嘛，不要买。

0: 鹿神星来啃。若是有的话，你怎么办？啊，要等掉无菜嘞，啊，啊，啊，讲述，你看了为什么很多？阿弥法师。啊！我是拢甲讲，那无你用摕来先，先入是手啊卡室外，都反正是手啊卡都遐个就手啊，哦，啊是大安大凡寺啦，啊大凡寺有空地的地方，咱家只手啊卡用摆遐。很漂亮哎、欸！啊，那曾经一次，啊，叔啊，啊，我拿提来，先有师，我学杂会是不是不要教？我跟你想讲，啊，我那教都无准啊，啊，我那无教，啊，叔讲我有准。那么到底会准啊？会准？我你来提来洗礼，哦，来求卡好，大家接啊，迄个有功德啦，哦，那么学会会教唔教谁在你？师傅然后问，恁讲义会、学杂会，恁就照去讲教，我要用到有啊，那我去讲教。啊，我卖个树仔头，我嘛嘛是劫财劫了了去啊！啊，所以看得出来，你就是哈哈一笑，哦，这会记哩。你若看到亲戚朋友，啊，你的信徒、学员、厝有迄个，啊，你就爱较慎重，哎，较慎重嘞，哈、哦。啊，那么讲起来，有当下学员信徒伊袂接受，啊，袂接受都讲咧，批批啊都好啊。那你莫家己家讲，讲到去烦，阿爸行找你都歪找你哦，有困难歪找你，做损失咧，社会损失啊啦嘿。啊啊，陆存公家办公厅。啊，可以不可以换？曾经有某一个县政府，啊，也局长很喜欢木头陆存仙。我讲局长啊，你这个陆存仙放伫啊，啊，恁家员工啊，哪一来跋脚吼，抓一条我是，你也知我这员工爱跋脚。哦，阿公对啊，你放伫这个所在，刚好三臂方，三臂方就爱跋脚的所在了钱啊。我系啊，我只啊，这职员好话要歧视，叫跋跋那输的啊，办公厅八十，要来问事，要来接工课。啊，蛋当蛋灾，我迄就是陆存仙啊，迄、那个茶西茶头的作用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护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天温永息。

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那么，哦，啊，迄局长就很紧张，问我要安怎？我、哦、很简单嘛，哦，你甲兄兄做茶，兄茶做小条的嘛，无就载出去外口公园，互大家坐嘛，互大家在遐欣赏嘛。啊，你咧提着在你的办公厅，安尼来呢？会影响到你员工的思绪，有一种力量，说不出的力量，啊，手，啊，拢爱剪，手剪，就是去跋筊啊嘛。啊，那迄个时阵，啊，遐一个女性官员，丽华。老师啊，谢谢吼、哦！啊，你甲我讲爱跋筊，我昨暗才去跋一摊倒来尔。啊，你有赢无？有啦，赢一注注啦。才想讲，因暗才要过去，要过赢呢。感觉手气还不错啊。啊，我听你安尼讲，安尼唔好跋啊。啊，因的局长。我老朋友嘛，都安尼，无安尼啦。甲公司外口有公园，放公园啊。啊，那么咱迄个官员丽华，啊，伊就甲迄只插头进入感情啊。啊，中昼就去遐坐，啊，迄暗呢，唔相信，就阁走去跋。输甲薪水也无够输，哦，所以第三天我过去管政府，啊，咧丽华张老师，甲你讲一个好消息，我讲好消息，我讲我钱用了吼，无啦，唔是啦，我昨暗叫我输赢了。啊，你准啊，这就是陆顺兴啊，咱真济伫做迄个庭院景观，然后挑工甲设计一个陆顺诶石头形诶，看是真水，事实上内底藏贼拉青，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啊，这咱爱注意诶。所以庭园景观设计者啊，这方面呢，你不得不注意啊啦！啊，啊，陆顺兴，啊，陆顺兴，啊，有诶讲师傅啊，我查甲破面去涂骹，有生陆顺无？你若脚切掉啊，白涂骹，迄个形诶，嘛是陆顺。爱注意啊！要曾经，咱有一位台商在大陆啊，我去啊佚佗啊，去啊看伊工厂啊，伊诶啊，遮拢是建筑。啊，这做喷水，喷水然后水流来。我谢老板，你的庭院想设计？伊说哦，这北京一个足有名的设计造景专家。

哦，那这个这里啊，田园精粹呀，啊，田园精粹，还是足水的，啊，颜色嘛是拢做甲像插头遐些遐水，啊，面顶呢创水的无，安尼一喷小喷水池，啊，水好流落来。我讲谢老板，啊，你即卡水，啊，恁拄拄啊，在公司的困房，困房，啊，恁老婆，你认真趁钱，认真甲你开钱哦，揣一条猪啊！你也知影，我认真趁钱，我老婆认真甲开钱，啊，的去澳门赌场，啊，去香港马场，四处跋，跋到未收山，嘛毋知要安怎。我这都是你的庭院。这个做这个树仔形，这是陆存菁啊，水果安尼往下流出来，陆存菁啊，所以这个人的坤芳是老婆，啊，那是的卯芳，你的长男也跟你开机会啊，在。好，你放

0: 北方啊，中南破财啊，对公对方少女破财啊啊，卯方啊，长男破财，好啊，巽方长女啊，这足重要哎，啊，若是在乾宫，乾方老户还破财，啊，那么坤方老母还破财，啊，艮方少男还破财，好，啊，离方这是中女爱破财。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

之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这种做做呢，破财有天的种，在东方长男会伤肝，伤肝而破财，在西方少女支气管啊肺病而破财。啊，那么在昆方，老母都是胃的胃病、胃肠病，爱开这些钱。还有在离方，南方啊，高血压、高血压。脑神经要破财啊，在其他方啊，八宫八方啊，吉凶寥寥分明哎，这种风水学的奥秘，同学今我传下这给您啊，以前您上课有了机会。啊，不合合，所以你所了解的也不是完全的这么完整啊，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大家牺牲时间，每个礼拜五再回来，今天你看钱减赚的呀，但是你减了去。今有料的无？确诊有对无？无半粒啦！啊啊！所以同学恁，我讲较紧，恁记记诶！啊，你们可以好好复习。我早上。啊，中午吃饭了、哦，我甲咱的郭校长讲师，公会把这个录影带啊留一份在大环市。啊，若是未来上课，你可以拨给有人同修啊，再回再复习啊，举一反二，反三。啊，接着是妙法普传呐、啊，啊，那么呢，讲到陆存仙，陆存仙结仙拍手观，啊，咱在嘉义，啊，咱都有，啊，有一个针下面

0: 后壁山拢崩山下。啊，咱师姐听着我讲，这那像这后壁呢，拢崩山下会出贼啦，啊，会出贼车。哟哈哟，师傅啊，我那砖头厝内底拢互偷摕到，唔敢放物件，足奇怪。厝内底有偌济钱，鬼都知。啊，有啥物件，啊都拢互下来偷摕，偷摕个拢是装一只人。会囡仔来偷摕，包括大人嘛来偷摕。原来因咧搞不清楚是安怎来啊呢？我因为你后山，后山，这拢是陆存精。啊，坐山后边拢陆存精，所以遐出的人，个性，刚偷摕物件，伊无感觉。啊！摕了啊！人家放你来偷摕，无啊！这都阮家的，哪会我来给你偷摕？哦，所有的别人家的物件，拢伊的啦。嘿嘿，啊，无私啊！哦，咱的师姐，你家一般呢？问我啥方法，紧来搬离开这个庄。啊，无咧。到尾含囡仔，你又偷摸呀？何以让你偷摸？又黑咩？一个官孙啊，唔知啥人家摸伊，一两工找无。后尾啊，唔知啥人一挂摸到倒来，安有准无？要输足准嘞！啊，那么你还要继续学准，要印证师傅所讲的话。你就继续个大，啊，继续大，你个印证，做记录，做笔记，用阮厝边头尾马龙安呢，啊，接着然后地区，地形，所以咱每讲几点投资事业，啊，你一定要双方一起个，啊，环境，啊，你一定爱去个看。啊，看了，你给做决定，甲子甲甲乙要合伙，恁两位啊去看因家的风水、地理、甲祖先的风水。你啊，当着因家后壁有崩山，啊，这个呢，伊手都无清气啊，这个擦车啊。你莫甲伊合伙投资，莫甲鼓励伊。我告诉，啊，这个甲门口前看出来，多多啊，啊，这个叫做崩山，啊，你就讲，你所拄到的，啊，拢是，唔是善流，啊，你就卖过去投资啊，这足准呢。咱祖师唐僧伊，人若要请伊看用投资无？伊讲我出先甲你看了才讲。啊，伊个厝那风水歹，啊，偌好做都失败。唔是讲算算的，一谈就是谈，不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鬼谷先师天德经
1: 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三分之一风水，这足重要诶。命若好，风水无好，一定弯过是错，先做做不起来。啊，拍命，大家拢会拍命。人性的优点都是拍命啊！为什么会拖累风水有问题嘛？啊，居住环境磁场乱掉了嘛？磁场一乱啊，你再怎么样的巧计，还是翻不了身呐、啊。曾经咱有一位先生。啊，要到大陆啊，沿海去投资事业。啊，伊咧，哈、啊，这一间厝，啊，对面都是洞，向这头前真水，这里。啊，大陆苏州的头前遐湖，足水的。啊，我去遐看，光你这里这间厝袂大哩，所拄着火山流，白虎额头，这栋都二十楼，头前湖真水。伊讲，不过我足介意这个湖呢。介都无用，要看湖我死个。啊，伊就过去香港请名师来甲看。香港的名师讲，这无问题，安尼好额头，爸，就赢。哦，夭寿。哎，先生讲爸就赢。啊，你红包爱偌济，我来甲你讲，互你会趁钱。啊，咱这些信徒，伊就以为是，啊，毋知包偌济人民币，几十万块，包起来无坏人。哦，啊，甲讲因。那个先生讲，伊来台湾啊，啊，后来都到台湾苦找，找无迄个先生，我讲你去用骗你啊啦，足准嘞，真准，第一个真准，因为这个好丫头，啊，会用骗你，啊，已经先用骗去啊，我才讲免找啊啦。哎，先生，你也免找啊！你顶世人欠命啦！伊问我师傅啊，我顶世人唔知有欠你无？你看有欠我无？我讲你无欠我，所以你这个钱我赚未着，红包赚未着。

0: 紧来走。哦，卖这间厝咧，卖多少面墙？啊，所以回到大陆咧，哎呀，这个这间厝，甲袂予人拿来用个人的姻缘的啦。啊，这都是好丫头，真济人诶，公司啊。现在做到未卖，啊，顶几工，我看咱一个师兄，金龙潭，啊，对面都是栋，人诶，工厂。出去和平街头，和平街头啊！一进个厝，我哩全部改建，门不用加。你看大家继续留在门里个厝，土地个边啊，所以我哩改到这边来，封起来啊，改这边来就好了。啊，这边门都没开，好丫头。所以咱风水就足简单的一点观念，厝下边、小小下边一定原因呢。啊，所以你买厝、买工厂、小小下边，迄拢有风水问题。看看有改，你就改；无改，你就卖买。那无咧，买买换了一个买，啊，这是不变的真理。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大家要有这智慧，啊，那么今天啊，我们上课跟各位谈解啊，阳宅风水。九星到禄存星，下个礼拜我们继续上课。你哪无闲啊？才回来。好，哎呦，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希望甲恁讲讲拢，互恁恁都接好。啊，哪无我足侪物件无讲出来，我会带回去。啊啊，我们大家有缘嘛。我说正道诶，供佛各位做参考啊。今天我们课程就到这里，我也无啦啦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水，所以一根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身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4: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平安，台湾平安。庚子年武汉肺炎造成世界195个国家啊，人民罹患武汉肺炎而往生的几十万人之多，啊，唯独台湾最平安。我们除了感恩上天玉皇大帝啊，赐福给我们台湾平安以外，我们要感恩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同心同德来做防疫的措施，所以台湾这么平安，我们要特别来感恩。台湾的疫情，世界各国一直很羡慕啊，台湾这么平安啊，我们也很欣慰，上天给台湾人民的福报，所以我们除了感恩以外，我们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还是要继续的修行诵经。在第一阶段

月农历一月十三日开始生蚕，到了2月19日，我们总共了啊，由维新贤士恭送诸经，尤其恭送天德经，啊，就有480万部。啊，在农历的3月3日，啊，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啊，恭送天德经567万部。这个功德来回向给天恩啊，瘟疫来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终于台湾这么平安。那么接着下来，世界地球195个国家。啊，这个温情、瘟疫、疫情，啊，是非常恐怖，而且，啊，若是只有台湾平安，世界各国不平安的话，还是一样走不出去。所以，我们教主、王禅老祖还是我们要。众乐乐，不要只独乐乐。自己台湾平安是独乐乐，我们要众乐乐。尤其本维新圣教得到王禅老祖、玉皇大帝的赐福，给我们有机会来诵经、来祈福、来消灾化解。所以，啊，就勉励所有维新贤士，大家一起再努力诵经。啊，在今年的农历6月6日，啊，这一个66红军老祖的圣诞日，啊，我们也是水陆法会，啊，我们。就来交旨，要恭送1500万部的经宝，维新圣教33经，啊，1500万部，啊，来做分配，啊，分散赐福给地球195个国家的天恩煞神。然后呢，啊，可以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我们台湾人民，尤其维新圣教的维新弟子做得到。啊，我们现在诵经已经有1600多万部了，我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努力，这是我们修行。的上圣心法，所以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举办庚子年的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大法会呢，我们已经开始进行，开始准备啊，我们在天坛也准备了。啊，各项的法仪，也遵照王禅老祖开示，啊，这个如何来做消灾化解，啊，如何来帮地球195个国家的人民能够消灾化解，啊，这是我们维新圣教，啊，我们的天命，也是我们的福报。啊，在这里呢，啊，今天呢，啊，我就事先啊，用这一次水陆法会，还、啊、要。

0: 准备的过程呢，啊，来为各位来阐述，啊，希望各位同修了解，啊，这次农历六月一日到六月六日的水陆法会、护国奇哉法会，啊，你们有时间，啊，就来参加，就来一起来祈祷，啊，来超度自己的祖先、冤亲债主以外呢，来为全民、全世界、地球人类来祈福。我相信这是做得到的，啊，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心，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那我啊一定会给我们满愿。所以今天呢，啊，我们在仙佛寺的天坛，啊，在这里准备啊我们的水陆法会，农历六月一日到六月六日，啊，这段时间我们要做的所修的方法、所修的法仪，好，一一的为各位来解说，让各位了解你们的用心啊，诵经来为国修道，为全人类来祈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啊的荣耀，也是台湾人民的荣耀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努力诵经，继续诵经，这样的话我相信啊我们所求都能满愿啦。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各位维新神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消灾化解是维新圣教修行的天命。消灾化解不分国度啊，不分人种，凡是人为主啊，所以黄禅老祖的开示带领维新弟子心量打开来啊，不要那么狭隘，不要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并没有好处啊。有如这一次武汉肺炎啊，越自私自利的越容易得到会员的煞神来相互的报复。所以王禅老祖主持维新弟子，大家要以诵经以佛法来做解冤释结，人与名扬两界阴界，你要做解冤释结只有一个宗教，佛法宗教才能够解冤释结。所以在啊，今年第一波啊，庚子年啊，天恩永袭啊，第一波的大法会在仙佛寺，我们深谈恭送567万部的天德经，然后啊用墨宝身可以供养王禅老祖啊，来加持灌顶整个。

台湾啊，都平安，家属灌顶，以瘟神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我们第一波台湾平安了、哦。我们除了感恩以外，我们接着要学习大爱的心啊，不分国度，我们一律在禅机山仙佛寺在这里深谈啊，恭送维古仙师天德经1500万部的功德来分摊啊，给这世界195个国家啊，六坛的功德，坛坛我们都要供养佛字。这一张佛字已经有加持灌顶啊，加持佛光回向给美国啊的瘟神煞神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第二章就是巴西啊，巴西国啊，再来是俄罗斯，整个190个国家，我们遵照王禅老子的旨意啊，来用佛的佛光来加持啊，瘟神做解冤释结啊。除了佛字以外，刚才念给各位听的啊，也要有灵魂。一个国家与国家都要有灵魂，然后接着下来，我们195个国家。三餐都要供养斋串以外，每天都要供养五谷：绿豆、红豆、黑豆、黄豆、小麦啊，炒熟了来供养在灵魂的这下面。啊，195个国家，等于有195盘。啊，195盘里面就有五谷，化为五宝。啊，等一下呢，我们就来请啊，我们弟子啊，黄荣虎啊，这一次这个他负责来炒这五谷。啊，在此五谷的宝啊，那这是啊，我们的法仪啊，所以要成就一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讲一讲我念念经就可以解决了，不是这样，那还不够，还要仰仗天威，仰仗天公、上帝、仰仗老祖、诸佛菩萨啊的慈悲转施加持赐福，才能满愿。那么我们这个每一个国家啊，这是每一个国家的国度的国民，我们虽然看到你小小啊，但是呢啊，已经仰仗王禅老祖的天威啊，功德力啊，将世界各国195个国家的瘟神啊，一一啊都请到台湾啊的禅机山仙佛寺来天坛这里受纳我们的。

祭拜和供养，尤其在今年的庚子年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我们敦请了台湾佛教会前理事长上明下定大和尚，也是台东净明小组的住持。

85个，有85个高僧戒德来宣佛寺，从6月1日起，在宣佛寺宣函，护国奇哉水陆大法会，分为7坛1所，尤其有各位所要超度的堂上祖先。 他的莲位，以及个人的冤亲债主莲位等等的，这都是我们水陆法会，护带，超度祈福的法仪呀，尤其今年护国奇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台湾平安，世界才能。 真和平啊！唯愿我们这个法会能够带给全世界人类平安与幸福。

0: 一心闲事，即过一桩善之事。法会的法仪错综复杂，而且要有心很静，心要有定，念头要宽广，要慈悲啊，要心包太虚，不分品种、人类啊等等呢，一看都要放在我们心中来关怀。所以啊，庚子年，天温永续，护国奇灾，水陆大法会啊，我们遵照王禅老祖的圣事啊，在仙佛寺天坛又增加了一坛，叫做天机坛。天机坛是要来供养啊195个国家的瘟神、煞神啊，将各位所送的1600多万部的经宝的功德来回向啊，给195个国家啊的瘟神，能够解厌世劫、消灾化劫。啊，那么我们195个国家啊，我们都要供养啊，要供养王禅老祖就传了妙法，这是供养五宝。五宝就是红豆、绿豆、黄豆、黑豆，还有小米啊，要炒，要在天坛的厨房要炒，炒了香香来供养。那么我们现在啊，这一坛的功德呢啊，就由啊维新弟子黄荣福啊，他来负责来炒啊这个五谷。那么炒一面炒啊，一面炒，一面让这香气熏法界啊。那我们现在就请黄荣福贤士呢来念一遍啊，这个炒黄豆的供养词。
1: 庚子年6月6日，维新圣教天坛供养天池妙供具。维新圣教贤士今代表维新圣教贤士和会大众，一心拜请大慈大悲无量寿王禅老祖光降加持曰：一粒三千共法具，粒粒宝石无饥饿。嗡普利斯利哄，嗡普利斯利哄，嗡普利斯利哄。庚子年4月14日。

0: 广严禅师新传
1: 啊，各位维新贤士啊，这个就是本维新圣教，所以贤士同修用斋的时候，我们要供养。佛教啊的供养词，就供养佛、供养僧、供养法界一切众生，来时机。去食宝，那么本维新圣教他的供养词，黄山老祖传了一个心法，当我们要吃饭的时候，我们合掌向着桌上的饭菜啊默念，或是口念出声音来，一粒三千供法界，粒粒宝石无饥饿，嗡菩提舍利吽，嗡菩提舍利吽，嗡菩提舍利吽，阿弥陀佛。啊，这是维新圣教的供养斋食。那么今天我们在庚子年啊，天恩永续，在天坛来。作为消灾化解而供养斋食，那么供养斋食的祭文，这是一粒三千供法界，而菜换一粒化三千，可以供养啊明阳两界的诸灵。来时机去时宝啊，然后啊吃饱了之后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个最后一句念阿弥陀佛啊，这个一直一直的供养，那我们这供养就还在啊195个国家啊的年位前呢，好来每天供养啊，一边供养一边诵经啊，在这里啊一边点燃油灯，照耀着三千大千世界的光明。所以这个油灯我们也很乐意接受各位啊你们的爱心慈悲心来护持，大家一起来为台湾平安、世界平安、世界和平的法会，我们大家一起来祈福啊啊，即是功德无量啊。啊，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诸士，每一件法会都有不同的法仪，每一件的法仪都是上达天心，中通人心，下达地狱诸灵，天地人三才一以贯之啊，这个叫十道天心啊，维新圣教的八卦天心妙莲台啊，所以我们也欢迎啊各位啊善信大德，你们在水陆法会的期间，哎、啊，可以来新佛寺、来天坛啊，来这里拜天公、拜老祖、拜诸佛菩萨，还来。啊，拜拜！啊，这个195个国家啊，瘟神啊，他们都请来了，作为检验自己。未来啊，我们到世界各国，大家都会结上好姻缘啊，大家走出去会受到尊重啊，所以这个即是黄山老祖。给我们休息。

赢得啊上圣新华啊，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啊，目前在澎湖以及台中道场都有在开课啊。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洪丁鹤贤士同修，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以及宗门师父所传的诸多妙法的应用心得，来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现在请洪丁鹤贤士同修来跟大家先来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1: 老师好。黄尘老祖师尊、师父啊，圆覆法师啊，各位同修大家好啊，我是。洪丁鹤，现在是读25岁，学员有这个机缘来，跟大家报告哦。我姓洪，我叫洪丁鹤哦啊，很高兴哦，能够来这边跟圆覆法师一起来谈谈这用意人生观啊。我进宗门哈，就是有一次啊，在大概18年前，因为我去南投那边做个工程，啊，那时候就是想说走比较近的路啊，这个路一直开，怎么开错了？开错，正好那这边是有一个易经大学。开始我就进去看呢，进去看那时候，想学易经可能是在这里哦。当时就是说，刚好是问到一个不知道的，要去那里上学不知道。那时候就慢慢在问嘛。慢慢在问，我就进去里面看看盖那个房子，看那盖的，这个像。学校，像在学习的地方啊，那时候就有一点起心动念了。那我对这个易经，我本来就是很有兴趣，跟风水我就很有兴趣了。我那时候开错了，好像是老祖在派个天兵天将来把我开错路啊，开到里面去，看到引导进去，当时我就进来了，好像是。看到这个易经大学好像很熟悉啊，那时候就兴趣就来了，就开始问了，但是问还是没有时间来，虽然是有问到了，还是没有时间来，